0: 世上没有路都是人开创，脚底板磨破道路才顺畅，每天一大早逗你开口笑，开心就好，满满正能量，
1: 开心就好，满满的正能量。

到了节目的最后一自然段啊。接下来要开始播讲四月女士提供的笑话了啊。一位网友留言，这不就是四月留的言吗？啊，留言的这是一个男网友。啊，话说呢，就是讲父母那一代的缘分啊。说想当年我爹还是个小伙子的时候，在广东偷香蕉，结果掉粪坑里了。那题是粪坑我家的。这时候呢，一个女的从旁边路过，这女的不是旁人，这是后来的我妈。我爸呢就想让我妈拉我一把，拉他一把，结果我妈一伸手，哎，俩人全都掉粪坑里。后来出坑一聊，原来哦，我妈也是过来偷香蕉的。同道中人。单位之前有个姐姐，一直说自己老公啊特别大男子主义，有时候还打他，就是打造那种恋爱脑人设。全公司只有他能到点下班，为什么呢？大伙都知道他老公对他不好啊，他得早点回家煮饭呢。离职之后，大伙才知道，原来他是单身。

0: 这么
1: 就说家里老有事儿就老请假的，你以为他有家吗？先小那时候我爹我妈都教育我啥事儿要以集体为先。家里有事一般不出席，单位有事的话头一个倒霉。家里有事不是特意不去的哈，是因为单位的日常工作影响了参加家里的事儿。从小我爹我妈就这么灌输我，真的就单位事就比天都大呢。说邻居啊，邻居是个20出头的小姑娘，一天晚上啊，这小姑娘结束了约会，走在回家的路上就总觉着，哎，后边怎么跟着一个人呢？小姑娘有点害怕，就给妈妈打电话，小声说，快点的，让我爸到小区门口接我，有人跟踪我。结果呢，妈妈不以为然，没有事儿，赶紧回来吧，跟踪你那人就是你爸，他都跟你一晚上了，他都。咱别说，小姑娘挺有警觉性的。

这事是真的，我当时为了怕你耽误节目，我婚假我都没休。对不对？那你们都回头想一想，你们觉得我是哪年结的婚？

0: 选。
1: 这是真事儿啊，你那时候节目太多了，你就是请不起假。后来婚假人说不补。气死我了，我想再结一回。哎，话说有一天呢，这个递给女儿20块钱的烟钱啊，20块钱呢，是不是不能给女儿递烟啊？递过去20块钱，告诉她是吧，闺女啊，到楼下给我买包16块钱的烟。女儿接过钱，一副非常老成的口吻说：“
2: 爸，你藏几个私房钱那也不容易。”你就不能抽些便宜点的烟呢？
1: 哎，突然作为老父亲就觉得这个丫头好像有点懂事了，懂得替老爸着想了，心里边那个叫一个安慰哈。过了一会儿啊，女儿回来了，拿了一包11块钱的烟，手里边还拿了一包薯片。心里算是明白了。这孩子将来的社会人那肯定差不了。对不对？这也我告诉你啊，这也是生存的道道。说结婚那天呢，婚宴上的菜呀，结婚那天婚宴的菜呢也放在这个婚房里头啊。头天晚上啊，这个妈妈就进到这小新郎准新郎的屋里头了。哎，当时呢准新郎啊也鼻子一酸，心想你看这马上结婚了啊，要成立自己的小家庭了，妈妈是不是得说上几句话、啊、嘱咐嘱咐。结果呢妈妈一本正经的说：我跟你说啊，那肘子都有数的啊，你半夜的啥别偷吃。真的，你要不提醒的话，真就背不住。我跟你说，这可是家在农村啊，这菜啥的都是那种大水席。我说实话，我真愿意吃农村的大席。一般啥呢？搁城里边这些婚礼，我这一年见到的婚宴比较多啊。啊，不咋，就没有那心情，基本上完事就走。但是农村的大席有做得好的，那我真是我拒绝不了。你别说，我还不嫌埋汰。这个先小搁农村长大的，就愿意吃那个味儿。

在这里要感谢我们四月，哎，这咱们节目的没责任编辑啊。哎，那天四月跟我说这咋整，编还跟我上上了，是不是？哎，没事，你这岗位都是我编的。感谢我们这些没责任编辑给我们提供的笑话，谢谢各位啊！以后我们将继续合作下去，有你们在，我这一天天我得省多少事儿，太好了。以后将来咱要是成了，军功章有你们的一大半，哎，军功章我不要都行，全都给你们啊。这头天呢，家里边墙壁上的插座坏了，这老公呢正修着呢，突然被电了一下，巨灵。

哎呀，这军令下呢，那当然也闹闹瞧瞧啊。然后媳妇就从厨房就跑出来了，看看啥情况啊？啊，结果一问呢，生气了，一拍桌子：“我告诉你啊，这个电费从你零花钱里边扣，听着没有？”我那没死，我怕他们那种都被入门中八步。这啥人呢？这算吝啬不？是不是？这你说哈，这你说要真的，这家里边吃饭飞一只苍蝇啊，但凡落在菜上，那一定得把那个苍蝇给他追上，是不是？非得让他把那口菜给吐出来不？话说呢，走在回家的路上，就看着一个人，哎呦，很巧啊，他骑的那个自行车怎么跟我那一模一样呢？哎，当时呢，我这不走在回家的路上吗？看人家骑自行车哈，我还跟旁边朋友说。哎，这人有眼光啊，看着没有，相当有品位啊！你说他能挑这个自行车，你知道吗？这自行车我也喜欢，我也是不是？我们俩基本上品位差不多。哎，结果回到了家一看，停小区车棚里的自行车不见了，不是，那就我的。

0: 黄甫道里说，对，一定得给四月安排一个四叶编，事业编啊，事业，每天让他编四叶，四叶编。说家里孩子读二年级，这孩子老懒了，让他写作业，突然他还问妈妈，作业本是什么做的？那妈妈告诉他，纸做的。孩子这孩子居然说什么，哦，那我好像对纸过敏，每次做作业都特难受。嗯，来，孩子过来，妈保证不打死你啊。音乐拿去了，网停了。吓我一跳，但这卡现在对我来讲无所谓了，因为咱节目到这儿已经接近尾声了，我都期待礼拜一再见了，朋友们，拜拜。
1: 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老歌，主播 QQ。
2: 每一首老歌都有一段美好的回忆，欢迎收听快乐老歌，我是林志颖。

用新的心情品味着经典的歌声，让老歌和我们一同再回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北京时间的8:21，欢迎您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立体声 FM93.9 盘山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来收听和收看我们正在直播中的老歌。今天呢，我们的老歌哈，在周五为大家带来的是一人两首代表作。可能有一首是成名作，但是呢还有一首可能是巅峰之作哈。开场的这首歌是来自于香港演员梁咏琪，言而优则唱的一位啊高挑的美女啊。我相信有很多人呢非常钟爱梁咏琪。这首歌叫胆小鬼，但是她还有另外一首作品哈，名字叫短发。来吧，我们一起来听。

很多人说梁咏琪，虽然当年深陷这个三角恋啊，闪婚之后，很多人都担心她幸福了吗？1999年，香港媒体呢就拍到了梁咏琪哈从郑伊健家中走出，然后一时之间呢就舆论四起。后来的时候，郑伊健呢也开始在媒体发文哈，其实。如果说在这个短发时期，很多人错过了梁咏琪，那么我相信在梁咏琪的综艺他当中一定认识了梁咏琪。

其实90年代末期的时候，都在追求苦情歌的时候，梁咏琪呢就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哈。有人说，只有这个梁咏琪能够唱出那种少女的心事哈。当然，也正是那一年，梁咏琪呢出演了张艾嘉执导的电影叫《心动》，然后她和金城武、莫文蔚两个人去合作嘛。凭借着这部电影，当时梁咏琪获得了第36届金马奖最佳女演员的提名。真的是跟影后啊只是相差一步。很多人都非常喜欢梁咏琪清爽的面容，还有那种高挑的身材。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请出下一位女歌手，她的名字叫苏慧伦。苏慧伦呢有一首歌叫《被动》，当然还有另外一首歌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名字叫《鸭子》，我们一起来听。

0: 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
1: 燃情东北超，欢聚大台山。
2: 各位父老乡亲，广大球迷朋友。
1: Welcome to 东北超，
2: 重磅通知，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落地盘山县，
3: 不用奔赴赛场前线，坐镇盘山就能沉浸感受赛事的热血氛围，
2: 呐喊助威，挥洒热爱，欢聚一堂，共享足球魅力。5月23号到10月5号，东北超比赛日，锦绣花谷银龙酒店两大第二现场实时直播，带给你无与伦比的足球盛宴，锦绣花谷风光相伴，
3: 银龙酒店烟火人间，
2: 超大屏幕让你身临其境，啤酒美食与火爆赛事完美交织。
3: 这个夏天相聚盘山，
1: 共赴东北超热血之约，
3: 为足球喝彩，
2: 为热爱疯狂，
1: 燃情东北超，欢聚大盘山。
2: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星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佳。

0: 向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1: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2: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0: 向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1: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3: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0: 向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4: 小时候，他们伴你蹒跚学步，教你咿呀学语。
5: 宝宝你来，妈妈扶着你。
4: 宝宝来说，妈妈，妈妈，
6: 妈妈。
4: 宝宝你看，这是小猫，这是小鱼。如今岁月染白他们的发，弯了他们的腰，但是对你的惦念从来没有改变。
7: 闺女，晚上到爸这儿来吃饭，爸做了你最爱吃的油焖大虾。
8: 爸，这也太香了，太好吃了。
9: 闺女，这是你老家呀，自己种的纯绿色的蔬菜，洗吧洗吧就能吃，多拿点回去。哎，还有，你少生气，别熬夜，别总鼓求那手机。另外，你回去慢点开车。还有，到家了你别忘了给妈来个信儿啊。
4: 尊老情常伴，爱老亦长存。在时光的长卷里，他们曾以爱为笔，绘就我们的成长。如今岁月流转，让我们以感恩作目，书写他们的温暖。

喊一段信息过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中的老歌，我是主播 QQ。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29号，五月在休了这个周末之后呢，我们再回来的时候，就已经面对这个六月了。所以呢，今天作为我们五月份的哈最后一个工作日，要跟大家说五月再见了，让我们招手去迎接美好的六月。六月你好，伴随着六月第一天儿童节哈，我们也借助着孩子们的这种天真和无邪，我们这些你说谁的内心还不是一个宝宝呢？所以我们就是老小孩和小小孩。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一首背景音乐哈，名字叫《踏浪》。他的演唱者哈，应该说不用我多说，大家也都知道哈，他的名字叫徐怀钰。徐怀钰呢，他也曾经来过我们盘锦哈，在市体育场的时候曾经演唱过歌曲。其实说到徐怀钰，他有很多代表作，比如说《纷飞》啊，很多人把徐怀钰叫做平民天后，他的那个《纷飞》呢是一代人的记忆，然后这首歌呢也横扫了两岸三地，响彻了大江南北，陪伴多少八零后度过了懵懂的青春，也唱出了无数人的心声哈。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哈来听听徐怀钰的这首歌。

这一首《纷飞》横扫了两岸三地啊，响彻了大街小巷。如果说90年代的情爱哈，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那你说21世纪的这个恋爱观，将会是怎样的呢？其实这首《纷飞》哈，是徐怀钰的收听率最高的一首歌，这种难忘的经典啊，旋律其实很简单，但是呢，你听起来感觉会非常好，传唱度呢是非常非常高的哈。很多这歌迷曾经说过，说徐怀钰的这一首《纷飞》被誉为是没有办法超越的经典，歌曲当中绝美的那个笛声还有人声配合的真的是天衣无缝哈。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哈来听。这也算是女神级别的啊，名字叫范玮琪。还记得范玮琪的歌吗？其实范玮琪算是很多喜欢她的人呢都是比较有个性的哈。来吧，最重要的决定。

0: 范玮琪，很多人把她叫范范哈，她是1976年出生于美国，既是一位美籍的华语女歌手，也是一个演员，同时呢，她也是一个主持人哈。1999年的时候，她参加了福茂唱片公司，成为了当时福茂旗下的艺人。然后，很多人呢可能会觉得，好像范玮琪更多的是演吧？对呀，2002年的时候，她主演的首部电视剧叫《爱情白皮书》播出了。然后后来呢，又在2004年的时候主演了一个喜剧哈，叫《醋溜族》。可能很多人说她是演而优则唱的那种吗？对，没错。
1: 你还是有一对毛病。
0: 2013年的时候，他主演了一部电影叫《被偷走的那五年》。其实很多人喜欢范范啊，喜欢他那个高挑的身材，还有就是一笑起来会让你也感觉到满满的幸福感的那个面容。其实我一直都觉得他的长相比较像我们台里的小妮哦。
1: 决定。我愿意每天在你身边苏醒。
0: 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抬头看一下北京时间的8:56。今天呢，我们的老歌到这里呀，也要跟大家说一声再会了。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范范的那一首经典的，叫《最初的梦想》。这首歌很好听，作曲呢依然是非常经典的中岛美雪哈，然后作词是姚若龙。来吧，一起来听。今天是周五了，也是，这个5月份的最后一天。5月再见，6月你好，我们6月份不见不散喽，拜拜喽。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我想求职
2: 啊，我想招聘一下现货司机。
3: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2: 做那个塑料洗料。
4: 我想求职，
1: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4: 做那个电工和电焊工都行，
3: 里面有空调。
5: 我想招几名洗车
2: 的，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6: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九三九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欢迎您收听这一期的939公社，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我是丹妮。先把我们的直播热线开通38159393918169939，欢迎您发布生活信息，包括求职、带出、求职招聘信息、楼房、平房、厂房、场地、家电、车辆和其他物品的供求租赁信息，还有失物招领和寻人寻物启事等相关的信息。所有信息想查询的时候呢，那大家可以在节目直播的时候电话打到直播间来查询。节目之后的话呢，我们依然是建议大家在手机商店里搜索下载盘山融媒的 APP 可以查看。没有时间参与节目的听众朋友，或者是电话打不进来以及不方便参与节目的，或者手上的信息呢想在节目当中多次发布的听友，您都可以通过办理会员卡的方式，会员中心的电话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那您添加微信呢就可以在线办理啦。

0: 好了，其他的不多说，我们先来迎接大家的热线3815939 3816939。你好，一六的朋友。
1: 你好，丹妮。
0: 哎，发布什么信息？
1: 求职司机。
0: 求职做司机是吧？
1: 不是，招聘司机。
0: 招聘司机。招聘司机。好，要什么票的？
1: A2 的，开挂车高栏。
0: A2 票司机开高栏挂车是吧？
1: 四五百公里的。
0: 哦。
1: 完是，加厂里货外走，回来配货。
0: 回来配货哈，空车走回来配呗。
1: 不是，这个家有货
0: 啊，
1: 回来配货。
0: 啊，好的，自己家有货，好嘞。
1: 要求独立能装卸卸车的。
0: 能独立装卸车的。
1: 对，工资是9000。
0: 嗯。
1: 雇车有饭补。
0: 哎，好的。还有吗？
1: 别超五十，别超，岁数找年轻点，别超55的。
0: 55岁以下的。
1: 对对对对。
0: 好的。
1: 留个电话。
0: 嗯，多少号？
1: 136。
0: 136。
1: 0423。
0: 0423。
1: 2306。
0: 电话是136-0423-2306，对吧？
1: 嗯，对，找王总。
0: 王总，好嘞，没问题，给您发布了啊。
1: 嗯，表示感谢。
0: 嗯，不客气，再会。

上网对外出租，位于兴隆台区的河畔花园小区，房照面积是1761平，有配套场地，可以做幼儿园和养老院，还有医疗机构。有意者可以联系丁先生，电话呢是13700076902，13700076902，13700076902。生台自区的六里河附近诚招食品送货司机，45岁以下，2年以上驾龄，月薪为4500到6000元。招聘仓库的拣货员一名，计件工资综合月薪为3000到3800元，要求是女性，45岁以下。以上人员服从分配，踏实肯干，周日休。

游戏，联系电话是150-4278-1110，150-4278-1110，150-4278-1110。

盘山县高升某大棚骨架厂的要招聘客服，岗位职责是负责直播和线上线下接单，要求能熟练的使用电脑，具有沟通能力，有经验者优先。同时招聘库管一名，具有经验者优先，年龄方面为25到50岁，薪资待遇都面议。电话是16754270777，16754270777，16754270777。

下一条信息，某饲料添加剂厂招聘化验员兼生产文员，女性，年龄不限，从事过化验的可以优先，工作地址是在盘山县太平开发区，待遇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39-9879-7923，139-9879-7923，139-9879-7923。

0: 招聘设备操作员，工作地点是在辽宁盘锦，要求男性55周岁以下，身体健康，责任心强。副村管理持电工证、压力容器证 R1、R2的优先。底薪3000元，享有餐补，还有满勤补贴，岗位稳定，工作正规，待遇清晰，长期稳定用工。有意者的话呢，可以找王女士选择面试入职。电话呢是130-5089-7723，130-5089-7723，130-5089-7723。你好，15的朋友。
1: 哎，丹妮你好，你辛苦了。
0: 嗯，谢谢。
1: 哦，播发一条信息，招聘夫妻工。
0: 嗯，好的。
1: 工作地点在盘山联动厂附近。
0: 嗯。
1: 在一个大院里，农村一个大院里干零活，打扫卫生什么的。
0: 嗯。
1: 年龄要求50岁到60岁之间的。
0: 嗯。
1: 要身体好的，别有啥那个什么高血压了，什么脑血栓了，那不行。
0: 好。
1: 哎。完事儿那个年薪5万块钱，
0: 嗯，
1: 工吃住，
0: 嗯，
1: 联系电话是137，
0: 嗯，
1: 0427，
0: 哎，
1: 3685，
0: 13704273685是吧？
1: 对，
0: 好嘞，
1: 谢谢大妮啊，
0: 嗯，不客气，好，再会，
1: 多注意身体，再见，
0: 哎，好嘞，
1: 哎，好。
0: 你好，16的朋友。
2: 你好。
0: 发布什么信息？
2: 我有一台那个两轮的那个电动车。
0: 嗯。
2: 我想卖了出售。
0: 好的。
2: 车就是踏板式的，能有个七八分新吧。
0: 嗯。
2: 电瓶去年换的。
0: 嗯。
2: 前后胎也都后换的。
0: 嗯。
2: 一分钱不用贴，拿到手就可以骑。
0: 好。
2: 谁要想买的话，完了给我打电话吧。
0: 嗯。
2: 159。
0: 嗯。
2: 4275。
0: 好。
2: 5634。
0: 159-4275-5634是吧？
2: 他加我微信嘛，也这个号，完我给他发视频、发图片。
0: 嗯，行，好的。
2: 在双台的车，在双台的、啊。
0: 双台子去哈、嗯。
2: 好，麻烦你了。
0: 嗯，不客气。好嘞。嗯

新龙台曲某物流招聘 C 一票的司机两名，早上5点上班，送完货下班需要装卸，月薪6000元以上。电跑车骑手5名需要装卸，早上5点上班，送完货下班，月薪5000元。工作地点是新龙台区新龙喜的附近，电话13065290765，13065290765，13065290765。盘锦市大洼区东风镇有一家养猪场，现招聘保育猪的饲养员，要求是夫妻工，50到60周岁，身体健康，工资俩人每月7000元，没有节假日。联系电话是13190322077，13190322077，13190322077。盘锦某家电公司招聘司机，月薪5000元以上，同时招聘力工若干名，主要的工作是送家电，地址双台子区的公路港，联系电话13897868417，13897868417，13897868417。

花区新兴镇某交业有限公司招聘车间女工若干名，月薪3300到3600元，加工龄工资，加上加班补助，免费提供食宿，要求20到50周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地址是大洼区的新兴镇，联系电话158-427-11888，158-427-11888，158-427-11888。好，直播热线3815939，3815939继续为大家开通。

太平井下盘山县医院附近某物业招聘女保洁员，要求30到60岁，带薪月休假4天。招聘男保安员60岁以下，上24小时休24小时；女保安员年龄55岁以下，上12小时休12小时。有保安证者优先。电话是35623333，35623333，35623333。

某报废厂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还想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详情致电18042725959，18042725959，18042725959。

全新的独院厂房对外出租出售，位于田家镇顾家村盘锦鹤王家具厂的西侧，占地面积是2700平，厂房的使用面积是1498平，可以分租，工业用地手续齐全，厂房内还有3项店，交通便利，消防设施也都齐全。联系电话13704231088，13704231088，13704231088。

0: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义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这个夏天，热血与温柔撞个满怀，热闹的东北超赛事如约燃遍盘山。
2: 一场全东北期待的赛事盛宴正在我们的家乡热烈绽放。
1: 东北超喊你回家，
2: 不用独自在家看比赛，盘山为大家准备好了热闹的第二观赛现场。
1: 银龙酒店、锦绣花谷两大场地同步开启观赛大屏，
2: 实时直播东北超精彩赛事，邻里相伴，亲友同观，氛围感直接拉满。
1: 不止精彩赛事，锦绣花谷现场还有丰富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赏风光，看演出，观赛事，尽享小城惬意时光。
2: 奔赴家门口的热爱，感受盘山的烟火与热烈。
1: 东北超喊你回家，我们在银龙酒店锦绣花谷等你来赴约。
3: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好了，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关注正在直播的939公社节目。接下来呢，3815939、3816939继续为您开通。发布信息的听众朋友可以继续参与节目。某搅拌站现在要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双台子区全都有超市，附近诚招专职的酒水推广人员，要求沟通能力强，有销售经验者优先，年龄和性别都不限，主要是负责专职的线下推广，工作时间下午3点到晚上9点钟，底薪加满勤加餐补加推广提成加开仓补助，月工资大概是在4000元以上，上不封顶的。联系电话是151-0428-6736，151-0428-6736，151-0428-6736，微信同步。

0: 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我想招那个兴隆台区西区的跑酒水饮料的业务员。
0: 嗯，好的。
1: 有经验者优先入用。
0: 哎，好。
1: 月收入5000上下。
0: 嗯。
1: 完然后，别的就是非诚勿扰吧。
0: 好的。
1: 留个电话是151。
0: 嗯。
1: 4270。
0: 嗯。
1: 8686。
0: 151-4270-8686。性别和年龄有要求没有？
1: 没有要求，您给我备注一下，就是那个品牌是一线品牌。
0: 好的，没问题。
1: 嗯嗯，就这些。
0: 好，给您发布了啊。
1: 嗯，好好，再见。
0: 哎，好，再会。

潘锦市高中附近有一洗车厂对外出租，洗车厂内有两个库眼，年租金20000元，电话是13942739060，13942739060，13942739060。新龙台区某快递驿站因个人原因低价外兑，紧邻着市高中，每天到件在1000票左右，覆盖了6大快递品牌，带24小时的自助柜，无人驿站，适合陪读，经营轻松，生意稳定，接手之后就能营业，非诚勿扰。电话是19804274477，19804274477，19804274477。

商网对外出租，位于兴隆台区的河畔花园小区，房照面积是1761平，有配套场地，可以做幼儿园、养老院，还有医疗机构等等。有意者的话，可以联系丁先生，电话呢是13700076902，13700076902，13700076902。双台子区六里河附近诚招食品送货司机一名，要求45岁以下，驾龄2年以上的，月薪为4500到6000元。另外招聘仓库的拣货员一名，计件工资综合月薪3000到3800元，要求女性45岁以下。那么以上人员要求服从分配，他是肯干，周日休息。联系电话是150-4278-1110，150-4278-1110，150-4278-1110。

下一条信息，盘山县的高升某大棚骨架厂要招聘客服，岗位职责是负责直播和线上线下接单，要求能熟练的使用电脑，具有沟通能力，有经验者可以优先。另外招聘库管一名，有经验者优先，25到50岁，薪资待遇就面议了。联系电话呢是16754270037，16754270037，16754270037。

0: 你好，一六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我想发布一条毛线钩织的信息。
0: 是
1: 毛
0: 招，
1: 线，
0: 嗯，招
1: 毛
0: 正，
1: 线钩织，
0: 啊，
1: 长期招人，名额是10个人，要求是会看图解，手
0: 嗯，
1: 法熟练，
0: 嗯，
1: 上班时间是早上8点到晚上5点，地点是双台子区。
0: 嗯，嗯，行，电话是多少号？
1: 电话是152
0: 嗯，
1: 4279
0: 嗯。
1: 1911。
0: 嗯，15242791911，招聘的是毛线钩织人。

0: 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啊，3815-939-3816-939。某饲料添加剂厂招聘化验员兼生产文员，要求女性，年龄不限，从事过化验的可以优先，待遇面议，工作地点是盘山县太平开发区，电话是139-9879-7923 139-9879-7923 139-9879-7923。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我是在水站招水的，招送水的。
0: 招送水工是吧？
1: 对。
0: 哎，好嘞，您说。
1: 在西红台。
0: 嗯。
1: 工待遇是5000-6000。
0: 嗯。
1: 完了是那个干过快递的优先。
0: 哦，好的。
1: 开大沙驴子。
0: 嗯。
1: 52岁以下啊。
0: 好嘞。
1: 完，我报一下电话呗。
0: 嗯。
1: 还是老电话，186
0: 4272
1: 1919。
0: 嗯，186-4272-1919是吧？
1: 对，哎，对，麻烦给重复一遍，你就总招没招上来。
0: 得遇到合适的人想干这活的才能招着。
1: 是，
0: 我想干别的没关系。
1: 好
0: 嘞，给您发布了啊。
1: 总打扰你，哎，
0: 没关系，
1: 好
0: 嘞，
1: 哎。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2: 你好，是我吗？
0: 啊，是的。
2: 哦，有2台4米2货车想卖呀。
0: 2台4米2的货车哈。
2: 嗯。
0: 行，好，要介绍一下吗？
2: 就是2014年的一个高栏，一个平板。
0: 高栏和平板，嗯。
2: 那个留个电话吧，完谁也是想买。
0: 详情面议。嗯。
2: 188。
0: 好。
2: 4272-4604，
0: 电话是188-4272-4604是吗？
2: 对，
0: 妥嘞，给您发布了啊。
2: 嗯，
0: 好，再会。你好，下一位朋友。
3: 你好，我想求租个厂房。
0: 嗯，想什么位置的？
3: 双台子区附近求租厂房，
0: 双台
3: 大概2000平左右。
0: 嗯。
3: 啊，然后电话是158。
0: 嗯。
3: 4278。
0: 嗯。
3: 9004。
0: 158-4278-9004是吗？
3: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3: 好嘞，好嘞。
0: 哎，再会。

招聘设备操作员，工作地点是在盘锦，要求男性55周岁以下，身体健康，责任心强，服从管理，持电工证和压力容器证 R1 R2 的优先，底薪3000元，再加上餐补，还有满勤补贴，岗位稳定，工作正规，待遇清晰，长期稳定用工。有意向的话，可以和王女士来取得联系，电话是130-5089-7723，130-5089-7723，130-5089-7723。兴隆台区某物流公司招聘 C1票的司机2名，早上5点上班，送完货下班，

0: 需要装卸，月薪6000元以上。电跑车骑手5名需要装卸，也是早上5点上班，送完货下班，月薪是在5000元以上。工作地点兴隆台区新隆喜的附近。联系电话是130-6529-0765，130-6529-0765，130-6529-0765。
1: 对不起你，转个弯到街上一个人溜冰。
0: 提醒各位，节目当中发布的所有信息，节目之后您想查询的话，可以在手机商店里搜索下载蹒跚融媒的 APP 就能查看了。
1: 没什么了，
0: 在节目当中发布的所有信息，包括更久远的信息，想查询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在节目直播的时候电话打到直播间现场查询，和我们发布信息的电话是一样的，号码是3815939和3816939。没有时间参与节目的听众朋友，不方便打电话的，您都可以通过办理会员卡的方式在节目当中来多次发布。会员中心的电话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这个是添加微信能在线办理。
1: 心就像遥控器，在每个频道里疯狂找你，疯。
0: 大洼区东风镇某养猪场招聘保育猪的饲养员，要求是夫妻工，50到60周岁，身体好，俩人每月为7000元，没有节假日。电话呢是131-9032-2077，131-9032-2077，131-9032-2077。
1: 也可以不要你。
2: 我想求职
3: 啊，我想招聘一下箱货司机。
4: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3: 做那个塑料洗料。
5: 我想求职，
2: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5: 做那个电工和电焊工都行，
4: 里面有空调。
6: 我想招几名洗车生，
3: 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0: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939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边。

0: 分享。
1: 潘姐，某家电公司招聘司机，月薪是在5000元以上。另外招聘力工若干名，主要的工作呢是送家电，地址是在双台子区的公路港。联系电话：13897868417。13897868417，13897868417。
2: 在每一天，
0: 让我将生命中最闪亮的那一段与你分享。
1: 大洼区的新兴镇某交业有限公司诚招车间女工若干名，月薪是3300到3600元，再加工龄工资和加班补助，免费提供食宿，要求20到50周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联系电话：158-427-11888，158-427-11888，158-427-11888。工作地点呢是在大洼区的新兴镇。太平井下盘山县医院附近某物业招聘女保洁员，要求30到60岁，带薪月休假4天，男保安员60岁以下，上24小时休24小时的。女保安员要求55岁以下，上12小时休12小时，有保安证者优先。电话是35623333，35623333，35623333。

0: 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
1: 某报废厂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电话是180-4272-5959 180-4272-5959 180-4272-5959。让我将心全新的独院厂房对外出租出售，它是位于田家镇顾家村盘锦鹤王家具厂的西侧，占地面积呢是2700平，厂房的使用面积是1498平，可以分租工业用地，手续和消防设施都齐全，厂房内还有3项电，交通也很便利，联系电话是137042310881370423108813704231088。某搅拌站现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呢都能及时的送达。联系电话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北京时间9:47，欢迎您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939公社，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那么咱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钟，1个小时60分钟的同行啊，可以为大家开通直播热线38159 和38169，帮助大家伙儿呢发布一些咱们生活信息，求职、带车求职、招聘各类人员信息，楼房、平房、厂房、库房、场地、家电、车辆，还有一些其他物品的，因为东西比较多，就不能一一的赘述了，所以就是用其他物品代替了啊，像往外。

0: 出租出售，想买卖的都行啊，还包括失物招领、寻人寻物启事等，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发布。节目之后查询信息的听众朋友，您可以在手机商店里搜索和下载蹒跚柔媒的 APP， 可以自行查看。你好，一六的朋友，您发布什么信息？
1: 哎，您好，
0: 哎，
1: 我想招聘一下那个家教老师。
0: 什么老师？
1: 家教的。
0: 啊，家教老师是吧？
1: 嗯，对。
0: 教多大的孩子？教什么科的？
1: 教英语。
0: 教
1: 孩子应该孩子是3年到4年啊。
0: 小学三四年级是吧？
1: 小学三年吧，能教到3年4年就行。
0: 啊，好的。现在他是上小学三年级是吗？
1: 对对。
0: 哦，好的。
1: 九月份就4年了。
0: 九月份4年，明白了。
1: 然后是最好是在双排区附近的。
0: 哎，好。
1: 双排的区附近，或者是盘山县也行啊，就是在辽化附近是最好。
0: 哦，好的。
1: 方便一些。
0: 嗯，明白。咱这个对老师有要求吗？性别？
1: 性别没有要求，但老师要有耐心。
0: 有耐心哈。
1: 对孩子能好一点。
0: 哎，好的，那
1: 严厉一点。
0: 嗯，行。
1: 啊，
0: 嗯，那电话是？
1: 电话是133。
0: 嗯。
1: 9427。
0: 嗯。
1: 7757。
0: 13394777757是吧？
1: 对对对。
0: 好嘞，那给您发布了。
1: 那个、
0: 嗯，您说。
1: 价格就面议吧。
0: 可以，到时候再当面谈吧。
1: 啊，对对对，好，谢谢您啊。
0: 嗯，不客气，再会。好嘞。

0: 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喂？
1: 喂？
0: 哎，你好。
1: 刚才说招毛线钩针完呢？
0: 啊，
1: 有那号码我记上。
0: 行，我现在说啊。
1: 电话号码。
0: 152。
1: 啊。
0: 4279。
1: 还有呢？
0: 1911。
1: 1911。
0: 您重复一遍。
1: 1529111。
0: 嗯，不对，你看落了吧？中间有4279。
1: 啊？
0: 听我再说一遍，你重新记。
1: 嗯。
0: 1521529。4279。
1: 四二七九啊？
0: 嗯。
1: 4279。
0: 然后是1911。
1: 嗯，后来是1911啊。
0: 对，这回您再重复一遍。
1: 1911-1529-1911。
0: 哦，这回对了。
1: 谢谢您啊。
0: 好，不客气，打电话问一问吧。
1: 哎，
0: 好嘞，拜拜。
1: 拜拜。
0: 嗯。呵呵，就是得重复一遍，我得确定你记对了。就是有的时候啊，记对了，在拨打号的时候呢，还能摁错呢，咋整啊？好啦，3815939、3816939，继续为大家开通啊。双台子区的全都有超市附近要招聘专职的酒水推广人员啊，要求沟通能力强，有销售经验的优先，年龄方面有要求了啊，18到45岁的都可以，性别方面依然不限制，负责专职的线下推广，工作时间从下午3点到晚上9点，底薪加上满勤加餐补加上推广提成再加开仓补助，月薪在4000元以上，上不封顶。联系电话是1510428-6736，1510428-6736，1510428-6736。

盘锦市高中附近有一洗车场对外出租，内有两个库眼，年租金20000元。电话呢是13942739060，13942739060，13942739060。房屋大院对外出租出售，是在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305的国道边，占地面积是20亩，院内有厂房2座，建筑面积3000多平方米，暖库房1座，700多平方米，精装修的别墅1栋，700平方米，独门独院，有3项电，手续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电话是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找朱女士。

龙台曲某快递驿站因个人原因低价外兑，解铃这事高中每天到件1000票左右，覆盖六大快递品牌，带24小时的自助柜，无人驿站，适合陪读，经营轻松，生意稳定，接手之后就可营业，非诚勿扰。电话呢是19804274477，19804274477，19804274477。

商网对外出租，位于兴隆台区的河畔花园小区，房照面积是1761平，有配套场地的，可以做幼儿园、养老院，还有医疗机构等等。有意者联系丁先生，电话的是13700076902，13700076902，13700076902。

双台子区六里河附近招聘食品送货司机，45岁以下，2年以上驾龄，月薪4500到6000元。仓库拣货员属于计件工资，综合月薪3000到3800元。女性45岁以下，以上人员要求服从分配，他是肯干，周日休息。联系电话是150-4278-1110，150-4278-1110，150-4278-1110。好啦，今天的信息就是这么多，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然后今天是周五了啊，明天后天呢，咱们节目是播放录音，发布直播信息的听众朋友下。

周一的时候9点到10点继续来发布。您稍后在盘山柔美的客户端上查看今天节目当中发布的所有信息。办理会员信息的听众朋友，添加会员中心微信在线办理，号码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哎，我们好像就得是6月见了，6一儿童节那天再见了。好了，朋友们，拜拜。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 3686836。我们周一啊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呢、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啊，功能异常了，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 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啊、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啊、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呢、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呢，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呢、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单

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呀、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
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3683683686。

0: 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盘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

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型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

0: 叫，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3: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4: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小意思，小意思。
3: 你这人真有意思，
4: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3: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4: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3: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4: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3: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4: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3: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5: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零九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直播节目《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

说那个春运期间啊，开通了夜间高铁，那平时为啥它不卖呢？夜间高铁票，你知不知道？高铁每天的第一辆车一定是空跑，这是咋回事呢？包括座位上红黄绿三个颜色的小灯都代表啥呢？高铁的车窗玻璃砸不碎还防雷，这又是为啥呢？

修的重要时期啊，高铁的开天窗时期，每天最早的那一辆空跑的列车也是出于安全考虑用来检查啊，这个检验效果的，叫做动检确认车，也被铁路迷呢称为什么叫扫雷车。车上只有司机、机械师三四个人，确认这一路上没有问题了，这辆车马上就能变成载客运营了。怪不得啊，平时呢白天看不到列车检修，那个都是在什么凌晨到4点之间，哎，有这些默默无闻的人已经帮咱检查完了。还有高铁上有三个颜色的小灯，这都啥意思？啥意思呢？是跟列车修检有关系吗？咱这个座位上呢，这个红黄绿三色的小灯是和12306系统实时联动的，红灯表示已经售票了，代表这个位置全程都有人，黄灯呢就是下一站有乘客，哎，那么这一站呢咱就可以临时的坐一会儿歇歇脚了，绿灯就是前后两站都有空座，哎，站着的乘客就可以安心的坐下了。那除了这个啊，高铁上可能咱平时啊没有注意到一些小细节，比如说高铁上那个砸不碎的钢化玻璃，既能够抗冲击、隔风噪，还能够防雷击。另外呢，高铁现在已经有静音的车厢了啊，需要有人外放短视频，小孩哭闹或者是唠嗑声太大，那么在静音车厢都是不被允许的。你就看那个在高铁的门上现在有一个静音车厢的标志，一个手在这个嘴唇前面打了一个嘘，这样的一个手势啊。所以说一旦您的那个外放声音太大，小孩哭闹啊，或者是这个有什么吵嚷的声音呢，列车员都会马上出现，然后进行劝阻啊。而且到了夜间呢，也会调暗灯光，乘务员呢会轻声的服务，让旅客好好的休息。而且你注意到没有啊，这个时候呢，这个高铁座位上会挂那个黄色的中国结，这不是为了好看的，是重点旅客的标记，这叫爱心服务链。这种服务标识啊，在云南等等的部分地区的列车服务当中，黄色呢主要是提醒服务员啊，就服务一些带着幼儿或者年长的旅客，红色呢一般都代表需要搀扶的旅客，蓝色就是有轮椅的使用者，绿色呢是照顾有一些听力的障碍，紫色呢就是标识着独立出行的儿童都不会被特别的标注了，像老人、小孩、孕妇、行动不便的人，提前在12306上申请，就会为咱开通绿色通道了。那么乘务员呢就会额外的关注。除了这些，考虑到可能会在高铁上办公的一些朋友们，在各个座位上呢都安装了充电口，除了商务座特别明显的充电口以外，那么其他呢在座位的下方哈，会有几个位置都会记一下。在座位的下方，还有坐垫的接缝的前端啊，座位的前端，还有首排座位的前方啊，还有座位的上方，还有一个挺重要的事儿啊，就是如果你坐过站了咋整？答案是不用花钱再买票啦，先找列车员给咱开一份这个客运记录，然后呢找当地月台上的工作人员，他们会帮咱呢找到最近的回程的车次，咱就可以免费坐回去了。就说啊，这些高铁里的这些软细节想得这么周到，那它的硬实力是不是就更没得说了？你可以看看啊，咱高铁票左上方的有复兴号的标识，那可是100%中国化的标识，是一群科研人员用坚守和他们的态度拼出的中国速度。要知道咱之前的高铁那都是混血儿啊，从国外引进技术，那肯定会受到这个技术的限制。那你说咱们的高铁究竟是怎么能发展到现在这样的呢？这一切啊，都要从一个故事开始。

咱们高铁从无到有，再到现在世界第一啊，这个里程碑的事件，当时啊，纯用阳谋，给外国公司这顿收拾。时间是在2004年，我们在搞第六次全国铁路大提速，就向全世界扔了一个鲜嫩多汁、甜度拉满的大桃，要采购时速20公里以上的动车组140列。但是招标文件一出，国外公司啊都看笑了，因为我们定了三个原则，就必须是中国品牌，必须价格最便宜，技术必须转让。国外公司说，你合计你们干啥呢？还必须中国品牌啊？那为啥你们要搞这个全世界的招标啊？玩呢？关键是我卖你高铁，我还得卖你技术，我傻呀？你有了技术再跟我竞争，那以后我还活不活啦？但是我们的态度也很明确，你活不活那是你的事儿啊。但是你也合计明白，我们这儿呢也没多大量，也就140列的动车啊，还不只是一个标段。未来中国的高铁网四横四纵，你不卖给我，那好了，你这东西能卖给谁呀？卖美国吗？人家短途开车、长途飞机早就习惯了。卖给欧洲吗？啊，你任何一个国家能用几条高铁呀？卖给澳大利亚，一共就2000多万人口，还没咱辽宁省多呢。放眼世界啊，中国才是你们施展才能、逐鹿中原最好的这个市场。我们有这么大一个市场份额啊。我们也书写了一部斯坦福教科书的这种经典案例。2004年的6月17号，铁道部正式开始发出这个招标啊，采购140列的动车组。参与的是全世界最强的四家高铁企业：德国的西门子、法国的阿尔斯通、加拿大的庞巴迪，还有日本的几家公司组成的联合体。这个时候要求来了，投标的公司不能是外企，所以你们四家都不能投。再有，也不能是中国企业。当时我们虽然有中华之星，还有蓝箭，还有两个自己的动车，但这次的目的呢，就是买国外的先进技术啊，不能是外企，也不能是中国企业。那到底谁能投呢？这国外的高铁公司想投标，就必须和国内的公司合资才行。这是一个补充条款，就是外资只能跟这两家中国企业合作，一家是南方的四方机车，另外一家就是北方的长春客车，他们俩叫战略买家，而且在投标之前还得签好技术转让协议，你才有投标资格。然后呢，南车北车这两家就在家等着来谈吧。这两家咋谈的呢？咱们得好好说说啊，太精彩了。这里边先看庞巴迪，堪称是最稳小老弟，因为他在90年代就已经和南方公司成立合资公司了啊，叫青岛四方庞巴迪。剩下这三家，南方跟日本联合体谈，因为南车看上了日本新干线技术啊。北车呢跟西门子谈，因为当时西门子的技术是最好的。法国阿尔斯通呢跟南北车都在谈，为啥呢？阿尔斯通跟两家都在谈呢，据说当时阿尔斯通经营比较困难，就指着这单业务翻身呢。两边一块谈，不就有两个机会吗？对于咱们来说，那跟谁谈不拢，是不是就是哎，你不同意我就找阿尔斯通就完事了，就多了一个筹码嘛。所以啊，就是在这个账算起来，好像听起来是不是挺轻松的？当时那是相当的紧张了，因为啊，从2004年的6月17号发标，就给你41天的时间，到7月28号投标截止，所以当时那谈的真是昏天暗地，紧张激烈。南车跟日本谈，两边3天3夜都不睡觉啊，累得受不了了，往后靠一会儿，睡起来一会儿再接着谈，那真是条款一项一项对。为了谈判啊，弄了4台打印机、复印机全烧坏了，再谈一会儿，咋不说话了呢？翻译都睡着了。那中间谈崩了，日本的代表就威胁说，你要是不同意我就退出。

骑车就要往出走。咱们这边有一位工程师站起来，啪就把酒，这个不是酒杯，是茶杯啊，就给摔地上了。你要赶走，你就再也别回来。结果日本代表就愣没敢出去，回来接着谈。另外一边，北车跟西门子啊，西门子就是一个贵，他开的价格一列车是3.5亿人民币啊，技术转让费呢一共是3.5亿欧元，140列，那你说得多少钱啊？他心里也门清，咱们的技术好，你们想要的就是我们的技术，对不对？所以这个价格到投标截止前一天，就是这7月27号晚上都没有谈下来。当时铁路部运输局的负责人就亲自出面选斡旋，在现场点了一根烟啊，整的就跟这好像大伙都在现场似的，出画面了哈。这个现在说的啊，都是有一些资料佐证的。那个书上是这么写的，他们在技术转让方面设置了诸多障碍。对于这次谈判的细节啊，负责人在他的报告文学闪着泪光的事业和谐号《中国创造的加速度》中有较为详细的描述。所以点了一根烟说，我对德国的技术是非常欣赏和尊重的，但是你们的出价实在不像是伙伴，倒有点趁火打劫的意思。我表明一下态度吧，你们必须把价格降到2.5亿人民币以下，技术转让费在1.5亿欧元以下，否则免谈。给你们5分钟时间商量一下吧。德方的代表就靠在沙发椅上啊，不屑地摇摇头，不可能。这位运输局的负责人呢，就直接把烟掐灭在了烟灰缸里，微笑着扔下一句话，各位可以订回程的机票了，然后拂袖而去。后面还发生什么了呢？我们稍事休息啊，一会儿广告回来接着说。

0: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7。
2: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3: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4: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厚实。
5: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6: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5: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6: 小意思，小意思。
5: 你这人真有意思。
6: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5: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6: 是我不好意思。
5: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6: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5: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6: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5: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6: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5: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7: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零九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直播节目《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正说到几家谈判的时候，关于这个高铁啊，咱说了，西门子那边呢报的价格比较贵啊。这个咱们其实也是在一个讨价还价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负责人说了，说你个报那个价，你东西好，但你价太贵了，你必须要压在我提出的范围之内，咱们才有的谈。西门子的负责人就说这不行，这肯定不行啊，不行那你就订机票回去吧。西门子说这不是像地摊上买衣服似的，是吧？你三亿五，你砍到两亿五，对半砍呐。那再有，就算是卖衣服，要是你看上了，你是不是得溜达一圈回来再还个价啊？结果他们还真就没等到啊，这个第二天没等到人回来，第二天早上的七点，距离这个投标结束还有两个小时，北车宣布是和阿尔斯通合作啊。消息一传开，世界各大股市西门子的股票就开始暴跌了，放弃了世界最大的高铁市场，这明显是一个巨大的错误。而西门子就不是说买回程机票这么简单了，就地他就解散了，整个谈判团队就集体开掉。这次招标140列的动车组啊，那么呢分了七个包，包括20列的动车组，最后三包60列给了北车的阿尔斯通，三包给了南车日本的联合体，还有一包这个20列给了南车的庞巴迪。那到这儿问题就来了，你有没有想过为啥一包是20列呢？为啥？因为20是1+12+17的采购方式，一是一列原装进口的原型车，就整个烙拿过来的，这个是原装进口原型车，用来研究使用的。二是两列散件进口的，散件进口的，国内完成组装。还有17列是零件国产化生产的。到最后一列啊，国产化率可以达到70%，就是说这三家虽然你中标了，但是先不给钱，国外企业要像老师一样啊，向国内的企业传授技术，而且要考核的还是国内的企业，就是说不管你国外教的咋样，国内只要学不好，我就不付钱。所以这一次招标，我们就用140列动车组的市场拿到了庞巴迪、阿尔斯通和日本三家原本都是独立开发了几十年的技术。那这些技术有的快，有的稳，有的耐用，技术全学来，然后南北车咔一合并，世界无敌。哼，不是还差个西门子没学来吗？他不是最好的吗？对了啊，等着他呢。2005年6月，铁道部啊又启动了时速300公里动车组，哎，拿出160列列车分四个包向全世界招标，但是这一次就没有采取公开招标的方式，用的是竞争性谈判。瞄的就是西门子，那西门子最后也是如愿拿到了60列动车的订单，但这个时候价格那可是有诚意多了。那个估计啊，他们又想起来当时那个股票了，300公里时速，每列2.5亿人民币，技术转让费不到3亿，不用2亿5，直接8000万，哎，就这一下，四家的技术就都学来了，这就是中国高铁二淘杀三市的故事。从这以后呢，中国的快速发展，这个其他国家

在建高铁的时候我们就去参与啊，那可太有竞争力了，技术先进性就不用说了吧。直到2025年中国高铁的营业里程里边，我们已经达到了4.8万公里，可以超过全世界总里程的70%，远超其他国家的总和。这么大的网络规模，这么强的运营经验，这优势就太明显了。其实咱们中国汽车产业啊，走的也是这个路子，上汽、一汽合资国产，只不过在这里边还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中国的汽车那咋发展起来的呢？咱哪天再接着唠啊。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09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直播节目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下面我们说一个百年不遇的奇人啊，一个传奇的人物，他的一生用神奇两个字都不足以形容。出生在天津首富之家，本来可以坐享荣华，偏偏还是个天才少年，六七岁就可以出口成章，十几岁就在乡里边已经闻名了，20岁的时候文章惊海内，30岁出头他已经在文学、绘画、书法、篆刻、音乐等等多个领域成为国内的翘楚和先驱，将满身的才华发挥到了极致啊！他学绘画堪称中国油画的鼻祖，他学话剧是中国话剧的奠基人，他研究篆刻是西冷印社的元老，他练书法也是南舍名僧苏曼殊的画，并称是双绝啊！他玩音乐就把西方的乐理传入中国，他是第一个人，他从事教育，桃李遍布大江南北，几乎撑起了民国文艺界的半壁江山。如果给你一个天津首富之子的出身，让你拥有这些才华，你觉得你的人生还缺什么呢？可就是这样一位世间罕见的奇才，他应该是赢麻了吧，却在人生的盛华，在杭州的虎跑的定慧寺落发为僧啊。别人不能理解，家人也不能接受，妻儿跪在寺院门前苦苦哀求，还是换不回他执意向佛的心。剃度之后他每天只吃两餐，过午不食，全部家当只有一席那个破被子啊，一件缝了上百个补丁的僧衣，一身穿了十几年的僧鞋，最终潜心修为的他成为了律宗第11代祖师。别人一辈子做成一件事儿亦属不易，他的一辈子活出了别人的好几个人生，他就是李叔同，一个前半生拿得起，后半生放得下的人，一个前半生丰富到极致，后半生清苦到极致的人。人世给了他繁华，他却远离了世人，世人看不懂他，他却看破了人世，人生在世草木一秋，他选择了用内心的丰盈代替外在的茂盛。万千繁华过后，他选择留下一缕清风。1942年10月13号，弘一法师李叔同在经文佛号当中圆寂，并留下了意味深长的四个字。在他的骨灰当中呢，检出了舍利子1800余颗。

去世之前，这位老人曾经满眼泪水说他火化之后记得在火化的那个坛子当中四只脚啊各放一碗清水，以免路过的虫蚁爬上去烫死了，殃及他们无辜的生命。一百年来没有任何一次死亡像这样的悲悯入怀，庄重自在。胡杨他的一生，悲心二字可能是最好的形容。他跳出了尘世，却在抗战时奋笔写下念佛不忘救国，他对世人慈悲，却独独放弃了自己的妻儿，纵然是出世的高僧，却仍然有满腔的赤诚，纵然功德圆满，却难免会有遗憾。还记得34岁那年，他在大学当中送别友人，挥笔写下了传唱至今的歌词：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26岁，他的母亲辞别人世，由于不是正房，族人不让遗体进门，他请来400多人身穿黑衣，自己弹着钢琴送母亲最后一程。或许从那一刻，他便明白人这一生就是一场场的送别。

0: 各位父老乡亲，广大球迷朋友，
1: Welcome to 东北超，
0: 重磅通知，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落地盘山县，
2: 不用奔赴赛场前线，坐镇盘山就能沉浸感受赛事的热血氛围，
0: 呐喊助威，挥洒热爱，欢聚一堂，共享足球魅力。5月23号到10月5号，东北超比赛日，锦绣花谷、银龙酒店两大第二现场实时直播，带给你无与伦比的足球盛宴。锦绣花谷风光相伴，
2: 银龙酒店烟火人间，
0: 超大屏幕让你身临其境，啤酒美食与火爆赛事完美交织。
2: 这个夏天相聚盘山，
1: 共赴东北超热血之约，
2: 为足球喝彩，
0: 为热爱疯狂。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明清，元明，林末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3: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4: 没什么意思，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小意思。
3: 你这人真有意思。
4: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3: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4: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3: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4: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3: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4: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3: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5: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林小猫。

我们讨论一个可能被我们忽略掉的问题啊。你知道中国哪个超级工程最牛吗？虽然说什么手机上大坝呀、大桥啊、大建筑之类的啊，都挺厉害的，但是其实最顶的还真不是他们，有一个超级工程啊，可能呢还真挺熟悉的，因为这个超级工程的名字就叫做菜篮子。这算是工程吗？咱们以前总说菜篮子工程，菜篮子工程，今天我们就说说这个菜篮子啊。你知道这个工程有多厉害吗？

们现在有很多朋友，尤其是一些比较年轻的，就已经把每天能够买到新鲜而且便宜的这个蔬菜给当成是理所当然的事儿了。但殊不知啊，在那些个所谓的发达国家，到今天这个新鲜蔬菜都是有钱人才能消费得起的，有的时候啊，那比肉都贵多了。咱说要不然外国人怎么不爱吃蔬菜呢？这蔬菜它很贵的，而且您可要知道，现在全世界99%的国家都还没有实现蔬菜自由，不可思议吧？就是说白了，在国外吃新鲜蔬菜不是一个稀疏平常的事情，而咱们不光实现了这个蔬菜自由，同时还凭一己之力直接就把自个儿给干成了全球最大的蔬菜生产国。有朋友去比如说离咱近的日韩啊，你看那超市里边土豆多少钱，按个儿卖，是不是啊？自由吗？不自由。咱家的蔬菜占到了全世界总产量的一半，就这件事儿，咱们是花了近40年的几代人的努力才完成的壮举，知道吧？就是特别小的时候，一到冬天，咱那个时候都囤大白菜，一大卡车排着队的往里进，然后大伙呢就几百斤几百斤的往

暴。这个大白菜啊，就囤在各个地方，什么楼道、墙根儿啊，甚至有的地方还得挖地窖。就上小学的时候，哎呦，全校都得组织一起帮着搬白菜，啊，都囤在那个校园的花池里边。校领导还得嘱咐大伙儿：“你们可以不行这个糟年的大白菜啊，要不咱冬天就没得吃了。”因为那个年代咱实在就是不富裕，东西本来就少，城里呢他又没有什么自个儿种的，所以呢这个新鲜的蔬菜就非常的金贵。对于冬天的北方城市来说，大家就慢慢的养成了这个囤大白菜的习惯，以至于到了今天很多老人都改不过来啊，一到冬天就囤菜。这个招虽然是土了那么一点点，但好歹是解决了大伙冬天吃菜的问题。可是老这么着也不行啊，今天就大白菜、土豆、萝卜，就这老三样，时间吃长了营养它也跟不上啊，该影响大家伙的健康了，对吧？尤其是孩子们，他得茁壮成长啊。于是咱这边就开始想辙了，惦记着改变这个现状，让咱老百姓一年四季都能吃上新鲜的蔬菜。所以从1988年开始，菜篮子工程就应运而生了。就是大伙总听菜篮子工程，菜篮子工程，这个工程核心就关心两件事儿：第一，老百姓的菜够不够吃；第二，菜价够不够稳，大家是不是能买得起？而且呢，这个工程的实施力度啊，那也是前所未有的。

家分工明确啊，负责建蔬菜基地，负责建批发市场，负责专门发放补贴，负责监控市场价格。说白了，就是把老百姓能不能吃上蔬菜的这个事儿，直接就和当地那些管事的人给他捆绑起来了。所以当时就立马展开了行动。第一步呢，咱们要解决蔬菜的产能问题。1988年到2000年这12年里边，各地就开始砸钱建生产基地，搞蔬菜大棚。现在北京周围的郊区就100多个蔬菜基地，就是从80年代开始布局的。啊，还有呢。二一个就是蔬菜产量上来了，就要考虑运输的问题，得让老百姓吃新鲜的吧。于是90年代初的时候呢，咱们又开始了5横7纵国道主干线规划。后来啊，高速上给专门弄出了运蔬菜的绿色通道，让咱们这个把菜送进城的这条路是越跑越顺。完了呢，这个菜篮子工程又顺势的搞出了南菜北运，西菜东送。什么意思呢？南边的菜往北边送，就是每年冬天两广、福建、海南、云南这些地方生产出来的新鲜蔬菜运到咱北方来卖，同时再把甘肃、宁夏、新疆这些个西部地区盛产的什么洋葱啊、土豆啊、西红柿啊给运到东部的地区，让咱们吃的花样是越来越多啊。就相当于一手抓生产，一手抓运输。所以到了2000年的时候，全国各大城市的蔬菜供应基本上就可以实现自给自足了。可是您要知道，那个时候中国的人均蔬菜消费量可已经是世界平均值的2倍了。那个时候已经是相当的富裕了。可是咱们就知足吧，并没有，依然是不满意啊。咱就觉得既然能做到这种程度，那就不如把它做得更好。光有新鲜蔬菜还不行，而且花样咱得够多啊，价格得够合理，让老百姓消费得起，想办法得稳住这个蔬菜的市场，稳住菜价。于是很夸张的事情它就出现了。早在1995年的1月份，咱们国家的农业部就建立了菜篮子市场信息网。什么概念呢？就那时候那些互联网大厂还不知道在哪儿呢，连影响都还没有的时候，咱这个互联网时代那个大帷幕还没拉开呢，菜篮子工程就有了自己的网站，菜篮子网站。什么哪儿涨价了，哪儿缺货了，一目了然，就能方便咱们宏观的调控菜价。同时咱还跳过了层层的批发商和中间商，建立了超大型的蔬菜调配站，就是咱们现在看到的大型农产品批发市场。哪儿啊？新发地吗？就咱把各地方来的蔬菜先把它聚在一块儿，然后再分发到每一个小的菜市场，最后再通过调配稳住价格。比如说北方因为天气原因，某个菜的产量它就减少了，运来的菜量少，那这个价格是不是就得贵一点？但市场呢就会立马从其他的地方把这个菜给它紧急的调过来，这么着量一大了，又把这个菜价给压进去了啊。这样一来就能保证各个地方的蔬菜都在稳定的供应，也保证一个合理的菜价。这就是宏观调控啊，相当于那个年代在这种不起眼的领域当中，现在电商王的那一套就已经玩过了，就已经都给大家打完样本了啊。但这些还不是这个工程最厉害的地方啊，这个工程最最最厉害的地方在哪儿呢？就是他并没有做多大的宣传，而是润物细无声的把这种天翻地覆的变化悄默声的就给你送到身边了，以至于让很多人都忘了它的存在，误以为随时随地都能够买到新鲜的蔬菜，价格还合理，它就是个理所当然的事儿啊。可实际上，如果你了解西方那些发达国家的现状，你就知道不是所有的国家都能让老百姓吃得起蔬菜，都能让老百姓切身利益能得到保障啊。你就别说是蔬菜了，有的连大米都吃不上。
那远处的老美不也一样吗？蔬菜那都是富人吃的，普通人就吃点那个什么高油高糖的玩意儿，有能量能活着，哎，就行了。你看那西餐里边啊，披萨、汉堡、薯条、大面包，有几片菜叶啊？是不是啊？它贵呀，因为他们的国家体制就决定了这帮人他压根儿就干不成菜篮子这个事儿。其实很简单，因为要把这个超级的民生工程给它做好，那这个国家就得为它不计成本不计回报的投入几十年。而他们那边甭管是什么总统、国家首相，管事的那一届任期就那几年，还不够自个儿给自个儿服务的呢。谁能想干这个事儿？还得有不同党派的建议，什么国会什么这个院那个院的，还背不住站出来几个反对的，更别说在他们那儿什么农产品的生产、流通和销售，压根儿就掌握在那几个大资本家的手里边，它是垄断的啊！哈，就指着这个挣钱呢，凭什么配合国家造福百姓呢？就这个道理，因为他们是资本主义制度，代表的就是他们阶级的那个利益，选出来那些管事儿的也是必然替他们那个大资本家说话的，所以就只有像咱们这样的国家，只有咱们国家的这种制度才能干出这么伟大的工程。所以你像咱们这样的国家凭什么不爱呀？是不是得爱呀？

0: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县以数字化智能化为主攻方向，引导广大企业深耕技术革新，优化生产管理，升级产业模式，把数字技术深度融入生产仓储运营全链条，推动一批标杆企业率先破局，提质增效。同声朗朗夏日书香护苗成长主题活动走进县实验学校，将文艺演出、法治知识与暖心关怀一同送到孩子们身边。盘山县双通城市公交有限公司持续优化菜篮子便民公交专线服务，打通农产品运输销售的便民通道。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郑博文、张鹤鸣报道。今年以来，我县紧扣高质量发展主题，以数字化、智能化为主攻方向，引导广大企业深耕技术革新，优化生产管理，升级产业模式，把数字技术深度融入生产仓储运营全链条，推动一批标杆企业率先破局，提质增效，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数智新动能。数字化赋能不仅重构了企业生产流程，更筑牢了农产品品质安全防线，让现代农业发展更具科技感、竞争力。走进稻盛美现代农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智能化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从原料入仓到成品出库，技术人员通过中控屏幕便可操控每一个环节。眼下，企业仓储区正紧锣密鼓地扩容改造，一批智能传感设备即将上线。未来每一粒粮食都将享受恒温恒湿的 VIP 待遇，仓储环境数据实时上传，异常情况秒级预警，从生产到仓储的全链条智能化，让产品拥有了从田间到餐桌的数字身份证。稻盛美现代农业有限公司品控经理李浩南：
1: 未来呢，我们就是统一我们的生产智能化、仓储智能化、仓储智能控温、仓储智能监控，把我们的产品做到更加的安全、更加的优质，让我们的客户放心，让我们的消费者放心。
0: 从农业领域的生产智能升级到工业领域的管理数字革新，我县企业数字化转型呈现多点突破、全域推进的良好态势。在辽宁大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一场关于管理大脑的升级战打得火热。过去，财务是财务，物流是物流，生产是生产，数据孤岛让决策总是慢半拍儿。如今，全面升级的 ERP 系统如同一张精密的神经网络，将订单、排产、库存、配送全部打通，从人跑腿到数据跑路，从事后算账到实时决策，这套新系统让企业运营效率实现了质的飞跃。辽宁大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刘思琪：
2: 那么当地政府呢，给我们企业有非常多的支持，包括现在呢，我们辽宁省正在进行全面的数字化转型，我们呢也是紧跟着这个时代的潮流，并且我们企业呢也是承接东风，应和着我们的数字化转型，从原来的财务、物流到现在我们全面生产，在升级之后呢，我相信无论是我们企业的管理还是企业的运营，都将得到一个质的飞跃、质的提升。
0: 稻盛美的智能仓储让每一粒粮食都住进恒温的安心，辽宁大地 ERP 系统让每一个订单都跑出最快的速度，这是技术与产业的握手，更是决心与信心的交响。当下，我县越来越多企业以数字化、智能化为抓手，破难题、提质效。

0: 或空间，走出了各具特色的转型之路。接下来，我县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政策精准供给，完善服务保障体系，全力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引导更多企业迈上数字化发展新台阶，以数字化转型赋能产业升级，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支撑。记者邢野报道。在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为持续深化扫黄打非护苗专项行动，营造浓厚的校园书香氛围，全方位筑牢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法治屏障，5月28号，童声朗朗夏日书香护苗成长主题活动走进县实验学校，将文艺演出、法治知识与暖心关怀一同送到孩子们身边。活动在精彩纷呈的文艺汇演中正式开启，舞蹈、诗歌朗诵、合唱等十余个节目依次登台亮相，同学们活力满满，状态饱满，以灵动的舞姿、真挚的表达和饱满的精神面貌，充分展现出新时代少年积极向上、朝气蓬勃的昂扬风采。整场演出气氛热烈，亮点纷呈，整个校园沉浸在欢乐祥和的氛围中。除精彩的文艺演出之外，普法宣传成为本次活动的一大亮点。活动现场，县扫黄打非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走进学生和家长中间，结合校园日常学习生活中的真实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细致讲解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正版书籍版权保护、网络安全防范等相关知识，引导广大师生自觉抵制盗版读物、不良网络信息和各类有害出版物，帮助孩子们学会辨别不良诱惑，掌握自我保护方法，在潜移默化中树立法治意识，涵养文明素养。盘山县实验学校学生聂新淼：
1: 优美的文艺节目让我们的节日特别快乐，同时我也学到了很多护苗知识，我知道了要多读好书，绿色阅读，自觉抵制盗版书籍和不良网络内容，今后我会积极争做绿书签小卫士，爱上阅读，快乐成长。
0: 盘山县实验学校学生李家恒瑞：
2: 让我了解了未成年人保护的相关知识，学会了如何保护自身合法权益，远离网络侵害。这次活动不仅展示了我们的风采，更让我们懂得了知法、懂法、守法的重要性。今后我会严于律己，积极向上，争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0: 本次活动由县委宣传部、县扫黄打非办公室、县文化旅游事务服务中心主办，县实验学校承办，县人民法院、县人民检察院、县司法局、县融媒体中心协办。活动将书香文化、美育熏陶与法治宣传教育有机融合，既丰富了校园文化生活，让孩子们度过了一个快乐、充实、富有意义的节日，也进一步夯实了校园扫黄打非工作根基，为未成年人身心健康、阳光成长筑牢了坚实保障。记者吴小曼报道。公交车带农货出村，现场收购，当场结账。清晨，记者跟随盘山县双通城市公交有限公司开通的助农专线，来到羊圈子镇的香瓜大棚，见证公交车上发生的烟火与希望的助农故事。上午8点钟，盘山县双通城市公交有限公司的蔡篮子公交专线开进了羊圈子镇大洋村的设施棚菜小区。车门一开，公司党支部副书记贺亮带着驾驶员姚博和几名志愿者没顾上歇脚，径直奔向香瓜大棚。
3: 你这今天有多瓜呀？
4: 今天呢？外卖现金儿。
0: 姚博熟络地和种植户于爽打招呼，顺手拿起一个还挂着露水的绿白皮香瓜，咔的一声掰开，金黄的内瓤让人垂涎。他掏起手机，对着掰开的香瓜拍了一段小视频，第一时间发到了良品会助农群和公司官方微信群里。
3: 兄弟姐妹们啊，精密香瓜现采现摘，要的接龙啊，嘎嘎甜呐！
0: 微信群里很快热闹起来，短短20分钟，30多单接龙齐刷刷排了下来。与此同时，良品会小程序上香瓜的详情页也悄悄更新了照片和价格。大棚外的阴凉处，电子秤摆好，成箱的刚采摘的香瓜被搬出大棚，分袋过秤打包。贺亮蹲在秤旁，眼睛盯着数字，嘴里念叨着：“这瓜好，个头匀。” 过完秤后，工作人员当场掏出手机转账，于爽盯着屏幕，几秒钟后到账通知弹出，他看了一眼数字，嘴角压不住的往

0: 上扬。
1: 感谢那盘锦那公交助农，让我不出门就能把钱收到家，呱就卖出去了。
0: 于爽说的轻松，可这轻松来之不易。往年周边收购商有的提前一个月就打电话预约，他得自己装车自己运到路边，遇上收购商压价拖账，一车瓜送走，钱常常十天半个月到不了账。现在公交车开到大棚边，摘下来就上秤，上完秤钱就到手。以前卖瓜是折腾，现在人家上门请你卖。于爽语速快，带着东北农村妇女特有的爽朗。公司选合作农户可不是随便找的。贺亮告诉记者，品质不过关，绝对不往城里送。他们跑了好几个乡镇，挨个大棚看，挨个瓜尝，最后才定下于爽家。
2: 我们公司目前开通了两条助农专线，覆盖沙岭、羊圈子两个乡镇，帮农民卖出蔬菜水果近万斤。今年光是五月份，香瓜就收了近3000斤。良品会小程序是我们盘锦客运公交集团统一做的，只为帮助农产品出村搭个桥，助力乡村振兴。
0: 车轮滚滚，烟火不息，一辆辆穿行在乡野间的菜篮子公交，载着的不仅是新鲜的瓜果蔬菜，更是农人的忙碌与期盼，是一座城市与土地之间最朴素的连接。助农公交改变的不仅是销售方式，更是农民心里的底气和信心。未来，盘山县双通城市公交有限公司将持续优化菜篮子便民公交专线服务，以民生需求为导向，依托公交运力优势，打通农产品运输销售的便民通道。或许这就是助农最朴素、最真实的样子，看得见的烟火，摸得着的希望。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亿，监制沈毅，主播尹婷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融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1: 万部书，
0: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1: 现在开讲。
2: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
3: 话说1934年10月20日一大早，红六军团的将士便起身向石梁出发。指战员们听说要到石梁与红三军会合，一个个有说不出来的高兴啊！往日的疲劳是一扫而光，大家行走在山路上真是快步如飞，虽然如此还嫌腿慢，恨不能累生双翅一下飞到红三军近前。所以一边走啊，一边问这张朝泰还有多远啊，什么时候能见着。张朝泰一笑，已到神仙地，何须问神仙呢，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大伙一听都乐了，张朝泰这么一说，大伙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张神仙。张朝泰乐了，我算个啥子神仙，红军才是神仙，贺龙才是神仙呢。说话的功夫，这队伍就到了石梁村的边上了。这时候只见河堤两边站满了欢迎的队伍，军号队在前，把铜号吹得咕咕震天响。有一杆大旗，上面写着中国工农红军黔东独立师，插在河堤上，大旗是迎风招展啊。田地上站满了欢迎的红军指战员，在堤旁的祠堂墙壁上写着庆祝二六军团会师的标语。当红六军团指战员走得近前的时候，红三军指战员们都热烈地高呼口号，热烈欢迎红六军团的同志们，红六军团同志们，你们辛苦啦。红六军团的指挥员们也喊起了口号，一时间欢呼声、口号声、笑声是此起彼伏，双方都挥手致意啊。就在这个时候，贺龙和黔东独立师的负责人等见到了萧克、任弼时、王震等人，双方见面是热烈握手，好半天谁也说不出话来，那种激动劲儿真是难以形容啊。贺龙把大家请到一个大广场上，时值十月，刚打完谷子的蒋家大田已经放干了水，变成了理想的大广场。广场上站满了欢迎的红军干部和战士，一面面军旗在秋风中飘动，平坝四周摆满了机枪和迫击炮，主席台是用八仙桌的并排摆起的，萧克、任弼时、王震、贺龙等两军的领导人都站在台上。贺龙高兴的脸蛋的肉都发颤了，贺龙一手叉腰，一只手挥舞着，高声喊道，红六军团的同志们，你们辛苦了。大概有很多人还不认识我吧，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就是贺龙。

国民党反动派骂我是祸龙。对呀，我们红军就是要祸害他们。你们经过长途苦战来到了我们的根据地，你们多想休息休息呀、啊、我们也想休息休息喘口气儿。可是不行啊，因为我们的根据地在脚板上啊，现在还没坐稳当，大家说是不是？众人响起热烈的掌声。贺龙讲完之后，任弼时、萧克、王震等人也分别讲了话。会场之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建立苏维埃，红军万岁，红色政权万岁，这口号是此起彼伏啊，不断在石梁的上空回荡。欢迎的人群呢，就唱起临时编的词儿：十月里来枫叶红，萧克石梁会贺龙，双龙从此腾空起，万千红军成英雄。您还真别说，歌词简短有力，切中要害，唱起来是朗朗上口啊。红三军和红六军团会师的第二天，也就是1934年10月的25号，任弼时、萧克、王震向中央军委发了电报，汇报了会师的情况，然后部队转移到了南腰界。在这里，红三军和红六军团算是彻底会师了。当天在南腰界召开了红三军和红六军团的胜利会师大会。红三军的干部战士们看见红六军团的指战员，哎呀真棒，哎，穿的都是学生装、列宁装，每人都背个包袱，背把雨伞，穿胶鞋，这腰上还别着个饭袋，就和他们开玩笑了。嘿嘿，我说同志们，你们红六军是富农队伍啊。红六军团的指战员见红三军的干部和战士服装是各式各样，帽子大小不一，人人捆着个红袋子，背个斗笠，穿着草鞋，身上也背着一双草鞋，笑着说他们是神兵，简直说什么的都有。会上，夏曦、贺龙、关向英、任弼时、萧克、王震都讲了话，热烈祝贺着会师的好日子。大会结束之后，双方战士还表演了节目，有拼刺刀的，有耍马刀的，有摔跤的，有举盾的，扔石锁的，气氛是十分热烈。这个时候，两个军团的同志甭提多么亲密了。当时红六军团的马匹也都丢光了，红三军便给红六军团营以上的干部配备了马。红三军的许多连队虽然自己吃不上猪肉，却买了许多腊肉慰劳红六军团的指战员，组织人上山去割细草，给红六军团的人做铺草，又拿出自己编草鞋的金子帮他们打草鞋，还把四川产的井盐、送给他们。这些井盐呢，玲珑剔透，跟水晶石一样，红六军团的老表们过去从来都没见过这种盐，大家回想起在湘赣苏区没有盐吃的苦啊，像这些盐就像宝贝一样小心地收起来，实在用的时候就用舌头舔一下，然后就揣起来。任弼时在两军会师之后，便对红三军的情况进行了了解，他听到了夏曦任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以来是大搞肃反，杀了大批的同志，丢失了苏区，解散了党团组织，取消了政治工作，使红军由数万人锐减到3000多人。还了解到夏曦工作作风是独断专行，家长作风甚为严重，不由得是皱起了双眉啊。这天晚上他找到了贺龙，

两个人一边喝着苦茶是促膝谈心，双方的领导人得交交心呢，交交底，把对方的情况得说明白一下。贺龙就说，哎呀，我们红三军在洪湖撤出的时候把电台丢失了，便同中央失去了联系啊。贺龙想起了红三军步步失败，许多战友在肃反中被杀掉，心情骤然变得非常沉重。他长出了一口气，打了几个唉声，紧跟着取出烟袋，一袋一袋的接着抽，边抽边对任弼时说，弼时同志，我不明白夏曦这个人到了洪湖后的言行明明是错的，怎么中央如此支持他？湘鄂西根据地的肃反中杀了那么多的同志，许多人我都非常了解，像王炳南、段德昌、柳之寻、宋盘明等等，他们为了革命是出生入死，怎么可能是反革命呢？还有解散党团组织，我从内心是不同意的，如今在红三军中提起党团来，很多人还心有余悸啊。这次党团登记，有些人说什么也不入党了，你说问题严重不严重啊？任弼时啊，静静听着贺龙说的话，一边听着一边思索，见贺龙停顿了一下，他就说，云清啊，肃反扩大化在中央苏区、湘赣苏区还有其他苏区内都发生了，很多好同志因而被错杀，湘鄂西分局的肃反扩大化看来问题是更为严重啊。目前在红三军中许多错误的方针政策必须迅速纠正，不然红军就不能得到迅速的发展。任弼时同贺龙交换过意见之后，他又找到了关向英，又找了夏曦，分别与这两个人进行了交谈。10月26日，任弼时亲自起草了一道电文，以他和萧科、王震的名义发往中共中央书记处中革军委。电文里彻底分析了肃反的严重后果和湘鄂西苏区丢失的原因，并向中央提出要撤销夏曦中央分局书记及分局军委会主席的职务。电报发走了，可是等啊等啊，很长时间中央也没有回电，那么靠不了中央就靠自己吧。于是任弼时就召集了会议，研究了两军下一步的行动。有人提出继续在黔东地区发展，有人提出其他的意见，贺龙是一律都不赞成。贺龙发言说，黔东苏区虽然敌人的兵力薄弱，但地瘠民穷，且南北长近百里，东西长近60-70里，不适合大兵团作战，我军当向永顺、宝靖、龙山、桑植一带进发，那些地方群众的基础好，且敌军统治薄弱，各派政治势力复杂，建立新的苏区容易。贺龙接着又说，打好会师这一仗很重要，是否能迅速建立新苏区的关键。如今湖南的河间已被我中央红军吸在了湖南，现在湖北的军阀也多散于鄂西南、洞庭、湖滨，湘西之陈渠珍数量虽多于我军，装备也比我们强，但内部派系林立，指挥不一，官无拘束，兵无严纪，战斗力不强，我们应当向永、宝、龙、桑一带进军。贺龙发言之后，参加会议的人是一致通过，认为贺龙分析的非常有道理，

张子义，袁洪三军的第七师改为第四师，师长是卢东升，政治委员叫方礼明，参谋长韩科熙。原第九师改为第六师，师长钟炳然，政治委员袁任远，副政治委员廖汉生，参谋长周天民。红六军团的团长萧克，政治委员王震，参谋长谭家旭，政治部主任甘四奇。战时编成第49团、第51团和53团三个团。由于任弼时啊是中央代表、中央政治局委员、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贺龙是原南昌暴动的代总指挥，红二军的军团长关向英是中央委员，因此他们在党内军内威信极高。所以这时虽然没有成立统一的指挥机关，但在实际上这两个军团都是以贺龙、任弼时、关向英等人为核心的领导集体，这个集体已经就形成了。为了迅速执行新的作战任务，贺龙、任弼时等抓紧时间对部队进行着休整和准备。任弼时对黔东根据地的工作做了安排，把原黔东独立师撤销，兵员分别补充到红二军团的462师，另以地方武装和两个军团留下的伤病员组建成黔东独立师。黔东独立师的任务是在黔东坚持游击战争，策应主力向湘西发展。下面红二六军团的目标就是进军湘西。这次可谓是声势浩大呀，经过重新整编之后，不管是指挥员还是战士，一个个是摩拳擦掌，斗志昂扬。到了1934年10月28日，红二六军团从南腰界出发，浩浩荡荡向湘西开进。刚一启程，这中央军委就来了指示了，要求红二军团返回黔东特区，红六军团向湘西的凤凰、黔城发展。贺龙接过电报了，就是一怔，双眉紧锁，这怎么行？我们两支队伍合在一起也不过就是几千人，如今中央军委要我们留黔东，又要六军团向黔城凤凰方向发展，两下这一分开，很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再说凤凰黔城那里我很熟悉，我还是老意见，凤凰黔城是陈渠珍的老窝，反动同志根深蒂固，而凤凰又全是全苗区。什么叫全苗区？就是苗人占领的地区，每个寨子里都有官田，养有兵俑，民间所藏的枪支不下10万支。六军团要进到那里很难立足，我们两个军团还是一起行动，往永顺、桑植一带发展，那里的群众基础好，地理位置好，进可以进常德，退可以到四川、贵州，且那一带富庶，能够养兵息马。大家听完了都同意贺龙的意见。夏曦虽然反对，但他此时已经被中央撤了职，已经没有原来的地位了，也只好哑口无言，听之任之。那位问了，中央怎么那么晚发回那么一份离谱的电报呢？原来这个时候左倾领导人还在中央握有实权，而且当时他们正在通过国民党的第一道封锁线，部队把全部的家底都搬上了，行动迟缓，对自己下一步都没有打算，你说他怎么指挥别人呢？而且还有一点，这左倾领导人从来都是从地图上指挥，完全。

0: 分都不考虑实际情况，往地图上画一条线，你就得去。多少山峰，多少河流，多少敌人，他是全不管，完全脱离了现实啊。所以贺龙对中央的来电是不屑一顾，他跟任弼时商量好了，有句老话叫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他们不了解我们这的实际情况，干脆我们不予执行。由任弼时起草说明了现状，又向中央打了报告，说我们两军不能分开，而后两军合在一起是继续前进。红二六军团这一行动，军阀呀当时就慌了神了，赶紧布置军队堵防。可是他们呢干咋呼没有行动，谁都惧怕红军的威力，尤其知道红军现在两个军会师会在一起了，力量更壮大了，哪个敢主动出击呀？因此龟缩在防地里头不敢用兵，所以红军如入无人之境啊。过酉阳县城的时候，红军的一支小部队对酉阳县进行了佯攻，大部队撤走，这就把敌人吓得胆战心惊，干脆连城门都不敢出。过了酉阳县境，红军继续向湖南的龙山前进，这个举动可把湘西王陈渠珍吓得不浅呐。陈渠珍一听，什么？奔我这老窝来了，这还了得呀？为什么他叫湘西王啊？咱前文都说过，他在此经营了数十年，这是他的根据地。他呀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你只要不进犯我的根据地就行。现在红军破例向他的根据地进攻来了，他焉有不害怕的道理啊？他急忙召开了紧急的军事会议，调集了三个旅10000多人前去阻挡。没成想红军虚晃一枪，掉头东进，甩开了敌人，在11月7日攻下了永顺县城进行休整。在休整期间，任弼时从红六军团中调了大批干部去红二军团任职，增加了党的力量。就在11月13日，朱德突然电告红二六军团，说中央红军的西路军已经到了湖南的南部，不少敌人都已经去抗击中央红军了。红二六军团各首长看完之后，决定立刻行动，打好这一仗，以便立足于湘西，还可以支援中央红军。当下两军团领导人进一步分析了敌己情况，认为何健的人马正被中央红军吸引在湖南，湖北军阀也大部分分散在鄂西和洞庭湖滨一带，而当面之敌只有陈渠珍，那么没有什么客气可言，只有对陈渠珍下家伙。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

0: 眼病患者的福音。锦州著名中医眼科世家五代传人刘卫红主任医师应聘盘锦医院坐诊十多年，现刘卫红中医眼科落户盘锦，他带来祖传良药明目散，针对病情一病一方，不打针不手术，给久治不愈眼病带来光明，主治玻璃体混浊、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炎、病毒性角膜炎、角膜溃疡、云翳、结膜炎、干眼症、乳肉、泪囊炎、糖尿病性眼底出血等疑难眼病。刘大夫治疗方法独特，见效快，被盘锦人称为光明使者。开业举行眼病会诊，采用先进检眼仪器，检查费20元，免费试药一次，20分钟体验效果，7天病情改善。电话0427-3133-353，3133-353。地址：盘锦市双台子区盛华苑4期24号楼，刘卫红中医眼科。
1: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
2: 红二六两军两个兵团合在一起，实力很大呀。就说实力大也不超过10000人，而且武器装备也不是那么精良的，最重要的是缺少重武器，更谈不上有飞机。面对陈渠珍，这陈渠珍呢是个狡猾的老手啊，盘踞在湘西几十年，苦心经营，他那点家底儿很厚实，而且人马比红军要多得多，装备也十分的精良，他就防范着这一手呢。要想对待陈渠珍，从战略上要藐视他，从战术上要重视他，怎么个打法，怎么下家伙，这要认真对待。而且呢，这是两军会合之后头一个硬仗，这仗是只许胜不许败，打胜了能鼓舞红军的士气，鼓舞百姓的斗志，打败了后果不堪设想。因此红二六两军军事指挥员连日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怎么个打法。大家分析的第一样，这陈渠珍的兵马虽然多，武器装备虽然好，但是他手下的人个个都不服气儿，派系林立，指挥不统一，官无约束，兵无严纪，战斗力不强，同时对红军会师战斗力的提高估计的不足。红二六两军虽然人数不如他多，但是指挥统一，指挥员的觉悟高，且对这一带地形熟悉，并有广大群众的支持。如此一分析，红二六两个军团的领导人决定采取诱敌深入的办法把它消灭。这就是骄纵敌人呢，在运动中利用有利的地形集中兵力歼灭敌人的方针，打好两个军团会师以后的第一仗。这座永顺城的城西啊，有条大河叫猛洞河，河水呢是从险峻的绝壁上流下来的。河中啊有座木桥叫木花桥，为往来之要道。贺龙、萧克率领红军占领了永顺城之后，随就安排了一条歼敌之计。当晚贺龙叫来了后勤部的部长叫张道林，命令他说，你呀带上500块大洋，找到永顺的商会，把猛洞河上的木花桥给买下来，然后用火把桥给烧掉。对，张道林一听啊就是一愣啊，心说好端端的桥花钱买来还把它烧了，这是为啥呀？可是又一想，军团长必有高招啊，我操那心干嘛呀，当即就答应，是，我马上去办。张道林离开了军团部，立即找到了永顺的商会，花500块钱买下了木花桥，然后用火把它给烧掉了。当天夜里，贺龙派人烧了桥之后，

又指挥着红军悄悄地离开了永顺城，到了60里地以外的吊井墟开始驻扎。这时红军的老对手周矮子奉命一路追赶红军，追到了永顺。哎，一开始不敢进城，派探子一打听，永顺城是座空城，红军昨天就撤走了，还烧了桥。哎，这周矮子有点纳闷儿，他问左右：“各位，你们看这是啥意思？”有人就说：“长官呐，还用问吗？那一定是他们胆小怕事了，畏惧我军的实力，所以连夜逃走，还把桥给烧掉断后，这不清清楚楚的吗？”“嗯，分析的有道理。既然如此，传我命令，全旅人马火速追赶，不得迟疑，违令者斩。”周矮子的话音刚落，就听旁边有个参谋说话了：“且慢。”随着进了一人，周矮子一瞅，来人正是湘西王陈渠珍手下的一个旅长，叫龚仁杰。这次围剿红军的总指挥呀，这龚仁杰是个大块头，但是长得细不楞登长，灰滔滔的一张脸，一看就是个十足的大烟鬼呀。他进屋就说：“周旅长啊，萧克、贺龙这些匪徒一枪不放就离开了永顺，其中肯定有诈呀。如果我们追赶要中了计，就不好对上面交代了，您说呢？”周矮子的一个参谋也随声附和：“是啊，贺龙烧了花木桥，我看并非是怕我们才这么做的。”这周矮子是个没主意的人，听他们一分析啊，也犯了嘀咕了，当下又传下命令：“全旅人马暂且按兵不动，等调查清楚了再行动也不迟。”可是他又一想，这不动也不行啊，上峰有命令，命令他们率兵追赶红军，要在这按兵不动也得军法从事啊。你说眼瞅着红军跑了不追，这玩意儿也没法交代呀。这时候陈渠珍手下第三旅的旅长杨其昌也赶到了，了解了情况之后，杨其昌就出了个主意，说：“咱这么办，咱也不能死守着不动，哎，咱追一程停一程，追追停停，咱来他个步步为营，你们觉着这主意怎么样？”“哎哎哎，不错不错，就这么办。”三个旅长一拍即合，所以是追追停停，咱暂且不提，翻回头再说。二六军团这边，红二六军团离开了永顺城以后，即走进山间的小路啊。永顺一带出茶叶，这个山上到处都是茶树，一条小道从茶林中是钻来钻去，渐渐的就钻进了大森林。队伍又走了一程，到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沟沟岩。这里啊，四下都是树丛茅草。贺龙和萧克就命令部队在小路两厢设下了埋伏，想打周矮的追兵一个伏击。可是等了一天，不见周部的踪影。派侦察员一探听，才知道周矮子没有跟上来，还在永顺城里休息。萧克、贺龙分析了一下敌情，断定周部没有出城，啥原因呢？是胆怯怕红军。于是命令人马继续前进，又行了小半日，到了一个叫龙家寨的地方。好嘛，抬头一看，这一带山就更大了，而且那地形恰似一个口袋，
满山长的都是又矮又密。

的茶树，这条口袋足有两里多宽，十里多长，沟内全是水田，现在稻子已经割完了，水亮了底了。萧克看了之后点了点头，这真是个打伏击的好地方。随问贺龙，这条沟叫啥名？贺龙想了想说，大概叫十万平吧。萧克说，好，好个十万平，我们就在这个地方消灭他十万敌军。当下贺龙传令，红六军团的人马在谷地的东侧埋伏，红二军团的人马在谷地的北端一带山林里的埋伏。命令一下，两军团的将士是立即行动，红旗卷起来，马的铃铛都卸掉了，埋伏的两厢严密的封锁消息，就等着敌人到来打他个措手不及呀。翻回头再说，周矮子、巩仁杰、杨其昌带领人马尾追红军，由永顺呢追到沟沟岩，又追到龙家寨，沿途之上他往地上一看呢，见红军丢弃的物件可不少啊，什么锅碗瓢盆、行囊褥套、军用物资拉了得到处都是啊。周矮子翻着这小母狗眼观察了多时，冷笑了两声，嘿嘿嘿，二位兄台看见没看见，这红军跑的是狼狈不堪呐！为了行军速度增快，把累赘全都甩下不要了啊！这是诚心往外惧怕我军的实力呀、啊。那两个旅长也点了点头，分析的不错，要看这个样子机不可失啊，咱有这么多的人马，怕他何来呀、啊、干脆就追吧。对，追追。三个人是一拍即合，当即巩仁杰下了命令，由他的参谋长李粗腿带着一个团，担当前不正印先行官，走到最前边，接着是杨其昌旅、巩仁杰旅，这巩仁杰是坐镇中军，周矮子呢率本部断后。这个时候日头已经偏西了，巩仁杰催动马步三军加紧速度进军，而且一边走还一边鼓励弟兄们辛苦点啊，加把劲儿，立功者重赏，凡是杀一个土匪的就赏二两大烟土，怎么样，够意思不？当兵的听完了都骂，心说话，我们这命也太不值钱了，哎，我们要把命搭上呢，就为了二两大烟土啊，你说话说的真轻巧，但心里不满意，不敢不执行啊，还真得加紧速度。另外这些国民党军队觉着挺骄傲，我们净打败仗了，这回可扬眉吐气了，把这红军追得揉揉直跑，也觉得很骄傲啊。他们在后头追暂且不提，单说二六两军的士兵按计划埋伏好了，二军团的人，也就是贺龙的原班人马，这些人都想着心事，心事我们跟六军团呢头一次合作作战呢，我们的战斗力能不能赶上六军团呢？赶不上人家，我们丢人现眼，给我们军长贺龙丢人呢，因此这一仗必须得打好，得卖卖力气。六军团的人也在想心事，心说我们第一次跟二军团贺龙的人马合兵一处作战，这二军团究竟有多大的实力不得而知，但是在贺龙的领导下肯定作战十分勇敢了不起，我们也得卖卖力气，不能给六军团丢人现眼。

0: 家都憋着这一股劲儿呢，谁也不说话，瞪着眼睛往山坡下的看着。咱们话说，担当前辈的国民党军官李粗腿带着先头团就进了十万坪，又向东北面山头搜索。这山头上埋伏的是红六军团的第49团，军团的政委王震正好在这个团。看看湘军离近了，王震便举起枪来开始射击，啪，刹那间枪声一响就是信号，在山头之上是枪炮齐鸣啊。李粗嘴还没弄清楚怎么回事呢，我这有多少红军，红军都在这儿呢，给我冲，给我冲。第三个给我冲还没等说出口来，一颗子弹飞来正揍他脑壳上的，这一下把脑袋揍开了花，这小子吭一声就死在山坡上了。那些走在前边的湘军顿时是血肉横飞呀，四散奔逃，是哭爹喊娘，没死的连滚再爬的滚下了山，有的摔进了山涧，摔成了肉泥。紧接着两边的山上也都打响了，在茶林树丛之中红旗纷纷立起，湘军是蒙头转向，被压在山谷之中，有的往东跑，有的往西跑，有的往北撤，有的往南逃，真是兔子拉车，乱了套了。再说他们的旅长龚仁杰吓得脸顿时就黄了，伏在马上对身边的人说，咱们上了当了，中了埋伏了，快跑吧，我们中了贺龙和萧克的奸计了。他身边的人也吓坏了，一个个说快撤，都撒丫子跑开了，连龚仁杰也不管了。这时候十万坪内枪炮声喊杀声就搅成了一锅粥了。就这一仗打了要么一个时辰两个小时左右，天呢就黑下来，偏巧又是个阴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红军战士便漫山遍野的抓起了俘虏，到处都有人喊，抓活的，交枪不杀，快出来，我们看见你了，不出来就开枪了，谁包围起来口令，就乱套。因为黑了，敌我双方都分不清谁是谁了，但是也有绝招，因为他那个服装戴的帽子不一样，国民党的军人戴的都是硬盖的帽子，硬遮，而我们红军戴的帽子都是软摊的，用布做的。这一仗打的这个漂亮，打的敌人是落花流水啊，天似亮似不亮的时候，敌人的龚仁杰、杨其昌、周矮子带着残兵败将急急地返回了永顺城。可贺龙早就防着他这一手呢，心说永顺城你还回得去吗？早就派了钟炳然带着一个师的兵力朝后路先行一步，占领了永顺了。等这仨小子领着残兵败将刚到永顺城的城边，就听见头顶上响起了爆裂的枪声，他们抬头一看，但见红旗漫卷，全是红军。三个人吓得是魂不附体呀，连个家都没了，快跑吧，掉头往西北角逃窜。红军不但收服了永顺城，相反的一鼓作气又拿下了桑植县，就是贺龙的老家呀。接着主力部队从永顺桑植出发，分兵两路往大庸进攻，驻守大庸的不是别人，就是上次在红花岭让卢东升给揍的屁滚尿流的猪八子。这回猪八子又挨了贺龙一记重拳，他刚组建的一个营是全部干掉，还好周矮子腿挺快，他跑了。这样红二六军团便占领着永顺桑植大庸三座县城。 这时候中央军委来了电报了，原来他们的西方军快到洪湖的泉州了，他们要求红二六军团在巩固现有根据地的情况下，要打击湖南的军阀策应中央红军的西方军。红二六军团的首长们接到电报以后，当即决定由任弼时、王震、张子义等人带领红二六军团一部分和随军进行的地方工作干部留在新区以内，恢复和建设根据地，由贺龙、萧克、关向英率红二六军团主力继续痛击陈渠珍，要缓解中央红军的压力。常言说得好，打蛇要打七寸，这回红二六军团的主力就在贺龙、萧克、关向英的指挥下，瞄准了陈渠珍的七寸圆岭打了过去。这圆岭啊，可是个大地方，为湘西之门户啊，又是兵家必争之地。如红军取得圆岭，进可直下湘中，退可固守湘西。这下可把陈渠珍吓着了，本来驻守圆岭的只有一个旅，陈渠珍赶紧给周矮子补充了兵力，命令他前去救援，并且命令圆岭当地的官员要不择手段征调民夫，构筑工事，不惜一切代价阻止红二六军团进入圆岭，一定得给我守住，一定要死守，守不住我砍你们的头，我枪毙你们。12月17日，贺龙、萧克、关向英带着部队先击溃了敌人住在城外的两个团，然后红军是架起云梯三路攻城，当时是炮火连天，弹飞如雨啊，震的城内那房子的瓦都碎了。不过咱可说清楚了，这圆岭啊是个大地方，这城墙啊都是用砖石砌成的，不仅高大而且非常坚固。红军缺乏的就是重武器，所以强攻没能得逞。不过这可把那个驻守圆岭的旅长吓了个半死不活，他一面命令士兵死守，一面命令把城中的老百姓全赶上了城，帮着敌军守城，一面向陈渠珍、何健两个人告急。陈渠珍、何健接到了告急电文也急了，圆岭啊要是被红军占领，湘西可就完了。这回陈渠珍是真急眼了，把大烟枪摔成了三节，是披挂上阵，带领他的亲兵卫队两个旅赶奔圆岭进行支援。何健也急了，但是干抖了手没咒念，为啥？到处是红军，到处都在战斗，他手下的人马都空了，没有兵可调咋办呢？情急之下，他派出来十架飞机在空中支援。敌人的飞机这一起飞，助长了陈渠珍和国民党军队的士气，心说这回我们空中地下两路夹击，肯定叫贺龙全部被消灭。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836，0427-3686-836。

0: 187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型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朵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4: The Sunshine FM。
3: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品牌节目《逗你玩》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
5: 种牙患者特大喜讯，盘锦博爱口腔医院20年连锁老品牌，盘锦地区第一家2级口腔专科医院，为回馈盘锦缺牙市民，拒绝种牙暴力，让种牙更透明更简单，打造盘锦地区种牙标杆，现征集种植牙口碑宣传员，全程仅限66名，全程仅限66名，抢到就是赚到，想种牙的患者赶紧预约报名，领取你的种牙方案。种牙热线89588 89588，地址兴隆台兴隆街道兴隆大街98-4号原凤凰名店。

又到了下午好时光，朋友们在咱的小船上开开心心，快快乐乐，飘飘摇摇，忽忽悠悠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 93.9 盘山广播电视台，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的《逗你玩》，在下老 K 头。完了呢，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真正的实现看广播。有谁说我月底又去胡家北边高丽烤肉城上班去 ？K 哥去吃烤肉不？吃不起呀，贵呀。搁家糊点肉，糊点猪肉，糊点五花三层，垫吧垫吧得了，还吃啥烤肉啊？啊，你得多少钱了？你啥家庭？你啥收入啊？啥家庭嫁着嫩嫩吃啊？是不是？你咱得过日子，勒紧裤腰带嘛，要裤腰带都溃两溃了，都绕两圈了，这家伙吃不了烤肉。哎，岁数大了，不行，嚼不动。你说这天也热，这天还吃烤肉呢，这家伙，坐着都冒火。你说说，这咋说热就这么热呢？这烫的慌，完搁外边走啊，不敢睁眼。

商。嗯，哪个投资商兜里有钱的哈？啊，完了还能跟我的想法能达成一致的，英雄所见略同的，哎，在一起是不是啊？咱一研究开空调，后来不行，这玩意儿费电呢。咱中国是个发电的大国呀，咱们中国是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他们四个国家加起来的发电量的总和，还拐弯呢，还你说这多好，咱们生活的地方那也有不满足。前两天我看着一个小子，一个福州的，福州那边热，我去过福建的福清，那是有一年的92年，是93年的啊，93年应该是93年左右吧，福清市那地方什么样呢？但过咱这刚正月，刚没还没出正月呢，那边就热到什么程度？你就是这衣服你洗完了，你就得搁嘴吹呀、啊，要不吹它就不干呐。成天呐，那身上那家伙啊，兜里得揣个搓澡巾，随时就得往下搓。这个谁说想弄个平房带院子的，盘山哪里有？有的是，你去溜达去，搁这儿问能问着谁？我们这儿都自个儿住着都紧紧巴巴的呢，还上这儿买房子来了。那个一会儿我带你去，嗯，有的是仙水啊，是太平新村啊，是不是啊？山清水秀，到那里去啊，我带你去一个美丽的地方。那个福建福清的福建福州，我有小子，这小子你说热就热呗，哎，那玩意想法，现在的人的想法咱也不知道他从哪研究出来的，这小热极了，打个电话给那个什么气象局是哪儿，打电话说的你们能不能跟那个什么说一声啊，你天天老天气预报有啥用啊，这天这么热，你们不能人工干预一下子吗？你来点雨啥的。该说不说，人政府窗口服务部门人家回答的那什么斩钉截铁，非常干脆，说这办不到。这小子当时就急了，那你们干啥的啊？你不气象局吗？人气象局我说我们管预报，但是你要说的那把天整冷了，我们整我做不到啊。这小子这下急了又。呱家一个电话就周到哪，就周到这个市长热线去了，12345。现在的人在家就要投诉，说这气象部门个光上班什么的，那叫还弄个名词，这尸位素餐呢，说他们不作为，说你这个天这么热，你不能人工干预一下吧？那你上班干啥的？你不气象局吗？你说这。是市长热线给他一个完美的解释，说我们也做不到，我们也热。这小子就报警了，报警了，警察说了，你要再这么报警的话，我就告你寻就给你寻衅滋事了啊！你是非法占用公共资源啊，要把他给拘留。这小子挺吓坏了，说搁家的本来没那么热，他热的他吓得汗都下来了。也是，你说这，你把萧敬腾请去。是不是啊？你比拜观音菩萨都好使，是不是啊？你还在家要求雨又求啥的？来，把萧敬腾请来，反正贵点的。你就什么，你就到这站一下就行。你就说的，我要到这来开演唱会了，完了，一喊就管用，是不是啊？你不用说非得挣那个出场费钱，是不是啊？你连保安都不用请，连音响都不用搁，喊一声就行，哎。萧敬腾这个夏天注定很忙，因为前两天印度三哥，印度不热吗？他那边是据说是啊，官媒报道的，说他们那个印度三哥那边说这热到啥程度，他每一年都得就这个，他今天热的有点早了，外边室外温度达到了49度。49度呢，地表温度呢达到多少度咱也不知道，人都热死了，热那个牛啊，他们不是以牛为圣物吗？说牛都热死了，哎呀我的妈呀，那河都干了。

那边你说咋不开空调呢？没有，说他们空调的普及率是达到了10%，说100个人100个家庭里边有10家能有空调的，有空调的呢还打不着，为啥呢？没电，天天一般的城市都是24小时限电。那说那你发的电整哪去了？发的电都让老百姓给偷走了。这偷走的不管吗？哎，咱们中国管，人家印度不管，管不了。人家就说的那是上天赐予他们的电，我们偷是很正常，我们有能耐，我们能偷了。哎呦你，你那边人真人真有个性哈！你三哥那边脑回路那家真清晰啊。莫迪前两天说了，说这咱们不单单要什么呢？省着点吃油，不要开车。说这你们这么热的天都是你们开车造成的啊，所以说我们这边呢什么呢，这回呢我们不单单不开车，空调我们也要省着用，是不是啊？哎，我用行。他说你看我这么热的天，我脑瓜上都围个衬裤。老仙儿哈，老仙儿你打扮的真好看哈。那哎，他有样啊，他非常有艺术气息，就那种感觉，哎，无动力下的，脑瓜上缠个衬裤，还缠个花衬裤，真有样，那这有个性哈，那都热那样了，那家伙啊，那热的都耷了舌头了都，啊，那家伙脑瓜还围个衬裤，你说是啊？那他恨不能把头皮都刮下一层去啊，头发都薅一些，你说他还搁那围个衬裤，你说老头真有个性。所以我们都不要怕热，我们得心静，心静自然凉。你这在咱这多好啊，你这屋里这还有空调，你说这啊凉快的哈。你说外边热，你不会不出去啊？那谁说 K 哥？你说他那个脖子起不起痱子？那我不知道，我没见过，我就搁电视上看过。我这么寻思，背不住得起痱子。那你说这老大热天，咱说心里话，我这搁屋里戴个帽子，我出门我就不敢戴呀。啊，我这我是也不戴不行啊，不戴我这头发少啊，稀呀，没几根头发了。他晒头皮呀，都晒起大泡了都。晒得火烧燎疼啊！哎呀，我所以说我戴个帽子，我防止晒伤，是不是啊？大家也都是没啥事吧，搁屋里多待一会儿。哎，有空调呢，开空调。我家里没有，我现在我就纸壳子我都准备好了。我们单位有那个来快递那个，我说你们的纸壳子都别扔啊，给我留着，我拿回家去。我这是勤劳啊，我还是爱发明创造。哎，我把纸壳子搁剪子角喽，角的有那个团扇那形状的，还有那个折扇那形状的，哎，还有芭蕉扇那个形状的，各种形状，哎，我想取得什么样的风，哎，我就用什么样的扇子，可以江南水乡那种啊，那种丝的小团扇，哎，妙龄少女。搁那西湖边走，摇着小扇子，哎，那种，还有那什么呢？还有铁马金戈那种谁，那种那个牛魔王他媳妇叫啥来着？什么罗刹？牛魔王他媳妇叫啥来着？你谁能想起来？就孙悟空三道芭蕉扇那个。啊，铁扇公主啊，铁扇公主，铁扇公主叫啥名啊？她不得姓啥吗？姓铁啊，叫铁扇，她是扇子辈的。啊，你看一问，这家都知道，都明白了。好，《西游记》就好像你们都看过似的。嗯，完了，我还有芭蕉扇，我这在山上风大，哎，完了之后体感温度降下来之后，完了我就改成团扇。折叠扇，哎，文雅那种江南文人墨客，哎，那扇的这种，我脚的上面还画着画，我会画画，大家伙知道吧？

0: 画画画得好，画山水，画鸟，这个梅兰竹菊，啊，画着大雪压青松，青松挺切直，是不是啊？哎，完了我就，那样扇子扇出来的风都是凉风。这个你不一定非得说这个非得有空调，是不是啊？哎，节约的资源啊，主要是电费钱贵。你这么多年电费你都没涨价，多好啊！你说咱们中国这是什么什么小浪底，什么三峡啊，三峡大坝那家发电日日的，灯泡的都鼓了都啊，灯泡的都鼓了，那家电太多了。那还有西北那边风力发电、光伏发电，哎，用不完，根本就用不完。你说多好啊，哎。你说像印度人都活活热死了，我的妈呀！啊，再加上这两天霍尔木兹海峡一封闭，也没油了啊。现在他们都是柴油发电，没柴油了，关键是。这谁说阶梯电价？你管它啥电价？你有电用呢，啊？你到印度那边去，你有钱你都花不出去，买不着电，贵贱没有，是不是啊？你咱实在不行了，说你觉得这就旱了啊，就把萧敬腾请来，那真是活宝啊，哎，那是宝贝。那你往那一请，说是支上之后就开始下雨，哎，啥时候走啥时候停，你这玩意儿。前两天听说他搁沈阳开演唱会来的，那么这边刚支上摊，那边就开下，哎，下完了，他唱完了，说这那个这喝沙杯酒的时候，沙杯酒完了这边晴了，你看这玩意真好使啊、哦，这小事啥玩意转世啊？你像那谁哈，你像那个善通善雄信，大隋唐里边呢，人是青龙星转世。是吧？那葛苏文、那薛仁贵，薛仁贵、薛顶山，这都是什么呢？这都是白虎星转世。你说这萧敬腾是什么玩意转世？东海龙啊，嗯，那小身上肯定带东西啊。他一个身上有东西，我能看出来。我现在我没出马，我出马的话，因为我是公职人员呢，是不是不能搞那些封建迷信？但是现在不叫封建迷信，现在叫玄学啊！啊，我都能看出来。你现在真的，你跟我这在一起的，我一看谁身上有啥东西啊，我都离他远点。我身上有12大护法，哎，我身上都有。哎，我还有，我都开天眼、火眼金睛。我一看啊，萧敬腾身上啊，他那还不是他的，他那我估计是白素贞转世啊。那就是张宇不行吗？张宇他不是雨一直下吗？那不就落了吗？那亮齐亮说的，我有啥东西啊？你那正常就身上就是衣裳。那谁说科学的尽头就是玄学？这话是蒙人的，这话我很早上节目我就想说了呢。哎，科学的尽头就是玄学啊，你解释不明白了就往黄皮子身上赖。这不行，这科学解释不了啊。完了，这是黄皮子，这孩子。真的，谁说 K 大仙儿？我这不是大仙儿，但我能看，但我摆不了事儿，平不了。哎，我这是护法，就是免遭侵袭。你像我一看那，前两天叫人家叫他们的日本的一个什么玩意儿，一个警卫，前两天叫人家叫他们的日本的一个什么玩意儿，一个警卫呀、啊，问了他上澳大利亚了吗？这又是跪又是爬的，这家伙啊，老太太跑那去。完了回来个飞
1: 白海参找小琴，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琴。 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个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这个夏天，热血与温柔撞个满怀，热闹的东北超赛事如约燃遍盘山，
3: 一场全东北期待的赛事盛宴正在我们的家乡热烈绽放。
2: 东北超喊你回家，
3: 不用独自在家看比赛，盘山为大家准备好了热闹的第二观赛现场。
2: 银龙酒店、锦绣花谷两大场地同步开启观赛大屏，
3: 实时直播东北超精彩赛事，邻里相伴，亲友同观，氛围感直接拉满。
2: 不止精彩赛事，锦绣花谷现场还有丰富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赏风光，看演出，观赛事，尽享小城惬意时光，
3: 奔赴家门口的热爱，感受盘山的烟火与热烈。
2: 东北超喊你回家，我们在银龙酒店锦绣花谷等你来赴约。
4: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好了，一段信息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您这里正在关注的依然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的《逗你玩》，在下老 K 头。啊，大家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真正的实现看广播。有谁说接着聊高氏扫描？不是他不是他那个上澳大利亚了，回来坐那个飞机吗？坐飞机，他吧，你看着哈，跟见着什么美国总统了哈，见着李在明了哈，跟人家在家伙啊，又是飞眼，又是那什么的，那叫斜眼吊炮啊，那是单田芳老爷子说那话哈，一瞅不是什么正六子女的。不是正经货呀，完了这个就跟人家到那边又贵又啥的哈，哎，你是跑澳大利亚给人家磕上那磕头去了，你说干啥去了？要红包啊？回来的那就闹心了，闹心了吧？日本那边啊，那个阶级啊，非常分明，哎，泾渭分明。那你我坐着他就有点可能闹啥妖呗。身上的那东西可能又作妖，完了那个有那个谁过他一个警卫，就是他不是出去就像保镖似的，身边那个什么带刀护卫啥的哈，完了就拍马屁去了，就那意思，就完了可能是想就问，那个首相大人，你上澳大利亚去看着树懒了吗？这一下拍马蹄子上了，你瞧，这老太太急眼了。

苗炸了，啪！当时就是那个玩意那个什么就上身了，上身那就开始抽了，就开始抽了。完了就给那个给那什么给那一顿骂呀！我去玩去了啊！我一天忙啥样？瞅瞅啊！我是那闲人吗？我还看那树懒呢，澳大利亚专门有那玩意儿啊，就是那特产的嘛，是树懒的，是什么什么考拉呀，是什么呀？所以你看看那玩意去了？老太，那功夫正是上来西安的时候，哎，就炸庙了。回来就给那个什么就给撤了，那个警卫叫卫士长、侍卫长啊，是什么？什么？是个写，就相当于什么？御林军什么总教头啊？回来就给撸了。那你说你上他跟前，那身上有东西的话，他自个儿那都不是他自个儿说的话呀、啊。当时炸庙了，哎呀，哎呀，上来吧，我来，跟就跟脚带了似的。你瞅瞅啊，你看着他哈、哦，你这有时候他说他身上那个仙儿不是什么正经仙儿，是那属于邪仙儿那种啊。你看那一上那个韩国去，你当着大伙面就聊着人家那谁，聊着人李在明啊，人李在明他媳妇都搁跟前呢，那好悬没整漏了，穿帮了。李在明都吓凉了都。不唠这个了哈。我这能看，我这他那仙儿就属于邪仙儿吧，修行都不够。修行不够专门缠嘛，他那个仙儿专门缠嘛那个女的，哎，长得磕碜那样的女的，长得像妖精似的，像狐狸似的。完了他那属于没渡完劫。他那得怎么才能渡劫呢？才能得有什么大灾大难，哎，渡他得渡一下子，活着就起来了，不活的话，哎，就属于肉身封神了呗。这谁说他们日本叫天照大神？不是，叫天照啊。他们是就像咱们这边信什么老天爷，什么福建沿海的信妈祖似的啊，他们那信天照大神。东哥说补秧完事了，哎呀，初夏南风卧野长啊，良天整地补青秧，躬身陌上沾晨露，是一步稻田沐夕阳。你还有功夫搁这写诗？你出去补苗去，一天不少挣。补苗一天早晨那叫几点了？反正一天十个小时，260，一个小时26块钱。嗯，我这价我都知道，哎。我前两天，我昨天我明天放假，我去上哪联系活去？我挣两天钱，一天260，是不是？礼拜六、礼拜天我能挣两天钱，哎，两天挣520块钱，我吃猪肉不香啊？谁说补苗400一天？你那是抢苗去了吧？补苗是累的，但那400一天，他们这种地挣多少钱呢？都给他了。那个插秧就雇插，一般都雇插秧机，插秧机50块钱一亩，哎，咱那个600的，哎，那个660的小亩，50块钱一亩，一天能插个60-70亩，不少挣。哎，是不是、啊、我明天礼拜六我早上我就去。谁说你和我干去？我不去。你这活你旁边净站着玩嘴，你搁这写诗又是画画的，我得下去干活。因为我专业呀，我小时候我就插过秧，哎，我还会抛秧，哎，这3米有效距离，我心老厉害了，对不对？那谁说现在猪肉的价格，你的500块钱都能买头猪了？那不咋的、啊，我这两天，你这玩意累点呗，两天，你这玩意你两天就过两天睡一觉就缓过来了，是不是、啊？你买头猪，那牵回来那家伙吃啥概念呢？啊，你吃海参吃2个，是不是、啊？那500块钱能买多少个？

那谁说这活你能我能干？你干不了。你们这你们这些小孩，你们都没吃过苦，你们都是在温室长大的，啊，经不起风霜雨打，啊，风吹雨打你们都受不了，是不是啊？你对我这样的，是不是啊？哎，从小这是不是啊？贫下中农，嗯，劳苦大众，是不是？我从那里长大的。哎，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是不是啊？你们在温室长大的，你们遭不了这罪。嗯，钱那么好挣呢。那个谁说运水的干不了？不是，那个有的马运水，就是马霸地的时候，霸地平到天地的时候就进不去，他一看着水就不行。有的那马就是那个下雨下完雨了，那个马都不敢出去。除了农村那个土道，过去那土道一压完了车辙里有水，那马一看着就毛了，毛了日跑啊，车都颠得稀碎都。那谁说总感觉抛洋是糊弄人呢？过去有过这个阶段，那是人们那时候还没引进那个，我们还没从朝鲜族延边自治区那边，没从那边引进那个什么呢？那种汉玉锡直这种技术呢？啊，都过去都是抛秧，哎，抛秧那玩意抛不准成啊，那玩意东一块西一块的，像长癣了似的，哎，那玩意不行，它影响产量。后来搁那个大量的引进这个技术水稻技术员，从那个延吉那边过来的，旱玉从这个地里这个玉苗之后移植到这个水田，哎，插秧，哎。拿个线儿鼻着，嗯，横看成岭竖成峰嘛。这谁说的？小麦说 K 叔啊，萧敬腾不是一开演唱会就下雨吗？中国交通广播沈阳频率那有个主持人叫萌萌，只要一洗车就下雨，不是一次两次了，已经很多次了。只要他头一天一洗车，第二天必保下雨。那为了求个雨还给他买台车呀？俺也没试过，是不是啊？我咋整呢？第二天能下雨呢？我也得看天气预报。那个知足常乐说抛秧都是懒人想出来的，都种地了还懒什么懒？不比你勤了呀？你不要这么伤害我们那个农民兄弟。那谁说高市肯定是安倍上身了，现在补苗太贵了。你这是哪跟哪儿？你说那啥玩意儿？这前面还说高市呢，安倍上身了，现在又补苗太贵了。你把它分成两条发过来不行吗？咋的？省纸啊，省墨水啊？你好好开你的车得了，一天说你没记性一天。那谁说昨天晚上看球没？上海整的挺猛啊。啥球啊？你说明白的怎么的？你们这说话都有头招头不招尾，就说巴拉科基的话。赶上你们不费脑袋了，我这一个人跟多少人唠嗑呢？一根肠子拔下扯，你这说话说全了啊！篮球啊 ，CBA 呀、啊，啊，那什么那个我没看，那家我就一整这个视频里看着那个教练呢，那叫是杨什么玩意儿啊，骂人呢，啊，骂那个裁判。啊，祖宗八辈那么绝呀、啊！这玩意儿，那家不定哪天，我跟你说、啊，他那球赛啥的，那家伙事啥的都得安检，都得检好了，不让带家伙事进去，那容易出人命啊！啊，打的不咋地，骂的挺花花。完了，当那裁判，完了也是那。裁判挣不挣钱不说，我挨骂能不少给钱。
那行，那你咋不看？我不看。

0: 不愿意看，我看他干啥？我是国家级的二级裁判，国家二级裁判，真的，你说你们都不信吧？我自个儿都不信，但是事实就是这样的事实。我一般的这是国家队国家级的那个什么那个比赛我裁不了，你像那省市的市级的比赛，像那盘锦市啊篮球比赛的，我有资格，我拿裁判证上去。你看，哥们是二级裁判啊，你们都下去，你们都三级的上旁边去。那谁说？那你愿意看啥呀？我看点啥？我看点动物世界，我也比看他们强啊！这我那打那玩意儿，这瞅着都着急都。那谁说？那我一场也没看着你，我不没去吗？说那玩意儿说的，那跟你们这唠不了嗑，这啥还？非得让你看着，你看着我就是国家二级裁判了。你看的是啥比赛呀？规模不够。那谁说东北超挺激烈的？这咋说呢？踢着踢着就踢急眼了，该。那就是篮球，你能裁判了吗？我就是国家二级篮球裁判，就裁的就是篮球呢，玻璃球我也能裁。那谁过两天世界杯你去吗？我裁篮球，人世界杯踢足球，我去裁个六，我裁谁去？那帮玩意不行，那帮玩意不行，那不行，那踢足球的那没有一个，那都虎了吧唧的。那家一个个眼珠愣着呢，那家这光家那一脚给你搂闷上的话，可毁了。我这老胳膊老腿的，我寻我多活两年呢。那谁说 K 哥多好呢？怕挨骂，从来不敢裁，不，咱不裁那玩意儿，是不是？你让他们给骂一顿去啊！你咱就是你被个知识分子骂一顿也行，是不是？那帮玩意儿，骂那玩意儿，一点含金量都没有，技术含量都没有。那就跟那个东北那泼妇似的，往门口一站，是不是啊？哎，嘴里嗑着瓜子，那边完了骂呀，祖宗八辈那么绝，那咱也受不了，给多少钱也不行，你传出去让一个笑磕的。那就是我看篮球。什么？我看篮球，你也够呛。什么？知道啥叫走步吗？哎呀，这个叫走步啊！什么运球、带球走，这都不，这我这哎呀！我裁判的时候，好像那时候那 NBA 那时候那时候都请我去呀、啊，请我去呀、啊。后来我不行，咱这个道不同不相为谋。那谁说？那我问你，篮球有越位吗？篮球没有越位，篮球有回线、回场。哎呀，这个考我来了。这你们我一说啥吧？哎呀，哎，老 K 不可能成能吹了。那我咋我就不行咋的？我当兵的时候在沈阳军区政治部，我们那是大军区，我们就可以发这样证。我就在文化部就管这个的。是不是啊？我当兵的时候，那个叶乔波还刚得冠军，是不是啊？那短道速滑冠军，世界冠军，是不是啊？那我拿着证，我这是什么二级部什么的裁判，我都请我去都，那早餐成硬了。你也多少懂得，那必须的。我们那时候裁判还没有分节制。
1: 我要听听逗你玩，我要听听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天天。

还唱个童安格的歌吧，跟你们一说吧，完了你们就认为你们做不到的，老 K 头也做不到，你们都想象不到我老有才，我啥都会。你说是蒋兴权我认识，蒋兴权不认识，嗯，我说认识他干啥呀，嗯，我裁判的时候真的这些人都没有他们什么郭艾伦什么的，他们都小孩呢。童安格的歌。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哎，这个行。

你爸想听啥歌啊？你问问你爸。你爸多大岁数吧？我给他量身定做那个年代的歌，是不是？你唱太新的他也听不懂。你爸平时有什么爱好？是跳广场舞啊，是啥呀？有什么是踢毽儿啊，还是甩鞭子、敲大鼓啊，还是暴走啊？Happy 波斯托特爸，哎，这谁说的 ？K 哥，你觉没觉得高氏早苗那眼神里有点色呀？好像身上真有什么不好的东西，那不什么吗？也有阐教，阐教呢，人家都是什么呢？哎，都是正仙儿啊！你看十二路金仙儿，然后，哎，什么普什么什么准提道人呐、啊，什么的哈，哎，是正仙儿。你等那谁那个截教，截教就是那什么那个通天教主呢，是吧？哈，那个，他那都是有教无类，那什么砖头瓦块子。什么厕所茅坑的石头，哎，什么桌椅板凳，这都能成仙儿，哎，修炼，受日月之精华，天地之灵气，哎，什么笤帚疙瘩，什么炉钩子、煤铲子，啊，什么烧火棍，这都能成仙儿。他还属于这，他身上招那个高氏早苗身上招的肯定是不是什么正仙儿啊？就是属于哪种的哈？反正有点邪性，邪仙儿。那仙儿，咱说心里话，招上就完，他祸害人呢。他，你看着那个高氏早苗那脸儿哈，灰秃的，那没血色，没银色啊。你瞅没瞅着？你在上电视，你新闻联播的时候，你看看，现在都4K 高清。你看他那眼神，咱那个都眼白都是雀白的哈，他那个焦黄啊。他那个一看着男的啊，他那个眼，他那里边就出来光，其实不是他不是他的，他身上有东西，哎，他有时候不听自个儿摆弄。那你非得要带李在明去一个美丽的地方，李在明吓毛了，吓。他媳妇跟前站着，你他媳妇长多漂亮，他媳妇你长得是那个韩国那种女性啊，那种温文尔雅那种，你那不像高氏早苗，高氏早苗那些像刺猬成精了似的，哎，他也是灰仙儿，是白仙儿啊，那家你看走道那往前出溜着，这往前勾勾着，你发现没？哎，那就是袋鼠上身了，可能是。那有谁说这 K 哥你适合做二大婶儿？我这都出马了，还二婶儿？那是帮兵。我这都明白。不，你看着他走道的时候，咱正常人走不是直腰杆走吗？是不是啊？哎，身上，你看这是跟地面形成一个垂直的一个直线，一个直角，它是往前勾勾着。你就像它走道，你看就像黄皮子似的，黄皮子走道，黄皮子那个起卦的时候起卦，黄皮子会算耗子，这都会算。你就是湖黄白柳灰这几个，它都会算。你耗子，这临出洞之前，出洞口之前，它就把前爪抬起来。他只要前爪抬起来就起卦了，起卦了就他能算特别准，哎，他身上那个都带仙气的，啊，他一算啊，今天哪有夹子，哪儿是不是有陷阱，他就算出来了，算出就他就那有危险，但是呢，他一走就爪子就放下来，放下来就完了，刚才起那卦白起，忘了。耗子撂爪就忘吗？你这是咱们农村常用的一个谚语吧？撂爪就忘，他一抬爪他就起卦。

就特别灵，黄皮子也是，哎，黄皮子也是。你那个黄皮子吃鸡之前都得抬爪，抬爪看算的这鸡我应不应该吃，它撂下来也忘，是不是？你看高氏早苗走道的时候，就跟黄皮子走道一模一样，嗯，他呢好像挑着疙瘩成精了，你。他说："这国谁老国说什么？国之将亡，必出妖孽，聘鸡司晨。你看他上来之后，把搁那个西弄啊，可哪东窜的西窜的呢？一趟一趟的，又是菲律宾、澳大利亚，跑那还给人跪下来，给人磕头又作揖的。哎呦我的妈呀，那磕碜啊，跟人特朗普这叫扳脖子搂腰的。哎呦我的妈呀！"那投怀送抱的，给特朗普那老头都找懵了。特朗普岁数大了，他不像年轻呢，也架不住那么豁了豁楞啊。你李在明他多大岁数？李在明60来岁吧。那家伙，他家可下碰着那个那是不是？哎，就给当着大家伙面儿。啥是人少啊？那跟前光保安就造多少个？也带人去美丽的地方，还有又是洗澡，又是搓背呢。你说这多炫眼！你说说。那谁说高氏早苗多大？那我不知道，他也65了吧？就是他。他和李在明岁数差不多，李在明岁数差不多，那家伙，上泡温泉，唱卡拉 OK， 你这哪去那哪一个正经正六的地方？你这，这个可能是日本的礼，61年的，61年多大呀？咋还得？那可不65吗？他不是多大岁数那个。他谁说过年66，他要大办呢？他能挺到66吗？他你知道他身上那仙儿吧，不能给撵走。仙儿一，他现在全靠着那仙儿那一口气搁那吊着呢。这个大家伙都不懂，哪天我给你细讲一讲。这个狐黄白柳灰，仙儿上身之后。他现在你看高氏他家肯定有堂口，肯定有堂口。他不供堂口不行，他有时候把那仙儿撵走的话，他马上就堆碎了，马上就完，马上就得成植物人，真的。他现在就靠那口仙儿搁那吊着呢。就他吃饭他都不吃，他都多长时间都一瞅那样都不吃东西，他没有血色儿，他不吃东西了，不吃东西的吃，他的每天吃那些东西都给谁吃呢？给他身上的仙儿吃的，是给他吃的。他是，这大伙都不懂吧，我跟你们说一说你们就明白了。那谁说你整个茶社呗，咱们现场好好讲讲呗。不对，我整个茶社卖不出票也咋整啊？我还赔个电费钱。那个谁说刚刚唱什么歌来的？午夜的收音机哈。咋整的？还缓冲呢？

0: 行啊，嗓子有点哑了。这谁说的？你说高氏早苗长得好看也行，投怀送抱也行，他长得跟个鬼似的，活鬼。你这话你白天说，晚上别说，晚上说你容易冲着鬼，鬼都不乐意。那活鬼那真是那么活鬼，那长得他长得吓人呐。那女的吧，长得那个模样的分几种，有的那个哈长得那个是还真好看，那是不是啊？妩媚多姿，是不是啊？哎，说这长得漂亮，有的那长得就比较温文尔雅，哎，说这长得说这哎这个各方面哈，哎，长得一看各方面都够用，是不是啊？完了，还有的实在没啥夸的，这哎看这个长得哈，一看就是过日子人儿，那个没啥夸的，只能夸会过日子，一看过日子人儿。他那个长得你没法形容啊，他那个跟鬼整一堆儿，就鬼都得离他远远的，怕他把鬼给串了。你长那样，这吓人，他一瞅，我跟你说，他身上阴气老重了，阴气老重了，他那仙儿吧，他不是什么正仙儿，你看他吃饭他都不好好吃。哎，见这个男的他就往上踢，这就往上，哎，跟人家这家伙，哎呀，那是个公共场合啊，那跟前那好几百人呐、啊，那要是咱说心里话，搁这吃饭啥的，俩人的话，那一下李在明废了，李在明都解释不清，第二天就见报了。那时候这微信直播呢，有个女的长得可像高氏了。嗯，哎呀妈呀，那得查一下子。那谁说长得有辨识度？嗯，是有辨识度。那家伙扔到鬼堆里都分不出来谁是谁了。行了，情况这个情况，事情这个事情。下周一下午1:30，快乐的逗你玩，咱们不见不散。周一再见，拜拜。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

0: 龙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36。我们周一呀、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啊、汽油啊、油漆啊、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啊，功能异常啦，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 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

窟窿，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呐、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呐，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8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呐、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去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去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
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

0: 耳聋、耳鸣、中耳炎、大呼噜，我们治疗大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外层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大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盘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 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你买车不迷路，你旋转按钮，你调到车友，刮风下雨立心会陪着你走，安全出行欢乐不停，全都在调频 FM 93.9 哈。无论你是加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39，正在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大家好，我是立新，在我旁边的呢是我的搭档，来自于汽车二手车行的顾经理。下午好，顾经理。
1: 立新下午好，大家下午好。
0: 有关于车的事儿，咱们好好聊一聊，帮您选一款适合您的车啊。连线的点连线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发送文字的需要您把问题描述的完整一些。新款的 C9 和问界 M8 选哪个？纠结中，纠结纠结。
1: 这个就是如果是赚钱容易的话啊，
0: 买 M8
1: 买 M8、嗯、说要攒钱买车的话，更建议你买个 C9。
0: 稳稳当当挣钱呢。
1: 实际上咱们按老传统的这个意义来讲的话，就是假如说你买一个 C9 的话，你可以就是我计划能开15年都能开、
0: 嗯、
1: 但是你开 M8 的话，有可能5年你就想换车了。
0: 是，
1: 嗯
0: 嗯，因为它本来就是你是因为新鲜感买的，
1: 对，
0: 新鲜感过去之后，这个可能就会过去掉了。
1: 对，
0: 过去掉。
1: 现在人们习惯了，尤其在这个90后、00后年轻人买车，他不认为这个 BBA 有多么高档，
0: 对，
1: 而是认为这种 M9 啊，这种新能源呢，配置更好，更适合他们。
0: 还有，就是如果第一次在这个价位当中来买车的时候，然后正经是一个稳稳当当过日子的家庭，我们还是建议你买 C9。
1: 对，
0: 啊，如果已经原来家里边已经感受过 BBA 了，有过这样的车辆了，增购一台车，那当然我们要感受一下新的
1: 等级。
0: 这么简单来推吧，你可能也不头疼了。想每天准时来看，那定点啊，预约上，然后到点就推给您了啊。连线的点连线按钮，然后打字说要连线，朋友们啊。特别现在新能源也好，还有传统这些 BBA 当中，大家都想纠结，最好是都要。好，在里边还是一样一台，这是最完美的一个情况啊。
1: 对，实际上对于一个喜欢开车的人来说，为什么拒绝不了这种油车？油车这种这个底盘调教是你电车做不到的。
0: 对，
1: 电车
0: 韧度。
1: 对，电车的优势就是说，假如说你就在市区行驶，考虑到这个燃油方面是一方面，其次就是说在驾驶感受上，包括配置啊、舒适性的那个配置啊，就是整体来讲还是要高比油车。但是一旦上高速，一旦开上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这个油车要比电车更好用。
0: 对，40岁了，想买个靠谱的，你这个40岁和你这个靠谱，你适合买个 C9。
1: 你本身这个年龄，你还想买个靠谱的？
0: 对，
1: 那就买 C9。
0: 对，
1: 不是说电车不好，而是说你要去攒钱的时候买这么 M8 M9 这种车型，有点不太靠谱。
0: 是，
1: 对，其实这里边就是说，很多人像之前开过 BBA 的，开过那个路虎的，说换种感受，对于他来讲的话，就是
0: 可以啊，
1: 就是我只是为了娱乐性，就是为了这个赶时髦也好，买个这个是可以的。
0: 对的，
1: 尤其像年轻人啊，当你在这个80、90后的时候，其实你应该经历一次有这个 BBA 的感受。当你对这个，其实 BBA 并不是说 BBA 品牌它有多么好，而是这些年沉淀下来的成为了这品牌。所以说你要感受一下 BBA 这个真正的汽车给你带来的这种感受。
0: 是的，请问每年跑18000公里选油车还是电车？

0: 说一说你的条件状态吧。
1: 对，
0: 一是预算，二是你是否具备充电条件，
1: 嗯，
0: 然后大概在哪个区域。如果是有充电条件的，在这样的公里数是可以考虑插混车型的。
1: 对的，
0: 如果家里边的唯一一台车啊，汉兰达五座精英能下手吗？
1: 可以下手。
0: 嗯，
1: 现在其实20左右万啊，今天我有分析，
0: 嗯，
1: 说为什么这汉兰达呀，包括这皇冠陆放啊，还包括途昂这种20万级别 SUV， 现在基本上不卖了，
0: 嗯，
1: 价格现在也下来了。而是说人们现在也是发现，就是如果有汽车刚需或者有这个大空间需求，都买这种 MPV 了。所以说你现在20万如果有这个 SUV 的需求啊，不要考虑七座啊，你就买这个混动的汉兰达，买这个精英版是很超值的。
0: 对，大家问问题的时候如果连线咱就直接说了，点连线按钮大字说连线，如果发送文字你多描述一些自己的情况，而不是我想花多少钱给我推荐台车，你多描述描述你自己，我们就知道您适合什么车了，就帮您推了。
1: 嗯，
0: 啊，这有一个奔驰的 E300 和 GLC 是吧，推 E300 多点，
1: 一定要买 E300、GLC 这个车是在 SUV 当中，你开的是一个奔驰的这种 SUV。
0: 对，
1: 在使用过程当中，这个 E300 的实用性包括它的舒适性，包括从级别上来讲， E300 都是高于这个 GLC，
0: 舒适驾驶质感都比 GLC 好。
1: 对，如果你没有这个 SUV 的梦想，你就上一个 E300。
0: GLC 的视野和通过性包括坐姿上是有优势的，
1: 那
0: 当然不可能 GLC 没有优点啊，确实缺点，但相比较来说这个 E300 的高级感给的更多。
1: 对的，
0: 奥迪 Q4 资源库存车低配157,800，一手落地，值不值得买？
1: 买。
0: 40岁了，家里5口人，家用市区代步陆放的双擎和 ES300 买哪个？
1: 这个一家五口更建议买一个陆放了。其实 ES300 这个车从 SUV 跟轿车相比，轿车给你的是更多的是舒适性，但是如果论实用性的话， SUV 实用性更强，因为买 SUV 的空间大，你后边正常你5个人乘坐的时候没那么拥挤，还有一个当然五个人一起出行的时候，后备箱的空间包括头部空间跑长途都是要优于这个 ES。
0: 是的，1年2万公里长途多，皓影能买吗？
1: 能买，
0: 太能了啊。
1: 对，
0: 家里一台轿车，想再买一个塞纳的四驱真享，行不行？
1: 条件允许就上一个四驱的。对，要是说，其实不是四驱的也可以，
0: 就买个正常的塞纳就挺好了。
1: 对，这个四驱就是，假如说你就是在这个吉林往北呀，纯属北方地区呀，你买一个四驱有一定的优势。
0: 对，
1: 这如果在辽宁往南，就是所谓这个北方啊，你就用不着四驱了。
0: 是，
1: 嗯。
0: 哈弗猛龙 PLUS 七座插混可以入手吗？
1: 可以入手，就是这些车，当年哈弗猛龙这种插混解决了就是喜欢这种复古的 SUV，并且还怕这种 SUV 费油，是吧？你买大排量的动力好了，你更怕的油耗更高，所以说这种插混车型解决了你怕油耗高，解决了你说动力不足，喜欢这种车型是可以买的。
0: 理想 L9 MAX 整啊，林肯 Z 可以。请教，如果油价持续走高的话，是不是新能源车是大趋势了？它不是趋势不趋势的事儿，永远是你自己选择的事儿。
1: 它主要是取决你的用车需求。
0: 对，
1: 就是你新能源多好的话，你在东北地区或西北地区，它没有油车更实用。你说，假如说咱去到西北，加油站都费劲，何况你充电呢？
0: 对呀，
1: 是吧？这时候救援都不太好救援。
0: 你是否买新能源车，不是走趋势，跟趋势一点关系都没有。
1: 对，
0: 是你是否需要一台新能源车。
1: 对，
0: 就算所有人都不买新能源车，但你的情况下就适合买新能源，那你也得买。
1: 对，
0: 我们只拦两种人，一种是想买电车，想要通过省钱的人，我需要省钱，那公里数正常公里数，然后又贴很多钱去买电车的，这帮人我们会拦。第二个就是你说的这种，说趋势，我要买，为了趋势买个新能源车，这种人我们也是拦。
1: 对，
0: 剩下其他的，你喜欢或者需要想感受，那当然我们支持。
1: 对，其实你要是谈到趋势，再往后按照某些人说的话，5年之内私家车要消失，
0: 那咋整？那赶紧车别买。
1: 那也是一种趋势。所以说，其实买车啊，无论是贵的，或是贱的，或是燃油，或者新能源，或其他这种插混的，就看你个人需求了。
0: 对，把需求说出来。
1: 在咱们北方现在能接受啥呢？我家里是第二台车，
0: 是
1: 这台车的确就是为了上下班代步，接娃买菜。这时候其实你买一个不太贵的新能源，的确很实用。
0: 真的挺好的呀。来，这个夜晚这位，我们来连你啊。您好。
2: 哎，你好，老师。
0: 哎，你好。

0: 老神经问题。
1: 嗯，我现在就是我一辆车不够用，两把事儿，想十万左右买个轿车。
0: 嗯嗯。
1: 完了，看的是那个一个海豹06。
0: 嗯。
1: 还一个是那个丰田那卡罗拉。
0: 嗯。家里能充电吗？
1: 家里可以充电，但是我还是稀罕那个卡罗拉。但是我媳妇说那个海豹06配置高，外观好看。
0: 这车谁开呀？
1: 我媳妇开。
2: 你原来是开什么车？
1: 我原来我是那个捷达 VS5，他没本，就是刚下的本。
0: 嗯。孩子喜欢卡罗拉是吗？
2: 但是
1: 不是，我媳妇儿。
2: 你媳妇喜欢卡罗拉，
0: 你喜欢
2: 这个车？
1: 我喜欢卡罗拉，我媳妇喜欢那个
2: 海豹
1: 零
2: 六
0: 啊。
1: 对，
2: 那您买海豹零六啊？
0: 对，家里边有充电条件，推荐买海豹零六啊。
1: 但是我感觉那个卡罗拉就是
0: 稳定，
1: 可能是耐对稳定耐用。
2: 对，这个是你感觉的也肯定对，就是但是说你这个。车毕竟不是你开，价位都差不多。
0: 嗯，
2: 其实在品质方面讲，说海豹零六，海豹零六的优势，卡罗拉的优势，因为它首先外观它感觉海豹零六好用，
0: 配置。
2: 其二说我这个车要是能充电的话还能省钱。
0: 对，
2: 其实这也是也有一定的优势啊，
0: 能充电省一年的这些油钱。
2: 嗯，
0: 然后感受上呢媳妇又开心，这又加分了。
2: 对呀、
0: 这就够用，挺好的。
2: 并且你家里如果出门的时候还有一辆那个纯油的车。
0: 对，
2: 海豹零六也可行。
0: 嗯，
1: 海豹零六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后期的毛病多，
2: 八年以后。
0: 嗯，够用了。
2: 对，你要对你准备八年之后想换车，你就买这海豹零六。说我这个车想开15年，那咱就买卡罗拉。
0: 对，这是事实。
1: 那个我问一下，卡罗拉它那个电池呢，行吗？
2: 行，卡罗拉你要买混动的话，它是一个这个油电混动。
0: 嗯，
2: 它电池基本上15年，跟车同寿命，但是这个它不可以纯电行驶，在油耗方面没有这个插电的更省。
1: 啊，我知道，我都是看的那个1.8的那个
0: 双擎的那个。
2: 嗯，
1: 对，
0: 不是，咱不用求证，
1: 加油不就行吗？
0: 咱俩之间，咱们包括咱几个之间，都不需要求证海豹和卡罗拉究竟谁更耐用的事儿。你也知道，我们也知道，但为什么我们还推荐买海豹零六？是因为在这用车条件下，家里能充电，感受又好，媳妇儿又喜欢，因为买车不得奔着这方面来想。
2: 嗯，
0: 如果只图稳定的事儿，是卡罗拉好，但媳妇不开心啊，她不开呀、
2: 对。不只是物质上的满足，还有精神上的满足。
0: 你买它有啥用啊？对不对？
1: 好嘞，老师。
0: 啊，好嘞，参考啊。大家也都知道谁更耐用，究竟到底儿的时候，
2: 对，
0: 谁更省？
2: 这个就跟你给孩子买衣服一样
0: 啊，
2: 知道吧？你说你买个棉袄吧，
0: 嗯，
2: 便宜还耐用。是能穿5-7-8年的，
0: 嗯，
2: 但孩子说，我就想穿个羽绒服，我最多穿2年。
0: 对呀，你考虑那么多干嘛呀？
2: 对呀，所以说你买东西啊，孩子要是你让对方从精神享受上是更重要的。
0: 嗯，何况家里边第二台车，
2: 对，
0: 有这种条件在。
2: 嗯，
0: 哈弗猛龙有款高配和 B-30选的哪个？
2: 哈弗猛龙。
0: 嗯，来，咱继续连线，连线的朋友们打字说要连线，您先排上队，然后打字说要连线，我们就连您了。沃尔沃的E-30能买吗？
2: 能买、
0: 嗯。
2: 其实像沃尔沃这种小众车型，包括E-30这种小众车型，除了啊，就是保值率不好以外，其他的它都是优点。
0: 嗯，
2: 像你买这个凯迪拉克的这个 CT4 啊，包括这 XT4 这种车型啊，虽然是小众点，但是从品质上讲，它是没有别的缺点。
0: 嗯。
2: 人们不买的原因就是说这个车实用性稍微差一些啊，空间小，再一个就是当我们卖的时候保值率不好，其他的从品质上方面，像沃尔沃E-30那种车型你就放心用就行了。
0: 嗯，像许愿玲这位我们来念啊。好，一马平川。哎，你好。
3: 喂，你好。
0: 哎，你好，什么问题？
3: 那个我现在是有个什么问题，就是说我现在在看。
0: 嗯，看什么？信号不太好。
3: 你现在通勤就是
0: 你重新说一下吧，从头说。您刚才信号不太好。嗯，看了什么？
3: 啊，我每天通勤3公里左右。
0: 嗯，
3: 然后我是这个就是丰田这个双擎凯美瑞的话能行吗？
0: 太行了呀！您担心啥？担心公里数少，然后这车耐用性不好。
3: 对，公里数少，它短途低，低不就是？
2: 这个短途低速行驶正好适合丰田这种混动的这个驱动模式。
0: 嗯，
2: 因为这些车啊，它是一个混动车型，只有在市区低速的时候它能明显省油。
0: 嗯，
2: 就是说你一年这点公里数啊，买混动不只是为了省油这方面，其二是混动解决了动力问题。
0: 对，
2: 所以说你这个不用担心，越市区这个车越实用。
0: 是的，
3: 我们的公里数跑的成绩呢，就是4-5千公里。
0: 嗯，
2: 对啊。对，这种混动其实省油省不了太多，但是这个车是皮实、耐用、稳定，
0: 感受好。
2: 嗯，
0: 起步的以前大家伙都说2.0纯油的这凯美瑞肉，但是2.0双擎的起步可一点都不肉啊，挺好的。
3: 啊、嗯，就是说不用担心别的，
0: 也不用担心。你担心那个事儿，就是你看两条视频，你把那视频屏蔽了，你就买车了。你是看视频看的是吧？
3: 对，他是说那个什么出口气又是怎么怎么地的，
0: 你把它取关了就好了。你车就买上了啊。
3: 好嘞好嘞，行，
0: 好嘞。哎，贩卖焦虑嘛，你说买到丰田还担心稳定的事儿，你还买啥呀？这叫一马平川。这位来，您好。
4: 现在家里面预算10万块钱买辆车、
0: 嗯、
4: 买辆油车。
0: 嗯，
4: 然后、我就看了三款。
0: 嗯，
4: 一个是个那个别克的君威。
0: 嗯，
4: 一个是大众的速腾。
0: 嗯，
4: 还有个吉利的星瑞。
0: 嗯，
4: 就这三款，就是比较纠结，不知道选哪个好。
2: 你更相中哪款呢？
4: 你说乡镇的话，我感觉国产车比较好看，配置比较高。
0: 嗯，
4: 对。
0: 那俩
4: 车我是看中新锐，但是家里面人说国产车毛病多什么的，所以比较纠结，不知道是选哪一个好了。
0: 那两台车一点看不上吗？
4: 那两台车一点看不上。

0: 张率，包括养殖成本是要低于这种均威的。
1: 嗯，
0: 均威的优势是你说的油耗稍微偏高一点，故障率其实也没你说的比那个速腾高哪儿去。
1: 嗯，
0: 就是空间舒适性上要比这个速腾要提高了不少。
1: 它是个完整的 B 级车。
0: 对，因为你假如说买一个速腾啊，人多的时候啊，你总感觉这车空间太小了。但是你买一个君威，第一感觉够用，第二说我再想换车没啥可换的了。
1: 就是我们的推荐建议是君威，
0: 十万块钱买一个君威
1: 速腾，
0: 对，
1: 星瑞，
0: 因为本身嘛。就是说你选择这个说是自主品牌不想考虑的话呢，你就选择合资的，
1: 嗯，
0: 是吧？你买一个君威的话呢更实用一些，
1: 是
0: 一年一万公里啊，大概也就差了七八百块钱油吧，
1: 嗯，
0: 但是你这个舒适性也不一样，
1: 一个月差几十块钱。
2: 嗯，那我是比较相中星瑞一点，那
1: 你喜欢可以买，但是你在我们这儿求证不了说这台车比那些车更稳定的事儿，这答案我们给不了你。
2: 哦，就是说就是自主品牌的就是稳定性没有前两个好。
1: 你真的这个咱不真聊了，你这聊天就咱聊不下去。
0: 对，就是没有说啥都好，
1: 对，
0: 完了还便宜的车型。
1: 你说君威星瑞已经给你那么大的空间了，给你那么高的配置了，还有你喜欢的颜值，然后你还需要它的稳定性要比这个君威好，比速腾好，还比那个速腾好看，不存在这事，
0: 做不到啊。
2: 嗯，
1: 是不是？你也知道咱各有车辆有各台车的优缺点。
0: 嗯，
2: 那你们更推荐这三款
0: 君威
2: 哪
0: 个？君威吧，买个君威综合性更强，因为你是唯一一台车，驾驶一直在用，你要给这个空间舒适性、实用性都在考虑范围之内。
2: 好的，好的，行，
1: 好嘞，
2: 好，谢谢老师，
1: 谢谢。
2: 好的，
1: 就是大家对于国产车的要求太高，不是国产车不好，是国产车大家对要求太高了。
0: 嗯，
1: 就是人家本来给了你想要的东西，然后你还心不满足，你比日系车再稳定，你比德系车再好开，你比美系车再这个舒适，凭啥呀？完你钱还不加，
0: 反正我预算就不够了。
1: 对呀，你还不加钱，然后你什么都要人家给你，那你买日系车的时候，你怎么不要求它像德系车那么好？
3: 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益兴堂电话：7802-777。

0: 新车推荐。
1: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啊？我就想买一个外观好看的，你帮我推荐一个呗。
2: 我想买个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0: 维修保养。
3: 我去保养，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的，我车30,000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4: 我车1到50卖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0: 二手车评估。
5: 我有一台二手车，今年第4年了，自动挡白色的，2.5高配，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1: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他跟我要10万块钱，这车值不值？
0: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立新，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
6: 虽然还没有那么多，就是韩系车正好替代了你现在所有的这种想法。
7: 风城茅台旗可以买，家里能充电能买啊。X3最低配和奥迪 Q5L40 豪华，
6: 这两款车其实如果能买新款的 Q5L 这个哈，一定我建议你买个新款 Q5L， 因为它也是刚改款的，从发动机啊，从底盘啊，从整体来讲的话，它是以解油为主，但是奥迪原先这个底盘啊，这个驾驶乐趣它还没有失去。宝马 X3 这个车实际上是设计的太年轻化了，包括前脸啊，包括外观更偏向新能源化。我个人认为的话，奥迪Q5 要比这个X3更好看更实用。
7: 连线点连线按钮，然后打字说连线啊，各位。 M8 还有酷子多好，俩车不一个价。
6: 要是讲的话，配置讲啥是 M8 好。
7: M8 空间大，配置高，
6: 对
7: 啊，价也贵啊，比酷子多。不能拿 M8 的价格买台酷子多。记住这个就行了啊。随时出发，这个我们来连。哎，您好，您好，
8: 老师，
7: 您好。
8: 我看3款那个美系中大型 SUV，
7: 说说。
8: 一个航海家，一个XT6，还有一个探险者，然后一年10,000公里，我考虑是20万买个二手的，都是考虑这个二手。
7: 懂了，
6: 是你本人开是吧？
8: 本人开，对。
6: 市区比较多一些，
8: 高速比较多。
6: 那你空间上有没有要求啊？
8: 没要求。
6: 没有要求啊，没有要求。实际上这两款车啊，如果是市区比较开的比较多的话啊，就是没有空间要求，去更建议你买一个航海家。
7: 舒适度好。
6: 对，舒适度啊，包括这个品牌，包括内饰设计上都偏向年轻，
7: 也是高端品牌，
6: 做工也比较好一些。开的是林肯，就是XT6这个车啊，就是没有更多的这个优点。说内饰做工偏老，说这车型有点偏老，是吧？但是唯一一点就这个车底盘更好一些。买探险者就纯属为了空间去的。
7: 探险者包括自驾呀，出去这个自驾游啊，这种场景多。推荐探险者。如果高速市区的话，航海家。
8: 驾驶感受的话，哪个好一点？
6: 航海家开着更好。
8: 航海家好一点。
6: 对，因为这些啊，就是你买XT6也好啊，包括你买探险者也好，完全是为了大去一点。只要车身一大，它都没有车身小开的舒适性高。
8: 那航海家要这个混动好点，还是这个燃油的？
6: 买混动的。
8: 混动是吧？
6: 对，动力更好。
8: 行，好了。
7: 好嘞。2010年的5250现在16万公里，25,800，买了能开个2年3年吧。得看车况。
6: 2010年的525，如果是20,000多块钱买的话，那个车超级极品，并且你开个3年2年呢，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正常这个价位现在都10,000多块钱的价格了。
7: 25,800。
6: 咱们家同事不刚买花11,000吗？530，
7: 哪年的呀？
6: 2010年的。
7: 2010年的，
6: 对。这个车其实分两个途径。我跟你讲，你买到30,000块钱的时候啊，你要精益求精，说这个车况啊，包括在整备方面，包括养车成本上，你要去多去付出一些吧。因为这个车是越精品越好。当你买到这个10,000块钱的宝马530的时候，我都说这个车，你看啊，发动机漏油。这个大灯有点进水，外观有点瑕疵，我说别投资了。咱就这样开就行了。
7: 对，

0: 年这你10000块钱买到车，这个车报废的话大概都得给个6000多，
1: 挺好了。
0: 对啊，你能开一年开两年还能卖个废铁匠，万一再买新车再走个置换的情况下，嗯，那不更好了吗？
1: 你赚了吗？
0: 对，所以说在这里边就没有必要去投更多的钱，
1: 嗯，
0: 说我让这车呀多好多完美就没有必要了，
1: 嗯，
0: 对吧？你能花23000块钱去买这个车，应该是车况挺好，挺好，
1: 才能卖你这个车况好，才能卖这价啊。
0: 对对，并且这个车如果车况好，在我们这个专业手里啊，专业人手里养这个车，其实你开10年、开8年都是没有问题的。
1: 对，
0: 嗯，
1: 连线点连线按钮就行，然后打字说要连线啊，
0: 嗯。
1: 行，报废还给4000，
0: 对吧？
1: 说一年6000公里，城乡结合，皓影、昂科威、途观，买哪个？
0: 皓影、昂科威、途观，
1: 6000公里啊，
0: 6000公里，实际
1: 喜欢的吧？
0: 对，还是第一是这三款车品质没有更多的区别，
1: 嗯，
0: 是吧？就日系车、德系车跟美系车，美系车能做工更好，成本舒适度更高，
1: 嗯，
0: 德系车是开的更精确一些，
1: 嗯，
0: 日系车是更经济一些，
1: 嗯，
0: 其实6000公里不用考虑别的，就考虑你自己喜欢喜不喜欢就行了。
1: 好，来我们来连线啊，这叫木头在逃跑，这位我们来连。哎，你好。
2: 喂，
1: 你好，说你问题。
2: 啊，你好，你好。啊，老师，我想咨询一下，
1: 嗯，
2: 我说一下我的问题。
0: 嗯，
2: 我这边预算是21个，就是目前手里面有的。
1: 嗯，
2: 年收入呢是10000多点儿，哦，月收入。
1: 嗯，
2: 我就是一个年轻人嘛，也没结婚，但是呢，
0: 嗯，
2: 可能考虑后面会见老丈人。
0: 嗯，
2: 但是虽然现在也没找到。
0: 嗯。
2: 我自己个儿想看3个车，就想咨询你们。我自己喜欢瓦罐，一个是奥迪 A6 Avant，
0: 嗯，
2: 2021的 C8 款，
0: 嗯，
2: 而第二个呢就是宝马的525、530这个，
0: 嗯，
2: 第三个呢就是小米预期的标准版二手，
0: 嗯，
1: 哦，啥方向？
0: 你自己更偏向哪款车？
1: 最喜欢哪个？就发自内心的。
2: 我最喜欢奥迪 A6 Avant， 但是它有缺点，就我自己认为的，
1: 说，
2: 就是一是智能化，二是后排空间。
0: 嗯，
1: 喜欢瓦罐的人还关注智能化吗？
2: 考虑
1: 对象还没有的，考虑啥后排空间呢？
2: 就是有是有，但是就是这个你懂吗？就有是有，但是这个见老丈人这块估计还挺远，
0: 主要是你老丈人是什么类型的？你老丈人要天天打扮比较时尚的，你就买个小米预期。
1: 嗯，
0: 说你老丈人是白白饭饭过日子的人，你就买个奥迪 A6 的瓦罐。
1: 对，这三台车如果让我俩来选，或者是包括你结合到你刚才这个条件，我们俩很统一，肯定买奥迪的。
0: 嗯，你买21年的，买个这个基本上市场价格大概在19左右都可以买到了。
1: 对，推荐几个原因。第一个，首先这三台车摆在这块的时候 A6 Avant 的这个风格包括级别也是最高的，态度也是有的。然后二手车你是花二手这个价位买个二手的，哪怕开2年咱换，它是最保值的。
0: 嗯，
1: 要品牌有品牌，要质感有质感，要个性有个性，要保值有保值。智能化那事咱不聊，因为那咱都摆在这块了，一个新能源车和一个传统的这种瓦罐它比不了这些东西。
2: 是是，
1: 嗯，
2: 就是我一直找的就这个，但是确实车源不好找。
1: 对，
0: 嗯，
2: 大概可能6-7万公里这个样子的车嘛，
1: 嗯，
2: 您说那个报价是吧？
0: 对，这个我这个我忘它这个车啊，它是一个。
2: 就是如果说能找到，还是推荐找这个是吧？
0: 嗯，这个车是第一是奥迪，第二是这个车。
2: 就是如果说能找到，还是推荐找这个是吧？
0: 嗯，这个车是第一是奥迪，第二是这个车真正的有风格。
1: 你老丈人不一定认识小米，但他一定认识奥迪。
2: 啊，是这么回事。
0: 对呀，
2: 就是因为我这21万吧，我也往父母那边拿。借了10万，你这个要还，我就想用车成本这一块是不是？
1: 为什么刚才你说到了说攒到21万的时候，所以我们才提到保值这件事情？
0: 对，还有一点，其实还有一点是什么呀？就是现在攒这点钱呀，也不要缴父，别找父母再添钱。
1: 嗯，
0: 还有一个，没有必要把21万都花了。
1: 对，
0: 其实你10万块钱买到一辆车，买到很好很好的车。
1: 嗯。包括二手的，
0: 嗯，10万块钱你买一个 CT5，你买一个 CT6，
1: 嗯，
0: 买这种车型啊，比较高端，比较大气，并且啊，你手里还能省10万块钱，
1: 对，
0: 挺好，挺好的，没有必要都花了。
1: 这就是多说点，对，这就多说两句。
0: 就是在你老丈人眼里，不一定说你开10万块钱就不让你先动。

0: 二最好，也不是说你开二十万的肯定到那线能快，
1: 嗯，
0: 那就取决你老丈人的这个态度了。
1: 对，好吧，就不能把全部的钱都放到这个车上面，
0: 真的没有必要。你像那就是都全部为车全部锁好，没有必要。
1: 对，
0: 我给你个建议啊，要考虑到好玩。看看凯迪拉克的 CT5，
1: 对，
0: 凯迪拉克的 CT6，
1: 十几万块钱就考虑，
0: 十万块钱的可以买个16年 CT6， 可以买个18年的 CT5，
1: 也不用找家里要钱了，
0: 对，
1: 这很舒服了。那如果一定要花这些钱买车，这仨里边硬挑一个，我们推荐买奥迪的 A6，
0: 嗯，
1: 老王的，
2: 行，好，
1: 嗯，你再考虑考虑，
2: 谢谢
1: 啊，
2: 好嘞。
1: 好嘞，嗯
2: 啊，
1: 因为十几万买到的这些豪华品牌啊，也都挺好的车辆的。
0: 对，其实像咱们这个车啊，包括这个生活经历比较多，
1: 嗯，
0: 有的时候你真的没有必要，因为它本身月收入就一万左右，
1: 嗯，
0: 你说能攒个是一万，真的不容易，
1: 挺累的。嗯，
0: 你一月自己花四千五千的话，一年攒五万，攒四五年呢，
1: 嗯，
0: 你攒了四五年，你咔嚓，你像你买台车全部锁好了，
1: 对，
0: 完了之后五年以后呢，这台车又值几万了，
1: 嗯，
0: 这钱五年白奋斗了。
1: 对，
0: 嗯，攒钱买车，不要把你所有的积蓄都用在车上。
1: 是，
0: 嗯，
1: 你这得往心里去，毕竟我俩都有老丈人，你听听。来，我们来连下一位啊，刀顿。来，你好。
3: 昨天我问的那个插一动那个，就是不怎么开，过年什么的，我过。有事才开回去，但昨天我看了一个那个咱那博越呀，
1: 嗯，
3: 他俩哪个推荐哪个，老师？
1: 博越大呀，是吧？
3: 不太懂，反正就这个价了，就这些钱了，兜里就这些钱，
0: 就
3: 选
0: 一个嘛，就八万块钱呗，
3: 八九万块钱吧，
0: 就八九万块钱，不怎么开
3: 啊，
1: 就过年回家回老家那个，我记得
3: 啊，就对，昨天连麦的时候问的逸动嘛，就反正这两款车选一个。
0: 你非得买新的吗？非得买逸动或是博越吗？
3: 我不买旧车了，买过旧车这不太好。
1: 我新车也不考虑别的是吧？
3: 啊，对对对，就这两个选一个。
0: 买博越，
1: 买博越吧。
3: 哦哦，那行，只要我这些主打就听话，就说买哪个就买哪个。
0: 就买博越都行了，市场曝光量包括从品牌上讲都比长安强
1: 啊，
0: 嗯，
1: 大还大。
3: 啊，那行了，那行，
0: 啊，
3: 那我就
0: 博越
3: 就
0: 啊，
3: 交定了。
0: 好，主打听话就行。
3: 哎，谢谢老师，谢谢啊，
1: 客气客气啊。佟家伟，咱买了，回老家里边多做点东西。
0: 对，其实你说我是为什么有时候啊，咱就总想多劝他一句呀，啊，
1: 嗯，
0: 就是说你本身，嗯，其实对于他来讲，八九万块钱买车已经是我不能再高了啊，
1: 嗯，
0: 已经到上限了。
1: 对，
0: 其二就是你一年啊，你开不了，就过年回来用一下。对于现在来讲，你买这个长安也好，你买吉利也好，
1: 嗯，
0: 因为这些车现在就是你不怎么用的情况下是亏的最多的，在迅速贬值。然后你买一个二手的，是吧？或买一个稍微便宜点的，就是其实我认为你五六万块钱买这种 CRV、RV 这种车型，本身对他来讲的话，就是一种交通工具。
1: 对的，
0: 没有必要花那钱。
1: 不开，
0: 对啊，就放在天天，你开与不开，折旧率是一样的。
1: 是呢，
0: 嗯，
1: 然后买个大的，后备箱多装点。我那年回老家可后悔开 GLC 回去了，我开奥虎回去，我能再多装好多东西，后备箱都扣不上了。
0: 对，你不是要回家先弄块？
1: 哎呀，后悔了。A 四和 Q 五，平常人能感受出驾控的差距吗？养护成本差别大不大呀？
0: 平常人是感受不出来的。平常人其实对于开车来讲，只是在于开而已。Q 五的这个驾驶感受啊，也不次于奥迪 A 四。在实用性的方面，同样花钱的话，买个 Q 五。
1: 嗯，
0: 奥迪 A 四这个车现在是内饰偏老。
1: 嗯，
0: 但是说走到高速追求极致的时候，奥迪 A 四也比 Q 五好用。
1: 是
0: 在其他使用过程当中，还是 Q 五更实用。
1: 嗯，冠道二手行不行？预算十万以内能买不？
0: 能买，买了18年的，买了1.5T 顶配的，都可以买到了。
1: 嗯。机器人连各位啊，点连线按钮，然后打字说要连线。您别光排队等啊，您说要连线，我们证明您准备好了啊。2013年2.0凯美瑞13万公里，这个
0: 车要好的话，大概是3万左右的价格。
1: 嗯 ，Q 五的养护成本咋样？就正常。
0: 嗯 ，Q 五跟奥迪 A 四，它俩在保养上，包括换配件上，是价格基本上是持平的。
1: 对，
0: 唯一养护成本高就是 SUV 比轿车更费油，
1: 嗯，
0: 其他都一样。
1: 起亚的逸跑和轩逸的经典哪个耐用？它俩都是 CVT 的变速箱。
0: 买轩逸
1: 经典。
0: 对，轩逸经典这个车其实从发动机变速箱来讲的话， 他们基本上。

0: 有成功都一样，
1: 嗯，
0: 但是长期持有的话，从这个钣金啊，从这个整体这个电器部分来讲，这个日系车还是要比韩系车耐用的。
1: 嗯，理想 i 六这车行，
0: 喜欢就买。其实 i 六这个车车型我本人非常喜欢，
1: 是，
0: 我只是说，一让我花钱就花20多万买这车，我就下不去手。
1: 来连下一位，这叫大董这位啊。来，你好。
2: 你好，
1: 你好。
2: 啊，是这样，我是哈尔滨地区的，然后年3万5千公里左右，
0: 嗯，
2: 高速路通勤，
1: 嗯，
2: 我想就是看的就是个纯电和插混，现在犹豫不知道选哪个。
1: 你还有别的车吗？家里？
2: 我现在有一台昂克威 Plus 24款的，
1: 卖不卖？
2: 现在这个。不太想卖这车，万一亏太多。
1: 也就是说，这台车留着，我们再增购一台电车，对不对？
2: 对对对对。
1: 那考虑纯电。
2: 纯电的话，我预算大概在8到10万左右的话，您看给我推荐什么车？
0: 嗯，10万块钱就看丰田博智3X。
1: 嗯，
0: 皮实耐用。
1: 对，
0: 完了售后还比较稳定。
1: 嗯，
2: 丰田。
0: 对，如果在8万块钱的话，你就看看领跑720这种车型。
1: 对。
2: 纯电的，像那个比亚迪什么的，这不行吗？
1: 也行啊，你看上哪个了？
0: 你看比亚迪哪个车型了？
1: 嗯，纯电的。
2: 原，
0: 比亚迪的
2: 原
0: 的、
1: 嗯。你比空间应该没那个大。
2: 哦，
1: 嗯
0: 嗯。首先还有一点就是，买电车也要考虑到售后。
2: 嗯。
0: 就是你这个车售后方不方便？嗯。
2: 我在哈尔滨地区售后应该没啥问题吧？
0: 嗯。
2: 哈尔滨市区内，
0: 对，你
1: 就这几台车里边挑吧。这三台车外形，丰田的这个啊，包括领跑的这个，包括比亚迪的这个，
0: 嗯，去对比一下。
1: 嗯，
2: 领跑的话是哪个？是
0: 领跑是浙江的。领跑这个车是啥呢？就是外观设计好，配置也好，就是你喜欢这个问界的，喜欢理想的，他家的车型都有。
1: 嗯，
0: 并且是他们大概6-7折的价格，
1: 嗯，
0: 相对来讲，领跑的价格定价比较合理一些。就是你同样花10万块钱买的东西，他给的你更多。
2: 嗯
0: 嗯，
2: 要说是皮实耐用的话，还得说是
0: 丰田的。
2: 丰田，
1: 嗯，因为你这台车不就是为了跑通勤吗？
0: 对，
2: 对，主要就是通勤。
0: 跟你说比较多，面临着5年3年以后这个售后，丰田的售后要比他们更温馨一些。
1: 你只对你就考虑考虑，因为这台车咱就务实干的，
0: 嗯，
1: 不用考虑别的。哪台车更稳？哪台车空间更好？颜值上的自己差一不二，其实都行，因为你只是为了一个代步，对不对？
0: 嗯，
2: 这纯代步。
1: 对。所以按照刚才我们给您推荐的一个顺序，可以去看一看车。你可能之前都没了解过那个车，你看一看。
2: 对对对对，我没看过。
0: 你去看一下。首先有一点啊，就是说你在哈尔滨地区买这种新能源，你问他有没有这种热泵空调。
1: 嗯，
0: 没有热泵空调的，冬天你会很遭罪。
1: 嗯，冷啊。
0: 这个一定是
2: 我买这个车是这样，我如果冬天就是说这个车电车不行的话，我可以开我的油车。
1: 嗯，理解。
2: 对，所以说我就是现在就是在纠结，
0: 就是在这个极寒的天气，咱就不用非硬它，对吧？
2: 对，
0: 那就偶尔说，我这个，你像你现在这个天气好了，那开这个电车不能省一大部分吗？是吧？
1: 对，
2: 对对对。
0: 对，当一个
1: 完全理解你需求
0: 替补工具，
1: 对。
2: 对，行，谢谢谢谢哥，谢谢老师，
1: 好嘞。就他不需要在这台车上追求额外的东西，你就是代步给我省点油。
0: 就像你买一个出租车做营业一样嘛，
1: 对，
0: 我就拿它当工具
1: 啊，
0: 对吧？这你看，尤其在南方，这种出租车司机就非常理性。
1: 嗯，
0: 其实啥品牌我就锁定这些钱。
1: 嗯，
0: 他们想明白了，我其实这个车咋整也是8年报废。
1: 嗯，
0: 是吧？我开哪个也能开8年。
1: 嗯，
0: 就便宜省点钱都行。
1: 是啊，雷克萨斯的 ES 二手15万以里怎么选？
0: 15万以里都可以买一个二。
3: 各位父老乡亲，广大球迷朋友 ，Welcome to 东北超！重磅通知：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落地盘山县，
4: 不用奔赴赛场前线，坐镇盘山就能沉浸感受赛事的热血氛围，
3: 呐喊助威，挥洒热爱，欢聚一堂，共享足球魅力。5月23号到10月5号，东北超比赛日。锦绣花谷、银龙酒店两大第二现场实时直播，带给你无与伦比的足球盛宴。锦绣花谷风光相伴，

0: 老酒店，烟火人间。
1: 超大屏幕让你身临其境，啤酒美食与火爆赛事完美交织。
0: 这个夏天相聚盘山，
2: 共赴东北超热血之约，
0: 为足球喝彩，
1: 为热爱疯狂。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林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新车推荐。
4: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啊？我就想买一个外观好看的，你帮我推荐一个呗。
5: 我想买个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3: 维修保养。
6: 我去保养，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的，我车3万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7: 我车1到50卖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3: 二手车评估。
8: 我有一台二手车，今年第4年了，自动挡白色的，2.5高配，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4: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他跟我要10万块钱，这车值不值？
3: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欢迎您继续收听。
9: 大家好，我是立新，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
10: 更完美，所以说在这里面我没有说推荐你买这种丰田博正 X。
11: 还有一点，这些品牌你首先要相信这些品牌，他们在选电池的时候他们会不会有一个标准在？
10: 对、
11: 如果你是这个品牌的主理人，
10: 尤其对于丰田品牌来讲，他不会因为我选一个不好的电池把整个丰田品牌影响了。
11: 对的，
10: 对啊，你其实做这些所有的新能源来讲，只有比亚迪自己在做电池，剩下的
11: 因为比亚迪当年就是做电池起家的，
10: 对，所以
11: 这人确实有经验，
10: 都一样。
11: 最开始大家用那些手机电池，比亚迪最开始做那些手机电池的，后来一点一点又做汽车，然后包括后来电池又发展电车，人电池确实有经验啊。丰田的纯电车推荐哪个配置？
10: 丰田就看
11: 刚才那个呀，配置越低越好，你买这些车辆别追求配置。
10: 对，其实买
11: 就看里程。
10: 对，买新能源更关注的是里程。你这里程需求，
11: 特别这个价位，就10万级别，大家在10万级别买电车，大多数的需求应该都相同。买一台代步车，那买台代步车的时候，我们的需求就是里程能够续航长点。别的就都差不多就行。
10: 对，
11: 谁追求不追求按摩不按摩呀，或者其他有什么配置的呀，都不要想。20年的 A4 三系什么价格能入？
10: 车好的话，基本上现在都是10万左右的价格了。
11: 还有现在这个新能源车的配置起步就很高。20多万预算，一年就要2万公里。阿维塔、理想、L7，女士开L7吧。别克致敬E7能入手吗？听网上说小毛病多，噪音大。哎呀，这车没上市，网上就这么说。
10: 其实整个别克致敬系列啊，其实我有时候我就想啊，就是你买这个新能源，我更看重的是品牌。别克这个整个就致敬系列的吧，从这个E7也好，包括他们致敬世嘉是吧，包括致敬这个 L7这些车型，其实那你说这个噪音大，别的噪音都不大吗？我只相信这些车的本身车企出的，咱看不到的地方，整个底盘的调教跟设计，包括硬料。肯定是优于其他这种品牌的这个设计。所以说你是噪音大，你别的噪音也不会小，你找一个别的噪音小的，你基本上你也不好找。
11: 300征服者6月份能入不？
10: 能，
11: 6月份不就后天的事儿吗？是不是明天才是后天才是一样大后天的事儿？
10: 礼拜一的事
11: 儿。预算10万左右，自己也想换车，皮实耐造就行，然后每天通勤80公里。

0: 次顶配，现在83000公里，还能值多少钱？
1: 45000左右。
0: 好。
2: 放进你等等春风啊，托起我断掉的翅膀。
0: 刚读完你这个，来连线，点连线按钮，打字说要连线啊。22年的揽巡380巡游多少钱能买到？
1: 车要好的话，基本上有150000都能买到了。
0: 嗯，安装防虫网、扣中网上的，对车有坏处吗？能不能高温？
1: 不能，这是影响美观。就是这种防虫网是干啥用的呢？尤其很多人买这种网，经常跑长途，它是为了更好清理。
0: 对，
1: 防虫网的优势是说，如果实在不行了，我就给它摘掉了。
0: 对，
1: 现在来讲，这个车不会因为防虫网导致高温，基本上这种几率很小很小吧。
0: 嗯，福特锐界咋样？挺
1: 行，挺好的。
0: 嗯、哎呦，我上。15年酷鲁泽，你跟他说没说过？
1: 没说。
0: 酷鲁泽4000，过3次户，原版原漆，110000公里，29万9。
1: 29万9。
0: 15刀。
1: 你没讲什么配置啊？如果是带天窗、带 KDS 的国产的，再给他少个30万，他也能卖你。
0: 啊、哦！
1: 现在从这几个月吧，拔到酷鲁泽的热度基本上降的太多太多了。
0: 嗯。
1: 你包括咱们现在在路面上，你看看，天天在路上有几个拔到酷鲁泽？
0: 嗯。
1: 极少数啊，
0: 是，
1: 就是这个油漆，其实这个油一涨价，因为对这个大排量、对油耗高的车，的确它不感冒了。
0: 嗯，凯伦拉双擎现在多少钱能入？
1: 基本上现在新车落地有10万块钱吧。
0: 嗯，奥迪 A6L 多少钱？多少钱？
1: 多少钱？
0: 多少钱一斤？
1: 26万起
0: 啊！现在是宝骏510，10年了，以旧换新能抵多少钱？
1: 10年的
0: 10年了，就是16的呗。
1: 16年的以旧换新，就是宝骏
0: 510，
1: 宝骏510是吧？
0: 啊，
1: 这个车基本上我估计能给你做个12000-13000那样吧。
0: 啊，16年的福克斯自动100000公里能值多少钱？
1: 车还好的话，基本上在30000左右的价格。
0: 30万以下的 SUV， 1年10000公里，3口人，偶尔5人，考虑个 Q5 什么的。
1: 对。就是你用车比较少，并且还是一家人都在用这台车，其实品牌很重要。
0: 对，
1: 30多万你就买个奥迪 Q5 啊，宝马 X3 啊，买这种车型比较实用，
0: 多香啊。
1: 嗯，
0: 当年买这些车哪台车不得40-50万啊？
1: 对呀，
0: 现在30万块钱就能买到。30万，每年30000公里以上高速多，每次出差5天，6座的 SUV 咋选？
1: 30万六座 SUV， 你就考虑到，要是如果是六座刚需啊，就考虑到空间大，像福特的探险者，大众的途昂，大众的这个揽境，
0: 对，
1: 考虑到纯属就是第三排座位能用，一定要空间很重要，看看这三台车吧。
0: 连线的，您点连线按钮，刚才问怎么连是吗？怎么连麦 ？TI 这位，你点连线按钮排上队，然后打字说连线，我们就连你了啊。先买个速腾超越，用10几年，建议购买吗？
1: 建议购买，就是你相对来讲，你买速腾这种车型，现在价格便宜，所以说你买车用车，包括养车，相对比较保守。
0: 嗯，
1: 说你买这个车用上10年，1年20万公里，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0: 对，一只秋刀鱼，这我们来连你。你好，
3: 你好，主播，
0: 你好，
3: 想碰到吗？
0: 可以。
3: 你好，我主播，我现在就是纠结两款车型，就是那个奔驰E300的时尚跟那个530尊享怎么选？
1: 你看看我这个时尚现在卖你多少钱啊？
3: 时尚现在落地差不多要42左右。
1: 那你买530呢？
3: 53038左右吧，应该37也差不多。
1: 嗯、对呀、啊，从价格来讲的话，还是买奔驰E300啊。
3: 但是主要我感觉就是那个时尚的配置，它对比那个530尊享它是那个顶配的。
0: 这两台车抛开配置，你应该是谈风格，因为一台是奔驰的风格，一台是宝马的风格。
1: 你喜欢配置并且自己还喜欢开，一定上一个宝马的530尊享。
0: 对，
1: 说我在乎颜值，上奔驰的E300。
0: 对，就是你自己的风格是那样的。
1: 对，
3: 主要嘛就是现在买车也就是我自己开代步嘛。
0: 嗯，
1: 这两款车其实啊，就是说你买哪个都买不错。
0: 对，
1: 我如果是5年以前买，我会买一个宝马530的尊享、但是现在如果让我买的话，我会买个奔驰的E300。
0: 对，
1: 因为现在我开车我是讲究到这个舒适性啊，我不讲究这个所谓的操控啊，有它能跑多快啊，它有操控有多好、
0: 心态在变化。
1: 对，
0: 就是奔驰宝马不在于哪比谁比谁好，而是在于谁喜欢。
3: 那如果是就是就比如是想一步到位买车，然后就是

0: 也准备是把它当做婚车的，选哪一个？
1: 高级感是奔驰 E 给的多，
0: 就是奔驰的。
2: 对呀、啊。还有你那一不到位，我不到你哪一步能到位、啊？
0: 还有就是意思说买了这台车，暂时5到10年不打算、
1: 啊、都能开到5到10年，
0: 对，
1: 都能开5到10年。
2: 再说了，你现在按照你这个条件都能买奔驰E300，5年以后结婚，你对象能同意吗？所以说不要有那长的打算。
1: 对，
2: 你再搞个对象，那时候还兴许让你买保时捷呢。
1: 这两台车不要比任何的东西，就为什么我们一直在跟你提风格，但你一直没接这个茬。你不知道自己喜欢奔驰还喜欢宝马是吗？或者哪台车给到你的感觉更多？
0: 我就感觉他两个我都喜欢，
1: 都喜欢买奔驰。
0: 家里现在要给我换车，
1: 都喜欢买奔驰，把钱花多了你不闹心。
2: 对，
0: 奔驰啊，
2: 嗯，你要买的话买贵的，你肯定会不会后悔的。
1: 对，
0: 主要是奔驰嘛，我还是比较中意就是那个豪华那一款，但是预算有点超。
1: 对，这不是车的事了。
0: 就是预算嘛，主要是。
1: 哎，你这样，如果你到时候你买了宝马之后，你可能你还会想买奔驰的事，因为你钱没花出去。
0: 好纠结，
1: 不纠结，
2: 别纠结了。
1: 你这样的话，因为你如果这你现在买到奔驰，你还纠结的情况下，你买到顶，你这样不纠结，你把钱花到位，你不纠结了，因为你知道自己为什么花到这儿，是因为我那个钱我不想花了，也花不了了。
2: 再一个，你敢不敢再贷款上5万块钱上个E300豪华？敢不敢？
0: 那没必要，说实话。
1: 对呀、啊。
2: 那你没必要，我的意思，宝马530那么喜欢，你没有必要再多花4万块钱买奔驰E300时尚去了。
1: 对，你一步一步往上看，你
2: 有那
1: 些
2: 必要啊？我要你现在的需求，我就买个宝马330，买个4驱的都行了，啥都满足了。
1: 想的更多了，
2: 是吧？
1: 嗯。
0: 嗯，那就是那个530，它就是。哪个配置就是性价比高一点？
2: 所专享 M 运动就行了。你买这个车，我你听出来了，你花钱肯定花你父母钱，
1: 嗯，
2: 不是你自己的，所以你不心疼。
0: 我现在我就是感觉就是也在考虑哪个配置嘛，就感觉尊享配置是好一点，但是不知道哪一个性价比高。
1: 你就应该
2: 你喜欢啥？喜欢音响还是喜欢啥？
0: 音响啥的都无所谓，我主要就是看它那个后轮大宽胎跟那个天幕。
1: 对呀、嗯，你差的不就是一个轮胎的事儿吗？这个轮胎的事至于这么纠结吗？
2: 其实我告诉你啊，你这个年龄啊、
1: 嗯、
2: 轮胎外观不重要，其实有一台好的音响比你这个轮胎更重要。
1: 对，给他
2: 因为轮胎这个别人看的，
1: 现在他想的这些东西更多了、
2: 啊、音响是你做到室内自己享受的。
1: 嗯，现在想一个就是买一台自己喜欢的风格，喜欢开宝马就开宝马、
2: 嗯、
1: 喜欢坐奔驰就坐奔驰。
2: 你现在你就是太在乎别人怎么看去了、
1: 嗯、
2: 根本不考虑到你自己。
1: 你一开始都没考虑自己喜欢啥？
0: 我自己我主要我现在也还是喜欢那个宝马多一点。
1: 那就买直接买宝马就完事了，还考虑啥奔驰啊？还考虑啥奔驰的配置啊？
0: 就是主要是家里面就推荐也要买，就是说家里喜欢偏向于奔驰一点。
2: 你现在搞对象没有？
0: 暂时没有。
2: 是没有？你自己找找原因吗？你谈女朋友非得让你妈跟你说你这个女朋友好，那女朋友不行。
1: 喜欢自己的，坚持自己来吧。啊，
0: 嗯，行，
1: 啊、好嘞，
0: 好。
1: 嗯，他一直没想过自己是喜欢宝马还是喜欢奔驰。如果喜欢宝马，他为什么要考虑奔驰啊？
2: 就是这个做事非常纠结。
1: 嗯，
2: 你让他说喜欢嘛，他说不出来；你说不喜欢嘛，就是既想这又想那。
1: 理解这种现在在哪儿呢？刚毕业，家里是买台车。哎呀，给我买台宝马也挺好，给我买台奔驰也挺好。
2: 嗯，
1: 但你没有想过自己究竟是喜欢宝马还是喜欢奔驰。
2: 嗯，
1: 这个你需要慢慢慢慢时间沉淀沉淀，你再考虑来买车啊。4S 店交了2个月交强险的时候可以买吗？送二手车或者库存车吗？这就是二手车呀，那不正牌了吗？已经
2: 对交过保险的或上过牌的，咱都统统视为他二手车。
1: 嗯。来，你好。
3: 喂，你好，李总。
1: 嗯，说您问题。
3: 哎，你好，我想咨询一个关于二手车的事。
1: 嗯，
2: 您说。
3: 就是最近吧，看了一个20款奥迪 A6，
1: 嗯，
3: 4.5四驱尊享，
1: 嗯，
3: 车选动感，
1: 嗯，
3: 可是实表8万公里，
1: 嗯，
3: 但是它是右后追尾了，
1: 嗯，
3: 可是切割有焊接，
1: 嗯，

0: 你说这种可以考虑吗？
1: 看价格，
2: 便宜多少钱？
0: 目前报价是20.5，
1: 那就不考虑了。就这个车20.5、21就属于原版
2: 正常
1: 的
2: 价车了，
1: 正常价格的。
2: 嗯，
0: 对，所以说我想问一下两位，就是要是跟他讲价的话，能报一个什么价位？
1: 这个车首先有一点啊，我不知道你后边它追尾它是理赔到啥样，是叶子板切割，是整个切割，还是只是东角那块，或是轮眉那块切割？
0: 它是凹陷进去，然后把它拽出来的，应该是。
1: 啊，那是那就叫钣金，那不算切割。
0: 但是它有那个焊接点。
1: 啊，那就是往外钣金的时候，它不是焊接点，就这种焊接必须咔给它吸上以后拽出来那种点。有这个点，现在如果在 C 柱上做检测是做不过，超过4个点是做不过去的，这就定性为事故车。
0: 对，
1: 原版原漆的这个车值21万，像这种情况的话，如果你给他个19.5万，就因为一件钣金喷漆过不了检，便宜15000块钱是可以买的。
0: 就是给他到19.5万呗。
1: 对，19.5万符合市场行情。
2: 嗯，刚才那个价说的是正常车况的价。
1: 对，
2: 咱这不正常的车况就得便宜点。
1: 其实现在啊，大伙就是往往源于这个检测报告嘛，因为这个车如果做第三方检测超过这4个点的话，是肯定是定性为事故车。
2: 嗯，
1: 但是对于咱客户来讲，买的是二手的，多一件钣金喷漆，如果能便宜15000块钱，嗯，咱也认可。
2: 嗯，
1: 毕竟是买二手车，对吧？
0: 想要一个性价比，就是开着应该是没有什么，
2: 开着没事，得便宜，
1: 不影响安全。
2: 嗯，
1: 你别说，就后边叶子板切了，它也不影响安全。
2: 我们想跟你讲，让你跟他讲价的原因是，你在卖车的时候，人家会给你讲价的呀。
1: 嗯，
0: 对，我也考虑过这个事。
1: 对，所以说价格便宜的话，那就合适。如果我买的话，他切了再给我便宜2万都行，自己使无所谓啊。
2: 但你便宜，你不能拿原价卖我们。
1: 嗯
2: 嗯。
0: 好嘞，感谢。
2: 嗯，感谢啊。好嘞。
1: 嗯，
2: 刚才那个说只交了一个交强险，行，他卖你多少钱？是不是便宜了？这个车交强险了，上交强险了，就代表是二手车了。只要他卖你便宜，这车是可以买的。
1: 对，
2: 但是不能按照正常的价格来再买。
1: 基本上你就想
2: 便宜个税钱，
1: 为啥不给你？为啥上交强险？
2: 嗯，
1: 有可能是别的客户买了贷款或别的原因
2: 没办下来，
1: 没卖掉。
2: 嗯，
1: 要没有这方面原因，他为啥上交强险？
2: 对，
1: 再说你不开发票能上交强险吗？
2: 是啊，
1: 对吧？
2: 只要这一台车如果是新车一动没动呢，就几十公里的这种新车，
1: 嗯，
2: 然后呢他帮你又便宜了一个比正常买新车的钱便宜了个税钱，
1: 嗯，
2: 买是可以的。
1: 对
2: 啊，能买。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我是黎鑫。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于捷成二手车行的李总。捷成二手车行的地理位置兴隆台区交通局斜对面，电话是23595，微信是 PGO23595。捷成二手车，车好没得说，买卖二手车就到车好没得说的捷成二手车。店里边的直播号是 GOC23595，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明天下午不见不散，拜拜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 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 04273686836， 04273686836， 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乏痒，有异物感，

0: 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 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 The Sunshine Radio。

0: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盘锦站，我是主播晨曦，欢迎各位的收听。今天是周末了，哇哦，太好了，又到了我们的周末好时光。就是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跟我一样，但是我也不太好意思袒露心迹，就是一到快周末的时候呢，就特别的迫切，对假期的那个期待啊，特别的迫切。其实我不应该这样讲的，也不应该这样想的，不好，应该以工作为乐趣，对不对？但确实是盼放假，放假了，然后我就想着开始周划了啊。哎呀，我带我闺女，我们得去出去吃点啥好吃的去。这周去吃点啥呢？上哪儿去逛逛呢？溜达溜达呢？你知道吗？就见天的老琢磨这些事儿。咋整？用我妈的话说是，就长个痴心眼儿，没别的本事。好了，不多说了，各位你们是不是也跟我一样啊？打热线吧，3815939和38169939，看看大家都有什么吃吃喝喝的需求啊。一五的朋友你好。
1: 阿姨好，我想要一张保元门前小镇的门票。
0: 哇，你好，你今年几岁了？
1: 我今年5岁。
0: 你才五岁说话就已经这么流畅，这么大方，这么得体。
1: 谢谢阿姨
0: 啊，你很棒，你真棒。好的，宝源水文化温泉小镇的门票。你要去游泳吗？你会吗？
1: 会。
0: 你五岁就已经学会游泳了？
1: 会。我不会。
0: 但是你可以套圈是吧？
1: 嗯
0: 嗯，可以套上游泳圈在里玩水是可以的啊，记得穿上泳衣哦。好，那宝源水文化温泉小镇的门票送给你了，好不好？
1: 谢谢阿姨。
0: 祝你玩得开心。好嘞，
1: 阿姨拜拜。
0: 好的，下次期待着你再次打电话啊。那我们拜拜了。一六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晨曦，我想订个叫麻鸡。
0: 好的，去哪个店？
2: 去田家。
0: 田家店，这家大家就是本来不想去田家的，然后是折扣逼的你去的田家，是不是？你看我多了解你们。好的，五折的折扣啊。
2: 好的好的，谢谢。
0: 好嘞，拜拜。

0: 好了，各位啊，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和3816939，大家可以接着打热线了。我们的节目呢是每周每天，其实你都可以听得到啊，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您只要是在路上开车的时候呢，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了 ，FM 93.9。但是呢，如果大家想参与热线的话，一定要在周一到周五之间来参与啊，周六周日不要打电话，因为周六周日咱们的节目是录播的啊，因为每一个周末几乎都会有朋友在抖音里面给我发私信，然后说啊，为什么不接电话？我明明都打通了，就会诸如此类的这种质疑啊，所以在这里面要一定要再一次强调一下，各位周末咱不受累了啊，咱不打电话了，好吧？周一到周五再打。好了，我们迎接热线啊，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0: 你好，请讲。
1: 啊，我看那个送大房的许愿熏鸡挺好的，我想订那个。
0: 好的，5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大房门店是通用的啊，您可以就近去送大房购买就行了，只要不出盘锦就行，好吧？
1: 啊，好，谢谢您。
0: 好嘞，不客气，那我们再会啦。好嘞，
1: 好嘞，
0: 拜拜。16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我想订港子大叔烤鹅。
0: 好的，港子大叔的招牌烤鹅。半只鹅5折的折扣，您去哪个店呢？它一共有4个店。
2: 汉新吧。
0: 汉新店，好的，汉新、港子大叔招牌烤鹅，半只鹅5折的折扣送给你，好吗？
2: 好，
0: 好嘞，
2: 谢谢，
0: 那我们再会了，不客气。好了，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同时，大家也可以在抖音里面去搜索“吃不胖的晨曦”，对，去搜“吃不胖的晨曦”啊。因为这个号的话呢，我们平时会给大家发一些福利消息。哎呀，忘了，各位看一看那个后远星熟食的。猪头肉的优惠还有没有了？猪头肉是9.9一斤，对，一斤猪头肉9.9，然后满斤的猪前蹄儿是22.9，各位可以到我们的吃不胖的晨曦的那个抖音号上，你去翻一下。这个您不用往我们节目里面打热线了啊，因为我也知道打咱们热线吧，稍微费点劲，费劲巴力的，有的时候占线啊什么的，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哈。所以呢，您可以到我们抖音号上面去看一下。这个的话呢，大家直接在我们的视频底下就可以去买了啊。我自己昨天囤了2单，就我囤了1单，然后我们又让我们家属囤了1单，吃去呗，那猪头肉9.9一斤，吃啥去啊？是不是？然后这多便宜啊！咱自己去买，你怎么着不得个18-19一斤啊？对吧？这个非常划算。还有那个猪蹄儿也是的，其实猪蹄儿一直都不是什么便宜的东西，它就是一个贵玩意儿，对不对？但是他们家把猪蹄儿做到了22.9一个，满斤的猪前蹄儿，一个猪蹄儿大概的分量应该在8-9吧，而且是做好了的、熏好了的猪蹄儿的话，那这个非常非常合适。咱们去买生猪蹄儿都买不下来，真买不下来。你去上市场打听打听，你买生猪蹄多少钱？然后你回家再烀再做，它还有一些就是属于那种生做熟了之后，它还会有损耗，所以最后你会发现，还是不太划算的。有人问我有鲜三文鱼，当然有了，我们盘锦有很多鲜三文鱼的店。我们最近给大家发了一个，而且品质非常好的海里家里三文鱼啊，海里家里三文鱼，大家可以到我。

0: 抖音的主页上您去扒拉扒拉看一看就可以了。抖音号搜吃不胖的晨曦，在主页里面您翻一翻，他们家的那个三文鱼就是法罗皇冠的三文鱼。哎，这个三文鱼我给大家讲一下啊，特别有意思。线上的朋友你稍微等我一点点的时间，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三文鱼是个好东西，三文鱼很贵，然后之前我们大家吃的比较多的是挪威的三文鱼，对不对？然后一般的店做也都说，哎，我这是挪威的三文鱼。挪威的三文鱼怎么说，就是口感还是不错的，尤其是鱼腹的部分的啊，知道吧，就是还是比较嫩香，油脂比较丰富的。然后呢，但是我目前吃到的我觉得特别好吃的是法罗群岛的三文鱼，它还有一个那个就是大西洋鲑。大西洋鲑号称是三文鱼当中的王者啊！但是我买过一次，真的花了不少钱买一次，当时的想法就是我就想尝尝这顶级的三文鱼它是什么味儿的。但是也不知道是我买的部位不对呀，还是新鲜程度不够啊，还是怎么个情况啊。反正我说实话，我吃起来的口感没有特别的惊艳，没有觉得一下子说哇这个差别太大了，哇这个就没有那种感觉。相反的，我吃过的我目前认为最好吃的三文鱼是法罗群岛的三文鱼，就是它就是属于那种油脂非常的丰富，然后很香很香，就是你明明你已经饱了，你没有饥饿，但是你吃那个三文鱼的时候，它会把你的食欲给你激发出来，然后你就想一直吃一直吃啊！我觉得法罗群岛的三文鱼特别好吃的。然后另外呢，就是三文鱼这个东西，我不知道各位哈，就是我曾经把它做熟吃过啊啊，好难吃不知道是不是我加工的方法不对，反正我觉得好难吃啊，那个肉就一点优势都没有了，都不如吃咱买点买条鲤鱼炖了。别客气，好了，来接着迎接热线啊，一五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我订个宋大房雪原熏鸡。
0: 好嘞，宋大房的雪原熏鸡五折优惠，盘锦所有宋大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1: 嗯，好的，
0: 好，我们再会。一六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我想订个那个济州岛，济州岛，
0: 济州岛39两张票，一周之内有效，好吗？
2: 好的，
0: 好嘞，那我们再会了啊，拜拜。直播热线3815939398169，大家可以继续拨打热线了。同时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啊，抖音号去搜“吃不胖的晨曦”。像我们昨天给大家发的后远星熟食，就这个你是可以直接买回家去吃的啊，然后这个价格非常非常的划算，你自己算呗。9.9一斤猪头肉，22.9一个大猪蹄子，是吧？就别的不说，就是这个，我觉得就已经非常非常棒了。这有朋友说你女儿真优秀，这话是从何而来呀？哎呀，一说到孩子啊，就不能老说我们这节目里面吧，它不是一个育儿节目，你知道吗？但是就是当妈的都有很多很多话想说。我其实对我们家孩子，哎呀，不能让我们家孩子听见啊，就是有诸多的不满。我家孩子获得的奖状，啥奖状？一五的朋友你好。
3: 你好，定下约去。
0: 好。月温泉9.9一张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3: 好，谢谢。
0: 好，再会。一六的朋友你好。
4: 哎，你好。哎，宋大房雪原熏鸡。
0: 好的，五折优惠，盘锦所有宋大房门店是通用的，好吗？
4: 明天可以去啊。
0: 明天可以去，没问题。好，那我们再会了啊。胃口都开坏呀，胃口都开坏。对哈，马上儿童节了，六一儿童节嘛。我闺女他们是我看有学校的不一样，有的学校今天就已经开始表演了啊，然后我闺女他们是6月1号当天去表演，所以我是打算六一当天我们肯定是不过了嘛，也不打算有什么形式的东西，但是这个周日我希望留出来，然后给孩子就然后陪他过个节啊什么的。我们过节的方式非常的简单粗暴，就出去吃个饭啊，逛个街呀，买身衣服顶大天儿。然后我前两天上网，哎，你说这图便宜啊，有的时候这个也不能单纯图便宜。我前两天在那个抖音里面就无意中刷到那种卖小孩衣服的啊，那个主播过款特别快，来这个19，这个29，这个39，哇，我一看哇好漂亮，一整套啊，29、39，哇，我说这个太好看了是吧，赶紧买，我就火速的下单，然后买了几套，当时就特别有那种紧迫感就下单了。然后等我买完之后我又点开了评价看了一眼，然后说啊这个质量实在是太次了，买完就丢进垃圾桶了，然后我又退了。

0: 对，就是因为有的时候看不着，你没有办法去判断那个东西，而且衣服，孩子的衣服还不像别的，你得给他买什么 A 类纯棉的，就是这种相对比较安全一些，你不能整那种，就是买回来都熏挺都呛挺，那不行，嗯。所以有些小便宜能贪，有些小便宜贪不上啊。好了啊，不多说了，来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我想订阅换洗刷。
0: 换洗刷，好的，9.9块一张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1: 好，谢谢。
0: 嗯，好，来，我们再会了。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港子大叔。
0: 港子大叔，招牌烤鹅半只鹅6折的折扣了，因为您是第二单，可以吗？
2: 好的。
0: 嗯，好，那你要去哪个店呢？
2: 康桥店。
0: 嗯，康桥店，好的，半只鹅6折的折扣给你订上了啊。
2: 好的，好。
0: 嗯，好，来，我们再会，拜拜。好了，各位啊，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盘锦站节目，我是主播晨曦。那么大家在周一到周五之间可以给我打热线来订优惠和福利的折扣，那周六周日不要打热线，因为周六周日咱们的节目是录播的。当然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在抖音号里面去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你说哎，我最近有什么想吃的吗，你可以扒拉扒拉我们那个抖音号主页，里面会给大家发很多很多的好吃的，不管是饭店里的啊，还是这个买回家去的呀，我们通通都有的。比如说有什么小龙虾的优惠啊，有什么那个就是熟食的优惠啊。有7542问我说，这周日去哪儿吃饭推荐一下，我想带孩子去吃。吃饭的地方选择太多了呀，那你看你想吃什么了。像我们家孩子大了，因为我们家孩子现在已经上3年级了，所以他现在能吃的东西非常多，就已经很宽泛了，烧烤、烤肉、火锅、炒菜他都能吃。小的时候比较局限，嗯，就是我们在孩子小的时候吃东西是比较局限的，就会不能乱吃，比如说烤肉什么的，烧烤我就很少带他吃。我记得他那个时候第一次我跟朋友去吃饭的时候，然后把他带去了，其实不是为了跟他没有关系啊，就是因为那天是周末休息，就是顺便没有人给我带孩子了，就顺便把他带去了。带去了之后，然后我们那个朋友请客的那个朋友就说，来来来，快点拿菜牌看看你闺女想吃啥，让他点。我说他，你看他喜欢吃什么，然后我说他点不明白啊，他说那你看他喜欢吃什么呢，然后那个你给他点。我说我的不知道他喜欢吃什么，没吃过呀，没吃过，不知道他爱吃什么，你知道吧？那个时候就是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然后现在大了，稍微放松一点了。但是我们小孩子小的时候吃西餐比较多，对。如果带孩子的话，相对而言吃西餐比较多，就是我们自己心里面自以为是比较健康的，但是天知道鬼知道健不健康。烤肉有什么推荐的？有很多啊，哎，很多好肉店做的都很好的。但是你现在问我，我脑子里面第一时间想到的，我跟你讲是谁？不是说那种一定是嘎嘎有名气的啊，但是我自己亲测，我觉得非常好吃又非常实惠的，一定是韩之味烤肉。环境真没有啊，摆盘也不好看，中规中矩也不出奇，就吃漂�亮饭那肯定轮不上他家，就是你拿10个手指都掰都轮不上他家。但是你要说好吃实惠，一定是他家那个什么那种，哎呀，和牛的牛小排呀，和牛的宫后啊，还有大胸口啊，都是属于那种烤的滋滋冒油嘎嘎香的那种风格的肉啊，我就喜欢吃那种香的，要不然我觉得没意思。
3: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个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4: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5: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6: 姑娘啊，谢谢你啊。
4: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7: 新世纪广场到了。
8: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9: 谢谢叔叔。
4: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10: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11: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4: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9: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

0: 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
1: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2: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1: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2: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740949，1394740949。
3: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4: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啊，3815939，3816939，同时各位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啊，来，抖音号搜“吃不胖的晨曦”，来迎接热线一五的朋友，你好。
5: 你好，能帮我推荐一个烤肉或者烧烤的店吗？
4: 刚才我们还在聊这个问题，烤肉的话，我脑子里面第一时间想到的是韩之味，好吃，折扣大，就是环境不漂亮。
5: 他家在哪儿啊？
4: 在锦祥北门润德苑商网。
5: 那就定他家吧，他家有什么折扣了？
4: 他家是，他家折扣大呢，全单59折。就是在那儿所有的消费，对，然后我给你推荐几道菜，因为你一定要点正灯了，这几道菜我认为是他家的角色啊。羊肉串好吃，生烤的羊肉串就放到篦子上直接那么烤。
5: 烤肉还是烧烤？
4: 烤肉，它是烤肉，但是它有羊肉串，一把十串，然后你就直接生串放到小炉子上一烤就得，蘸点盐吃，没有任何技法就好吃啊。还有和牛的雪花牛小排，就是不次于正常的那种很贵的和牛，很香。牛胸口是属于就是那种烤到脆嫩口的时候，有点就滋滋冒油的那种，贼香，美肥。和牛恭候，就这几个，你那个可以挑着点一点啊。然后我个人也比较喜欢吃他们家牛肉馅的大饺子。然后还有对免费的小菜一定要记得要。那个他家免费的那种小拌菜，萝卜皮呀、什么土豆丝儿啊，都挺好吃的。
5: 行好，明天去行吗？
4: 可以啊，没问题。
5: 有美肥还有什么来的？
4: 和牛恭候。
5: 好，
4: 美肥、和牛恭候，然后是羊肉串，还有雪花牛小排。胸口也行，
5: 谢谢，
4: 但是胸口就是比较容易腻。
5: 行好，谢谢
4: 好。那我们再回来啊，拜拜。是你说这个是跟个人口不一样有关吗？我可能比较馋，我就爱吃那个香的。有些肉，有些烤肉店的烤肉，还有一些烤肉店啊，它可能就是也有。怎么说呢？就是他生意是可以的哈，但我咋就吃不出香来呢？尤其是那个纯瘦的烤肉，我接受不了，我也能吃啊，你说饿了也能吃，但我觉得它也不香啊。你烤肉你不就得香吗？不就得香的满口冒油，然后就是恨不得都顶住的那种感觉，但是你吃起来你才觉得过瘾呢，对不对？来，一六的朋友，你好。
6: 哎，你好。
4: 嗯，
6: 我想订那个宋大房的雪原熏鸡。
4: 宋大房的雪原熏鸡，好，5折优惠，盘锦所有宋大房门店通用啊。
6: 好嘞，
4: 好嘞，我们再会了。

0: 好了，接着来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我订那个田家的金社长烤肉，3斤6两那
0: 好
1: 个。
0: 的，菜品的6.8折的折扣。您什么时候过去呢？
1: 周六周天都可以用吗？
0: 嗯，对。
1: 行，我没确定哪天，但是肯定会去周六周天
0: 好
1: 其中
0: 的，
1: 一天。
0: 行，
1: 好嘞，
0: 菜品
1: 谢
0: 的六
1: 谢。
0: 八折不含包房啊。
1: 好
0: 嗯，
1: 嘞。
0: 好，我们再会，拜拜。来，接着迎接一下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我想订一下椒麻鸡，汉鑫店。
0: 汉鑫店7折的折扣，可以吗？
2: 行，
0: 嗯，
2: 今
0: 行。
2: 天晚上或者明天中午都行，是吧？
0: 对，明天中午之前把它取走。
2: 好，行。

0: 好了，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我们来接着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0: 嗯，
1: 讲宋大房那个紫外熏机，
0: 宋大房的雪原熏机对吧？
1: 对对对对，
0: 嗯、好嘞，五折优惠，盘锦所有，嗯，
1: 今天明天酒都行是吧？
0: 啊，可以的，可以，没问题，
1: 啊、
0: 嗯，
1: 好，
0: 好嘞啊，我们再会，拜拜。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晨曦，我想订个浣溪沙。
0: 嗯，好的，浣溪沙，9.9元一张票，一周之内有效啊。
2: 好的，谢谢，拜拜。
0: 我们再会。商家朋友啊，也可以入驻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比如说有商家朋友说，哎，我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福利优惠啊，然后呢，大家也可以认识认识我这个店，这样的你可以跟我联系啊，在抖音里面给我发私信就可以了。抖音号去搜主播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然后私信发给我就可以了，跟我来联络。最近田家新开了一家川菜馆子，叫沸腾小燕，其实它是麻辣印象的姊妹。嗯，对，因为你可能之前你比如说你在400那片你吃水煮鱼去麻辣印象，但是如果你说我在田家，我不想离开这个地界了啊，我不想特意开车去哪儿去吃，就在家跟前，那么你可以去沸腾小燕，味道是一样的，很好吃。其实水煮鱼确实是比较香啊，就即便是不爱吃鱼的人，但是你吃水煮鱼你会觉得不一样，它经过那种麻椒辣椒再加上热油的这种浇了之后啊，沸腾的嘛，就是有一种滋啦滋啦滋啦的那种响，然后呢你闻到了那个鱼的鲜味是一方面，关键是那种麻椒辣椒和油的香气，哦，真的是太销魂了，你然后你就抗拒不了，你就想吃，然后偏偏那个鱼肉呢又是入口嫩嫩的，尤其是黑鱼的那个鱼边啊，我反正我是这么建议大家，就是如果说你吃水煮鱼你一定要吃黑鱼，如果你吃烤鱼你一定要吃青江鱼，哎，这样的话我认为是比较适合的啊，就每一种鱼有最适合它的做法，你像什么李子啊、三道鳞呢、啊、这种鱼，就是我觉得矿劲儿，对吧？我觉得家炖就非常好吃了。我妈炖的那个大鲤鱼、大矿劲儿啊，可香了。然后上面咔给你撒一堆香菜，滋味可足了。然后鱼里面放点粉条也好吃。我目前吃到的最好吃的鱼炖粉条的啊，是在黑龙江德莫利那个地方，哎，不对，在方正县。方正县，黑龙江下面有一个方正县，然后在方正县那个地方呢，有一种德莫利炖鱼，哦，拿那种很粗犷啊，我觉得我们东北菜有的时候确实是，就是它不像那个比如说日料啊，哎呀，给你摆的那么一小口啊，反正吃的你甜嘴巴舌的，就是东北菜主打就是一个量大实惠，但是我们不讲究摆盘，不那么的精美啊，就整那不锈钢的盆呐、啊，中号那大盆，啪给你上了一大盆，然后那个鱼粉条啊，那个大粉条哦。这红烧那个色儿的，你知道吗？就是那种浓油赤酱的颜色啊，酱香口，老香老香了，到现在我都念念不忘。但是你知道吗？就即便是你在哈尔滨市里面，你也没有办法吃到真正正宗的德莫利炖鱼，因为呢，它用的是德莫利的浆水来炖的。好了，我们接着来迎接一下热线16的朋友，你好，
3: 你好，
0: 哎。
3: 有没有啥那个锦祥的烧烤推荐一下？
0: 锦祥烧烤，天下豪情铁签烤串，正好在锦祥一条街。全单75折，全单75折，包括酒水。
3: 去过了，味道反正还凑合。还有别人家吗？
0: 没有，锦祥没有。
3: 那附近呢？
0: 附近的话，好像没有特别合适的烧烤店了。嗯，这哎啊、没有，剩下都烤肉。
3: 那就金社长吧。
0: 嗯，
3: 金社长那个汉新店。
0: 好的，菜品的6.8折的折扣啊。
3: 哎，好，
0: 好嘞，我们再会了，拜拜。

0: 来吧，接着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谢谢，我订个鱼香居。
0: 嗯，好的，鱼香居火锅，全单6.8折的折扣啊。
1: 嗯嗯，好，
0: 好嘞，
1: 谢谢啊，
0: 那我们再会了，拜拜。

好了，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同时大家可以一定要去看一下我们抖音的主页啊。到周末了，想出去吃喝的，尤其是六月一号，哎，这今年这六月一号赶得挺好，你知道吧？赶成周一了，也就是说孩子们是要上学的。不，我不知道别的学校啊，反正我闺女他们学校周一那天是去上学的，但是上学他上不上课我不确定，那天有演出，就是属于六一的汇演啊。然后我这挺高兴啊，不然六一那天要是赶上个周末或者是放假的话吧，你就还得琢磨着安排他上哪儿去。但是你知道我特别害怕扎堆儿，如果说是六一当天你去什么游乐场啊，哎呦我的妈呀，那你想你不用合计，去哪儿都人满为患，那人嗷嗷多，对不对？那你玩点什么设备你就排队去吧啊。所以说太好了，逃过了一个六一，我们可以提前过嘛，赶上这个周末过，就不知道是不是你们都是像我一样的大聪明，然后都赶上这个周末提前了，然后最后呢上场也是人多，然后上那个玩游乐场也人多。哎，咱们节目里面还有那个游乐场的优惠哈，十里花溪户外亲子乐园，然后打进我们直播间热线，门票成人票啊19.9元，孩子的话呢就直接一大带一小了。别客气，自己来。我其实是比较倾向上户外的，就是今天天太热了，不知道明后天好像没有今天热，就相对还会好一点啊，要不然今天户外可能待起来会有点费劲。好，各位大家到我们的主页上去搜一搜，想吃什么想喝什么的啊，想玩什么的，我们给大家发了很多的视频，然后呢大家可以去扒拉扒拉看一看，都还挺有特色的，而且都有折扣。就现在上哪儿去吃饭如果没有任何折扣的话，还真就觉得不得劲了呢，就觉得亏得慌哈。哎，对，昨天我跟你们说了，我说大吉大利我帮你们落实一下哈，问一下，就是因为什么呢，我发现大吉大利不是潮汕牛肉火锅吗，实际上大吉大利火锅店打进我们直播间热线的折扣是非常大的，全单的5.8折的折扣，各位全单5.8折，你要知道这个非常划算。当然这个您不能直接去，您需要打直播间热线订才可以的，这是一个，对不对？然后呢我在大吉大利发现了有个意外的发现，我本身我是去吃火锅的，对不对？但是我发现他们家的那个叫潮汕生叫炒牛河，潮汕炒牛河，还有一个炒米粉，非常好吃，真的。因为我也去过那些潮汕专门做潮汕的那个味道的店啊，去吃过那个潮汕菜，也有那个炒米粉嘛，炒牛河什么的啊，炒河粉。没有大吉大利的好吃，真的。大吉大利它那个炒河粉呢是宽的宽粉，然后你里面放的可能是人家是因为是牛肉店啊，有很多牛肉，所以他特别舍得放牛肉，料给的特别足，好多好多的牛肉哈。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呢，然后那个口也特别的好，油也大又香，那我就喜欢吃油大的，这是一个。等那个细的粉吧也挺好吃，他俩是多少钱，一个是20，一个是18。然后我昨天我就想，我说那我能不能，我不吃火锅，我到那儿去，比如说我两个人，我就想简单吃一口，我就想当快餐那么去吃，一个人我照着10几块钱20块钱花，好，你就到他们家去，我已经问了啊，没问题的，你就点个20块钱的牛河，点个18块钱的河粉，然后就咔咔咔咔就吃了，而且那个量还挺大挺足的。哎呀，下回我哪天我就要去 吃快餐的时候，我就上他们家去，直接就点那个炒牛河就可以了，就已经能够连牛肉带河粉全都能够吃好，而且还吃得饱饱的。反正我这食量是肯定饱饱的啊。好了，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3815939，3816939，想撸串的老班长小串啊，然后国粮烤吧，还有像我们的烤肉，韩之味烤肉，韩顺烤肉啊，还有像我们刚刚说到的那个。

齐齐哈尔烤肉，对，还这也是可以的。然后火锅的话，像刚刚我们提到的大吉大利潮汕牛肉火锅非常好吃啊。哎，对，他们家马上还会给大家上一波大福利。各位有的朋友说，哎，我说我打电话费劲，我打不进来啊，我打电话，我还不好意思，怎么办呢？我告诉大家，还有一个啊，大吉大利马上要上一波狠的福利了，29

0: 吃火锅嘛，29块钱，这个我可得高低囤呐，这非常合适。就是你得会吃啊，比如说29顶100的代金券，它是所有的肉品全包括在内的，吊龙啊、池仁啊、三花趾、五花趾、嫩肉肥片、嫩肉肥片，这些肉全都可以啊，全都可以用这个券。然后呢，你比如说你要是不喝酒的人，对你来讲呢其实是最划算的，你就花。他家锅底儿好像是18，也不20，你就点那个牛骨汤的锅底儿就足够了。骨汤锅底儿里面还飘着几片玉米，几瓣玉米和几片萝卜。然后你就点这个牛骨汤锅底儿，不是18就20。小料我忘了，可能是6块钱一位吧。然后你剩下的你就全点肉，对，点100块钱肉，实际花29块钱；点200块钱肉，实际上花是58块钱，就是这样的一个。那么就相当于58。抵200的代金券嘛，然后你就可以尽情的造肉了。什么青菜呀、啊，一个菜叶子不许点啊，因为那个他不得用代金券，肉品代金券它不合适嘛。但是这个现在还没有上线呢，各位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号啊。这两天估计下周吧会给大家发上去，到时候大家就可以拼手速抢了啊，也是限单的，他不能一直放这些，他受不了，受不了，真不挣钱。而且他现在还新增加了很多的水果啊，小龙虾。对，小龙虾是免费吃不限量的，就不仅是29带100的那个鲜肉代金券，小龙虾呀，什么西瓜、水果、小吃、小菜，这些还通通免费不限量随便吃。这个现在的餐饮界说实话哈，如果你是做餐饮的同行的话，我相信你一定会感慨，这能挣钱吗？真不挣钱呀。但是怎么办，为了流量啊，现在流量为王嘛，所以家家都非常非常的卷。但是哎呀怎么办呢，就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我们老百姓就可以吃点实惠了，大家胃口都开阔，所以我们就可以少花钱吃得好了，就像我们节目里的口号一样，花得少吃得好，是不是？好了，各位啊，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同时抖音号别忘了去关注，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啊，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也是可以找到我的。那我们要先进一段信息喽，一会儿回来跟大家接着聊吃聊喝，各位想吃什么的给我打电话啊，熟食啊、洗浴的门票啊都可以打热线38159393918169，3816939来参与的。
1: 兔宝宝健康食材专业店，主要经营兔宝宝板材全屋定制各种装饰材料，地址田家汇美大厅一楼内乔家汇美大厅北门，销售热线18604270870。
2: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3: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2: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3: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2740949，13942740949。
4: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啊。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 3816939，还有就是抖音号啊，可以自己去关注一下，然后呢扒拉扒拉主页。最近比较力度比较大、比较吸睛的是后远星的熟食，对，这个是熟食老铺，不是店里面啊，不是说我得去店里面吃砂锅吃饼吗？不是的，就是您直接去把熟食买走就可以了。猪头肉9.9块一斤，对。满斤的猪前蹄儿啊，给做好了的，现成的，22.9块一个。还有什么来着？还有那个熏酱拼盘儿啊，都反正挺多，都挺合适的。大家可以到的主页里面去看一下，在抖音里面去搜“吃不胖的晨曦”。然后大家，我建议大家可以进到粉丝群里面啊，因为有任何福利消息，尤其是那种限额限单的，然后那个手晚看晚了就没。

有的那种，基本上我会在群里面通知大家一下，让我们早点下手。另外呢，周末想去水游城吃饭的朋友啊，说哎呀周末了，那个马上六一儿童节了，提前带着孩子去过个六一，我估计大家都这么想的，那人不也得成多了。然后呢，我们在水游城有一个新好吃，有一个新开的店，一锅香，哎，他家的那个麻辣香锅做的很好吃，我这都打算去尝一尝去，因为我闺女不太能吃辣，所以我们可以点不辣的。之前吃麻辣香锅都是辣的，对吧？当然辣的肯定是更好吃的，但是呢，这一家是可以做不辣的麻辣香锅的啊。然后我们来一小盆，哎呀，一吃相当相当不错了。然后再逛一逛，买身衣服啊，这六一儿童节也就算是给孩子安排完了，打发了。

0: 好，然后我们来接着说一下啊，说到夜市儿这个问题，给大家分享一个夜市儿。这现在天儿终于，哎，前两天啊，前一阵子，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你去夜市儿逛，你可以白天逛，但是你几乎是，晚上啊有点待不住，因为晚上就天就凉了，早晚还是很凉的。但是呢这回行了，尤其是今天这个天儿，好像最高气温是31度吧，所以我们就可以去逛夜市了啊。逛夜市的话呢，有一个夜市跟大家分享一下，您看您家里要离得近的话，您可以去这儿，辽河夜市。辽河夜市是东北超第二现场双台子区的主会场，这个东北超不是特别火吗，对吧？那个四省八市联动，然后是规模非常大，影响力也特别大，也是让我们东北人很自豪的一件事情啊。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嘛。然后呢在双台子区的主会场就设在了辽河夜市第二现场啊，这属于第二现场。然后它也是为了就是配合这次东北超的比赛，所以整个现场的布置都是以足球为元素来打造的，整个那个气氛你看起来就是一个球迷聚会的现场啊。就那种感觉，然后有两台100寸的电视，100寸的电视个头非常大，看球非常过瘾，有一种看电影的感觉了啊！就在花瓶的中间摆放着，然后每天晚上它是从6点钟开始开这个电视播放，一直播到10点钟，包括墙体上面还有 LED 的显示屏，也是从6点播到10点。整个场地啊，各位我们夜市都逛过呀，什么锦州夜市、田家夜市、广厦夜市太多了，对不对？但是这个夜市应该是规模，特别大的，2500平的面积，2500平的夜市啊，然后有50个美食商家，10多个文创古玩和非遗的商家，还有儿童娱乐5家，就是因为是政府发起的啊，所以说价格也很惠民很亲民，不会说啊我这个价格卖得很高啊，曲高和寡不接地气啊，不会这样。如果你是辽河左岸的业主呢，还会给你发放折扣优惠卡，你在夜市里面去开启逛吃的模式就更省钱啦。
1: 大家问
0: 小花花问怎么进群，抖音去搜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去搜吃不胖的晨曦，然后在主页里面往右扒了一下就能够看到啊，有那个群的显示，你就可以点击进了。现在我们的5群还有位置，前面的4群都已经满了，5群还有位置，您可以加到5群。反正一般有什么福利消息的时候，我会在各个群里面通通的告诉大家一声，平时不打扰。好了，各位啊，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大家可以继续拨打热线，想要订的好吃的啦，烧烤、烤肉、火锅、炒菜啊，包括还有像我们的熟食的外卖呀，还有像我们的温泉洗浴的门票啊，比如现在啊，宝源今天已经订没了，宝源今天已经没有名额了，像浣溪沙、大江户啊、水云间月温泉呐、韩木汤泉、济州岛温泉呢，这些都还有的啊。然后熟食的话呢，比如说冯福品斋的烙锅熏鸡呀、关东老班制的熏鹅呀、图图家的脆皮五花肉啊，还有像我们的稿子大叔招牌口鹅，今天没有名额了啊。然后呢，另外你比如说像烤肉、火锅，像大吉大利潮汕火锅啊，这都是做得很不错的。然后呢，大家可以打热线来参与抢订折扣啦。中餐陈大厨，还有像我们新增加的沸腾小宴在田家啊，环境不错，招待企业我觉得是很够用的。直播热线3815939、3816939，平时不老说电话打不进来吗？哎，你这回可以打了。基本上我们到现在是到第3个时段哦，电话就比较好打了。 然后刚刚说到的辽河夜市啊，各位如果说您离这儿比较近的话呢，可以去逛一逛。逛夜市我还是觉得非常有意思的，我很喜欢逛夜市，甚至有的时候出去旅游你知道吗，就到其他的城市的时候也想去他们的夜市走一走。你是其实当地的夜市是最能够感受到当地的这种民土风情，然后感受到当地的这种人文气息啊，人文气息费点劲。但是烟火气嘛，烟火气当地的饮食习惯你是能够感受得到的哈。而且一般夜市的价格也都不贵，吃起来没压力。然后呢另外他们这个夜市啊可有意思了呢，商户都是免费入住的，不收钱。如果您是残疾人说想自强自立，我也想摆个摊儿哈，赚点生活费的话，那你太适合去辽河夜市了。因为我们这是政府发起的嘛，所以对我们残疾人是有一个帮扶的政策的，就是您残疾人在这儿摆摊，所有的费用全部都由主办方承担，你一分钱都不花，挣的钱归你啊，所有的费用一分钱没有。这个我觉得真的非常好啊，就是他这个行为就本身发起这个事件发起这个行为就非常的好，让我们对残疾人有更多的关爱，有更多的帮扶政策，向他们开通更多的绿色通道，对吧？哎，我觉得他们其实会对未来的生活就有更美好的期许，也更有奔头了嘛，日子，对不对？哎，就这样的一个情况了。所以呢，辽河夜市各位可以去逛一逛，它的位置是在辽河西大桥南辽河左岸外网商业街，就是西桥的西面，一下桥你都能看到了。而且他今年弄得挺有意思的哈，不仅是足球风，还有露营风，就是跟以往的那个夜市人挨人人挤人，然后一个挨一个那个并排码着的那种不一样了，它是属于那种露营风的，很有那种休闲度假的闲适感。好了，接着来迎接一下一六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我听一下关东老半只口、
0: 关东老半只的熏鹅。
1: 熏鹅。
0: 好的，半只鹅五折的折扣，您去哪个店？
1: 啊，泰山斜对面。
0: 新龙台的那个哈。好的，今天去，明天去。
1: 明天去吧。
0: 好的，半只鹅五折的折扣，好吗？
1: 好的。
0: 好，来，我们再会了啊。一五的朋友，你好。
2: 你好。陈琦，我订一个。哎呀，我在想是订个刘家烤肉呢，还是订老班长烧烤？
0: 这个，哎妈，这两个位置可差挺远呐，这道
2: 是。订刘家烤肉是全单多少折呢？我忘了。
0: 68折。就是如果从折扣的角度出发的话，肯定刘家烤肉的折扣更大一些。
2: 订刘家烤肉吧。
0: 行。
2: 订刘家烤肉吧，远点。
0: 就是稍微远一点，六里河这边嘛。哎，你上次去来着吗？
2: 去了。
0: 那个大串吃了吗？
2: 吃了。
0: 是不是就是挺香，但是挺顶人？
2: 嗯，
0: 因为它太大了。
2: 是，完了还点了一只坑口大公鸡，然后也没吃掉。
0: 那你他家东西给的一点都不带给你抽条的，
2: 嗯、
0: 给的成足性了，你根本肯定吃不了的。
2: 他家那花螺也好吃。
0: 花螺呀，哎，花螺我没吃，我不知道。
2: 花螺也好吃
0: 啊，他家东西做的整体我觉得都挺好吃，你没发现没？就是很少有哪个东西说，哎妈，这个太一般了什么的那种情况特别少。
2: 没有。
0: 是不是？就是你发现点的每一样东西都挺好吃的。然后我现在就特别怀念他那个大肉边儿，但是他去他家吃饭就尽量人多一点。
2: 对，那右边儿，哎呀，点了三串都没吃了。
0: 你点太多了，
2: 不是一共三个人，然后
0: 问题是一个人搂一串就已经能吃个半饱了。

0: 说那也太大了，
1: 但是是不是那种一咬就直崩汁儿的那种？
0: 对，
1: 嗯，可香可香了，完了，给我说的馋了，啊，我给我食欲说出来了，好吧。
0: 他那个啥时候？他那个明天去
1: 可以呀，没问题，没问题的。嗯，
0: 行，好
1: 的，那我们再会了啊，嗯，拜拜，拜拜。各种披萨加烤鸡，哎，最近美味有点多哈。那个，我看看啊，哎，对对对对对，我给你们发现两个小吃，还是田家那个，我那个我真是，哎，我跟你讲。我隔一段时间不吃就想，就我老公那么事儿的一个人，他都非常认可。田家有一个叫老道哈尔滨老道外吕家砂锅，双口吕啊，吕家砂锅小店不大，就老两口在那儿做，然后那个坛肉杀猪菜的那个小砂锅，哎，还不贵，那个有的锅才几块钱啊，9.99啊什么的，就贵的也就十几块钱了。盛的好吃，那杀猪菜做的太地道了，里面都给你放血肠的那一种啊，就是贵的那种大锅的杀猪菜，我都没吃出真好吃来。他家真好吃，烙的那个小饼也好吃，烙的那个小油饼，就是属于纯家常烙法，就是咱爸咱妈吧，别爸了，爸好像没那两下子，就妈烙的那种饼味儿还不油腻。哎呀，不行了。好家真好家。我下次应该在上节目之前给自己造一顿，不管吃啥就给自己吃饱饱的，要不然这上节目的时候念到啥想吃啥，太折磨人了啊！我最近都胖好几斤了。15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1: 嗯，
2: 我想在邢红台订个烧烤。
1: 烧烤老班长行吗？
2: 老班长是哪个店啊？
1: 汇丰，他现在只剩汇丰店了，而且他说实话汇丰店肯定要好吃一些。
2: 哦，还有别人家吗？
1: 天下豪情、国良烤吧，
2: 还有别的吗？
1: 嗯，我看看，嗯，烧烤没了，烧烤没有别的，青龙台这片。
2: 啊，那我就订那个天下豪情吧。
1: 天下豪情，好的，好，给你订好了，全单75折啊。
2: 啊，那老班长多少钱呢？
1: 老班长一样的，
2: 都是全单75哈。
1: 嗯，对。
2: 哦，那行，那就这样吧。
1: 嗯，好的，好的，那我们再会了啊，拜拜。泰国料理，德国猪脚，味道真不坏。好了啊，还有几个事儿跟大家抓紧时间分享说一下啊，就嘱咐一下子，要不然过点了。那个一个是光视光眼视光那个免费的试戴眼镜的这个活动，到月底就结束了。今天多少号了？今天29号，这还是30号？我咋懵了呢？今天是二十九号，对不对？赶紧去啊！就是如果说你之前也听了我们一段节目一段时间了，然后一直带带拉拉还没去呢，说哎我还疼呢，但是我确实对这个有意向的，赶紧啊，月底之前去跟他联系，把这个免费试戴的名额占上，因为下个月之后没有免费试戴的活动了，免费试戴21天，他们家的柔光防眩眼镜，这个眼镜是可以阻隔掉我们生活当中所有的有害光的，比如说我们的手机的那个光线啊，包括那个劣质光灯光，晚上开的那个远光灯，还有一些那个店铺啊门前那个闪烁的那种灯光，都刺眼睛晃眼的那种。但是它的作用不仅于此，就是它可以阻隔掉所有的有害光，对不对？阻隔掉有害光之后，能够给我们带来意外的惊喜，你会发现你的眼睛放松了很多，不舒服的症状缓解了，对，眼干、眼涩、眼疲劳啊，甚至什么散光啊、斜视、弱视会有改善，也可能，对吧？但是你要试，就我不让你瞎花钱，你自己先去试，是你觉得对你有亲测有效才是真的有效。那怎么办呢？去免费试戴，但是这个活动就到月底就结束了。我刚才跟他商量，我说你别的呀，你给我们盘锦站听众那几这活动给我坚持了吧，不行了啊！所以到月底，你说你现在就跟他联系，你说那个给我留一个试戴的名额好不好啊？然后呢，哪怕你说我现在在外地我没回来呢，但是呢你给我留下这个名额啊，我在月底之前跟你联系，把这个事儿落实了好不好？店在万达广场北中天华府东门南20米，联系方式记好了啊，13941792256，13941792256，再说一遍，13941792256。 41792256，叫光视光眼视光中心，免费试戴21天。那个眼镜，不管是孩子呀，或者我们大人，或者是中老年朋友啊，那您都是可以去免费试戴21天的。下个月没有这个政策了，再慢点说一下，联系方式：13941792。

0: 2256。除了这个还有一个啊，这个是贴太阳膜啊。哎呀，今天这个天太热了，如果你那个车已经，那个车的太阳膜已经很多年没有换过了，甚至于都已经起泡了，掉色了，褪色了的，听我的，赶紧去接触汽车量子膜，花100多块钱就可以把车这个四个车窗的太阳膜给它安排上啊，四个车窗的太阳膜给它贴上了。贴上了这个太阳膜之后的话呢，它主要的作用就是隔热防晒，隔离紫外线和红外线的。然后呢，你在车里头开空调的时候，那个玻璃啊，第一它不吸热了，对，它把热度隔掉了。第二个的话呢，就是你不会觉得烤得慌了，烤得你的脸难受吧拉的哈。然后我的脸就是你呢，你知道那脸时间长了容易晒出斑的。我的脸啊，我的左脸是有几个斑点的，可能就 有的时候你们看视频加美颜看不出来，你看这还有的啊，其实是微微能看出来的。我的右脸是一个斑点都没有的，我觉得就是常年的这么开车左脸晒太阳嘛烤出来的啊，所以一定要把那个膜给它换上。1389872577 1389872577。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0: 嗯，
1: 哎，那个我想订一下那个金市长。
0: 嗯，好，去哪个店？
1: 去那个汉新的有吗？
0: 哎呀，汉新店的好像是今天没有名额了，被订走了呀。
1: 广厦的那个。
0: 广厦的都不做了。
1: 哦。那还有哪个店有那个啥有名额？
0: 我看看啊，还剩双台城店了，那离你太远了吧？
1: 对，有没有西龙台的烤肉？
0: 西龙台的烤肉有啊，我建议您去韩之味烤。您要环对环境有要求吗？要环境好的吗？
1: 好一点的吧。
0: 环境好的话，韩胜。
1: 哦，还是
0: 嗯，韩胜环境好。如果要是说对环境没有特别高的要求，只要是有包间就行的话，韩之味折扣大，价格也便宜。
1: 韩胜是在哪啊？
0: 韩胜美的城。
1: 哦，
0: 嗯，韩胜行吗？全单75啊，好吧。
1: 明天也行是吧？
0: 啊，可以，没问题。
1: 哦，后天呢？
0: 后天周日吧，也可以，没事啊。
1: 行，
0: 好的，哎，韩胜全单75折给您订上了啊。嗯，好嘞，拜拜。好了各位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要接近尾声了。再次提醒大家，光时光眼视光中心免费领那个眼镜的活动啊，免费领眼镜的活动到月底就结束了，赶紧去下手。1394179226 1394179256，这是一个。还有就是贴车膜贴车衣的活动啊，杰出汽车量子膜也能贴餐桌膜和灶台膜的啊，跟他联系。主要是太阳膜这个是有福利的，给你把原来的膜撕下去，再帮你把新膜贴上去，整个这一个过程得磨叽2-3个小时呢，然后收100多块钱是吧？这个膜关键特别好，质保5年，隔热防晒，隔离紫外线的啊，理论紫外线的可以99%的隔绝的。13898725771389872577，杰出汽车量子膜。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这样喽，明天拜拜，明天见不着了。
2: 续收听，
3: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4: The Sunshine FM。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的节目《向前冲》，主播小北。
5: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6: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3: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向前冲致敬经典。我是小北，问候大家傍晚时光快乐。其实对于我们大部分人来说，这一生大多数的时光都是在工作当中度过的。其实工作就像做人，考验着我们每一个人无法回避的为人处事的能力，需得终身修炼学习。我们所行之事最终都会成为我们每个人的名片，日积月累的是个人价值和品牌。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要借白岩松老师的一番感悟，说给年轻的朋友，更说给每一个不安现状、不甘蹉跎、不愿无为的你。

首先想送给当下或许正在焦虑的你，我个人认为转型期的中国，一个特殊的时代之下，每个行当都会面临焦虑，就连大学校园依然不能幸免。我期待十年或者更久以后，年轻人的大学生活能够更加心平气和，可以享受纯粹的念书时光，但现在似乎不行。青年问题已经重新成为社会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第一是现实的压力比过去更明显，第二是机会远远不如以往，当然这是时代进步的必然结果，第三是年轻人的心理冲突加剧，与就业环境、情感因素都有关系，第四是站在年轻人的角度，该怎么看待这些外在或内在的冲突呢？我历来愿意说这么几句话。第一，全社会都要关爱年轻人，但不是溺爱。第二是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第三，如果青春顺顺当当，没有任何奋斗和挣扎，没有那么多痛苦和眼泪，没有经历过理想的幻灭，那还叫青春吗？如果回忆当中没有充满各种跌宕起

接下来要送给或许正在租房的你，搬家的经历或许也能拼凑出青春的记忆。在日本，一个人到了50-60岁，快要退休的时候，才刚刚还完一辈子的房贷，这是很正常的现象。全世界大多数国家也都是这样。可我们这儿很多年轻人买房都是一次性付款，花的是双方父母一辈子的积蓄，或者把老家的房子卖掉了筹来的钱。年轻一代的住房问题，一定要牺牲上一代人的福祉才能解决吗？我记得在我32岁的时候，拥有了自己的第一套房子，很幸运地赶上了福利分房的尾巴，也要花点钱，但不是很多。在那之前，我搬了8次家，我儿子的孕育和最初的成长都是在租的房子里。其中有一次搬家时间很仓促，我们只有一晚上打包装箱，最占地方的是书。最后，我夫人累得犯了急性肾炎。我认为，在我的记忆中，如果没有搬过那8次家，没有那么多找房租房的经历，我的青春可以说是不完整的。接下来的这一段送给或许正在经历漂泊的你。北漂一族经常问，到底要坚守北上广还是回老家？探讨这个问题有意义吗？你有机会就留在这儿，甚至你可以去纽约、去伦敦；没有机会，你死守大城市也没有意义。所以我只想羡慕地对你说，当初我们想北漂都不行，因为没有全国粮票。我的很多同学居然是过了30岁才背井离乡，告别妻儿，外出闯荡。你也可以抱怨大城市交通拥堵、地铁太挤。要知道，我上大学实习的时候，离城区学校太远了，为了不挤公交车，每天早上5点多要出门蹭老师的车，上车就睡着，车停了就下去。结果有一天，老师的班车莫名其妙的在中间停了一站，我看都没看就跳下去，车走了，我才发现没到目的地。那一刻我真是悲从中来，可能比你今天面临的很多绝望要绝望得多，但是也都过来了。接下来想跟正在恋爱的你说一说，不要因为一个人而冷落了一群人。在大学里，一定要珍惜和维系集体的友情。舒婷曾经有一句话说，人到中年，朋友的多少和头发的多少成正比。友情之树如果日渐凋零，在大学里结下的同窗情谊往往可以贯穿一生，因为你们同在一个行当，未来的工作生活多有交集，且不涉及利益的纠葛。是，我既不同意更不反对大学期间谈恋爱，但是千万不要因为提早走入二人世界而错过了再也无法复制的集体生活。那种一大群人一起骑车踏青，一起踢球，一起喝酒，一起熬夜准备考试的记忆。接下来想说一说或许正在经历挫败的你，希望你能练就一颗强心脏，千万不要因为大学期间遭遇的小小挫折寻死觅活，哭闹撒酒疯。我也经历过，以为天塌下来了，后来才知道简直不值一提。将来在社会上迎接你的礼物就是无数个打击，而你能做的准备就是在校园时练就一颗坚强的心脏，否则等不到成功来到的那一天，你就已经被打垮了。在工作当中，大家通常强调一个人的业务素质、身体素质，我却更愿意用心理素质去衡量一个人的发展潜力。如果你遇到挫折就打退堂鼓，甚至哭鼻子，我

刘浩摇摇头，转身就走。在工作当中，我就是没有性别概念的，也不相信眼泪的。另外，我不仅要看到这个人的抗打击能力，还要看到他的抗表扬能力。有相当多的人没有折在挫败上，却折在了一两次的成功上。成功让人飘飘然，让人忘乎所以，原本应有的上升空间就这么被堵住了。接下来想说一说还有追求的你，你要学会让自己不可替代，一定要学会用自己的头脑思维，而不是人云亦云。你们会发现，刚刚进入学校的时候，同学之间几乎没有差别，而四年以后，彼此的差异却很大了。那是什么造就了这些差异呢？除了专业角度不同，还有一点使自己有别于他人的是你独立思考的能力。一个人的价值和社会地位跟他的不可替代性是成正比的，你是创造者还是跟随者，这往往决定了未来你前进的速度和能够达到的高度。我们干新闻这行也面临着能否做出独特性的挑战。互联网时代，新闻资源被垄断的可能性已经越来越小，那么拼的就是视角和语言表达能力。是否我们也具有足够的竞争力呢？我们的不可替代性来自哪里呢？其实就来自独立的人格和独特的思维方式。

接下来想说一说，如果正在经历求职的你，一定要展现出你的学习性和成长性。你最终要走入社会，有必要了解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人。当然，刚刚走出大学校园的学生不是成品，但你们需要展现出学习性和成长性。我曾经参加过几次招聘会，很少看年轻人此刻的水准，而是会判断他未来的成长空间。有时候甚至要求没有电视行业经验者优先，这是很奇怪的逻辑，对吗？因为我意识到未来将是一个跨媒体时代，电视、广播、网络，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不会电视，我可以教你，但你只会电视，我如何教你呢？当然，我也格外看重一个人本身，这没有什么数据可以参考，只能凭借经验和直觉。优秀的人才进入合作的团队，可以激励别人，也被别人激励。你在一生当中可以从事各行各业，唯一不能改行的其实是做人。

接下来想说一说当今社会非常流行的一种状态，正在经历佛系的你。有一个同学提到，我书里曾经写过，1993年创办东方时空的时候，我们经常就某些不同的意见跟领导进行激烈的对话，但现在的年轻人却没有了这种力量和激情，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我觉得他用的激情、力量这两个词挺有意思的，正好代表了问题的两个方面。所谓没有激情，可能是因为我们现在越来越务实了，工作不过是养家糊口的一件事儿，干嘛那么较真儿呢？得罪了领导，对自己并没有好处。那时候我们为什么要跟领导吵，敢跟领导吵？因为我们心中有比生存更有价值的东西，那是什么呢？是我们认为的真理，就是我们认为正确的事情，我们不能不为之较真儿。就好像四个人打牌，最怕的就是其中有一个哥们儿输也无所谓，赢也无所谓，一点儿也不投入，最后大家就觉得唉，无趣。生活中也是，我们每天做的事情真有多大的意义吗？其实不一定，但你总要投入吧，得投入才有意思啊。所以想想那个时候跟领导吵架，或许也是一种情感的投入。而奇怪的是，只要你有真本事，只要你毫无私心，并不会发生什么严重的后果。没有力量，

往往意味着上级给了下属某种暗示，你不能吵架。当什么样的领导其实也是一门学问，我建议你们当一个尊重部下、允许部下跟你吵架的领导。我过去当过几年制片人，那个时候对同事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该想的事得你们想，你们该想的事情得我来想。我该想的是什么呢？怎么把节目做好。那他们该想的是什么呢？是工作条件、环境待遇等等。都为对方着想就对了，千万不要错位。我也从来不坐办公室，总在各个办公室之间溜达，有争执的时候，我对了就对了，错了就错了，还给人鞠个躬。罗大佑的歌里边唱，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没有答案，但你起码得试着改变一下吧，活得认真才比较好玩，你说呢？

好了，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正在播出的《向前冲》，致敬经典。说了这么多成长过程当中的状态，说了这么多白岩松老师在书里写到的跟大家分享的经验，我突然想起了这首一直在播放的《起风了》。这首歌当中唱了很多少年成长之后的感悟，也怀念了少年时期的心境。接下来我们听这一首《起风了》。

0: 注意了，盘山县职业教育中心面向社会开始招生了，公办中专农村户口免学费，开设幼师、化工、计算机、汽修、电工、焊接、康养、无人机、运动训练等专业，毕业颁发全日制中专毕业证，另有3+2辽师化5年一贯制，无论高中、中职还是初中毕业生，凡是你想学技能或考大学的，都来盘山职教就对了。地址：盘山县太平教育园内，报名热线551100119038300。
1: 这个夏天，热血与温柔撞个满怀，热闹的东北超赛事如约燃遍盘山，
2: 一场全东北期待的赛事盛宴正在我们的家乡热烈绽放。
1: 东北超喊你回家，
2: 不用独自在家看比赛，盘山为大家准备好了热闹的第二观赛现场，
1: 银龙酒店、锦绣花谷两大场地同步开启观赛大屏，
2: 实时直播东北超精彩赛事，邻里相伴，亲友同观，氛围感直接拉满。
1: 不止精彩赛事，锦绣花谷现场还有丰富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赏风光，看演出，观赛事，尽享小城惬意时光，
2: 奔赴家门口的热爱，感受盘山的烟火与热烈。
1: 东北超喊你回家，我们在银龙酒店锦绣花谷等你来赴约。
0: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3: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

0: 品，
1: 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

0: 这大夏天的搁家瞅着干啥呀？快上东北超盘山县第二现场看东北超啊。
1: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2: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3: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吧，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0: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向前冲，致敬经典。大家好，我是小贝。我想拥有兄弟姐妹的朋友应该很好理解这样的情感啊。我们的兄弟姐妹因为血脉相连，所以在跌跌撞撞的时候，他是那双伸向我们的手，在漂泊无依的时候，他是我们心中的岸。而在中国文学史的天空当中，有这样一对兄弟，好像双子星一般交相辉映。我们都太熟悉苏轼了，他是那个豁达行者，而他的弟弟苏辙则更像是沉静的基石。世人都爱苏轼的豪迈潇洒，也知道他都将最深情的诗送给了弟弟子由。他说，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人生未了因。这大概是人间最赤诚的告白。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尝试去解读一下，去说一说这一对双子星，这一对传奇兄弟。
1: 这一曲送给你，芳草路漫漫。
0: 苏轼一生坎坷，但又极其幸福，因为他有着深爱他的父母亲友，儿子也从来没让他失望过，他遇见的每一个女人也都让他一次又一次的相信爱情，所以他可以肆无忌惮的做自己，一生逍遥烂漫。这种豁达的性格让他有无数的朋友，但是真正可以贯穿他一生，永远让他能够托付的只有一个，就是他的弟弟苏辙。苏辙比苏轼小两岁，轼这个字的意思大家知道吗？就是设在车厢前面供人倚靠的横木，辙就是车后的痕迹，就好像名字那样，苏辙从小就是哥哥的跟屁虫，从打闹嬉戏到读书上学，兄弟二人形影不离。他们在眉山老家跟着父亲备考，各自娶妻之后，父子三人一起赴京师参加科举考试。在那场被称为千古第一龙虎榜的科举当中，兄弟二人同时金榜题名，名动京华。正当他们准备大展宏图的时候，家乡传来了母亲病逝的消息，父子三人返乡守孝。我们说古代的官员大多数是比较讨厌守孝的，因为这会动摇他们在朝中的根基，进而耽误他们的前程，所以在父母去世的时候，有些人甚至会选择隐瞒不报。但是苏家兄弟格外珍惜守孝的时间，因为他们明白这大概是最后的相处的时光了。那一日夜雨，苏轼问弟弟是否记得韦应物的那一句，宁知风雨夜，父子对床眠。苏辙明白哥哥的意思，守孝期满，至科考后，他们就将各自奔波，再难相聚。哥哥念这句诗是在相约将来功成身退再一起回到家乡，还能像今晚一样夜雨对床，众斗南山。自此夜雨对床成了他们坚守的信念，而这一守便是43年。
1: 山归山，
0: 公元1061年，苏家兄弟双双通过制科考试，考官欧阳修感叹道，苏轼昆仲，联名并重，自前未有，实乃盛世。随后苏轼接到去凤翔县任签判的圣旨，苏辙则放弃了去商州任职，在开封陪伴当时已经重病的父亲。哥哥就要出发了，弟弟送了一程又一程，20余年从未分离的兄弟心头万千愁绪。他们相约10天诗成便鸿雁传书，他们都在用期待再会来强行宽慰对方。天色将暮，兄弟拜别，苏轼泪眼模糊，目送苏辙的身影远去，他写下了此生给弟弟的第一首送别诗。一知人生要有别，但恐岁月去飘忽，寒灯相对寄愁稀，夜雨何时听萧瑟。 此后多年，兄弟各自奔波在人生路上。公元1069年，苏轼不同意新法取利于民的主张，所以兄弟二人都遭到排挤。苏辙先请外放，一年之后，苏轼也接到了杭州通判的任命。赴任途中，苏轼到陈州去看望弟弟，也一起拜谒了他们的恩公欧阳修。分别时，苏轼又写：“近别不改容，远别涕沾胸，咫尺不相见，始与千里同。”他们的才华被皇帝赞为一门双宰相，但是却始终没有学会分别。因为不分伯仲的才华和高度契合的思想，相似的政治理念，兄弟二人在岁月的历练当中越发成为了超越骨肉亲情的知己战友。苏轼说：“皆与寡兄弟，四海

0: 台，休憩一心。他写信问弟弟，想要让他为亭子取个名字。苏辙取老子《道德经》当中的一句：“虽有荣观，焉处超然”，复名超然台。苏轼大喜，一首《望江南》挥毫而出。世上超然台上看，半壕春水一城花，烟雨暗千家。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中秋之夜，苏轼独饮大醉之后，思念弟弟，写下了那一首著名的《水调歌头》。他说，我这样一个豁达的人，怎么会不知道此事古难全呢？但是为了你，我偏想做那个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痴人。公元1079年，苏轼遭遇了一生中最大的地震，乌台诗案爆发了。这个大文豪被拷打，被羞辱，万念俱灰之下，给弟弟写下了绝命诗：世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人间未了因。生命的末尾，他依然记得当年的约定。得知消息的苏辙连夜上书神宗，愿削去自己所有的官职来保全哥哥的生命。经过多方营救，逃过这一劫的苏轼被贬黄州，苏辙也因故被贬均州。历尽劫波的苏轼看着中秋圆月，万千悲苦涌上心头，写了那一首《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是的，人生造化不外如是。当苏轼被衙役押着一路前往黄州的时候，他把一家老小十几口人全部托付给了弟弟苏辙。苏辙安顿好家人，还来不及喘口气，又得护送哥哥一家老小去黄州。他们到达的那一天，苏轼起了一个大早，赶到20多里之外去迎接他们。
1: 燃情东北超，欢聚大台山。
2: 各位父老乡亲，广大球迷朋友，
1: Welcome to 东北超，
2: 重磅通知，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落地盘山县，
3: 不用奔赴赛场前线，坐镇盘山就能沉浸感受赛事的热血氛围，
2: 呐喊助威，挥洒热爱，欢聚一堂，共享足球魅力。5月23号到10月5号，东北超比赛日，锦绣花谷银龙酒店两大第二现场实时直播，带给你无与伦比的足球盛宴，锦绣花谷风光相伴，
3: 银龙酒店烟火人间，
2: 超大屏幕让你身临其境，啤酒美食与火爆赛事完美交织。
3: 这个夏天相聚盘山，
1: 共赴东北超热血之约，
3: 为足球喝彩，
2: 为热爱疯狂，
1: 燃情东北超，欢聚大盘山。
4: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义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5: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4: 注意了，盘山县职业教育中心面向社会开始招生了，公办中专农村户口免学费，开设幼师、化工、计算机、汽修、电工、焊接、康养、无人机、运动训练等专业，毕业颁发全日制中专毕业证，另有3+2辽师化5年一贯制。无论高中、中职还是初中毕业生，凡是你想学技能或考大学的，都来盘山职教就对了。地址：盘山县太平教育园内，报名热线：551-0111。

0: 零八三个零，
1: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2: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3: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一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吧，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班。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播出的《向前冲至景经典》，我是小北。其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在我们中国的文化里，过这个字有着太多丰富的含义。过首先可以是跨过，如果把生活比喻成一场行走，有如履平地的时候，也一定有坑坑洼洼的时候，一不小心就会污水四溅，泥足深陷。当你站在坑洼面前，心里是不是有这样一个声音说跨过去，然后你瞄准前方，奋力一跃，把脚跟稳稳落在了坑洼的另一边，将那个试图把你拉下去的深渊甩在了身后。敬佩你从所有看似过不去的时刻里勇敢地闯了过来，在所有试图阻挡你的坑洼前漂亮地飞了起来。过还可以是通过，如果你要去一个地方，而且是一个很多人都想去的地方，常常是需要一张票的。获得这张票最公平的方式之一是考试。过去一年，你可能参加过一些大的小的这样那样的考试，你挑灯夜战熬过的那些时间，你奋笔疾书写下的那些答案，把你带到了你想去的地方。你通过的每一场考试都是考验，考验你是否有资格被冠以某个头衔、某种身份。

那么恭喜你，努力拿到了属于你的通行证，用行动证明了想要什么就去争取，不是一句虚言。而过还可以是错过，遗憾是人生不可回忆的一部分。这一年你未必事事顺利，也有可能有些失利，有些错过，有些任务没有完成，有的考试没有通过，有的机会没有抓住，有的爱人终究擦肩。也许有难过，有挣扎，也许有释怀，有反思，要紧的是别把自己困在本可以的死局里。请相信，如果觉得已经错过了春天，那么夏天、秋天和冬天里一定还会有机会，还会有时间。我亲爱的朋友，我想祝福你在错过之后的日子里过得释然，永远有奔赴下一场山海的热情和勇气。过其实还可以是绕过，如果你有幸得家人疼爱，应该要知道世界的风雨不是不大，只是他们绕过了你。中国人总是被他们之中最勇敢的人保护得很好。如果你觉得岁月静好，应该要知道有一些重担不是没有，只是都未必压在你身上。无论之前你过得怎样，都请相信你一定被一些人爱着、保护着，哪怕你从来没有察觉。希望你总是被爱，总是感谢，也总是铭记。谢谢火焰给你光明，但是不要忘了那直灯的人，他是坚忍地站在黑暗当中的。

过还可以是过程，世人多看结果，自己独称过程。冰心说，成功的花，人们只惊羡它现实的明艳，然而当初它的枝芽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洒遍了牺牲的血雨。那些泪泉和血雨，那些暗土里的蓄力和忍耐，那些被破土时撕裂的坚强，那些风雨时的屹立不倒，就是你一个人独自撑过来的过程。其中的千万种滋味难以向外人说明，那只属于你一个人。但愿你很努力地生活了，很努力地撑住了，并且创造了属于你独一无二的过程。相信你会在一个一个过程里积累起生命的厚度，蜕变的丰盈而坚定。

还可以是过去。在有些人眼里，过去是个伤感的词儿，带着没有办法回头的惆怅。在有些人眼里，过去却是个实打实的好词儿，比如彻骨的寒冷就要过去了，艰难的处境就要过去了，焦灼的状态就要过去了。这么想的时候，心里好像会突然松口气，感到某种充满期待的幸福。让那些不开心、不甘心、不顺心的都一起下车吧，让过去过去，让那些纠结的往事可以休息。但是要提醒你，下一班车进站的时候，你要清空所有的负面情绪，轻装再上路。

过还可以是过日子。人们都说日子是慢慢过出来的。日子是一个多么温暖的词，它细密地包裹着流年里的种种。柴米油盐是日子，琴棋书画也是日子，岁月静好是日子，稚子哭闹也是日子，陪伴相守是日子，一个人独居也是日子。过的一

思是你在如何经营自己的生活，生活是琐碎的，是重复的。打发着过的人常常会觉得累，而那些把琐碎过出诗意，把重复过出新意的人，那些会过日子的人，会察觉出其中的滋味。亲爱的朋友，希望你在所有平凡如常的日子里，开开心心的，有声有色的，欣欣向荣的过下去。

人见过明暗，若天真犹在，当披上月光，能走夜晚。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当中也带一个过字，好像我们刚刚还真就没有说到这个。要听到的是来自周深演唱的《借过一下》。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下班时间，音乐为伴。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今天我们分享毕业20年过得最好的不是第一名，而是前段时间偶然听说一个初中同学飞黄腾达了，在某知名上市公司做高层，早年还投资了几个风口行业，现在已经财富自由。我跟这位同学没有太多的交集，只是记得读书的时候他成绩中等，家境平平，外貌也不出众，只是性格很好，同学遇到什么问题他主意很多。后来跟身边妈妈们聊天，大家也说班级混得最好的那批同学好像都不是当年的第一名。这么看其实也不是没读好的幼儿园就没有好小学，没有好小学就没有好中学，没有好中学就没有好大学，没有好大学就没有好工作，没有好工作就没有好人生。大多数人焦虑的那种环环相扣的人生其实不是大概率事件。如果我们把时间线拉得足够长，就可以看出这些暂时的成绩都不能决定一个人最终的成就。

这几年教育圈里出现了一个新概念，叫实名效应，说的是孩子小学排名处在中等或者偏上水平，那么将来他大概率会在初高中甚至是毕业工作后打出个漂亮的翻身仗，超越第一第二名，成为更有出息的人。最早得出这个概念的是杭州一个小学的老师，他发现那些混得好担任了副教授经理的学生是当年成绩处于中游的孩子，而当年成绩拔尖的好学生后来却成就平平。为了验证自己这个偶然的发现，他花了近10年的时间对151名毕业班的小学生进行了跟踪调查，结果发现小学时主科成绩班级前5名的学生进入中学后名次后移的占到了43%，而小学时期排在7到15名左右的学生到了初高中后名次上升的占81.2%。这位老师认为这两组数据充分证明孩子的学习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小学时成绩好不完全等同于初高中成绩优异，也不等同于进入社会后就取得高成就。有一些高管也表示不太喜欢招前3名的学生，因为他们进入工作岗位之后呢，失败的概率会很大。这类人觉得我上学时是最好的，出来后呢，我混的也得。

好，但社会是不吃这一套的，他们但凡遇到点挫折就掉下去了。最好的学生是什么呢？是十名左右的学生。读书的时候他不是很用功，搞来搞去就是十名左右，花时间跟别人一起玩，但学到的会更多。您说

孩子成绩好固然是好事，今天说的这些呢并不是酸啊排在第一第二名的孩子，但孩子到社会上会发现成绩并不能代表全部的能力，比起一味追求高分数，有时候增长技能和锻炼能力才是最重要的。第十名的孩子到最后也往往是赢在了潜力、心态和社交上。中等生是无限可能的潜力股，中等生虽然不是站在塔尖上的人，但他的可塑性极强，只要努把力就有前进的资本。其实学习到一定的程度，要再往上提一分都很难，为了提高几分，头几名的孩子他们会放弃很多。相比之下，处于中游的孩子呢就略显轻松，没有那么多压力，有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前几天和大厂做 HR 的朋友聊天，他说以多年招聘的经验来看，在校成绩中上等的孩子最有前途，尤其是那些父母不严管、兴趣广泛、爱玩游戏、爱上网、学习还是中上等的孩子，他们精力充沛，拿部分精力呢就足以应对学校的课程，把更多的时间花在更丰富的东西上，比如怎么与老师周旋，钻学校的空子，怎么和父母斗智斗勇，怎么追女孩，想方设法的搞点零花钱。总之他喜欢搞点所谓的歪门邪道出来，想尽办法达成目的，而这些能力和经验出了校门后挺受用。朋友说他家娃呢成绩就不拔尖儿，但因为看多了形形色色的求职者反而平和了，觉得孩子的学习兴趣本身更重要，更支持孩子去接触自己热爱的东西，不会把他的时间排得太满，逼得太紧。那么中等生呢往往心态也很好，我曾看过一位学霸的访谈，他自称卷王，全科成绩名列前茅，被主持人问是否喜欢学习时，他冷笑说，我非但不喜欢，甚至到了厌恶至极的程度，但只要是卷过了所有人才能选我最想读的专业，卷不过是为了获得选择权。在尖子生看来，学习是获得社会资源的敲门砖，好成绩等于好大学，等于好工作，等于好人生，容易走上人生巅峰，也容易陷入人生绝境。因为想一直保持卓越优秀几乎不可能，容易走上人生巅峰，也容易陷入人生绝境。因为想一直保持卓越优秀几乎不可能，到后来很多人活成了穿长衫的孔乙己。但中等生就不存在这个顾虑，他们压力更小，心态也更稳。我们都看过长跑比赛，赛场上一开始就拼命冲刺的领先的领跑者，虽然独领风骚，但压力很大，很多时候他会把大部分精力放在如何保持第一名上，生怕被后面的人赶超。跟跑者则不慌不忙，一旦第一名掉以轻心，他就会立刻补上去。正是跟跑者这种松弛有度的心态，让他更能节省体力，成功率更大。放到孩子身上也是一样的，有领先优势是好事，但是过度抢跑、过度消耗，也许会适得其反。

中等生人际关系更融洽。现在的社会精英往往不是成绩拔尖的，而是处于第七到第十七的人，他们善于处理人际关系，既可以和第一名做朋友，也可以和差生做朋友。虽然成绩不如第一名，但这让他有更多的时间跟别人交朋友，在日常交往中学到很多课本以外的东西，这一点步入社会多年的我们最有感触。但凡不是高精尖科研，大部分的工作只要智商中等，读书成绩普通的人都可以胜任。可学校成绩特别好的孩子太关注成绩了，在情商培养上无暇顾及，成了限制他的短板。而中等生摸爬滚打多年，培养出的团队协作、抗压能力、为人处事的软实力，很容易让他在人群中混得好、吃得开。凭借扎实的群众基础，他一路提拔晋升，成为了企业中的中流砥柱。

我是觉得，如果孩子处于中游水平，父母不用太过焦虑。中游的名次是一个进可攻、退可守、游刃有余的位置，他能够冲到头部固然好，即使冲不到也不至于垫底。其实任何考试都有它的局限性，只能考出某部分的能力。与其消耗过多时间和精力去努力追高分，不如把教育看成是件长远的事，帮孩子拓展眼界和人脉，接触更多的东西，多了解这个世界，让他未来有更多胜出的可能。就像有位校长说的，学生没有分数过不了今天的高考，但学生只有分数也注定赢不了未来的大考。把孩子比作是船，父母就是载舟的水，双眼只盯着成绩单，看不到大的画面，孩子就会停滞和搁浅。只有当我们自己的水位提高到一定程度，孩子才能扬帆远航。教育本身是因材施教的过程，即便某个理论再科学，也避免不了个别孩子的小概率事件。在教育中如何鼓励孩子，让他更自信，才是育儿的精髓。第十名效应给我们的启发是，不管孩子处在什么样的名次都有希望，都需要父母们真切的鼓励。最后，愿每个孩子都能在大风大浪中行稳致远。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下期再见。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革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1: 神舟22载人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太空出差近7个月的神舟21号航天员即将踏上回家之旅。
2: 1至4月，全国物流需求持续增长，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超10%。
1: 筑牢幼儿食品安全防线，严控散装油盐糕点，幼儿园食品安全新规将实施。
2: 违规乘车拒不补票，将被限制购买火车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革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至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三夏时节，各地各部门抢抓农时，全力以赴推进夏收、夏播、夏管工作，为全年粮食丰收夯实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眼下，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在中国弱金小麦第一线河南信阳淮滨县的麦田里，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在田间来回穿行，金灿灿的麦粒顺着卸粮桶喷涌而出，稳稳地落进运粮车里。农机手江鸿飞：
4: 现在都是搞标准农田，比较好收割，一天正常情况下能收60-70亩，然后这个秸秆呢就有点分烂换田了，小麦收的比较干净。我们趁着天晴加班加点，撑出一片抢出一片。
3: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是冬小麦。目前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受近期连续多轮强降雨天气影响，湖北麦区小麦水分较高，晾晒困难。为降低粮食损耗，当地全力开展小麦烘干收储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在湖北襄阳襄州区一家粮食烘干服务点，负责人张豪告诉记者：
5: 农户买粮来，我们人手紧手，24小时日夜烘干，来保证小麦的品质。我们从5月20号开收，5月21号开始烘干，现在日烘干量在120到150吨。
3: 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党的20大报告中，总书记强调，
6: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3: 心怀国之大者，各地在全力抢收的同时，压茬推进夏播夏管工作。在江苏新沂马陵山镇陈楼村育秧基地，自动化播种线正开足马力。种植大户李萌介绍，以前农民为了等麦子成熟，往往错过水稻的最佳秧龄，现在借助 AI 管家，麦浪和稻苗实现了无缝接力。
7: 你看，我现在只需要搁手机里边输入这个地点和这个小麦品种进去，点击这个农业大模型查扣预测，它就能告诉我当天这个小麦预计6月8号前3天左右呢到达这个最佳成熟期开始收割。建议我在5月21号之前就完成这个第一批品种，秧龄呢控制在20多天左右。现在有了这个模型呢，就想给小麦和水稻开了这个视频会议，让他俩呢商量好啥时候交接班。
3: 科技赋能让全年丰收根基更加牢固。走进辽宁盘山的高标准农田，4台播苗移栽机正同时作业。随着一颗颗秧苗带着完整的土坨被插入水田，一行行嫩绿整齐铺开。当地一家合作社生产部部长郑国斌告诉记者，这种新型插秧机最大的特点是没有缓苗期。
8: 它这个是单独的根，单独的穴， 它没有火苗期，今天插上明天就生根，明天就能撒新苗，能早撒禾蟹7到10天，禾蟹啊就能早脱片壳，脱片壳的时候就能早上市，价钱能提到10%左右。另外啊，它跟老式插秧机比，产量还能增加100到150斤左右。
3: 在黑龙江黑河市，2800万亩粮食作物播种工作全面告结，当地大田已陆续转入田间管理关键阶段。在江西新余，50多万亩早稻进入拔节运穗期，病虫害防控、田间管护任务紧迫。当地农技人员依托智能虫情监测设备，为科学开展田间管护提供支撑。雨水区农粮局工作人员刘磊，
9: 它能很直观反映出近期一些稻肥虱跟稻中卷叶螟迁飞量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它到了一些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就会通知农户最近可能要注意最近那个稻肥虱和稻中卷叶螟的危害。然后同时呢，我们会定期发布那个雨水区的病虫情报，然后这个机器呢也可以佐证我们病虫情报打药时期的判断是否是准确的。
3: 仓廪实，天下安。十五五规划纲要把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列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从东北黑土地到黄淮海主产区长江流域，广袤沃野一派繁忙，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生产指导处处长胡顺平，
10: 未来一周大部分地区天气转好，利于成熟小麦收获量晒，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趁情抢收，及时烘干晾晒，同时组织机具压茬推进下播下管，提高机播质量，努力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
2: 本台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下，完成了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传、留轨物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各项工作，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后续，神舟22号。

0: 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工业物流需求稳健增长，高端制造成为核心增长动能，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仍高于10%。民生消费物流稳步升级，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特别是线上零售、即时配送等新模式呈现快速发展活力，即时零售交易额同比增长29.2%，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0%，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表示，
1: 今年1到4月份，物流运行呈现平稳向好的特征。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起到了支撑衔接生产、流通、消费的核心纽带作用。现代物流供给体系加速完善，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我国现代物流供给体系持续完善，基础设施网络布局日趋健全。1到4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分别增长28.4%、27.3%。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表示，
2: 多网协同发力下，物流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助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不断完善，进一步优化产业及物流空间布局。
3: 由中船集团沪东中华建造的17.4万立方米大型 LNG 运输船今天正式交付，标志着我国构建了一条从材料设计到配套设备的大型 LNG 运输船完整产业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4: 今天交付的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命名为柔佛公主号，它总长299米，行宽46.4米，甲板面积相当于3个标准足球场，配备4个液货舱，一次可运输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变身为气态后可满足330万户家庭一个月的用气需求，技术达到全球领先水平。柔佛公主号主任设计师吴安，
5: 它的能效、载货能力、可靠性已经达到了全球领先水平，采用了全球最顶尖的货舱维护系统跟双燃料低速推进系统，碳排放日减少10吨左右，它的油耗跟气耗减少10%，装载率是从98%提升到了98.5%。
4: 装载率从98%提升到98.5%，相当于每次航行可多运输近900立方米、重500吨的液化天然气，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值得一提的是，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用于维持液化天然气温度低于-163摄氏度的关键核心部件货舱维护系统，也是首次实现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门。吴安透露，按计划，柔佛公主号交付后将投入马来西亚至中国的航线运营。
5: 它采用了最顶尖的维护系统，它可以覆盖全球90%以上的航线，运输的货物可以通达全球120多个港口都可以覆盖。
6: 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从6月1号起正式实施，禁止幼儿园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贮存、使用散装食用油和散装食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王义群报道。
7: 据统计，目前我国共有幼儿园25万多所，在园幼儿3580多万人。学龄前儿童自主辨识能力弱，是食源性疾病的易感人群。规定针对幼儿膳食特点和幼儿园食品安全风险防控重点，严于一般校园食品安全管理。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春介绍，
8: 幼儿园原则上应当自主经营，统一管理食堂，如果确需要委托承包的，必须设定严格的遴选条件，确需从幼儿园外供餐的，必须综合评估供餐能力、运输距离等因素，要优先选择那些实施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等智慧化管理的供餐单位，做到不达标不进园。
7: 孙慧春表示，针对幼儿园食材采购不得突破负面清单，
8: 规定明确幼儿园的食材供应商应该在近3年内不得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或者查实有食品安全舆情事件，幼儿园禁止从园外采购散装的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储存、使用散装食用油、散装食盐。
7: 新规明确禁止制售冷荤类、冷加工糕点、生食类食品以及四季豆、鲜黄花菜、野生

0: 菌、发芽土豆等高风险食品，原则上不得使用食品添加剂，确需使用的必须严格控量并纳入日常管控重点。另外，对每餐次加工制作的每种食品成品都要进行留样，留样食品应当在专柜冷藏保存48小时以上。
1: 铁路部门推出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今天起正式实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为了更好服务广大老年旅客美好出行需求，铁路部门从5月29号到6月30号，对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周中乘坐部分动车组列车实行9折票价优惠，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可以叠加残疾军人等折上折优惠。国铁沈阳局大连站售票车间售票员拉婷婷介绍道，
3: 周中时段指的是每周一中午12点至周五中午12点之间的车票可以享受折上折的优惠。需要提醒大家的是，6月18日至22日端午出行高峰期不享受优惠。
2: 多项优惠也激发了银发族的消费热情。就在这个月，长三角之星、京和号旅游列车换新上线，分别从上海、北京等地开启了新疆之旅。截至目前，国铁西安局已成功开行庙会、赏花、康养等不同主题、东北、港珠澳等不同方向的银发旅游专列19趟。为了帮助老年旅客追寻诗与远方，铁路的优惠范围也在不断升级。中铁渤海铁路轮渡有限责任公司客货营销中心营销员焦健说，
4: 即日起，凡购买十日内目的地或始发地为烟台或大连的火车票旅客，可享受出特等坐席外全价船票8折优惠。此外，同步推出60周岁以上老年旅客船票7折、全日制在校大学生坐席及3等B舱船票5折的惠民措施。
1: 另据报道，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于6月1号起正式实施，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作出限制购票规定。
5: 水利部今天表示，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进入主汛期后，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增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今年以来，全国累计面雨量17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入汛以来，已发生11次强降雨过程，其中4月发生7次强降雨过程，为1998年以来同期最多。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介绍，
7: 5月15号到20号发生同期罕见的大范围强降雨过程，100毫米、50毫米以上降雨，笼盖面积分别为38.4万、161.6万平方公里。5月以来，全国已有104个国家级气象站打破了5月单日降雨量记录，121个站突破月降雨极值。
6: 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6月1号起，我国即将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
7: 预计6月份，长江中下游干流、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海江、太湖、浙江钱塘江节、福建闽江等主要江河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1: 最新预报显示，6月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权报道。
8: 6月全国大部地区气温偏高，其中天津、河北南部、山西东南部、江苏西北部、安徽北部、山东、河南东北部等地气温偏高20摄氏度以上。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高荣提醒公众，
9: 预计6月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加强对高温预警的关注，防范华北南部、华东北部、华中中北部等地气象干旱。
8: 监测显示，5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已进入厄尔尼诺状态，预计夏秋季将发展为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针对厄尔尼诺对我国后续天气形势的影响，高荣表示，
9: 那么今年春夏季厄尔尼诺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大气对海温演变有着显著的响应，引导更多的水汽输送到我国陆地区域。历史统计表明，厄尔尼诺发展的背景下，易出现我国长江以南地区 夏秋季降水较常年偏多，全国大部气温偏高的情况。
10: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5: 麦收时节，有一群人像候鸟般日夜兼程，追着麦熟的方向。他们是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吃不上热饭，洗不上澡是他们的常态。但在安徽阜阳颍上县的官屯乡，乡政府大院已经连续六年为他们亮一盏灯，留一扇门。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采制：总台记者王宁、刘军，安徽台记者蔡薇。
11: 太阳下山，给淮河镀上了一层金箔。在官屯乡政府的大院里，远处收割机的轰鸣声隐约可闻，眼前十几台收割机像归队的士兵，整齐停放在院中。在这个麦客之家，临时宿舍由会议室、办公室改成，铺盖、空调、洗衣机样样都有。刚刚收工回来的农机手们，有的躺在床上歇脚，有的在院里擦洗农机，有的已经迫不及待往厨房跑。
12: 有酸辣土豆丝，还有个豆角炒肉，然后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11: 官屯乡紧邻淮河，地势低洼，麦田又多为小地块，收割成本高。怎样才能吸引来外地麦客？2021年，乡政府率先敞开大门，免费为农机手提供食宿和停车。今年已经是第六年。农机手李世耀刚在长江边的安庆结束作业，特意多绕了近100公里路赶到官屯。
13: 乡政府找的有住的还有吃的，这些农户们也点们都当成朋友了。这一年
11: 为了让他们随时能吃上一口热乎饭，乡政府食堂24小时供餐。食堂工作人员耿良真：
14: 两个荤菜，炒个土豆丝，烧点稀饭，现在一餐有30多，让40个人。他们拿不十一点回来，我得看到十一点。
11: 农户周文彪种了12亩小麦，以前每到夏收就发愁找不到收割机，而如今最不发愁的就是机器。
15: 我们这边没有收割机，随时打个电话，乡政府就安排过来了。
11: 今年，官屯乡麦客之家的服务又升级了，乡村两级干部轮流陪农机手吃饭，农机调度、油料补给、机具维修，一顿饭的功夫，问题现场就解决了。
15: 还有这个什么，在收割过程中，我们的机械出现稍小微的故障，
16: 不管维修还是什么东西，都可以找我们。
11: 今年，官屯乡共有120台跨区收割机作业，比去年多了15台。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阜阳总体晴好。这个夏收季，全乡3.3万亩小麦将在5天内完成抢收。官屯乡党委书记王颖说：“这个夏收季踏实了。
15: 我们连续六年把农机手当家人，就是要以最优质的服务保障抢手的速度，确保3.3万亩小麦颗粒无一汤。”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网信办今天发布，即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为期2个月的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
5: 新疆独库公路将于6月1号起开放通行。
1: 针对稻城亚丁景区摆渡车收费不合理、省道设卡等问题，四川省已组成省级调查指导组，启动调查及相关整改工作。
1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数据显示，日本防卫省的订单额在过去5年内增至3倍，地对空导弹、飞机等武器装备订单增加，推高订单总额。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本政府高官在国际上大肆推销军火武器，企图把军工产业打造为国家经济支柱，这与日本自诩的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
18: 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一系列具有充分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规定，日本应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 本该用于改善民生。

0: 升的政府预算被用于军事订单，本该制造家电的生产线造出杀伤性武器。日本是否要重蹈历史覆辙，走军国主义扩张的老路？包括日本民众在内的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应该高度警惕。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消息人士28号透露，美国和伊朗已经就一份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但伊朗称相关说法不属实。美国副总统万斯则表示，接近达成初步意向，仍有细节待敲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28号，有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以延长停火和启动有关伊朗核计划的谈判。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最终批准该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也没有确认接受。据称，这份有效期为60天的谅解备忘录将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美国的海上封锁也将逐步解除。谅解备忘录还包括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以及在60天的窗口期内首先谈判的包括如何处理伊朗的高风度浓缩铀等问题。不过，伊朗谈判代表团28号表示，截至目前，伊朗方面尚未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也未向巴基斯坦方面的调解人确认已批准该备忘录。此外，在与美国的谈判过程中，伊朗并未在核问题上做出任何承诺。另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9号消息，伊方没有将浓缩铀运出伊朗的计划。美国副总统万斯28号也称，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还有很多细节亟待敲定。
3: 法国国民议会28号正式废除黑人法典以及所有曾用于规范法国殖民地奴隶制度的法律文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4: 投票人数254人，有效票数254票，多数票128票，赞成254，反对0。国民议会已通过该法案。
5: 随着法国国民议会副议长普西埃温斯巴克宣读投票数据，这场在法国国民议会堪称罕见的全体一致投票结果出炉，黑人法典被正式废除。这份将奴隶定义为动产、允许买卖、烙印甚至处决的黑人法典颁布于17世纪，曾主宰法国殖民地140万非洲奴隶的命运，直到1848年法国废除奴隶制才在实质意义上失效。法新社称，在法国竭力应对其殖民历史遗留问题之际，此举具有象征意义。来自法属西印度群岛的议员马克斯·马蒂亚桑表示，
6: Cette proposition de loi ne prétend ni effacer l'histoire，
7: 这份法案并不是要改写历史，也无法单凭一己之力抚平历史创伤。25年前，托比拉法认定奴隶贸易与奴隶制为反人类罪行。如今，我们再往前迈出一步，正式废除黑人法典及其衍生所有法令，以此铭记过往，伸张正义，正视历史。
5: 有观察人士认为，废除该法仍未触及系统性种族主义问题，比如海外省的存在被认为仍是某种形式的种族隔离状态。来自法属留尼汪岛的左翼社会党议员菲利普·奈莱特表示，
2: 下一步该推进赔偿相关工作，这件事没法一蹴而就，也不能靠简单强硬的表态了事，要倾听民众的声音。我们主张的并非金钱赔偿，而是从公共政策、教育层面做出弥补。
1: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理事会28号发表声明，决定对以色列相关实体和个人实施制裁，理由是他们应该对被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巴勒斯坦人遭受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负责。
3: 日本政府29号批准2025年度农业白皮书，披露日本米价飙升的原因，包括政府低估大米的供需形势，以及没有及时投入储备米。去年日本大米类商品价格涨幅惊人，超市出售的5公斤装大米平均价格约合170元人民币以上。
1: 日本总务省2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总人口约为1.23亿，连续15年下降，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新低。
3: 冰岛议会28号通过一项决议，批准于8月29号举行全民公投，以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
1: 国际足联宣布，从28号开始发售新一批美加墨世界杯门票。同日， 阿根廷男足国家队公布世界杯26人大名单，38岁的梅西担任队长，他将迎来自己的第6届世界杯。巴西国家队决定暂时不会将有伤在身

0: 的内马尔排除出球队大名单，将给他一段时间恢复。
1: 法国网球公开赛28号继续进行，男单赛场爆出大冷门，头号种子世界排名第一的辛纳不敌阿根廷选手塞伦多洛，止步次轮。中国选手吴亦丙不敌意大利名将科伯利，无缘32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程慧、赵初南，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听的故事。
1: 森林里，我见到一个怪物。
2: 你再来一只绵羊。
3: 经典的儿歌，
4: 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
1: 花儿朵朵，小朋友们的快乐时光。

小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花儿朵朵节目又和小朋友们见面啦！我是小朋友们的安阳姐姐。哎呀，今天的节目你是不是和往常一样非常的期待呢？是啊，今天呢，安阳姐姐依然为大家带来了好听的故事，还有小朋友的声音。那下面的时间，就和我一起共同享受一个小时的快乐时

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安阳姐姐啊，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在平时的生活当中，你是不是一个喜欢经常发脾气的孩子呢？哦，你知不知道发脾气其实有很多不好的地方呢？今天呢，我们要听个故事。这故事当中的主人公叫娇娇，它是一只小刺猬，它就是特别喜欢发脾气。那在它的生活当中发生了什么呢？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个故事，不要发脾气，好好说。

0: 为娇娇总爱发脾气，他呀不仅常常冲朋友们发脾气，还老跟他的妈妈和弟弟生气。所以呀，他有一个外号叫大气包。有一天，娇娇的脑袋上方突然出现了一朵巴掌大的云。
1: 讨厌，你给我躲开，讨厌，讨厌死了。
0: 小刺猬娇娇生气地对着云朵大喊，可是啊，这朵云并没有乖乖地消失。娇娇拿着木棍儿去戳云，可是这朵云呐，依然在他的脑袋上方飘着。
1: 走开，走开，真讨厌，你总在我头顶干什么呀？你上别人那去好不好？讨厌死了！
0: 娇娇生气地大喊着。晚上，娇娇坐在沙发前开始拼积木，她的弟弟好想摸一摸呀。可是娇娇大声地斥责弟弟毛毛，
1: 嘿，我可跟你说了，这是我的，你不许碰，你碰也不能碰，看也不许看。
0: 其实啊，娇娇的弟弟毛毛并不是想把这些积木拿走，他只不过是想和他的姐姐娇娇一起玩，可是姐姐不同意呀。这时候，娇娇的脑袋上方云朵突然长到了一块面包那么大了。
1: 咦，这是怎么回事啊？这云朵怎么还跟着我呀？而且它还长大了呢。

第二天，娇娇在广场上和小朋友们一起玩，大家呀都挺开心的。可是当娇娇看到秋千的时候，一定要自己先坐。

他就冲着他的好朋友妞妞发脾气。喂，这个秋千应该我先做，我应该先做秋千。可是实际上呢，妞妞比娇娇要早得很多。如果按照顺序，谁先来得早，谁先玩，那也应该是妞妞先玩啊。可是小刺猬娇娇蛮不讲理，不行不行，让我先做，我想先玩秋千。哎，你说奇怪不奇怪啊？这时候娇娇的脑袋上方的云朵又长大了，哦，已经长到了一本小人书那么大了。

晚上回到了家，小刺猬娇娇不想吃饭，妈妈给了她一瓶牛奶，娇娇不愿意喝，她也对着妈妈发脾气，因为啊，她想喝果汁，可是妈妈递给她的是牛奶。不不不，我不想喝牛奶，我想喝果汁，我不喝不喝就不喝。就在小刺猬娇娇说这话的时候啊，小刺猬娇娇头顶的那朵云突然长大了，我的天哪，变成一个纸箱那么大了，而且已经成黑色了。一朵黑色的云就在小刺猬娇娇头上不停地盘旋着，轰隆隆隆隆隆，啊，这朵云开始打雷了。嗯，娇娇被吓哭了，妈妈也大吃一惊，她不知道为什么娇娇的头顶上有一朵黑黑的乌云。

0: 这个怎么办呢？大家看到了娇娇头顶的乌云，谁也不愿意找他玩了。怎么办？怎么办？都怪你这朵乌云，害得我都跟没有和好朋友去玩了。我怎么才能让它消失呢？娇娇伤心地大哭起来，她流的眼泪呀，比那朵云下的雨还要多呢。这时候走过来一个羊奶奶，她撑着一把小伞出现在娇娇的面前。哟，这不是臭脾气云吗？娇娇啊，你看你头顶上的云都已经这么黑这么大了，那我知道你的脾气一定很坏吧。
1: 你知道这朵云吗？
0: 娇娇吃惊地问老奶奶。
2: 嗨，我当然知道啦，我小时候呀也吃过他的苦头呢。
0: 老奶奶微笑地回答着。
1: 那您肯定知道怎么能让这乌云消失了吧？
2: 知道，知道，当然知道啦。
1: 你想想不知道呢？
0: 于是啊，老奶奶就小声地告诉娇娇应该怎么做才能让那朵云消失。
2: 我说小刺猬娇娇啊，
1: 你要想让那臭脾气云消失，你就要
0: 老奶奶说了什么呢？正在听故事的小朋友，你猜到

我们继续来听故事。小刺猬娇娇啊，因为经常和别人发脾气，头顶上长了一大块好多的乌云呐。于是呢，他碰到了羊奶奶，羊奶奶告诉他能够让乌云消失的办法。那我们接下来继续看看娇娇是怎么让头顶的乌云消失吧。娇娇啊，回到家，看到了弟弟毛毛正在骑自己的车子，他的心里啊非常生气，他很想对毛毛大发脾气，可是脑海里马上就浮现了撑着小阳伞羊奶奶说的话。于是娇娇说：“毛毛，请问你能在以后骑车之前先跟姐姐说一声吗？”“哦，对不起姐姐，请问我可以借你的车玩一会儿吗？”娇娇看到弟弟很有礼貌，也觉得他挺可爱的。“哦，好吧，那你骑一会儿吧，一会儿就还给我呀。”

0: 娇娇的话音刚落，她头上方的乌云马上就缩到了一本小人书那么小了。果然，这个办法太神奇了。一会儿要出门了，妈妈问小刺猬娇娇：“娇娇呀，你是想穿蓝色裙子去幼儿园好吗？”听到这句话，娇娇又想发脾气了，因为她呀更喜欢那条红色的连衣裙。她刚想发脾气，脑袋里呀立刻想起了羊奶奶说的那句话，于是她说：“哦，妈妈，我想问一下，我今天可以穿红色的裙子吗？”妈妈听完之后高兴地笑了：“好的好的，好孩子娇娇，你终于变得有礼貌了。”娇娇受到了夸奖，心情好极了。这时候她脑袋上方的那个乌云又变小了，只有一个棒球那么小了。下午娇娇去游乐园找小伙伴们玩，可是谁也不理他。因为以前呐，在大家的印象当中，娇娇是蛮横不讲理。娇娇特别生气，刚想跟他的小伙伴们发脾气。就在这个时候，他的脑袋里啊，突然想起了羊奶奶和他说的话。于是他大声地问：“喂，各位小伙伴，可以带我一起，咱们一起玩吗？”小伙伴们听到娇娇这么说话，都很吃惊啊。没想到娇娇居然变得有礼貌，并且不乱发脾气啦。娇娇的小伙伴妞妞说：“好啊，娇娇，那我们一起玩跷跷板吧。”娇娇笑着拉起了妞妞的手，大家可以在一起快乐的玩耍啦，都觉得好开心呐。这时候娇娇脑袋上方的云朵已经变得只有一片指甲那么小啦。现在娇娇脑袋上方的云朵慢慢的消失了，他的心里啊暗暗的庆幸自己听了老奶奶的话，做一个有礼貌的好孩子。小伙伴们和娇娇的关系也变得比以前更亲密了，而且呀，妈妈也夸赞娇娇懂礼貌，弟弟也更喜欢姐姐了。娇娇开心的向太阳挥手打招呼：“
1: 喂，太阳，我可以每天都见到你吗？”
0: 那老奶奶到底和娇娇说了什么呢？小朋友们，你猜到了吗？阿阳姐姐告诉你吧，老奶奶呀，是这样告诉娇娇的：以后啊，说话的时候呢，要说请问开头，然后用妈结尾。比如，可以一起玩吗？我可以参加吗？我可以做这个吗？这样啊，就可以让臭脾气云朵消失啦。原来老奶奶是告诉娇娇，咱们说话要有礼貌。爱发脾气的小朋友，你身边是不是朋友很少呢？是不是有的时候大家都不爱和你玩呢？那以后你可要学会懂礼貌，微笑着和别人打招呼啦，多问请、好吗、谢谢这样的词，相信你的朋友会越来越多的。记住哦，不要发脾气，有话好

朵朵，花儿朵朵，花儿朵朵，花儿朵朵，花儿朵朵。

0: 水为什么能灭火？
1: 向日葵为什么始终对着太阳？
2: 为什么人们见面时候要握手？
1: 飞机的航线是怎么确定的？
3: 为什么举行奥运会要点火？
4: 冰棍为什么会冒白烟？
5: 地球形成时有冰山是怎么形成的呢？
6: 大发现为什么会流出眼泪？天气是怎么变化的？
7: 如果你有这么多的问题，那就快快走进科学加油站吧，这里有你想要的答案。
8: 小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花儿朵朵，这里是科学加油站。最近几天呐，我们有位叫范范的小朋友，他问了安阳姐姐一个问题。他说啊，他家的鱼儿啊经常喜欢从鱼缸里跳出来。他说鱼不是喜欢生活在水里吗？为什么他会从鱼缸里跳出来呢？今天呢，我就给你解答这个问题。其实啊，鱼为什么喜欢从鱼缸里跳出来呢？这是有原因的。首先第一，比如说天气闷热啦，水质不好啦，这鱼儿感觉缺氧了，所以说呢它会从水里跳出来。这个时候就要求我们特别注意鱼缸的水质，避免让水变得浑浊缺氧。还有喂鱼的时候呢，千万不能给鱼喂过得太饱，要及时的清理残渣，给鱼缸增氧，合理的安排鱼儿的养殖密度，让它有一个舒适的水质环境。鱼儿从鱼缸里跳出的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它在受到惊吓的时候呢也会跳出来，比如说鱼缸被震动啦，附近有巨响等等。第三个原因呢，就是病菌侵袭，鱼儿身体感到不适了。那在混养的鱼中呢，有的鱼喜欢咬食其他的鱼鳍，比如说某类清道夫、小鲨鱼等等。还有第四点，就是水位过高或者鱼缸的缸壁过低，这时候鱼儿可能是不小心跳高一点它就出去了，它不是故意的。所以说呢，我们在养鱼之前呢，要先了解鱼的习性，区分是否适合混养，是否容易跳缸等等等等，再做出正确的选择。平时呢，我们也要注意改善鱼缸的供养条件，增强养鱼技巧，给它一个安稳的家，这样它就不会从鱼缸里跳出来了。

0: 这里是
1: 科学加油站。
2: 洗澡之前，我们习惯放掉冷水。一个直径160毫米的花洒，30秒的水流量，4.75升。每天洗澡，365天，我们将白白放掉1733.75升水，这等于3个非洲孩子1年的饮水量。浪费只在不经意间。
3: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4: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5: 姑娘啊，谢谢你啊。
3: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6: 广场到了，
7: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8: 谢谢叔叔。
3: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9: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10: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3: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

0: 这里是花儿朵朵，欢迎继续收听。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仄，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
1: 聆听圣贤的谆谆教诲，传承华夏五千年文明，学习国学经典，争做美德少年。这里是国学小天地。亲爱的小朋友，又到了我们一起学习古诗的时间了，要认真的听哦，这样你才能学得快。
2: 妈妈开始教我学古诗，每一首诗都有一个故事。
1: 小朋友们，在今天的跟我学古诗栏目当中，我们要一起学习和欣赏的是《出塞》。
3: 《出塞》诗，作者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这首诗的意思是，依旧是秦汉时期的明月和边关，出关万里去参加远征的人都还未回还。倘若曾经能够抵御外敌的名将还在，绝不会许匈奴南下牧马渡过阴山。这是一首边塞诗，表达了诗人希望起任良将早日平息边塞战事，使人民过上安定的生活的愿望。这首诗也被称为唐人七绝的压卷之作，悲壮而不凄凉，慷慨而不浅露。诗人从描写景物入手，首句勾勒出一幅冷月照边关的苍凉景象。秦时明月汉时关，不能理解为秦时的明月汉代的关，这里是秦汉关月四字交错使用，在修辞上叫互文见义，意思是秦汉时的明月，秦汉时的关。诗人暗示这里的战事自秦汉以来一直未间歇过，突出了时间的久远。次句，万里长征人未还。万里指边塞和内地相距万里，虽属虚指，却突出了空间辽阔。人未还使人联想到战争给人带来的灾难，表达了诗人悲愤的情感。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两句融抒情与议论为一体，直接抒发戍边战士巩固边防的愿望和保卫国家的壮志，洋溢着爱国激情和民族自豪感，写得气势豪迈，铿锵有力。同时这两句又语带讽刺，表现了诗人对朝廷用人不当和将帅腐败无能的不满，有弦外之音，使人寻味。

无穷。这首诗虽然只有短短四行，但是通过对边疆景物和征人心理的描绘，表现的内容是复杂的，既有对久戍士卒的浓厚同情和结束这种边防不顾局面的愿望，又流露了对朝廷不能选贤任能的不满，同时又以大局为

发出了"不叫胡马度阴山"的誓言，洋溢着爱国激情。诗人并没有对边塞风光进行细致的描绘，他只是选取了征戍生活中的一个典型画面，来揭示士族的内心世界。景物描写只是用来刻画人物思想感情的一种手段。汉官秦乐无不是触情入景，浸透了人物的感情色彩，把复杂的内容融入在四行诗里，深沉含蓄，耐人寻味。这首诗意境雄浑，格调昂扬，语言凝练明快。

0: 我想表演一个节目，
1: 我想讲一个故事，
2: 我想为大家朗诵一首诗歌，
3: 我想给大家唱一首歌，
4: 我想让我的声音在广播里出现。
5: 我长大了也想当一个主持人。
6: 花儿小舞台，给你一个展示自己的空间，大胆秀出你自己，让你的声音出现在电波里。蹒跚广播电视台招募少儿小节目啦 ！FM93.9 少儿节目《花儿朵朵》播出时间晚间7点到8点，希望更多的小朋友参与进来。录制的小节目可以是朗读、朗诵、歌曲、小品、相声、评书、快板、亲子节目、乐器表演等多种艺术表现形式，只要能够用声音去表达，家长可以用手机录制，节目组后期制作编辑。小朋友们，如果你的声音想出现在电波里，快快加入我们吧，把你的作品直接发送到邮箱花儿朵朵首个字母缩写 HEDD939 圈 A126.com， 我们在这里等着你哟。

0: 小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花儿朵朵，这里是花儿小舞台。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要为大家邀请到小朋友为我们表演节目啦。首先呢，我们先听个故事，这故事特别的有意思，叫《小兔子找太阳》，有请郭家云飞小朋友。
1: 大家好，我叫郭家云飞，今年我六岁了，我给大家讲个小故事，小兔子找太阳。从前有一只可爱的小兔子，听说太阳是红红的圆圆的，并要去找太阳。它来到屋子里，提着两盏红红的圆圆的灯笼，问妈妈，妈妈，这是太阳吗？妈妈说，不，这是红灯笼，太阳在屋子外面呢。小兔子来到菜园子里，看见三个红红的圆圆的萝卜，问妈妈，妈妈，这是太阳吗？妈妈说，不，这是红萝卜，太阳在天上呢。小兔子抬起头，看见天上飘着红红的圆圆的气球，问妈妈，妈妈，这是太阳吗？妈妈说，不，这是红气球。小兔子焦急地喊，真急人，太阳到底在哪儿呀？妈妈说，瞧，太阳只有一个，还发光呢。小兔子顺着妈妈手指的方向抬起

0: 然后大声叫：“妈妈，我找到了！太阳是红红的、圆圆的、亮亮的，照在身上暖洋洋的。”
1: 怎么样？刚才的故事是不是特别的精彩呀？郭家云飞小朋友的故事讲得非常的生动，而且在模仿的时候啊，也非常的有意思。尤其小兔子在问妈妈太阳在哪儿的时候，我觉得我好像看到这只小兔子了。那最后它找到太阳了吗？是啊，太阳就在我们的头顶上，红红的，圆圆的。感谢郭家云飞小朋友。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听的作品是由两个人完成的，是我们的陈依林小朋友和他的表姐瑶瑶共同完成的诵读国学经典《凿壁偷光》，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吧。

0: 晚上好，我是依林。接下来我再为大家分享一个国学小典故，叫凿壁偷光。汉朝时，少年时的宽宏非常勤奋好学，由于家里很穷，所以他白天必须干许多活挣钱糊口，只有晚上他才能坐下来安心读书。不过他又买不起蜡烛，天一黑就无法看书了。匡衡心疼的浪费的时间，内心非常痛苦。他的邻居家里很富有，一到晚上好几间屋子都点起蜡烛，把屋子照得通亮。匡衡有一天鼓起勇气对邻居说，可买不起蜡烛，能否借用你家的一寸之地呢？邻居一向瞧不起比他们家穷的人，就恶毒地挖苦说，既然穷得买不起蜡烛，还读什么书呢？匡衡听后非常气愤，不过他更要下定决心，一定要把书读好。
1: 匡衡回到家中，悄悄地在墙上凿了个小洞，邻居家的烛光就从这洞中透过来了。他借着这微弱的光线，如饥似渴地读起书来，渐渐地把家中的书全都读完了。匡衡读完这些书，深感自己所掌握的知识是远远不够的，他想继续看多一些书的愿望更加迫切了。附近有个大户人家，有很多藏书。一天，匡衡卷着铺盖出现在大户人家的门前，他对主人说，请你收留我，我给您家白干活，不要报酬，只是让我阅读您家的全部书就可以了。主人被他的精神所感，匡衡就是这样勤奋学习的。后来他做了汉元帝的丞相，成为了西汉时期有名的学者。现在很多人每天要么散乱，要么昏沉，要么随烦恼转，情绪不稳定是最大的一个毛病。学习应该持之以恒，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大事都需从小事做起，《弟子规》中说，房事清，墙壁净，几案洁，笔砚正。意思是说，书房要整理清洁，墙壁要保持干净，读书时书桌上的笔墨纸砚等文具要放置整齐，不得凌乱，触目所及皆是井井有条，才能静下心来读书。
2: 听完了陈依林小朋友和他的表姐瑶瑶为我们带来的表演凿壁偷光，我特别佩服这两个小姐妹，表现真的是太好了。其实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啊，那你们在递送作品的时候呢，不仅可以自己完成，也可以邀请自己的爸爸妈妈、同学、小伙伴一起来完成。接下来我们要一起欣赏的是李玉璇的妈妈为李玉璇小朋友录制的经典诵读《八扇屏》。他的妈妈还说呢，李玉璇小朋友最近特别的努力，为了上我们的花儿朵朵，在家练习了好多遍呢。其实啊，在上节目之前，我已经听了好几遍了，真的是特别的棒。下面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八扇屏》。
3: 八扇屏，小孩子。大宋朝文念佛，有我道友灌雪浮球之志；司马文公，道友破梦救儿之谋；判古龙，四岁懂得让梨，谦逊之礼；十三郎，五岁朝天；唐刘晏，七岁举汉年；一个正字儿，参同比；汉黄香，九岁温习 个母亲。秦甘罗12岁官为宰相，吴征云7岁袭温，9岁袭武，13岁拜为水军都督，统带千军万马，执掌6郡81州之兵权。师傅若现刘关，几度奉箭凋零，火烧战船，直杀的曹操望风鼠窜，险些丧命江南。虽有卧龙凤雏之相帮，那终于也算小孩子中之魁首也。
2: 刚才呀，李玉璇小朋友这段经典诵读《八扇屏》真的是很棒，希望你继续加油，有更多好的作品能够递送到我们花儿朵朵哟。下面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听九九歌，有请刘明硕小朋友。
4: 大家好，我叫刘明硕，今年7岁了。下面我给大家说一个九九歌。1929不出手，3949冰上走，5969阳坡看柳，7989河开，89雁来，99无灵丝，99加19耕牛遍地走。
5: 朵朵，小朋友们都爱听的节目。
6: 什么叫爱啊？
7: 如果我爱一个人，他说饿，可我们特别穷，没有钱买东西的话，我就把我的心给掏出来，我给他吃。
8: 世界上有两个国家。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外国。
9: 财富就是家人全都没有。
10: 阳光好刺眼，能不能把它关掉呀？
11: 当然有初吻了。
2: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充满幻想的。成长起跑线，让宝爸宝妈更了解孩子，让孩子健康成长。

收音机前的各位家长朋友，感谢您陪孩子继续收听花儿朵朵。最近呢，有位家长妈妈跟我说，说他家的宝宝特别喜欢挖掘机，说这怎么回事呢？那小孩子多喜欢挖掘机呢，十分钟都坐不住的宝宝可以一动不动的在施工现场监工大半天，家里珍藏了几十辆挖掘机的玩具，也能如数家珍的跟你展示它的特别之处。那这位妈妈说，哎呀，我真担心哈，这孩子以后长大去学挖掘机呀。其实我觉得职业没有高低贵贱之分，那如果你想探究他为什么喜欢挖掘机，那今天呢就和家长聊一聊孩子喜欢挖掘机背后是你不知道的儿童心理学。其实你有没有发现呢，这个挖掘机啊，不仅男孩子喜欢，这女孩子也喜欢呢。

玩挖掘机玩具，看挖掘机作业不够，有些小朋友动画片也非要挖掘机不可。哎呀，这挖掘机到底有什么魔力让小朋友如此痴迷呢？首先是孩子们的心理需求，这一部分呢来源于孩子相应年龄阶段的心理发展需求。儿童教育学家呀，他曾经表示，孩子对那些声音大、个头大、可移动的物品呢，有天生的好感。这些因素啊，可以带给孩子丰富的感官体验。这挖掘机这三样因素就全占了，要声音有声音，要个头有个头，不仅能够普通移动，而且挖掘臂啊，还能花式的移动呢。而且在童年时期，孩子们对事物的兴趣显示会比其他时期更强烈一些。一般孩子在4岁左右会表现出疯狂喜欢某一类物品。那曾经耶鲁大学呢专门对孩子对这强烈兴趣呢进行深入的调研，通过家长们的调查问卷和接受采访，这结果显示啊，在所有兴趣类别里，机动车居然排行首位，喜欢机动车孩子们的数量呢称得上是第二名的第二倍，像挖掘机这种个头大花样多的称得上是机动车界的顶流啦。实验结果还表示，孩子们不仅喜欢机动车，对含有机动车元素的物品都会表现出疯狂的热衷。有没有发现你家的孩子从一开始喜欢轮子，到后来对车感兴趣，会对车流着迷，对重型车着迷，玩玩具车玩上几个小时。那孩子为什么喜欢挖掘机呢？还有挖掘机本身的魅力。大家有没有发现呢，家里有很多熊孩子都喜欢搞破坏，这种破坏游戏呢是很多孩子喜欢的玩游戏方式。我们常常能观察到孩子会把这个一大盒的玩具哗啦的一下子全倒在地上，把自己堆高的积木哗的一下推倒了，或者说抓着玩具在高处来一个自由落体。哎呦，这大人看了满心都是眼泪呀，花钱买了玩具眼看就要被破坏了。实际上呢，孩子们正在探索这些行为背后的心理图式，他们很好奇这些行为和结果之间的关系。成年人呢很清楚这些动作之后的结果，但是孩子不了解，他想知道我把积木推倒了，玩具松手了，到底会发生什么。而这个挖掘机呢正好就满足了孩子对破坏的好奇与探究的心理。挖掘机作业的时候会出现推倒、倾倒、挖铲等等类似于破坏游戏出现的行为，满足了孩子对破坏行为心理的建立。那对于这样的事，家长不用过于焦虑啊，也可以带孩子进行一些破坏游戏，比如说在家里搭建好的火车轨道上设置乐高障碍，或者说在户外一起解剖一朵小花，进行一些特别的游戏尝试。你看小朋友的心理真是和大人不太一样啊，这个挖掘机代表了破坏行为，又包含了创造行为，真的是让小朋友难以抗拒呀。听了刚刚我的解释，各位家长，您是否还会对孩子喜欢挖掘机这样的心理产生纠结呢？我觉得他只是喜欢破坏，并且从中找到答案。好了，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就结束了，我是安阳，我们再见喽。

0: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县以政务服务提质增效为抓手，从基层便民服务到县级审批赋能，不断破除办事壁垒，优化服务流程，用实打实的举措解难题，暖民心。县工信局紧盯企业发展中的堵点难点，坚持以政策赋能、服务助力为抓手，一键直达，破解企业急难筹办问题。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来临之际，我县各中小学、幼儿园精心策划、有序开展系列主题庆祝活动。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邢野报道，近年来，我县锚定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目标，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以政务服务提质增效为抓手，从基层便民服务到县级审批赋能，不断破除办事壁垒，优化服务流程，用实打实的举措解难题，暖民心。在羊圈子镇便民服务中心宽敞明亮的办事大厅里，各个综合窗口秩序井然，工作人员热情接待每一位办事群众，高效办理各类业务。作为我县政务服务向基层延伸的重要阵地，羊圈子镇便民服务中心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扎实推进综合窗口建设，将社保、医保、民政等高频民生事项全部纳入大厅办理，实现一窗受理集成服务。以往需要县级部门办理的事项，如今通过授权委托、帮办代办等方式，在镇内就能就近办结，彻底打破了办事员跑多次的困境。办事群众李佳彤：
1: 以前我们办理各项业务需要跑很多地方，还要准备很多材料，现在大厅有一站式办理，我们也不用周转到各个地方去办理需要的业务。然后我们的窗口工作人员服务态度也都非常好，办事环境也都整洁干净，感觉政府也在实实在在的为民服务，为我们办实事。
0: 如果说基层便民服务中心让群众办事就近能办，那么县不动产登记大厅的延时预约服务则用贴心举措破解了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的难题，让政务服务更有温度。在这里，即便临近下班时间，窗口依然正常开放，工作人员坚守岗位，耐心为群众办理业务。市民杨林趁着午休时间前来办理无房证明，从提交材料到审核办结，十几分钟就完成了全部流程。从镇街便民服务中心的就近办、高效办，到县级政务大厅的延时办、预约办，一个个服务窗口的优化升级，一项项便民举措的落地见效，正是盘山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缩影。近年来，我县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优化营商环境摆在突出位置，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建设，不断推动政务服务向基层延伸，构建起县镇村三级联动的政务服务体系，让服务触角直达群众身边，同时持

0: 创新服务举措，优化服务流程，提升服务效能，着力破解企业群众办事痛点、堵点、难点问题，全力打造办事不求人、高效便捷、暖心顺心的营商环境，让企业投资更放心，发展更安心，让群众办事更省心，生活更舒心。记者郑威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县工信局紧盯企业发展中的堵点难点，坚持以政策赋能、服务助力为抓手，一键直达破解企业极难筹判问题，让科技繁花在盘山结出产业硕果。智引江南，科创兴盘。近日，县工信局联合盘锦市科技局，将一场以校地融智聚财、科创赋能盘山产业升级为主要内容的校地对接调研交流活动送到了辽宁新材料产业经济开发区高升片区，精准对接辖区内食品企业的技术需求，推动科技成果转化。此次活动采取座谈交流加实地调研相结合的形式，应邀而来的江南大学产业技术研究院副院长缪恒峰教授、江南大学技术转移中心盘锦分中心钱海峰主任等专家深入到盘锦宋大房食品有限公司、辽宁开胃食品有限公司、神州沃粮辽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进行考察调研，详细了解各家企业在新产品研发、人才集聚及科技服务等方面的技术需求和现实问题，就技术推广、成果转化与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合作展开交流座谈。活动中，结合我县农产品精深加工产业现状，专家们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加大科创型新产品研发、加速推进大数据及人工智能布局、加强品牌培育等意见建议，并形成盘山县企业技术需求清单，达成了初步合作共识。据悉，江南大学是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大学、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高校与双一流建设高校，现拥有国家级科研平台10个，在食品加工、生物发酵、新材料、工业设计等领域成果丰硕。此次校地对接调研交流活动有效搭建了高校治理资源与地方产业发展的沟通桥梁，为后续江南大学组织专家团队到我县开展农产品精深加工产业深度合作打下了坚实基础。辽宁丰瑞天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华辉：
1: 我们总体感受啊，市县两级政府及这个相关部门吧，在营商环境建设方面对于企业整体的那种支持啊、帮扶啊的力度比较大啊。我们进一步加大这个科技这个研发力度，将启动这个水肥剂种子的这个培育工程，把整个水肥剂产业链做强做活，把品牌做强。
0: 工业是经济发展的硬脊梁，企业是高质量发展的主力军。今年以来，县工信局坚持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引领，引导党员干部以实干实际服务企业，推动发展。紧扣运行调度、政策落地、企业培育、人才引进等核心任务，坚持精准对接、靶向施策，扎实推进制造业质改数转，积极开展产学研对接，不断畅通沟通对接渠道，持续优化科技创新服务，推动更多科研成果落地转化。年初至今，县工信局已累计实地走访代表性企业35家，召开专题座谈会4场，收集梳理问题诉求11项，精准提出针对性工作举措7项。通过面对面沟通、点对点帮扶、实打实解难，积极搭建全流程企业服务体系，切实将政策的含金量转化为企业发展的新动能，把高校治理优势、科技优势转化为盘山产业发展优势、创新优势。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于丽娜：
2: 我局将坚持以企业发展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一体推进学查改，聚焦企业极难筹判，变企业跑腿为部门上门，变被动响应为主动服务，积极破解发展难题，激发企业活力，以正确的政绩观助力盘山工业高质量发展。
0: 记者邢野、张宁报道。缤纷五月，童心烂漫。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来临之际，我县各中小学、幼儿园精心策划、有序开展系列主题庆祝活动，丰富多彩的文体节目、暖心治愈的公益实践活动轮番上演。 广大

0: 少年儿童在欢声笑语中唱响节日喜悦，充分展现出新时代少年儿童朝气蓬勃、向阳成长的良好精神风貌。在高升学校，庄严的升旗仪式拉开了本次六一庆祝活动的序幕。仪式结束后，精彩纷呈的校园文艺汇演正式登场，同学们自信登场，神采飞扬，童声合唱小美满，稚嫩动听的歌声婉转回荡，治愈人心。竹竿舞、幸福山歌，同学们踩着明快的节奏穿梭跳跃，轻盈舞动，尽显少年活力与朝气。气势磅礴的龙骨舞、鸿运鼓，铿锵有力，热烈震撼，充分展现了高升学子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高升学校学生冯子航：
1: 今天校园里到处都是欢声笑语，大家一起看节目、过节日，我特别开心。在今后的学习中，我会积极向上，努力进步，做阳光自信的新时代好少年。
0: 操场另一侧，热闹非凡的校园爱心义卖活动同步开展。不同于常规义卖，同学们带来家中的闲置玩具、新鲜蔬菜等物品，精心布置爱心摊位。现场吆喝声、询价声此起彼伏，同学们化身小小摊主，自主定价，热情推销，互助交易。大家在实践中锻炼沟通能力，体验劳动乐趣，以小小爱心传递温暖。高升学校小学部校长齐小军：
2: 下一步，我们高升学校将持续深耕素质教育，五育并举，赋能学生成长，让每一位童心少年逐梦前行，绽放光彩。
0: 在县实验幼儿园，迎着朝阳，踏着曙光，小朋友和家长陆续到来，开启今天的亲子运动会。活动现场准备了缤纷的便利贴和彩色画笔，家长们牵着孩子的小手，一笔一画认真书写心愿，描绘童趣涂鸦，每一份笔记，每一抹色彩，都是爱意与童真的双向奔赴，也为本次运动会拉开温馨序幕。伴随着欢快动感的音乐，活力满满的集体健身操正式登场，老师带领孩子们舒展身姿，活力律动，整齐的动作，灿烂的笑脸，昂扬的状态，展现出孩子们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校园里欢声笑语此起彼伏，满满的活力，治愈又温暖。健身操环节结束后，精彩的亲子分组运动会正式开启。本次运动会精心设计了趣味性、协作性十足的亲子项目，兼顾趣味性与安全性。活动中，孩子们勇于参与，尽情奔跑，家长们全力配合，暖心鼓舞。赛场之上没有输赢之分，只有并肩的快乐与成长的感动。每一次奋力冲刺，每一次默契协作，每一次温暖鼓励，都让亲子之间的距离愈发贴近，让陪伴的意义愈发深刻。县实验幼儿园小朋友马雨墨：
3: 今天我跟爸爸妈妈来的，我今天参加了游乐设施，我觉得非常好玩。
0: 县实验幼儿园小朋友家长裴英英：
4: 我感觉咱们整场活动秩序井然，项目丰富有趣，孩子在整个过程中情绪高涨，同时我们的家长也沉浸式体验了一把童趣时光。
0: 县实验幼儿园副园长孙赛南：
5: 今天是属于全体小朋友们的节日，到处都洋溢着欢声笑语，看着一张张灿烂的笑脸，作为老师心里也格外的开心。下一步我们会继续开展各项活动，比如大班的参观小学、毕业式等，让孩子们的活动更加丰富。
0: 记者张诗涵报道。为深入安泰村镇银行举办我的支部我来讲专题党课，全行党员干部通过理论学习。全行党员干部通过理论学习、问题剖析、举措部署，推动党建工作与风险化解、合规经营、改革筹备深度融合，为全行高质量发展筑牢政治根基，凝聚奋进力量。党课中，盘山安泰村镇银行党支部书记杨彪以党建引领推动安泰村镇银行各项工作落地见效为核心主题，紧扣全行当前年度任务攻坚、风险化解、经营维稳、机构整合四重叠加的关键阶段实际，深刻阐释金融工作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深入查摆全行在思想作风、责任担当、合规管理等方面存在的短板弱项。 从深化思想淬炼、聚焦重点攻坚、建强过硬队伍三个维度，

0: 系统部署党建引领各项工作落地见效的具体举措，明确以党建破难题、化风险、稳经营、保平安的实践路径。党课聚焦年度任务稳步落地，不良资产清收完损，存款业务稳存固本，改革化险与机构整合筹备四大核心工作，细化党建引领的具体抓手，靶向发力推动工作提质增效。此次专题党课的召开，进一步统一了全行思想共识，凝聚了发展奋进力量，压实了岗位工作责任，激励大家以更坚定的理想信念、更务实的工作作风、更有力的落实举措，全身心投入各项工作。盘山安泰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零售业务部客户经理邹佳彤：
1: 要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攻坚实效，把思想共识转化为行动自觉，坚持党建引领，聚焦主责主业，严守风险底线，狠抓工作落实，攻坚克难，真抓实干，全力以赴打赢风险，化解攻坚战，平稳过渡保卫战。
0: 盘山安泰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平支行行长吕秋博：
2: 我将牢记初心使命，立足本职岗位，强化专业能力提升，带动身边同事树牢合规意识、实干意识，以实际行动践行金融为民初心，为全行风险化解、平稳过渡贡献党员力量。
0: 盘山安泰村镇银行党支部书记杨彪：
3: 开展本次专题党课，就是要引导全体党员干部校准思想偏差，补齐作风短板，强化责任担当，把正确政绩观贯穿工作全过程，以实施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不良清收、存款维稳、内控合规、改革筹备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全行平稳过渡、稳健发展。
0: 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亿，监制沈毅，主播尹婷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融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939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3: 翻江鼠蒋平审问两个贼，但是这两个家伙把嘴一闭，一语皆无。尽管蒋平怎么说，怎么劝，甚至怎样问，他们也不说话。后来把蒋四爷可气急了，吩咐一声，把这俩小子给我带院去，吊起来。小弟兄答应一声，像拖死狗似的把他俩架到院里。这院啊有两棵树，有人上去拴了两条绳子，把这俩人就吊到上头。刘世杰、沈明杰、蒋小义、钟林站到四级角，每人手里拿着条蟒鞭。蒋平扬着脸问，说不说，叫什么名，谁派你们来的，夜探开封，所谓何故，说不说，再要不言语，我们可不客气了。这俩贼闭着眼，咬着牙，还是不言语。蒋平没办法，冲着刘世杰一点头，这四个人就开打上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你想那鞭子抽在身上，那个滋味能好受得了吗？没几下，把两个人的衣服就抽开了，直打的是皮开肉绽，鲜血奔流。这俩家伙真有点横骨头啊，把牙关咬得咯吱吱直响，连哼也不哼，哈也不哈。后来把这俩小子打的顺着脑门子滴滴答答往下淌汗，还是不言语。这时候天哪就放了亮了，包大人一想，别打了，打的时间过长，再把他们打死可就不好办了。最主要的是撬开他们的嘴巴，掏出他们肚子里的话。因此包大人吩咐一声，住手，告诉蒋平把他们两个人从树上系下来，给上上最好的刀伤药，供他们吃，供他们喝，千万要把他们看住，容我奏明皇上，再接查审问。包大人上了轿，赶奔八宝金殿。单说四弟仁宗，就这几天他怎么挠过来的，眼睛都红了，是吃喝不下， 坐卧不宁啊。一见包大人上殿，皇上张口先问：“包卿家，可找着我那皇叔了？”陛下，还没找着八王啊！朕限你三天的时间，既然没找到我王叔，你上殿何故？陛下息怒，臣有本上奏。虽然说八王爷尚未找着，但是昨天晚上情况有点变化，臣在开封府抓住两名贼寇。哦，抓住贼了？对，审问没有？臣也已审问过，但是这两个人闭口不言，到现在什么也没问出来。臣恐怕陛下担心，特来上殿启奏。哦，仁宗点了点头，他心里一想，虽然说没把八王找回来，但是起码来说抓住俩贼，这个事情就有了希望了，还可以容期缓限。因此仁宗告诉包大人赶紧回府继续审问，一定要把他们的口供问出来。包大人这才领旨下殿。回到开封府，先问蒋平：“这两个贼押到什么地方了？”回大人：“在校尉所监押。”让他们用过饭了吗？他们不吃。哼，上过药没？药都给上了。您放心，这俩家伙死不了，身体非常棒，可劲揍了。一会儿大家休息片刻，继续审问。万岁有旨，必须撬开他们的牙关。扎，时间不大，众人休息完了，把俩贼又提上来了。白天接茬问，当然不能光打呀，包括斩凶飞在内，掰开揉碎给这两个人讲道理，激一阵善一阵，软一阵硬一阵。哎，你有千条妙计，这俩贼有一定之规，哎，就是不说话。眼看又长了灯了，还是一无所获，蒋平没办法，吩咐一声吊起来接茬打。那块打着，方树安晃着大脑袋，两只眼睛不住地转动。哎，突然他想了个主意，把蒋平叫进耳房：“
4: 四爷爷，我看咱遇上棘手的事儿了。”“
3: 可不是嘛，我问过这么多案子，就没遇上过这么骨头硬的贼。”“
4: 四爷爷，有道是官断十条路，既然此路不通，咱们应当改变方法。
3: 你说吧，你有什么主意，我听听。”“
4: 爷爷，我打算定一条苦肉计，您看怎么样？”“
3: 苦肉计？小贼真有你的，详细说来。”“
4: 是了，我打算如此这么办，这么办，您看行吗？”
3: 四爷听完了就一皱眉：“孩儿啊，那可危险性太大点了，你得吃多大的苦头。”“
4: 哎呀，我的爷爷呀，我自知罪孽深重啊，你想想，

我才出了这么个主意，即便担点风险，甚至死了，我也是罪有应得。四爷爷，干脆您就答应了吧。栓呐，你的心我很受感动，不过事关重大，我得请示了相爷之后再做决定，你等着啊。就这样，蒋平见着包大人，把方才方栓定的苦肉计这个方法讲述了一遍。包大人闻听就一皱眉，这个，哎呀，此计虽妙，舒安可得吃苦受罪。是，我已经跟他讲过了，他说了。宁愿把性命都搭上，也在所不惜。最后，包大人一咬牙，点了头了。好吧，就一计而行。是。蒋平出来跟方叔安一说，方叔安给蒋平一个劲儿作揖，我谢谢爷爷，我谢谢爷爷，这样我才觉着心安理得。那位说："这苦肉计是怎么回事？一会儿你就清楚了。"说话的时候，蒋平一摆手："不打这俩贼了，把他们押下去，找郎中调治伤症，包扎伤口。不吃饭就给他们灌汤，好保住他俩不死啊！大家该用饭用饭。"蒋平向众人一一做了交代，众人一听，无不挑大指，称赞方大头。没想到他居然能出了这么一条主意，看来行之有效。定更天的时候，包大人升做二堂，把俩贼提上来了，接茬审问。翻来覆去就是那几句话，姓什么，叫什么，从哪儿来，受谁主使来的开封，究竟你们想干什么？可这俩家伙仍然是一句话也不说，最后把蒋平气急了。好，我看看你们俩的嘴硬，还是我的刑具硬。来呀，上铁烙去！时间不大，三班人一端了两个大炭火盆。那炭呢烧得正红的时候，里头有6把铁烙铁，把上那麻布缠着，烧的这个烙铁蹭蹭直冒火星啊，离着多远都烤人的脸。蒋平用手一指，二位看见没？这点心。尝尝不？我可跟你们说清楚，先烙你们的背，后烙你们的胸，接茬就烙你们的脸蛋子。既然你们俩不张嘴，今儿个我就叫你们成了烧饼，说不说？这俩人先是一惊，接着。牙关一咬，还是不说话。蒋四爷气急了，亲手抄起一把烙铁来，好小子，我亲自动手。说着，拎着烧红的烙铁，奔那个红脸的就来了。那位紧咬牙关，等着挨烙。正这时候，方树安从人群之中出来了。你等等，你等等。蒋四爷一回头，什么事儿？我说蒋老爷，手下留情啊，这可落不得。为什么？你想想，水火无情，这要落到肉上，这肉就熟了；要落个3下4下的，这小伙子命就交代了。您可不能下此毒手啊！
您看。

0: 薅他几鞭子，揍他几拳头，甚至揍他一顿棍子、板子都行，唯独这玩意儿五行之祖，这可不能随便动用啊！四爷，您高个手吧！放你妈的紫花屁！方栓，我在这儿主审，你算个什么东西？撒鼻子眼儿，你多出这口气儿，滚！退到一旁，哪有你说话的地方？
1: 哎，我蒋老爷，话可不能这么说呀。就是你官大，我官小呗，你也不能出口伤人呢。我说的哪点不对？
0: 你包庇这俩臭贼，
1: 不对。我可没那点意思，我是怕你把他俩烙死，一无所获。您别错理会我的意思了。
0: 少他妈废话，滚！
1: 蒋平过来照方栓咣咣就两脚，这下把方栓踹急了，他把大脑袋一拨了。
2: 姓蒋的，
1: 别这么不讲情面，我小名也是五品带刀御前的校尉。你对待国家的五品命官就如此无礼不成吗？
0: 我怎么着？
1: 你还觉着你是五品官啊？方叔安呐，这屋没外人，有什么咱说什么吧。你就当了一品官，你的根底儿也不正，你是拆了茅房盖楼，臭底子。
0: 赶紧给我滚到旁边！
1: 俩人越说吵得越激烈，最后蒋平把铁烙铁放下来，吩咐一声把他给我捆起来。小弟兄往上一闯，把老方给捆起来了。
0: 方叔安是大骂不绝呀，
3: 姓方的瞎了眼睛，我怎么跟你们这帮人混到一块儿了呢？可惜呀，我一腔热血我都撒的不是地方啊！事到如今，你们也没拿姓方的当人看，他妈爷爷不干了，这碗饭我不吃了。
1: 蒋平也气急了，也不管这俩贼了，抄起鞭子来搂头盖顶这顿揍。南侠也拎把鞭子过来了，四哥，你闪着，交给我。这小子他妈贼性不改，咱们当初就不应当收他，可不是吗？打！啪啪啪啪！这方叔安嘴挺硬啊，大放厥词，不服不忿，因此被打的是皮开肉绽。这俩贼在旁边瞪眼看着，你看他们俩挨揍的时候，他没太注意，等别人挨揍，他俩在旁边看着，可有点害怕呀。一瞅这鞭子下去，就是一个口子，鞭子一抬起来，血就淌下来，把方叔安打得血肉模糊。这俩贼心里头想：哼，活该！你就是方叔安呐，我们早就听说过。你这小子吃里扒外，背叛了绿林道，这是应得的下场，打死你才好呢。可是俩人又一想，开封府太欺负外来人了，你看看在关键时刻就显出亲显出远来了，人家三侠五义的人到时候抱成团，对外来人就欺负。其实方叔安方才说句话没犯病，就换来这顿胖揍，这玩意儿也太不讲理了。最后一看，把方叔安打得背过气去了。蒋平转身请示包大人：“相爷，您看对他如何处置？”包大人啪一拍桌子：“像这种臭贼，绝不宽待。”暂且收监。

0: 把他押起来，以观后教。
1: 大事儿。
0: 相爷，这俩呢，把他们也先押起来。就这样，把他们仨关进开封大牢，还都押到一个号里头了。今天呢，方树安替他俩挨揍了。这俩小子上了最好的刀伤药，一点痛苦也没有。他们俩倒背着双手，靠着墙犄角，眼睛贼光四射，瞅着昏迷不醒的方树安。一瞅大铁门关上，落了锁了。一会儿，牢房恢复了平静。这俩贼彼此看了一眼，谁也没言语。就这样昏昏沉沉，到了后半夜，方树安脑瓜子一扑棱，把眼睁开了。哎呦，哎，伸胳膊抬腿，没有不疼的地方。他跟这俩贼不同的呢，他没捆着。就见房叔安非常吃力的从地上爬起来，往后退了多时，后背靠在墙上。
1: 杨平啊，展雄飞，我他妈跟你们完不了！就我变成了鬼，我他妈也得掐死你们！哎，哎呀！
0: 房叔安偷眼看看这俩贼，这俩贼无动于衷，还是不说话。在四更天过了，牢房的门开了，灯光一闪，展雄飞带着刘世杰、钟林五六个人进了牢房了，没理那俩贼，直奔房树庵。别人提灯照着亮，南侠一只手堵着鼻子，蹲到房树庵面前。房树庵，你想的怎么样了？你认为你说那些话都对吗？方才我们请示了相爷，也再三解劝蒋四爷，只要你承认个错，赔个不是，就算完事儿了，马上把你放出牢房，你看怎么样啊？我姓展的，赏他妈来这套。
2: 姓方的哪儿错了？我没错儿，
1: 冲什么叫我赔不是？你们不讲理，反过来还叫我服软呢，没门儿！我姓方的，宁愿脑袋不要了，我绝不服软。
0: 方叔安，要这样，事情可就闹大发了。这条路可是你自己走的，你服个软，你能吃多大亏呀？在这些人面前，你就说两句好话，你对你人格又有什么侮辱啊？姓展的，别往下说了，我这阵才感觉到人格的可贵，我是绝不能说好话。
2: 好好好好，算我白说。
0: 方叔安呐，将来你有后悔的时候。南侠一转身走了，咔嘣，把大锁锁上了。转过来。到第二天，外边喊提方叔安，这俩贼小眼睛瞪着看着，就见牢门一开，把方叔安像拖死狗一样拖出去了。这大牢上面有个窗户，因此顺风的时候听得非常真，他们就听着方叔安呢连喊再叫的祖宗奶奶的骂，紧跟着就听见挨打的声，啪啪啪啪啪，这两人的心呢就缩紧了。要有一个多时辰，再看有两个人把方叔安架回来，浑身上下没好地方，

0: 往地下一推，转身把牢门锁上，人就走了。俩贼往前凑合凑合，
1: 完了，
0: 死了。嘿，嘿，他们拿磕膝盖晃晃房叔安的脑袋，一看多少还有点知觉，还没咽最后一口气。又到了晚上定更了，房叔安明白过来了，
2: 哎呀，肋条骨折了，哎，骨头折了。
0: 这回这俩贼呀，实在憋不住了，看看没人监视，那个红脸的往房叔安跟前一凑，
1: 怎么？他们又打你了。
0: 方叔安点点头，心说话，哦，你俩不是哑巴，终于会说话了啊。虽然这话无关紧要，毕竟他是张了嘴了。这红脸的接茬说，
1: 方爷，虽然咱没见过面，你的名我们早就听说过。
0: 嘿，没想到你们当官的内部也耗子动刀窝里反，哎，我们认为光打我们动真格的呢，闹了半天你们内部人也受此酷刑。方叔安闻听打了个嗨声，
2: 哎，你说错了，人家三侠五义小五义小清洁，人家不能这样，这是对付外来人。我他妈瞎了眼了，棋走一步错，满盘俱是空。
0: 方叔安哭开了，这俩贼又半天没说话。等方叔安哭罢止住悲声，那个白脸的也凑过来了，
1: 我方爷，你估摸着他们得怎么收拾你，你这官司什么时候能了结？
2: 哼，我跟你们哥俩一样
1: 啊。
2: 咱们怎么能一样？你都得挨刀。我把包黑子气急了，他说了，明天正当午时要把咱们三个人推到云阳市口开刀问斩。
1: 真的？
2: 那还假得了？这包黑子亲口说的，他们说的出来就办得出来，手可黑呢。
1: 方爷，那这么说咱们仨就得等着挨刀了。
2: 那不等着那怎么办？
0: 正这时候就听见牢狱外头一阵大乱，开铁门插监喽。
1: 三个人闻听同时大吃了一惊。
3: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0: 细脖大头鬼房叔安正跟这俩贼闲聊，插监的来，但见红灯一闪，蒋矬子从外边进来了。你看蒋平个不高，真好比凶神恶煞一般，穿着一身官服，舔着肚子，挎着绿裤子弯刀，瞪了一眼方叔安，三人谁也不言语了。那俩贼又退归到墙角。蒋四爷一阵冷笑，问这俩贼怎么样，这两天想的如何呀，是张嘴呀还是不张嘴呀？嘿，今儿实话对你们说吧，不张嘴也没什么了不起，明天就打发你们去找你太姥姥去。说完了， 又来到方叔安面前，姓方的，你想的怎么样？是想死啊，是想活？方叔安扬着脸儿，冷笑一声：“
2: 哼，我这话怎么解释吧？
0: 想活好办，承认个错，趴在地下给我磕仨响头，然后给包的人三侠五义、小五义、小七节都赔个不是，承认你犯了犯上的罪名，这事儿就算拉倒了。可你小子要命，跟他们俩一样，明天你可就是最后的日子了，听懂了吗？”
2: 姓蒋的，我早想好了，脑袋掉了碗大个疤，再过这么些年还这么大个，有错好承认，没错没什么承认的，想叫我服软，还是那句话，没门
0: 儿。哎呦，你小子真是贼性不改呀，你到底认错不？没门儿，不能认。好，你认为你明天就死，你想来个痛快呀？今天晚上我还得给你赎出皮子，带走。蒋平说着一伸手把方叔安的衣服领子抓住了，往外就拖，方叔安就往下坐就不走，两人在牢房里就厮打起来了。也不知怎么弄的，方叔安这一扑了，把蒋平这弯刀把给抓住了，他也是一股激劲儿，擦亮亮把刀抽出来了。蒋平一回神，干什么？你要干什么？
2: 你干什么？我他妈你要豁出去了，你让走！
0: 这方叔安双手捧刀奔蒋平就扎来了。也许这屋太小，蒋平也没躲开，这一刀正扎肚子上，啪！就见蒋平俩眼一翻，是仰面摔倒，这地就都叫血染红了。俩贼在墙角看得真真的，吓得一扑了脑袋。就见方叔安把刀撤出来，就好像疯了似的，见人就杀，把几个牢头吓得把灯笼也扔了。了不得了，蒋四爷叫人杀了，方叔安要炸狱呀！往外奔跑去送信儿去了。就见方叔安一转身来到这俩贼近前，刀光一晃，把他俩的绑绳给挑开了。二位快随我跑！这
2: 愣什么？你们不跑，我可跑了。
0: 这俩人一听不跑可就没这个机会了，所以站起来跟着方叔安冲出牢房。可能由于这牢头情急之下也忘了关门了，三道狱门都开着，他们很顺利的逃出开封大牢。方叔安自溜一拐弯进了西胡同，这俩人跟着就到了大墙切近。方叔安晃大脑的脚尖点地往上一纵，啪又摔下来了。他这功夫根本上不去，这大墙都有一丈五六尺高啊。那俩贼赶紧过来，一个在左一个在右，架着方叔安的胳膊，发言你加把劲儿，咱仨一块儿往上蹦，一二，哎呀！费了九牛二虎劲，把大脑袋架到墙上，然后三个人一咕噜跳到墙外了，这就出了开封府了。三个人是头也不回，撒丫子就。

0: 刚到胡同口，就听身后啊，串锣声、喊叫声连成了一片了，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嘡啷啷啷啷啷。了不得啦，有人炸狱了，房叔安跑了，贼也跑了，追呀，快走，走晚了咱谁也活不了。他们呢也没目的的往前跑，转过棋盘街，再一拐弯，到了顺城街，钻进胡同，到了城墙根儿，仨人很快的顺着马道上了城，但是往城外一看，有点傻眼呐，黑乎乎，深不见底呀。那京城的城墙都四五丈高。方叔安手扒垛口，打了个嗨声，
1: 完了，这算跑不了了，出了龙潭还得进虎穴呀。
0: 方爷，没关系，我们二人保护你，咱们宁愿摔死，也不能叫他们抓回去。我们二人架着你，咱们一块儿往下蹦。
1: 不行，那咱仨一个也活不了，最好有一个先下去试一试，然后咱们再想法跳城。
0: 那个红脸的一拍胸脯，看我的。这位一股劲儿，双腿一飘，呼咚，落到城外。说来也巧，他们跑这个地段呢，城外堆着不少垃圾。这垃圾是比较松软的，所以这个贼摔在上面没怎么地。他一咕噜声站起来，二位，快下来就往这儿跳，没关系，摔不着。那个白脸的第二个蹦下去的，方叔安一咬牙，闭上眼睛，肉啪也下去了。三个人站起来接茬跑，这块的护城河还没水，很顺利的越过护城河，就奔了西山树林。这一口气儿啊，大概跑出来没二十里地，也差不多少。回头看看没人追，三个人这才放心。等进了树林了，仨人谁也跑不动了，仰面朝天往地下一躺，扑通扑通扑通，光顾倒气儿了。要么有很长时间，三个人这口气儿才喘均匀了。那两个人毕竟年轻一些，香咕了身坐起来了，凑到方叔安近前，方爷，你觉着怎么样？
1: 完了，我他妈是活不了了，肋条骨大概也折了，脊梁骨大概也断了。
0: 不能，绝不能，要那样的话你跑不了这么远，那是你自己觉着，等有药的时候吃完就能好。方爷，你坚持点，坐起来。
1: 方叔安点点头，从地上爬起来了。
0: 这俩人架着他靠着棵树坐下来，听了听外边什么声也没有，仨人更放心了。再看这个红脸的跟白脸的耳语了一阵，两个人把衣服收拾收拾。方爷，我们忽略了一件大事，您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我们还没给您磕个头呢，恩人请上，受我二人一拜。
1: 哎，别介，别介，算了算了算了算了，我也不光是为救你们，主要是为我自己。
0: 不管怎么说，方爷，你是我们的恩人，没您，我们说什么也出不来呀。磕完了头，俩人又坐下了，问方叔安：“方爷，你打算奔哪儿去？”
2: 方叔安闻听，晃晃大脑袋：“
1: 哎，我也不知道。这我跟你们二位说， 我现在是走投无路啊，至于那样吗？怎么不至于？自从我背叛了绿林道，投身到官府，我把绿林人都得罪透了。我心里清楚，这帮人要见着我，都得把我砍了。你说我能上哪儿去？八宝叠云峰，回不去了；青松狼牙涧，去不了了；阎王寨更没有我容身之地呀！哎呀，可也是。二位啊，咱们也算有缘，我看分道扬镳吧。你们俩还年轻，从哪儿来你们就回到哪儿去，快走！是非之地不可久留，说不定一会儿官兵就追来了。好吧，这俩贼站起来了。发爷，如此说来，青山不老，绿水长流，咱们后会有期。你走吧，快走！这俩人说罢，一哈腰出了树林了。方叔安这心就凉半截儿，心说话合着我白折腾了，遇上吃生米的了，这俩小子连点人情都不懂，你们倒客气几句啊，就这么就走了。方叔安正着急呢，这俩人又回来了。方爷，要实在没地方去，你跟我们哥俩走得了。方叔安一听这个乐就甭提了，要求的就是这件事儿，但是他不能这么说，要这么一说引起对方的怀疑。方叔安一拨了脑袋，不行，我跟你们上哪儿去？自然是有去处了。方爷，跟着我们哥俩去，吃香的喝辣的还不说，还有人保护咱们。也慢说，翻江鼠抢矬子，南侠遇猫展雄飞，就是大侠白眼眉，玉面达摩白云瑞，也不敢沾咱的边儿。再说句过头的话，就是徐良，白云瑞的老师，他也白给。我说二位啊，往后说话可不能这么说呀。太有点过分了，什么时候你们还吹？不不，方爷，我们一点儿都不吹。您知道保护我们的是谁吗？谁呀？他。这俩人说到这儿，把话又咽下去了。他们，方爷，将来你就知道是谁了，你就知道我们俩没吹。不过，我们把您扔到这儿一走。我们觉着不够意思，您是恩人，受了这么重的伤，能把你一个人撇在这儿吗？方爷，如果你同意的话，跟我们去吧。 我谢谢二位。我如果你们二位不疑心的话，得把底交给我，就这么糊里糊涂的，我可不敢跟你们去。我先得打听打听你们是谁。哎，咱把丑话说前边啊。你们怀疑我问你们的口供套你们的实话，你们就别说。你们要觉着姓方的够意思，从虎口把你们救出来了，愿意心换心，那你就说实话。我这人向来不勉强。好吧，方老爷，事到现在，你也不可能套我们的实话。那红脸的用手一指自己的鼻子。我人送绰号陆地鲲鹏，我姓赵，叫赵天林。他用手一指这白脸的，这是我亲兄弟，人送外号叫闪电白猿，赵天亮。哦，方叔安这才明白，哦，这是赵氏弟兄。就见赵天林说：“方爷。”既然我们跟你说了真名实姓了，对你是120个相信，另外再把实底告诉你，我们哥俩不是孤立的，我们身后有的是英雄好汉。

0: 你就跟我们去吧，准没亏吃。到哪儿去？不远。说着话，从这儿往前走，不超过30里地，咱就能到家。什么地方？京西西山坳里边的莲花观。方叔安是牢牢记在心里。莲花观，对，我听说有这么个地方。哎呀，方专心说：“我们这帮人要不说怎么都是饭桶呢？清查户口，四外找贼，就限制在东京周围，谁也没想到西山坳，就没想到那块能有贼。闹了半天，贼窝子在那儿呢。”我听说，东京有两大名胜，头一座就大相国寺，第二就是莲花观。就因为莲花观在西山里边，道路又不好走，地又非常背，所以很少有人去。但是要提起来，没人不知道啊。这帮贼全在那儿聚会呢，我总算把实底摸着了。但是方叔安又想，谁能保证这俩人说的不是瞎话呀？倘若他们声东击西，有意的糊弄我呢？不行，我得必须亲自去看看。方叔安点点头，您那真是个好地方。那莲花观有咱们的人吗？有，敬咱们的人，我们就说出一个来吧。飞剑仙朱亮，你认得不？你太认得了，我净跟那老头打交道了。飞剑仙就在莲花观，金掌佛禅，知道不？
1: 你知道吗？
0: 就是那贾旭良、紫面金刚、王顺的老师。
1: 对呀，
0: 禅榆寺的老方丈也在莲花观。再跟你提个人。莲花门的总门长飞云道长，道天真人郭长达也在那儿呢。方叔安一听，脖子直冒凉气儿，呸！哎呀，郭长达也露了面了。我听说这老家伙能耐才大呢，难怪赵氏弟兄口吐狂言呢。郭长达真要是露了面，也慢说徐良、白云瑞，就是他们俩的授业恩师，也未必能讨到便宜呀。看来这个事儿是越来越严重了。方叔安心这么想，表面上不露声色。方爷怎么样？跟我们去吧。二位呀，你们的心。我是120个感谢，不过你们这一说，我更不能去了。
1: 为啥？
0: 可别人不知道，我你们还不知道吗？我背叛绿林道，投靠开封府，这帮人都把我恨死了，一见面就得把我吃了，我哪敢去呀？我出了龙潭，又进虎穴，我自己这不自讨苦吃吗？不能。不能啊，方爷，你放心，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知错必改，乃为俊杰。虽然你把道走错了，现在你又重返绿林道，而且你亲手扎死蒋泽长，你这就算给绿林人除了害了，你这就算立了功了。况且还把我们哥俩给救了，见着总门长郭昌达，我们会说的。一定保你平安无事，
1: 是吗？人家不相信你们的话呢，
0: 不能。郭长达跟我们是什么关系，你知道吗？是我们的亲师爷，可喜欢我们哥俩。我们说一半，你放心，我们可以打这个保票。
1: 要不，我就跟你们俩去试试。
0: 哎，行，你就来吧。谁要敢动你一根汗毛，我们哥俩就不答应。

0: 我相信国产那小脑瓜儿，我一见这脑袋都疼啊！过去我把他们得罪苦了，就怕不国产那小脑瓜儿，我一见这脑袋都疼啊！过去我把他们得罪苦了，就怕不容分说，他们就先下家伙。
1: 不能不能，家有千口，主事一人，我师爷不发话，借他们个胆子也不敢。走走走，快走！就这样，三人结伴而行，离开树林，赶奔西山坳。他们刚离开这儿，就有几个人进了树林了。谁？蒋平派来的人。你想，蒋平能被房叔安扎死吗？苦肉计，苦肉计，那都是演戏呢。那蒋平啊，那是扣个碎袍。外头用衣服一盖，为防备万一，贴着肉皮这儿还包了块铁板，不然的话，房栓使劲过猛，真给扎上怎么办呢？所以假戏真唱，把俩贼给骗过去了。他们仨在前边走，开封府的人在后头就盯着，非要把贼窝子给找着不可。安下他们，咱不说，单表二赵带着房叔安，一口气儿进了西沙坳。翻山越岭啊，天似亮似不亮，就来在莲花观的门前。房叔安还真没来过，光听说有这么古刹禅林，啊，头次见着。他一看，哎呀，这座庙比相国寺不小啊！晨风吹着金鸟铃，嘎啷嘎啷直响。五道山门紧闭，周围都是原始森林。庙前是片空地，立满了两溜石碑，也不知什么年头、什么人修的，碑文是什么也没工夫去看，光看见"赐见莲花观"这块大匾，看那意思，这块匾得有数百年的历史了。二赵把方叔安领到角门这儿，往左右看看没人，啪，啪，啪啪啪，有节奏的敲了五下，门开了，从里边出来一伙小老道，谁呀？我，哎呦，二位，你们回来了，回来了！你们要再不回来，老门长就要派人去救你们去了。正在里边商议这件事儿，把各位英雄都要急死了。说着，二赵领着房叔安进角门，到了头层院子，顺月了门洞一拐弯，先奔东跨院。这东跨院十分宽大，院里头是古松翠柏，正面有十间房子。由于这个天似亮似不亮，屋里边还长着灯呢。就见灯光晃动，人影摇摇，传出来高谈阔论的声音。二赵停身站住，叫房叔安在外头等着。他们俩要到里头先见郭昌达。方叔安觉着心里没底儿，二位呀，我他妈讲这事儿悬得乎的，不是该我寿终正寝的时候了，我看算了，我把你们二位送到家，我另投他处。别别别别，方爷你怎么这么不相信朋友呢？你放心，你不但遇不上风险，我还敢保总门长得热情款待你。稍后片刻，可别走啊！就听屋里说话：“天林天亮啊，在在，你们回来了，回来了。”说话间，两个人一挑帘笼进去了。他俩怎么说的不知道。时间不大，俩人又回来了。方爷，里边请。我行吗？还没说的，你跟我们进来吧。
0: 房叔安想，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2: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0: 房叔安和赵氏弟兄来到莲花观，这哥俩先到里边去见郭昌达，时间不大转身回来了。方爷往里请吧。细脖大头鬼脑袋是嗡嗡之响，心头咚咚之跳，心说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舍不得孩子就套不来狼，这回呀、我倒要试一试是龙潭还是虎穴。大脑袋把胸脯一拔，甩大叉走进房中，借灯光一看，这屋子里是十分高大敞亮，灯火辉煌，迎着面放着一张床，床上放着蒲团，在上边坐着个老道，这人年纪可不小了，眉毛胡须刷白刷白的，面似淡金，一张大长脸，眼皮低垂，大狮子鼻，鲶鱼嘴，两耳垂肩，头上戴着蓝缎色道冠，金簪别顶，身穿蓝缎色道袍，腰系杏黄水火丝绦，手拿拂尘，在背后背着一对特殊的兵刃，叫梁天尺。在这老道的身后站着八名年轻的老道，一个个二目放光。再往两旁看，上垂手是个出家的僧人，身材高大，最特殊的脑袋太小，跟房叔安呢正好相反。别看小脑瓜不大，一对眼睛闪着寒光，脸上还有十几个浅白麻子，往那儿一坐，真好像凶神恶煞一般。在他身后站着四个和尚，都背着双戒刀，肩头上给扛着一条日月龙凤方便连魂铲。方叔安一看认得，正是禅鱼寺的主持僧王顺的授业老恩师金掌佛禅。往下垂手观看，坐着个老头，面似银盆，牙为金，剑袖，外披英雄氅，手里头拄着五斤的拐杖，鬓发洁白。方叔安一看，非剑仙诸亮。再往两旁看，八宝叠云峰青松狼牙剑漏网的群贼，阎王寨逃跑的贼寇，以及少华山的、黑水湖的、陆家浦的等等等，足有好几百人呢。要想挨个看清那是不容易的，也没那个时间。老方停身刚站住，这屋里就开了锅了， 头一个就是飞剑仙朱亮。

0: 这老家伙把拐杖抡圆了，哇哇暴叫。我当是谁？原来是你，姓房的。天堂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该着我们给死去的绿林人报仇雪恨！唰，他以闪电般的速度跳到房叔庵眼前，上头一晃，底下一个扫堂腿，嗖啪扑通，把大头鬼蹬倒在地，抡拐杖就要砸呀！那帮贼甩大衣。就好像蝴蝶乱飞，各拉刀剑，哗，全过来，剁了他，剁成饺子馅，砍砍。房叔庵一闭眼，心里一犯个，这算玩完。可这阵儿也来不及考虑别的了。与此同时。赵天林、赵天亮哥俩一看，可不干了。这两个人把飞剑仙朱亮的拐杖给抱住了。等一等，老剑客留情，各位都不准动手。你们要干什么？赵天林拦着朱亮，赵天亮用两条腿一叉护住房叔庵。这帮人才没得下手。赵天林粗脖子红脸地说："总文长，您给评评理，有这样对待客人的吗？这是干什么？难道起哄不成？不允许我们讲话吗？"正中央坐这个老道，就是莲花派的总文长。飞云道长郭长达，也就是说他是这儿的总负责人。他不发话，别人没敢下手啊。郭长达把大眼皮往上一撩，放出两道寒光来，手捻银盏，看看躺着的房叔庵。他思索了片刻。把拂尘往左右刷刷一晃，你等退在一旁。掌声！群贼这才分开。赵天林、赵天亮气得呼呼直喘，从地上把戏不大头鬼房叔庵给招起来。方爷，您受惊了，不过您放心，有我们哥俩给您担保，万无一失。
1: 哎呀，我的妈呀！我这也不讲点理呀！我说不来，你们哥俩非请我来，这多好！一进门，先给我来个开花炮。
0: 方爷，这是误会，您等等。容我们见总门长申诉。赵天林、赵天亮扑通往云床前一跪，往上叩头。总门长，方才我们哥俩都讲了，我们俩之所以能活着回来，全仰仗着房叔庵，没人家舍死忘生从虎穴之中把我们救出来，咱们祖孙是不能见面了。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人家呢？当然了，房爷曾有一度失足，把道走错了，背叛了咱们绿林道，给开封府当了鹰犬。但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谁敢保这一辈子不做错事？那么知错必改乃为俊杰呀，放下屠刀还立地成佛呢。人家犯了错了， 难道就不允许人家改吗？把道走错了，就不允许人家往回走吗？真是岂有此理呀！师爷，您听我们详细讲讲经过。那天晚间，我们哥俩奉您所差，夜探开封，不幸落入魔掌，是这么回事。这两个人把详细的经过如实地讲完了，屋里的气氛和缓下来了。就见郭昌达长出了一口气，哦，原来如此，师爷，半字虚假都没有，人家房爷不来呀，是我们哥俩把人家劝来的，人家就预料到咱们对人家不太好的。既然我们哥俩担保了，难道师爷你还不相信我们吗？天临天亮，别往下说了，方才纯属是一场误会，你们要不详细讲，连我也不相信。说着话，郭昌达眼望房叔安，方爷，你受惊了，你能救我的徒孙，贫道非常感谢。来人，赐座。这阵有人给方叔安搬了把椅子。您别看这是莲花观，在这屋里也讲尺寸呢、啊，不够身份的，你上旁边站着去。在这儿坐的人没几个，出来是剑客以上的身份，起码也够个门长。为什么给方叔安一把椅子呢？这是报他救徒孙的救命之恩，另外也拿他当尊敬的客人。赵天林、赵天亮这阵儿才高了兴了，满脸是笑，方爷放心了吧，我师爷说话了，平安无事，快请坐吧。方叔安这才坐下，由小老道给捧了一碗香茶。赵天林、赵天亮跟郭昌达说，师爷，我们满身都是伤啊，方老爷身上的伤比我们还严重得多，不信您看看，最好先给上点好刀上药，以防毒火归心，是吗？待贫道观看。郭昌达亲自下了云床，来到房叔安近前，亲手把衣服给他扒掉，一看可不是吗，这后背打的是血肉模糊，前心左一条子右一条子的，没好地方。郭昌达就一皱眉，方爷，你真吃了苦头了。稍后片刻，贫道这有最好的刀伤药。郭昌达一转身，叫过一个小老道，耳语了几句，这小老道转身走了。片刻之后，拎了个兜子，郭昌达把兜子接过来，亲手打开。里边有丸散膏丹，郭昌达亲自把药配好了，先给方叔安治好外伤，又给他服了七星散解毒丹，这样伤很快就能好。方叔安是千恩万谢呀，感动得涕泪横流。
1: 我恕个罪说，您老就是莲花门的总门长郭老剑客吗？
0: 不错，正是贫道。
1: 哎呀，久闻大名，轰雷贯耳啊，我听说您是个了不起而又了不起的剑客，今日得见尊严，我死了也闭上眼了。不过话又说回来，
0: 我不应该错走了一步啊。

0: 重返绿林，我真是无限感激。
1: 放爷别难过。
0: 方才田林田亮说的不假，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不算什么，你能迷途知返，贫道我就欢迎。我可以代表莲花门以及绿林的英雄欢迎你归队。
2: 哎呀，多谢总门长。
0: 王爷，坐下吧。坐下之后，郭长达跟他闲谈，但是房叔安是倍加警惕呀。说闲谈，谁敢保他不是套自己的话呀？别看坐在一起说说笑笑，那心里都有芥蒂呀。房叔安表面上装的还若无其事，可大脑子是高度紧张。就听郭长达问他：“方爷，你有回武林的心太好了。不过贫道想问问，你是什么时候动了这个心的？”“
2: 2个多月了。”“
0: 哦，为什么呢？”“
2: 嗨，别提了，我老仙长啊，我这人说话嘴可没有把门的啊，说深了说浅了呢。”刮着谁碰着谁都别挑我，谁让我是个粗人呢？原来我一心一意想当官，皇上还挺大方，亲口加封我五品带刀御前校尉。要不知道的，看我穿着官服，拿着国家的银子，一定很自在吧？实则不然呢，我算他妈落到后娘手里了。我跟开封府的人凑在一块儿一看，人家穿一条腿的裤子，拿咱根本就不当人，打过来骂过去，在他们面前就矮着3成。别看我是五品官，连人家那九品我也赶不上。就这样，弟子我就有点寒心呐。后来我一想，既然已经保了开封了，哪能还改变主意呢？就是吃点亏受点委屈也得忍着干吧。可是最近一个时期，我一看呢，实在没法忍呐。我是个人，他我得说话，不管我说的对或者是不对，指定得挨骂，动不动得挨打。尤其他妈那个蒋矬子，最不是东西，这小子最是脸呐。赵氏弟兄可以见证，他们拿我当人吗？明明我说的是好话，他也认为我胡扯，张嘴是祖宗奶奶大放厥词。我说老门长，人有脸，树有皮呀，我方叔安再窝囊，我是个人呢。什么苦我都能受，这个气我受不了啊，因此我才毅然的砸监反狱，背叛开封，重返武林，这是我发自肺腑的实话。我相信你说的很真实，是吗？为什么我们跟三侠五义、小五义的人结下不解之仇呢？就因为我们看出来了，他们就是官府的鹰犬，咱们跟他是水火不能相容啊。方爷，现在你有亲身的体验了，你可以跟大家讲一讲，叫绿林的朋友放弃其他的想法，只有通过你说，我想还是有效力的。 是是是，多谢老门长指点。
0: 方爷，这样吧，方才贫道发现你的伤可不轻啊，田林田亮的伤也不轻，你们连夜之间从东京跑出来。

0: 身体过分劳累，我看你们先休息，等恢复了精力咱们再谈也不迟。多谢门长想的周到，来人哪，安排住处，有专门一个老道负责，把方叔安、赵氏弟兄领下去了，把他们安排到一间房里。和这屋好几张床铺得喧喧腾腾，被褥都是干净的，给摆的点心、沏的茶水。三个人把门关上，赵氏弟兄乐了，方爷你看我们总门长怎么样，好人，天大的好人，不但人好，能耐还大呢。方爷你早晚你能看得见，这回我们总门长这一出头，管教开封府这帮人现世办，你瞅他们怎么丢人吧。我们总门长早就下定决心要把白云剑客夏侯仁，什么风僧醉菩提凌空，要什么什么的，全都把他们收拾了。至于那个徐良啊，也白云瑞那谈不到话下，那都小崽子，不值一打。是吗？太好了。哎呀，这么说我这一步算走对了，可不是吗？方爷休息吧，咱们好好睡他一觉，养足了精神咱们有话再说。
1: 你好了。
0: 就这样他们躺下了，方叔安把头一蒙，心里开了锅了，心说人世之间无奇不有，嘿嘿，没想到我深入虎穴又跑这卧底来了。通过初步较量，我把郭长达等人骗住没有呢？从眼神语气倒看不出毛病来，但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呢。不管怎么说，我还得多加防范呢。我对人家有怀疑，人家对我肯定也有怀疑，别弄个前功尽弃。想着想着他头一沉，还真睡着了。其实他也确实太累了，身上的伤也不轻。就这样他们仨呀，这一觉睡到晚上掌灯，有个老道进来给他们换水，把方叔安给惊醒了。抬头一看灯光明亮，哎呀，我什么时候，方爷夜一掌灯了，哎呀，整睡了一大天，哎呀，睡足了。他这一说话，赵氏弟兄也起来了，三个人净完面梳了头换了衣服，起身赶奔跨院。再看以郭长达为首的群贼，人家都在做。方叔安他们进来彼此见过，郭长达照样赐座。方爷休息的怎么样？
1: 哎呀，太好了，睡得足足的，把多日子这点乏全缓过来了。
0: 那就好。伤还疼吗？
1: 强多了，您要不问我都把这茬忘了。
0: 好，今天晚间再换一次药，明天就保你平安无事了。来人摆宴。素宴摆上来了，这可没有肉，虽然说素宴呢，那比荤腥还丰富，一色都是过油的。方叔安真饿了，胃口大开。不过使他奇怪的是，说摆宴就四把椅子，老方一想这么多人怎么个做法呢，后来才弄明白，方叔安坐的客位上有郭长达、飞剑仙、朱亮、金掌、佛禅仨人陪着，别人只能在旁边看热闹，没有资格入座。方叔安

0: 心中暗想：嚯，这些贼的规矩还挺严呐！就见赵氏弟兄围着桌子转来转去，斟酒布菜。郭长达一笑：“方爷，我先敬你一杯，祝你重返武林，一帆风顺，借老剑客的吉言。”那我可就喝了，不打。这一杯他喝了，赵氏弟兄又给满上。不过房叔安发现这朱亮眼珠子瞪得一边大，老冲着自己运气。转过身再看佛禅，这对小眼睛闪着鬼火，可能手心有点刺痒，老冲着房叔安比量。方叔安脖子就有点冒凉气，心说这俩狡猾的狐狸，我就说出天官赐福来，他们对我也不会相信。哎呀，我来不能白来呀，有两件大事，八王爷的事儿，白云瑞的事儿，我必须得摸清楚。可怎么个摸法呢？哎。他眼睛一亮，是计上心头。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gonna take you back.

0: 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孙一播讲的评书《中国帝王史话》。
3: 评书快餐《中国帝王史话》，唐德宗李氏。上文书咱们正说的戴宗，在他身上发生了一件事儿。这事儿挺小个事儿，也很简单个事儿。说是事儿，它是事儿；说不是事儿，它就不是事儿。怎么事儿？在大历14年的五月份，春暖花开呀。这后花园百花争艳，戴宗一时心血来潮，就告诉太监，咱们呢到后花园溜达溜达。晴空万里的，哎，这皇上心情也好，可到了后花园没到半个时辰，突然之间就西北玄天那儿来块云彩，咔，哎，一声惊雷，哗，瓢泼的大雨啊！哎呀，这戴宗啊，这身体不算太好。我估计啊，这个历代的皇上这身体都不能太好了。你想啊，三宫六院72偏妃啊，这些媳妇儿，那皇上那身体能招架得住？可能也是戴宗肾虚，肾虚就产生了炎症，这肾炎就犯了。肾炎犯了，就把这肝炎带起来了；肝炎犯了，就把肠炎带起来了；肠炎犯了，就把那胰腺炎带起来了。反总而言之吧，这戴宗的身体就不是那么太棒。结果这一场大雨，哗，把这戴宗啊给击了一下。回去之后，这就大病在床啊。这戴宗就病了，这赶紧找这些。

御医。这御医一看还真不错，大伙七手八脚的把这个戴宗啊给看死了。你敢这戴宗一死啊，他死那年是53岁，葬于园陵。那么在唐朝当时的局面下，这个戴宗用郭子仪主掌军事，用刘晏主管全国的财政，是牢牢地控制住这两个重要的环节，才使得这社会较为稳定，并出现了一个中兴的局面。所以这些都足以说明戴宗是一个比较合适的守城之主，虽不能算大有作为，但也不是一个昏君。这戴宗一死，就传位给德宗李氏。这个李氏生于天宝元年，也就是公元742年4月出生，他是戴宗李煜的长子，也是唐朝的第九代皇帝。那么在平安史之乱的时候，这个李氏被任命为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带领军队打仗。由于是长子，那么凭这个安史之乱的过程中呢，又立下了卓越的军功，他理所当然地成为了皇位的继承人。在广德二年，也就是公元764年，他被立为太子，大历14年继位当为皇上。李氏从小就遇上战乱，长大后在颠沛流离中磨练，有他父亲那样的遭遇，却没有继承他父亲平和宽容的性格，结果呀，在他的执政生涯中留下了很多遗憾。战乱时，这个幼年的德宗李氏留下最痛苦的记忆是什么呢？就是他的亲生母亲失踪。他的生母是唐代宗的妃子沈氏。这个安史之乱一爆发呀，哈，好家伙，这唐玄宗、唐肃宗、唐代宗都跑出长安，很多来不及跑的，结果都被叛军给抓住了。这个沈氏当时没来得及跑，说不上哪儿去了，丢了。后来这大唐平息了安史之乱，这戴宗李煜就开始找媳妇儿，没找着。那么德宗李氏呢，当上皇帝之后开始找妈，哎，这家伙，电台打广告，报纸上登广告啊，那年头没这玩意儿。反总而言之吧，这就四外找妈，找这皇太后。和这家伙坏了，来多少妈呀？2000多，都是冒名顶替的，跑到京城来了。我是戴宗的媳妇儿，当今皇上他妈，甚至有那尼姑，也跑来了。弥陀佛啊！那年我丢了，我跑庙里出家了啊！我是你妈的。这全国一片找妈，有不少冒名顶替当妈的。反总而言之吧，就乱套了。这德宗啊，始终也没找到他妈。这个德宗是在37岁那年继位的。这李氏是年富力强啊，热情很高，一心要做一个中兴之主。在继位的初期啊，他励精图治，做了很多好事，但是呢，也因为过于急切，使得一些本不该提前爆发的矛盾迅速激化，给自己的统治和国家的稳定带来了很多的麻烦。在他继位之初，这个唐德宗李氏首先把注意力投向了北方的藩镇。这个大唐共有10个藩镇。什么叫藩镇呢？就是军区司令员。你比如说安禄山，那就是藩镇的首领，大军区司令员手握重兵啊。这当皇上的就害怕你万一造反呢，安禄山不就是个例子吗？就想办法削弱他们的兵权，过急了，整冒进了，这些藩镇的首领就跟朝廷干起来了。所以在德宗李氏当皇上那几年，这朝廷跟这些藩镇的首领没少打仗，连年的战火，连年的战争，百姓也是民不聊生。归根到底，之所以跟藩镇打起来，就是因为李氏多

一，这德宗疑心太大，他不光是怀疑这些藩镇的首领，就连郭子仪这样的老臣、功臣，他都怀疑。郭子仪是带兵的元帅呀，手里有兵权呢。李氏没啥事就琢磨呀，万一哪天他翻脸了，把我招出去怎么办？他手里有兵权，哎，就下了一道圣旨，封郭子仪为太尉、中书令，赐号上父，哪个上？高尚的上，父亲的父。你看这家伙，但是加封的同时，裤衩又把郭子仪的兵权给拿走了。郭子仪挺伤心呐、一琢磨，行啊，这大唐啊就这玩意儿，谁让这皇上多疑呢？郭子仪多会打仗啊！那乃是唐朝的名将，老头很是伤心。那么郭子仪伤心，这个全国的藩镇这些首领们，各地的节度使，惊心，说怎么惊心呢？我的妈呀！皇上把郭子仪拿掉了，好家伙，这是要对咱们这些掌握兵权的人开刀啊！这是要跟咱玩啊！等着吧，收拾完郭子仪就该收拾咱们了。哎，真像这些藩镇们想象的一样，李氏就下圣旨，说朝廷要派去监军，管理你们这些藩镇的首领、各大军区司令不干了，就联合上表啊，就跟朝廷对抗。其中有一个魏博的镇守使，这小子叫田悦，手下有20多万军队，就公开的造反了，啪，就不听你朝廷的了。我们要另立藩邦，我们要另立国家。德宗李氏一看田悦造反了，那能行吗？整，就派另外一个镇守使叫李希烈，封他为兵马大元帅，前去镇压。可这个李希烈呀，接到这皇上圣旨，他吧嗒吧嗒嘴琢磨：我把田悦打败了，能怎么的？啊，你皇上照样的猜疑我呀，照样要削弱我的势力呀。干脆我跟这田悦呀，我们两个联合起来跟你整得了。哗，李希烈也造反了。哎呀，这个时节，这两股大军呢，就杀气腾腾的，够奔这京都来了。德宗啊，臀如电震，怎么办啊？这时候探马来报，说这两伙造反的军队以兵围襄城，这襄城是个很大的城市，把这襄城给围上。德宗李氏一琢磨，我得赶紧解决襄城之围呀。得赶紧往那儿调兵啊！他一看呢，离此不远有泾原，这个泾原有一伙部队，就调这泾原部队去解这襄城之围。哎，他不调这泾原部队，还怎么了？这一调啊，唐朝发生的泾原之变就在这儿开始了。这伙部队前去解救襄城，他得路过京师，就路过京城。这个大部队路过京城的时候，就把这军营扎在了城外。皇上得下圣旨啊，犒赏三军啊，拿去好吃的、好喝的慰问部队。这德宗就派一个人说：“你代替我拿了我圣旨，去犒赏三军去啊。”这使者就去了，贪污，严重的贪污。比方说，皇上给他10两银子，让他买东西去犒赏三军，结果他就花了1两银子，剩那9两他全揣起来了，拿一些粗粮，拿一些不好吃的，那肉都臭了，去慰问这个泾原部队。这部队这些当兵的，本来心情就烦躁，特别是连降暴雨，浇的都跟落汤鸡似的。再一看皇上送这玩意儿，我的妈呀！吃完不得中毒啊！

计这军队啊，泾原部队这首领早有反朝廷之心，这回来个借题发挥。这小子啪就把那饭碗摔了，妈的，老子要前线打仗，皇上拿着吃的，这不喂猪吗？啊，弟兄们，咱们找这皇帝老子说了一下，哈，几十万大军就在京城边上驻扎呀，掉屁股就进京了，好家伙，就离了2里多地，这大军就涌向了京都。有人是噔噔噔噔噔噔噔报告给德宗李氏，皇上不好了，泾原人马反了，杀向京城，你老人家快跑吧。德宗李氏懵了，喂，来来，快快快，收拾收拾，把存折带上啊，跑。你看，安史之乱，唐玄宗逃跑，这是第二个逃跑皇帝，抵挡不住了，京城的卫戍不对，干脆打不过人家，他那御林军呢，哎呦，不扛打。所以说这个德宗李氏是不能不跑，带领文武百官，带领爱妃爱妾，带领几个皇子，在几名御林军的保护下，由皇宫的后门跑出去了。你敢这伙叛军由前门进来，德宗李氏已然由皇城的后门跑出去。这伙军队，好家伙，进京都是连杀带砍呢，连砍带抢啊，连抢带夺呀，连夺带烧啊，连烧带揣，怎么的，往兜里划了，乱套了。德宗跑哪儿去了？跑到了奉天，到了奉天城。这个奉天城这个守备还真不错，一看皇上来了，四城门紧闭，防止叛军。单说这个泾原部队在京城抢完了，说皇上哪儿去了，跑了，追，这就追下来了。不但追下来了，偏巧碰上田悦和李希烈的两伙部队，这三伙碰在一起，合计干脆咱们兵围奉天城，就把皇上整死得了，完了咱们仨呀抓阄，看谁当皇上好。三伙大军兵围奉天城啊，这奉天城是个小城池，守卫奉天城的部队不过2万人，面对几十万大军，这场战役呢是惊心动魄。书中暗笔交代，这个奉天这个部队的守备是誓死效忠皇帝，他把这三军将士叫到一起，各位，咱们是大唐的臣子啊，皇上现在有难就在咱们这儿，大伙能不能齐心合力共抗敌人？放心吧，守备大人，我们都玩了命了，这部队玩了命了，满城老百姓也知道皇上在这儿呢，皇上不容易啊，皇上能容易吗？皇上老让人家整这样啊，说整出来就整出来，嘿呀，这当皇上太苦了，所以说看起来还咱老百姓相服啊，啊，三晌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哪像皇上啊？这皇上饥一顿饱一顿的，说让人撵出就撵出来，那么皇上在咱们奉天城，咱们得保卫他呀。老百姓也上阵，好家伙，这座城啊，固若金汤。因为大伙都一挑心，这叛军就往里拼命的杀，几次冲锋都被挡住了，尸堆成山。那外边那李希烈呀，还有这田悦心里明白的，如果不把奉天城打下，把皇上宰了，我们是没好，他恐怕这皇上调来救兵。哎，这皇上还真调来救兵了，就在这座城池岌岌可危，眼见被敌军攻破的时候，来了一位，也是一个藩镇的首领，此人叫朱慈。这个朱慈带了10万大军来奉天救皇上。到奉天边上一看，战场上打得激烈，朱慈啊一算，这奉天城早晚得攻下来，哎呀，皇上在里边把他宰了，

0: 把他宰了，我当皇上不行吗？啊，你这小子，就找到李希烈和田悦，说咱们商量商量。咱们这回啊，集伙合在一起，我实际是来救皇上来了。我一看这情况，我救他干嘛呀？他这个屁！干脆，咱几个一起往里打，然后呢，你们大伙捧我当皇上，我朱此当皇上，因为我兵多。你要不同意我当皇上，我这个大军，那我就得救皇上，啊？你看你是捧我当皇上好呢，还是我救皇上好呢？李希烈一琢磨，这朱慈挺会打仗，是一员猛将。又看朱慈带着这些精锐之师，觉得不是人对手。那好吧，朱大哥，那我们就捧你当皇上。好了，那就这么地。哎，这朱慈就在奉天城外当了皇上了，号称为大秦皇帝。这回热闹，这个朱慈是德宗李氏发急信调来的救兵，反过来跟叛军联合在一起，在外边当了皇上了。这回是大秦皇上揍这大唐皇上，也不知道大唐皇上能不能对付这大秦皇上，还是大秦皇上能不能打过这大唐皇上，是大唐皇上死还是大秦皇上死，欲知详情我接着往下来啊。这仗越打越激烈，好家伙，外边几十万大军，这个力量是越来越大，城里的人是越来越少，南城门被攻破了，展开了巷战，那箭有时叉叉射出去，都射到奉天衙门里头，这德宗李氏正在院里站着呢，那箭呢，砰砰砰，掉面前好几支箭，德宗吓得一哆嗦，这就说明这战场离我这不远了，近在咫尺啊！皇上，怎么办？赶紧跑吧！南城门已然被攻破了，现在正在巷战，往哪儿跑？四城门全都给围了呢。德宗啊，把文武大臣召集在一起，各位成功啊，跟我混一回不容易啊，你们也没跟到朕相到府，反而遭罪了。大伙儿，你们都出去投降吧，我呀找个地方一自杀就完了。你们投降也不算你们反叛大唐，就这么地，各位来世再见吧。德宗来个大嘴嚎完了，转身进屋上吊，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孙一播讲的评书《中国帝王史话》。
0: 评书快餐《中国帝王史话》，唐顺宗李诵。单说这德宗李氏被围在奉天城，这个叛军呢已经杀进来了，这个街里头展开了巷战，眼见的岌岌可危，就在这千钧一发，在城南炮响三声，啪啪啪，哗！紧接着就有人喊：“了不得啦，皇上的救兵到啦！”这城外乱作一团呢。书中按笔交代，来这个人叫李辉光，乃是一个藩镇的节度使，手握重兵。这个战争一打起来，这个李怀光啊是作弊上官，他要看清眼前的形势。后来他发现了皇上被围奉天，这个叛军得势啊，哎呀，李怀光就琢磨，我站在哪伙呢？最后想来想去，我还是得跟皇上跑，现在皇上正是危难之时啊，功高莫如救驾，计绝莫过断粮，我现在要把皇上救了，将来是高官得坐，骏马得骑。就这么的，他带领大兵，早也不来，晚也不来，来早了这功劳显不出来，来晚了皇上死了还白整了，怎么办呢？他恰到好处，要说这李怀光有两下，就带领20万大军是杀到了奉天，

单说叛军这头，就朱此的这个军队，有不少当兵的不愿意打仗，这是一二。哎呀，这一琢磨，打皇上，打皇上真要打不了，这皇上将来再当了皇上，还不得受了咱们呢？另外，大唐朝不错呀，这朱此这老家伙不行，他要当上皇上，老百姓能活吗？实际这个时节啊，十有八九已经军心涣散，所以这个李怀光的部队一出现，这个朱此的军队是不堪一击呀，立刻败北当场，哈，兵败如山倒，潮水一样往下退。朱此一看大事不好，领的部下军队是急忙逃跑，李怀光解救了奉天之危。这德宗李氏一看危险过去了，回京都吧，就回到了京城，心里头后怕呀。另外现在朱此还手中有兵呢，四外流窜呢，还号称这大秦皇帝呢，怎么办？现在要说打，这朝廷确实无能为力了。德宗李氏已经感觉到这些藩镇这些高级首长们不听中央指挥，那就得招抚，别打了，去招抚这朱此去，说你以前的过错呀都不算错了，你还当大唐的顺臣，还给你官给你钱，就得派个人去，去到那儿招抚去。派谁去啊？得找个德高望重的。这时节朝中的三朝元老颜真卿，我国的著名书法家，他的书法号称为颜体嘛。这颜真卿就说我去。要论辈分论资历，颜真卿太够了。就这么的，李氏就打发颜真卿去了。颜真卿就见到朱此来招抚来了，可这朱此这小子翻脸了，把颜真卿大骂一顿，轰回来了。这颜真卿回来就跟皇上汇报了，说这个朱此不投降。这个朱此有个弟弟居住在京都，德宗一怒之下就把朱此的这个弟弟给杀了。你哥哥造反与你也有直接原因，你当初给出主意了，杀了朱此的弟弟。这朱此听说此事放声大哭，他就以为是颜真卿在中间说了坏话，就派两名刺客潜进京都，把颜真卿给勒死了。这颜真卿就是这么死的。后来这德宗李氏一看这软的不行，就得来硬的，集结了多方面的人马，封官加爵这些藩镇的首领，用金钱来打动他们，终于把朱此打败了。虽说打败了朱此，可是这个大唐的山河破乱的不成样子，满目苍夷啊，老百姓民不聊生。你想这国家最怕的就是战争，遭罪的那是老百姓啊，那得经过多少年能缓过来。所以这德宗李氏啊，心力交瘁啊，卧病不起，赶紧找御医看病。哎，这就把御医找来了。这御医们七手八脚的，你开服药他开服药，敢德宗李氏把药喝下去还真不错，跟他爹一样死了。这唐朝这御医也说不上怎么事儿，老把皇上给治死了啊！御医杀人不用刀吗？那么在德宗李氏要死还没死就半死不拉活的时候，他想见一见太子。太子是谁呀？这个太子叫李诵，可这太子李诵从小得了个病，中风症。偏巧这个时节，这中风症犯了，所以啊，德宗李氏临死的时候没有见到太子一眼，很不情愿地把眼睛闭上了。那么德宗李氏一死，他的儿子李诵继承皇位，就是唐顺宗李诵。这个李诵是生于公元761年，他生于长安。那么在唐朝

的这些皇帝当中啊，这个顺宗李诵，他的特征是很鲜明的。第一呢，他当太子的时间最长。这个顺宗李诵被立为皇太子，由于父亲德宗在位时间长，所以他做太子的时间长达26年，做了26年太子。虽说做了26年太子，但是呢，他当皇上的时间是最短。他做了多长时间皇上呢？不足200天。各位听众啊，听清楚了，200天皇上。虽说当了200天皇上，但有一点，还当了太上皇。你看，要不说他的特征非常鲜明。另外，他的儿子数量最多。这顺宗有27个儿子，所以这些都说明这个李诵皇帝确实有点特点。那么，顺宗李诵可能是唐代历史上最不令人惋惜的皇帝。在他短暂的44年生命历程中，他有一半的时间是在皇宫里度过的，但是直到当上太子之后，他就一直受到他父亲的猜疑。而且时时还有危险，因为这个德宗李氏啊，疑心太大，他要不疑心大，那些藩镇们能造反吗？所以这个李氏在位的时候，老怀疑这个李诵要篡位，所以李诵当太子的时候，每一天都是时时自危呀。那么，经过这漫长的等待与暗中的准备，换来的帝位却是200天。唐朝的皇权此时一直是周旋在宦官、藩镇、朝臣三种政治势力中间，而前两者虽然是非正常势力，德宗与藩镇的斗争失败之后，中央沉寂了很长时间，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在积累力量，所以在顺宗继位之前，天下名士已经引领相望。西夷在政治上能大有作为，就在这短短200天当皇帝当中，我们这位顺宗还推动了被后人称为永贞革新的改革运动。但是呢，他得了一种病，叫中风症，这个疾病夺去了他说话的能力，他也因此失去了地位，改革最后是失败的。他在登上皇位的那一刻，就已被人看作是一个过渡性的人物。悲哀的是，他最后也确实只扮演了一个过渡性的角色。这个李诵当太子的时候是非常有礼貌的一个人，他不管跟那些大臣们也好，还是跟自己的老师也好，都非常有礼貌，所以大伙呢也都很得意他，知道这位太子仁义。但是美中不足的大臣们对他有点看法是什么？就是他得这个中风症，时常的犯，有时候是口歪眼斜呀，甚至有时候还说不出话来。所以大臣们心里琢磨：你说将来他当皇上，往金銮殿上一坐啊，口歪眼斜的，再留的哈拉拉，我们汇报工作，你说他再听不懂、听不明白，他再说不出来，你这个怎么办？所以德宗李氏死的时候，为什么没见到李诵呢？就因为那时候李诵啊犯了病了，得了中风了，所以临死之时父子二人没见着。那么李诵当上皇帝之后，哎，头两天没犯病，这中风症没了，心里很高兴。那么围着这李诵皇帝呢，有两个大臣。跟着李诵关系是非常好，也就是李诵的近臣。这两个人都姓王，一个叫王叔文，一个叫王丕，所以历史上称他们为二王集团。这二王那是为李诵卖命的工作呀，而且这两个人呢也很直。特别是这二王集团还有两个文人，著名的文学家也加入这二王集团。一个就是刘禹锡，一个就是柳宗元。那么二王集团是替皇上办事儿，有时候这皇上中风了，
传达不了

圣旨，那么你敢王叔文就代替皇上传达口旨，大有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那种味道。另外王叔文把宦官得罪了，就朝中的这些宦官他都得罪了。为什么呢？这个王叔文呢就发现一个事儿，这个宫中的宦官呢是经常以给皇上采购为名对平民进行掠夺，这些宦官是耀武扬威的巧取豪夺百姓的财物，欠账不还呢，什么都要。后来这个著名诗人白居易在他的新乐府名篇《卖炭翁》中就形象地描绘了这种掠夺的残酷。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手把文书口称赦，回车赤牛牵向北，一车炭千余斤，公使驱桨惜不得，半匹红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冲炭之。这篇《卖炭翁》就把当初的社会背景说的是淋漓尽致，说的是非常的准确。这王叔文一看这些宦官们干这些坏事，掠夺百姓，打了皇家的名声，那能行吗？揍！叮叮当当，叮叮当当，这些太监们再在外边为非作歹，就是挨揍啊！王叔文下令了，太监们不许出宫，谁让你们到外边赊账去，抢老百姓去？所以啊，这个王叔文整治宦官，也得罪了宦官。这些宦官们呢，对这个王叔文呢，和这个皇帝李诵那是咬牙切齿啊。因为什么呢？二王就仗着皇帝李诵的靠山，才敢跟宦官干。另外，这二王也得罪了不少朝中的大臣，特别是那些贪官们。那二王是使劲的收拾，抓住了一点就不放，所以这二王是既得罪了宦官，又得罪了朝中的大臣们。渐渐的就孤掌难鸣了，宦官和这些大臣权势集团联合在一起，开始收拾这王叔文。这王叔文一开始还能支撑了，到最后有点支撑不住了。支撑不住的原因就是这顺宗李诵这个病是越来越重，整个口歪眼斜，据传说这嘴都跑后边去了，斜到那儿去了，那可能吗？反总而言之啊，就是一点朝中之事也办理不了了，全由这二王来担当。所以渐渐这些大臣们就对这个皇上失去了信心。特别有一天，这个顺宗李诵感觉到今天心情挺好，这个病啊没太犯，他就召见一些大臣商议国家大事。这会正开到半截，突然之间顺宗李诵就感觉到这后脑海嗡一下，脊梁骨发凉啊，手脚冰凉啊，啪栽在当场，抽风病犯了。转眼之间是口歪眼斜，面目狰狞，把大臣们吓坏了。哎呦我的妈，这怎么的了？赶紧把御医找来，连掐带拧的抬到后宫。最后大臣上表了，说皇上您得了这病了，您得赶紧立皇太子啊，这是时候了。那言下之意说不上哪天你吹灯拔蜡杆辟朝梁。那么顺宗李诵根据大臣的意思就立了自己的长子李纯为皇太子。这个李纯当了皇太子得面见文武百官呢，接受文武百官的朝贺。书中暗笔交代，李纯长得真纯呢，嘎纯呢，漂亮，长得有点像周润发，就香港的演员，哎，那个风采。一出来之后，哎呀，大臣们一看，好，太棒了，这皇上往那一坐，威风啊，我们也愿意捧他。所以这些文武百官们就尽量的拉拢这皇太子。这宦官们受二王的气这么长时间了，也拉拢这皇太子，知道这是未来的国君，谁不想找个铁壁靠山呢？所以里里外外都拉拢这个李纯。
二王王叔文

0: 没来得及拉拢，结果这皇太子对着王叔文挺冷落。大伙也不知道这李纯那是什么心思，都想投靠李纯的帐下。那么王叔文拉拢半天，一看这太子对自己不冷不热的，而这个时节，二王的集团内部又出现了分裂。像柳宗元那都有个性，啊，刘禹锡那都有个性，所以几个有个性的人在一起，有时候主见不统一。政策不统一，思想不统一，就造成了一种内部矛盾分裂，所以内部他们打起来了。渐渐的，二王集团在皇上那儿说话，在太子面前说话，也就失去了威信。这时，朝中有个大臣叫巨文贞，平日里就跟二王集团不对付，一看这二王集团渐渐垮掉。这个巨文贞是乘胜追击呀，就带领文武百官，就跪到了顺宗李诵的面前，说："皇上，现在您已经这样了，办理不了国事，我们文武百官恳请皇上，您把权力交给太子，由太子作为监国，就是监视国政的意思，万望皇上答应。"这时的顺宗李诵病得不成人样子了，说话说不出来，心里干着急，知道这是在逼宫。不但他在逼呀，那太子李纯也来逼宫来，要权力。这顺宗李诵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写出诏书，自己做太上皇，李纯。这位皇太子即刻继位，这位李纯就是大唐的宪宗李纯。那么李纯一当上皇上之后，他首先拿这二王集团开刀，欲知详情尽在下章。
1: 由孙一播讲的评书《中国帝王史话》，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I'm so sorry.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3: 小月亭跟着大毛猴到了一座山前，这个毛猴滋滋直叫，意思呢叫月亭帮着他搬这石头。月亭不知道怎么回事，这石块有大有小的啊，搬开了累得通身是汗。等把石头全搬开了一看，黑咚咚有个地穴，就是山洞，叫那石头在这堆着，你什么也看不出来。你要在这走一走一过，你根本不知道这还有个洞。一股潮气从里头冒出来，直刺鼻孔，这味儿不太好闻。月亭一愣，这怎么回事？你叫我干什么？拽着月亭这膀子，那意思进去。月亭犹豫了一下没进，毛猴子带头钻进去了，在里边转过身，滋滋滋滋，那意思你进来吧，没事。您别忘了，好奇之心人皆有之，人他犯病都好奇，尤其咱们中国人好奇心呢就更严重一些。咱打个比方说，您走在街头，有一位要诚心发坏，就往天上看，天上什么也没有，正看着，后边走道里一瞅啊，也得站着几个，也得看，哎，越聚人越多，都看，看了半天什么都没有，好奇心呢。月亭是个孩子，20来岁的人，跟这毛猴钻进去了。哎呦，这里边高一脚浅一脚，有的地方哈着腰往里钻，有的地方伸手摸不着顶，曲曲弯弯。月亭恐怕迷失方向，紧跟着这毛猴子还是再往前走着走着亮了。哎，另外这地方有空气了，也不那么太难闻了。等到这块地方宽阔，月亭把腰板拔起来啊，一看呢，那顶上有一道山缝，

顺着那山缝射进来的光，所以能看见。到这儿好半天，这眼睛才缓过来。可是月平用目光一扫，往正中一看，吓得机灵灵打一寒颤。月平这一蹦多高啊！谁来？毛猴子没动。为什么？他一看呢，靠着那石洞那儿有张石床，床上无心朝天坐着一个人。没想到这里边还有人，这还不说，他仔细看，是个死人，光剩骨头架子了。另外穿的那个衣服啊，似乎这还有那么一点，你说这玩意吓人不吓人？这也就是月亭啊，换个旁人呢，吓得得神经分裂。月亭心说：“这毛猴子把我领到这儿干嘛？这谁？这是？哎呀，这心跳跳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后来一琢磨，我怕什么？我年轻人满身的绝技，慢说没有鬼神。有鬼神要侵害我，我也抵挡一阵。我一惊一乍的，我是不是有点失态，有点丢人呢？想到这儿，胆儿就撞上来。猴子那意思，你到跟前去看看。仗着胆子过来，围这石床他转了一圈。一看这骷髅啊，是大个儿。如果要站起来，比自己能高了一头，这骨架挺大。石床上面还有盒子，好像大石盒，挺长挺宽。年久了，拴的那个绳都糟烂了。石盒里头装的什么东西不知道，他没敢动。再一看，旁边还放了一把匕首，就那匕首啊，年久这个匕首都长得锈了，都是锈，木头把都烂没了。什么意思呢？再一看，骷髅这个腿底下还压着个扁盒，石头的，这盒封的挺严，里边装的什么不清楚。猴儿，这是谁呀？不会说话呀，比划半天，小月亭也没明白。你把我领这儿来干什么？这什么人死了放到这儿的？算了，咱回去吧，走吧，把我吓得不轻。哎呀，这猴子还有点恋恋不舍，对着这具骷髅沉默了半天。最后答应了，领着小月亭顺着原路出去了。出了这个洞口，照样把这石头搬回来，又把这洞口插严。累的小月亭又是一身汗，顺着原路回来了。打着回来之后，月亭就天天琢磨这个事儿：这是一座什么山？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百思不得其解。俩老头这天回来了，从走到回来半个月，回来烧了不少吃喝，给月亭烧了几套衣裳，进屋就说：“亭儿，哎呦，师爷回来了，爷爷回来了，回来了。你看看，试试这衣服怎么样？你这衣服已经糟朽，不能再穿了啊！我们特别给你采买的鞋帽全套的，还得说师爷呀。”月亭试了几套，非常合身。古人那衣裳他又没有恰腰的，那玩意肥肥大大的，一系带子就行，所以差不多都可以。穿上之后都挺好，感谢师爷，换了一套，其他的又包起来了。吃完晚饭不得唠闲嗑吗？亭儿，练功了吗？练了，天天练，不敢懒惰，是吗？练练，我们看看有进步吗？哎，啊，啪啪啪一练，
铁伞流云，通天。

0: 过掌，剑术各种功夫。俩老者捻须然看着，罢了，行，不错呀，大有进步啊！哈哈哈哈，孩子，上哪儿去没？喂，岳平不会说瞎话，就犹豫一下，大喘气。本来上那个洞穴了，要说哪儿也没去，欺骗师爷了。说吧，不知道这里的深浅有什么毛病，所以一犹豫，老头看出来，怎么回事？是不是出去了？回师爷，小孙孙，我不知道做的对不对，是这么回事。好，这一说，你发现洞穴了？是的，这毛猴领我去的，我不去，他拽着我，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还以为是师爷临走之时这样安排的。猴儿真是多事，我们迟早要对他说的，你倒泄露了天机。你说这话，这猴子都懂，一呲牙那一呲还乐了，滋滋滋滋滋滋滋滋，哼，多事的东西。好吧，既然你知道了，我们也不必隐瞒。老头掐手指头算算，再过三天，我们领着你再去一趟，
1: 领着我还上那洞穴？
0: 对，有些事情需要叫你知道。哎呦，这三天呢，
1: 岳庭睡不着觉了，闭眼睛就这事儿，这三天的时间怎么这么长，难熬。
0: 到日子了，这天吃罢早饭，岳庭练完了功之后了，再看那大毛猴都准备好了，这么大个包，沉甸甸的，毛猴拎着，俩老头在头前引路，满面严肃，这一路之上一句话都没说，岳庭也没敢言语。翻过小山包，一拐弯又到了那个地方，再看毛猴把包放下了，过来又搬这石头，岳庭一看我得帮忙，七手八脚把石头搬开了，仍然是那洞穴，毛猴前面带路，二老哈腰跟着进去，小月亭在后头。这回来是第二次了，轻车熟路，拐弯抹角，又来到宽大的洞穴。再看俩老头来到里面，看了看那架骷髅，花儿准备。再看这猴儿打扫打扫卫生，在这骷髅的前面把这包打开了，岳庭一看，哎呀，蜈蚣，一对那么高的素蜡，一股香香炉，还有各种瓜果全摆在这儿，素蜡高烧，把拜殿准备好了。俩老头从另一个包里头伸手拿出两件衣服来，岳庭一看，这衣裳全白的，俩老头把衣裳换上，是穿白挂素，一身孝服，把孝衣穿上，白带的系上，然后把香拿过来，打掉风头，在蜡烛上把这香燃着了，高高举过头顶，插在香炉里头，用香灰陪稳当了，倒退几步，二老并肩一跪，是放声痛哭。
1: 老人家呀，
0: 您了在天之灵，放心吧，您交代的话我们全都做到了，今天就兑现了。老人家，我们来祭奠您来了，这份苦声泪俱下。岳庭也跪下了，那毛猴在岳庭后头也跪下了，一看那毛猴吧嗒吧嗒也掉眼泪，岳庭这玩意儿也受了感染了，不知道怎么回事，鼻子刺一酸也哭了。
1: 人他犯这病，要逗乐也跟着呲牙，要逗哭心里也不得劲儿。不爱哭的人，他这眼睛也发潮，就是个气氛可了不得。这里边汪汪汪汪只有回音呐、啊，俩老头哭罢多时，止住悲声。哎，猴儿，把东西请下来吧。滋滋滋滋，滋滋什么呢？过去把那长条的石匣搬下来，包好，在这骷髅这个腿底下，把那个方盒也是石匣拿出来包好，那把带锈的匕首也另外包了个包，全都包好了。俩老头穿着校服，围着骷髅又转了几圈。哎，老人家安息吧。又平吊了多时，把武功撤了。婷儿，咱走吧。月婷一句话也不敢说呀，跟在后边拿着东西离开洞穴出来。这回再封这洞口就不像当初了。俩老头指挥着往这个洞里头推石头，封得严严实实的，整个封死了。就这地儿也没人动啊，没人卸底，谁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封死之后了又检查检查，不至于被旁人发现，顺着原路这才回来，又到了他们住的这地方。晚饭吃罢了，蜡烛灯点燃，二老把月平这才叫来。月平规规矩矩往这一站：师爷，师爷。黄袍的老头说话了：婷儿，有些事情得让你知道了。前者老朽报过名，我叫呼燕三绝，这是你亲师爷古凤春。知道洞穴之中死者是谁吗？
0: 不知道。
1: 不知道告诉你。呼燕三绝说，那就是我亲生的父亲呼燕云龙啊。记住，胡燕云龙那是我亲爹，也就是古凤春授业的老恩师，我们俩是一师之徒啊。哎，提起往事来话就长了，你千千万万记到心上，可是有你的事儿，不是说你听完了就拉倒，事情还关系着你，将来有些事儿你还得办。我一定宁可肺腑，您说吧。那阵你师祖在世，收了几个徒弟，大徒弟就是我，二弟子就是古凤春你师爷，我们两个人同堂学艺，我们学的是通天八卦掌和铁伞流云。那阵你师祖啊立志发誓要别开天地，创一门铁伞门，要创铁伞门，煞费苦心叫我们做铁伞门的传人。可是你师祖老是不满意，认为我们辜负了他的心意，不趁做他的传人，我们没少挨 K。 我记得那一年他又收了个徒弟，这个徒弟是开封来的，这个人的人名你可记住，姓盖，叫盖九霄，也叫葛九霄，你记住了吗？
0: 记住了。
1: 就这个盖九霄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取得你师祖的好感，把他领到此处教给他能耐，结果这一教啊，他太聪明了，我们哥俩吊成膀子也学不过人家。因此你师祖格外高兴，把本身的能力十之八九甚至倾囊而赠全都传给了这个盖九霄。铁伞流云、通天八卦掌以至剑法都给了他了。老实说，
0: 我们老

0: 哥俩顶多学了一半，也就学了个五六成而已，人家学去了九成乃至十成。后来你师祖就做出决定，决定盖九霄是铁伞门的传人，就确定了这个身份了。可是就在确定的这个时候，没想到盖九霄所作所为让你师祖发现了，他是一只人面兽心的豺狼，他跟金人勾搭连环，里通外国，出卖大宋，他是个汉奸的，他是个。结果你师祖追悔不及，那一日把他叫到洞穴之中，就是领你看那个洞穴，那是他老人家练气功的所在，严加深思，让他跪在石床的前头跟他训徒。你师祖有个怪癖，就是他在训教旁人的时候不准第二者参加和旁听，把我们全撵出来了，我们只好躲到外头，他训教他的是什么说的什么我们就听不见了。后来我们觉着没劲儿，我们就远远的离开就回来了。一直到第二天，你师祖也没来，盖九霄也没来。我们哥俩觉着纳闷，赶紧进洞前去观看，不看便罢，进洞一看，吓得我们是魂不附体。
1: 稍后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0: 前文书正说的老剑客胡彦三绝向小月亭讲述往事，他对月亭说呀，你还有个三师爷，名字叫盖九霄，这个人你可千千万万记住，太不是人了，因为你师祖训教他不是东西，他怀恨在心，趁着你师祖一个没留神，他用一把带毒的刀子，这一刀刺进你师祖的小腹啊！这件事情我们哥俩不知道，等发现了，凶手已逃之夭夭，盖九霄跑了。可是呢，你师祖还没咽气，因为他内功练得非常好，用闭气功把这毒气闭住了。当我们哥俩发现的时候，你师祖还能讲话呀。当时他淌着眼泪跟我们说，他不识人呐，白长了一对眼睛，没看出好坏人来，收了个人面豺狼，把浑身的能力传授给他，到头来得了这么个结果，但是悔之晚矣。你师祖啊，临危的时候交代的清楚，一，无论如何要找着这个盖九霄给他报仇。二啊，这么些年来我们隐居于此处，到处打探盖九霄的消息，无奈烟空信鸟，这个人哪儿去了不知道，是否还活在世上也很难说。你记住啊，他既是你三师爷，也是你对头的冤家，无论如何将来你要见着他要给报仇。我记住了，我绝不饶他。好孩子，你师祖在临危之时还说了第二件事，他说他死也闭不上眼睛，他要创立铁伞门，可惜没有得意的传人呐。他已经说了，看来他这一辈完了，第二代传人也不抱希望，本来想传给盖九霄，结果这么个结果能传他吗？说第三代也没有什么希望，他就把希望寄托到第四代。孩子，就是你这一代呀。我们老哥俩左右盘算， 这些日子

0: 跟你相处，发现你天资聪明，你呢也把铁伞门绝门的功夫学到身上了。别看你年轻，好好练达练达，前途无量。现在经我们哥俩研究同意，你就是铁伞门四代的传人，未来铁伞门的总门长。孩子，你明白？哎呦，月平扑通跪下了。老人家，恐怕我朽木不可雕也，我担不起这个责任。哎，起来吧，起来吧，我们看不错。孩子，把一切希望寄托到你身上了，因此你师祖在九泉之下也闭眼了。为什么带着你去祭祖？为什么我们放声痛哭，说了那一番话？倘若你师祖九天有灵，他心里也感到安慰，毕竟有了传人了。孩子，千斤重担落到你身上了，你千万不要辜负了众人的期望。我不敢，我牢记不忘。好孩子，把食盒你打开看看是什么。头一个长条的食盒盖啪打开一看，光芒四射，原来是一把铁伞。原来那铁伞呢，劣质产品，掉河里不知冲哪儿去了，或者是沉了底儿了。这把铁伞跟那把的铁伞尺寸差不多，但是乌黑瓦亮，光彩夺目。拿过来掂了掂，分量差不多，用手一摁崩簧，咔吧，这伞张开了，放出七彩的光芒。嘿，月平一看他神了，啪闭上，真是宝东西。孩子知道用什么制造的吗？这把铁伞是你师祖精心打造的，请高人帮的忙啊。这种钢是一种倭钢，那个说什么叫倭钢？日本进口的，日本人过去叫倭奴。日本国产的那种钢世界绝伦，又薄又坚硬，质量又好，就到现在日本的钢铁也在世界上数一数二，练的就是好。倭钢铁伞什么宝刀宝剑也学不动它，再一摁崩簧变成36把飞刀，你一个人就等于敌住36个人。孩子，铁伞传给你了，你是四代传人，未来铁伞门的总门长。哎呀，月平高兴跪倒谢恩，铁伞收下，扁盒打开一看，什么东西？一本书，手抄本，上的写的是铁伞流云秘籍。掀开一看，有小人儿，一招一式全都有啊。啊，太好了，孩子，从今天开始你就读这秘籍，读完秘籍我们教给你能耐，听不听？千万莫忘。
1: 我知道，我知道。
0: 如获至宝，这玩意儿太尊贵，哪儿找去？月亭爱不释手。另外那把带锈的匕首告诉他了，这留着永久的纪念，这就是盖九霄扎你师祖那把带毒的匕首，留着他，这个仇恨是永世不忘。咱这么说吧，这天晚上啊，小月亭激动的睡不着觉，就合计这个人他怎么这么复杂呀？反来覆去琢磨，说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世界上哪有什么鬼神呢？哪有妖魔鬼怪，这人就是妖魔鬼怪。人就靠着理智的束缚和法律的制约，如果这两东西都不存在了，那个人就是兽，就是兽，是比什么兽都最可怕。老虎、狮子、猛兽顶多饿了把你吃了，仅此而已。这人要变成了兽，

0: 危害极大，他能耐越大危害是越大呀。岳亭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第二天起身开始读秘籍练铁伞流云，俩老头吊膀子叫。书说简短，光阴似箭，一转眼岳亭被救，在这山洞就住了一年。一年呢，时间可也不短了。这天正练着，俩老人把他叫到面前：“岳亭啊，知道来了多长时间了？”“我算了，正好一年。”“哈哈哈哈，去年的今日你来到此处，时光流逝过得太快了，我们能不老吗？啊，我们离着死不远了，但是可喜的是我们已经有了传人，我们放了心了。孩子，你该走了，你不走我们撵你走，现在到了时候了。”岳亭扑通跪下了：“师爷，师爷，我还真有点舍不得走了。”“哎，孩子，你两次练功，但是你招数都学到身上了，是否适用还两说着，你得拿到江湖上去闯荡闯荡，实地得运用运用，那才能行。光在书本上学，光是我们教给你不实用不行啊！你在遇上仇人的时候，头脑切记冷静，记住了。”“我记住了。”“把秘籍拿来。”“哎，我都学完了。”“把毛猴叫过来，烧了他，一把火给烧了。”哎，别介，师爷可惜。”“烧了，烧了。”孩子，留到世上落入奸人之手，多有不便。你心里已记住了，这玩意儿就失去作用了，还是把它烧了为好。”“哎，再也找不着了。”岳亭一想，要想找，除非我凭着脑子重新再写一遍，那还差不多。一切准备好了，衣服给了他，铁伞赠给他：“孩子，走吧，下山去吧。今天我就走，今天就走。因为你走之后，我们也要走，这个地方不宜久待呀。嘿，隔墙有耳，据我们所知，可能有人已经查知我们老哥俩的行踪，带着猴儿，我们要转移一个地方。老人家，那么我走了之后，再想见您，我到什么地方去找？”“哎，不必。到了时候，你不用找我们，我们自然就找你了。还有一件事情跟你讲明。”“
1: 你说。”“
0: 那个盖九霄，咱们的仇人，是否活在世上，两说。我们怀疑他没死，不知他藏到什么地方，或者是隐姓埋了名。你要细心访查。”“
1: 我记住了。”“
0: 还有，就即使盖九霄真死了，倘若他死了，找他找不着了，但是还能找一个人。据我们所知，盖九霄教了个好徒弟，这个徒弟就是四川峨眉山千元观的观主一缺道人。孩子，你将来到了江湖上遇上一缺老道，可千万留神啊，功夫棒极了，能耐太大了。盖九霄从你师祖那学的能耐，转身又传给一缺老道，你会的这些一缺老道可全都会啊，他是你的克星，见着他千万留神。”“
1: 我知道了。”“
0: 咦呀，小岳亭就琢磨一缺老道啊。”“知道了。那个毒手女娲梅五娘不就是跟一缺老道学的能耐吗？怪不那梅五娘那么高的本领呢。”“
1: 啊，是这么回事，
0: 牢记在心。”就这样，二老 让他离开此处，让那毛猴送他下山。
1: 这毛猴啊，恋恋不舍的，吧嗒吧嗒吧嗒，还掉眼泪，滋滋滋滋滋滋。
0: 哎，小月亭心里热乎乎的，背着铁伞，拉着他的爪子，我走了，不知今后何年何月才能相见。
1: 猴通灵性也会哭，
0: 您别忘了有那么几句话，说马有垂缰之意，犬有失草之恩，羊羔跪乳报母恩，猿偷献果自奔，猪之罗网护体，鼠盗鱼粮防身，梅鹿见食等成群，无义之人最可恨。不有那么几句话吗？这人要没有情义了，都不如那小动物，都不如那畜生。
1: 你看这大毛猴，
0: 一直送得到山口这儿了。毛猴站住了，用手一指，你走你的吧。月亭一横心，往前紧走几步，再会吧。哎，我说句什么呢，你也保重吧。月亭走出多远，回头一看，毛猴还在那站着眺望。最后小月亭一横心，再也不回头，顺着山路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就下去了。那毛猴回去转移到什么地方，咱们以后再说。单说月亭离开这座山，心就慌了，干什么，恨不能泪生双翅飞到百草山太白山庄，找找法镜、侯殿臣、傅太白、傅大侠以及风雨二侠那些亲人。一年前的事情他要了解了解，有什么变化，谁在着谁不在着，这帮人肯定以为是我死了呢，我这一露面他们不定多高兴，故此脚下加紧，走了一段路，他一打听本地人，本地人乐了，哎呀，要上百草山呢，小伙子你还得顺这条道简直走，翻过三架大山才叫百草山，起码还有80里地。
1: 哦，是是是，七星岩在哪儿？就在百草山。
0: 你往前走着走着，那最高的山峰就叫七星岩。月亭就琢磨，找到那儿我就找着了。脚下加紧，书说简短，到了七星岩下，大河的旁边，再看奔腾的大河，哗，从东往西流，这有个大甩弯，对面一座高峰高耸入云，这就是七星岩呢。月亭心说，人真不该死，我就从那顶上掉下来的，掉到这河里头，被二老和大毛猴把我给救了。没想到今儿个我又回来了，我又回来了，两世为人呢，感慨万千。顺着河边他往前走，拐弯抹角进了山。哎，这回认得，就这又往前走了一程，隐约约看见太白山庄。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哎呀，脚下加紧呢，恨不能一步迈到屋里头见见亲人。可是来到太白山庄墙外边，还没等拐过弯来，哎呦，就听在院里杀呀杀呀，踢荡踢荡，哎呀，噗啊噗啊噗，踢荡踢荡，哟，怎么打起来了，还打着呢。我记得一年前我走那会儿就打着呢，这怎么查，这是没转到大门呢，他心里着急，噌，飞身轻上前，胳膊肘挂墙头，掌身往里边观看，居高临下一看，哈，你打成混战，这回看得清清，对方 磕头的大

0: 哥，大和尚劈了神妖法镜，二哥闪电神魔侯殿臣侯道爷，风雨二侠胡啸天刘通海，富太白富大侠胡子都染红了，风雨门的弟子徒孙呢，能有100来号，各拉刀枪棍棒，正跟秦桧手下的爪牙在这大打出手。他一看仇家领兵带队的正是对头的冤家绝命大剑司空亮，独守女娲梅五娘，云飞满飞包亭韩烈等等众人聚在，啊，往地下一看躺着不少人，就知道打了不是一会儿了。为什么打不清楚，月平一看是热血沸腾，居高临下喊了一声呆，尔等休得猖狂，月平到了。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2: 健康生活，
1: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0: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来跟各位分享到的健康资讯呢，是关于健康老人的一些标准哈，到底有几个需求，而您又能够满足几个呢？我们来聊一聊长寿的硬指标。
1: 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抖抖手啊，抖抖脚。
0: 首先呢，第一点条件就是生活能够自理，或者说基本自理的。第二个呢，就是重要的脏器的增龄性改变哈，没有能够导致明显的功能异常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影响健康的危险因素控制在与其年龄相适应的范围之内。第四点呢，就是营养状况良好。那么第五个呢，就是认知功能基本正常。第六点呢，就是乐观积极，自我满意。而第七点呢，就是具有了一定的健康素养，保持了良好的生活方式。那么第八个呢，就是积极的参与家庭和社会的活动。而第九点呢，就是社会适应能力良好。那么健康老年人呢，是指60周岁以上哈，生活能够自理或者说基本自理的老人，躯体啊、心理啊和社会三个方面呢，都是趋于相互协调和谐的。所以我们想要去做一个健康又长寿的老人，那么这样的一些硬指标咱们最好要控制好。首先第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两围不超标，疾病少来找。第一个围呢，就是我们的腰围。男性的腰围呢是要小于85厘米的，而女性的腰围呢是小于80厘米。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颈围，男性呢要小于38厘米，而女性呢要小于35厘米。俗话说得好吗？腰围越长，寿命越短。那么在2018年发布的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上的一项涉及了41万人的研究分析已经发现了，腰越粗发生了冠心病啊和急性冠心病事件和死于冠心病的风险就会越高的。那么除此之外呢，颈围过大也会暗藏了很多疾病的风险。那我们怎么来测量我们的腰围呢？首先呢就是站立，皮尺呢是沿着肚脐上缘和肋骨以下的部分哈，围绕腰部一圈，在常态呼吸下来进行一个测量。那我们怎么来测量我们的颈围呢？就是微微张口呼吸，让别人帮助啊，用那种软尺经过后颈比较凸起的这个龙椎，也就是我们的第七颈椎上缘和喉结下缘绕一周，也就是我们的颈围了。那么第二个硬标准是什么呢？就是三大指标正常，慢病不来找。三大指标呢，指的就是我们的血糖、血压和低密度脂蛋白。高血压呢，是脑卒中最重要的一个危险的因素了。而我们国家有70%的脑卒中的患者呢，都是有高血压的。而除此之外啊，血液当中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升高呢，是造成了血管堵塞的关键的因素。它的增高呢，和心脑血管疾病是密切相关的。而老年人当中的三高呢，要根据个人情况啊，按照严中松的原则来进行治疗。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胆固醇要严格控制。高胆固醇血症呢，是形成了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一个重要的前提，而粥样斑块呢，又是导致了心脑血管疾病的主要的基础。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血压控制要适中。80岁以下的老人呢，可以先把血压降到了150/90毫米汞柱以下。如果说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呢，就可以降到了140/90毫米汞柱以下。而80岁以上的老人呢，要降到了150/90毫米汞柱以下就可以了。那么除此之外呢，对于一般的健康状况比较好的老人来说呢，更低的血压控制的目标呢，是安全的、可耐受的，不会伴有那种不良的心血管事件的增加的。那么第三个是什么呢？就是血糖控制要宽松。一般的糖友呢，我们把空腹的血糖控制在7毫摩尔每升以下就可以了，而餐后的血糖呢，控制在每升10毫摩尔以下。糖化血红蛋白呢，控制在7%以下。老人呢，是可以适当的来宽松一些的。那我们接着来说一说第三个硬标准是什么呢？就是走路速度快，骨骼健康，心肺好。而走路的步速呢，大概是在每秒0.8米左右。健康的成年人的步速呢，大概是每秒钟1.3到1.4米，但是老年人呢，随着身体状况的下降，步速呢大概是在每秒钟0.8米。如果说老年人的步速呢低于了每秒钟0.6米的话呢，那么就可以算得上是走得慢了。如果老年人的步速超过了每秒钟1米，就算是走得快些了。而走路快慢呢，是可以预测寿命长短，它是有一定道理的。走路特别快啊，就能够说明他的心肺功能是很好的，肌肉呢和骨骼很健康。那我们到底怎么来判断或者说计算这个步数呢？老人呢可以在地板上哈，来画一条4米线，以正常的速度从起点到终点，然后记录一下所用的时间，再除以4，就可以得出一个走路的速度了。建议哈，老年人呢每年可以自测一次走路的速度，然后记录下来跟上一年的数据呢，咱们进行一个比较。那么第四个呢，就是老人握力不流失，心血管是更健康的。握力体重的指数呢，是要大于50的。而其实握力呢，它是成年人健康的标准之一了。握力不足表示呢，上半身的血管功能下降，血管弹性不好，容易得高血压。

那么第四个呢，就是老人握力不流失，心血管是更健康的，握力体重的指数呢是要大于50的。而其实握力呢，它是成年人健康的标准之一了。握力不足表示呢上半身的血管功能下降，血管弹性不好，容易得高血压。

就是脑组织萎缩，而一些重要的脑功能的丧失，还有老年痴呆等等一系列的神经精神系统的疾病就会随之而来的。所以说每天好好刷牙，掉牙之后呢，及时补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第七个硬标准呢，就是肺活量高，各个器官活力好。那么成年人的肺活量呢，就是男性要大于3500毫升，女性呢要大于2500毫升。人体内部的氧供给呢，是全部要靠肺的这个气体来交换获得的。那么肺活量大呢，就说明了咱们每次呼吸在肺部进行的气体交换的量呢就大。而人体的各个器官、系统、组织和细胞每时每刻都是在消耗氧的。那么机体呢，只有在氧供应充足的情况之下呢，才能够正常的工作。肺活量下降，机体内部的活力呢也会随之下降的。所以坚持运动，比如说像游泳啊、慢跑、骑车、爬山等等，对于肺活量的保持都很重要。那么第八个硬性的指标呢，就是尿酸不超标，器官损伤风险小。而尿酸高呢，被称为了第四高。在正常的嘌呤饮食的状态之下呢，男性的标准呢应该是每升大于420毫摩尔，那么女性呢就是每升大于360毫摩尔。高尿酸血症呢，会引起痛风发作和关节损害的，还会导致的就是血管内皮和肾脏的慢性损害，加重胰岛素的抵抗，增加糖尿病和代谢综合症等等疾病发生的风险。所以呢，建议大家就是少进食一些动物内脏、海鲜、啤酒和火锅等等这样的一些高嘌呤的食物，保证呢每天有足够的饮水量。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0: 为老，笑眯眯笑眯眯，做人客气乖和容易。
1: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来跟各位分享到的健康资讯呢，是关于健康这件事儿，其实它都写在了我们的脸上。有一句话呢这么说哈，说一个人过得好不好全都写在了脸上。那不仅如此，一个人是不是健康的，能否长寿，其实也能够从我们的脸上看出来。因为中医上讲的就是望闻问切嘛，那么其中望诊就是通过患者的神情、面部的颜色还有舌相的来判断一些病情的状况。如果说我们脸上出现了这几个迹象的话，那么极有可能就是代表了您身体出现了一些问题。第一个呢就是抬头纹多了，这就有可能啊是我们的心血管病的风险更大了。有人说了，说皱纹呢是岁月的礼物，但是它其实也是身体给我们发出的一种健康的警讯了。在2018年欧洲心脏学会年度会议上呢，就发表了这样的一项研究，抬头纹多的人比同龄人更有可能死于心血管疾病。研究人员呢，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面呢，追踪了3221名志愿者的身体状况，然后把这些不同的年龄组的志愿者呢，进行了一个皮肤分级的评分，0分呢就表示是没有抬头纹的，3分呢就表示有很多很深的纹路的。研究人员就发现了，1分的人群呢，死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比0分的人群略高一点，但是2分、3分的人群呢，死亡的风险就是0分人群的10倍了。跟同龄人相比，抬头纹越深，因为心血管疾病而死亡的概率就会越高的。换一句话说哈，抬头纹呢就是致命心血管疾病的一个危险的信号了。那么研究人员呢也推断了，这可能呢是跟我们的动脉粥样硬化或者说斑块的积聚导致的动脉硬化是有关系的。胶原蛋白的流失和氧化应激的变化是心脏病发作和其他心血管疾病的一个主要的原因，而这种变化呢就似乎啊在动脉粥样硬化和皱纹当中呢起到了作用。此外呢，前额的血管是很小的，它们很可能呢对于斑块的形成是更敏感的，这就意味着皱纹很有可能是血管老化的早期的迹象之一。

而第二种呢就叫睑黄瘤，它呢是心血管病的信号。睑黄瘤呢是由于脂质沉积在眼睑部位而引起的皮肤的黄色或者是橙色的斑块，大多呢是发生在眼睑上的。起初的时候呢像米粒那么大小，微微的高出皮肤，跟正常的皮肤呢是截然分开的，边界呢是不规则的。睑黄瘤呢是代谢障碍性皮肤病，同时呢这也是血脂偏高的一种表现。北京协和医院的皮肤科主任呢已经

刊文表示过哈，说甘油三酯还有胆固醇沉积引起的黄瘤，在腋窝、腹股沟、躯干和小腿上肢等等这样的一些部位呢，都有可能会出现大小不一的黄瘤，有的呢是单独分散开的，有的是密集的，眼睑内侧、肘部、跟腱和脚踝等等啊，也都是多发部位。当皮肤表面出现了黄瘤的时候呢，很有可能是血脂已经出现了异常了。另外呢，睑黄瘤啊，大多是发生在40到60岁的中老年人身上，那其实这个就是高血脂的一种表现了。而长期高血脂呢，很有可能会导致冠心病的。研究发现了，有睑黄瘤的人呢，是缺血性心脏病的高危人群，和其他的人相比，发生的心肌梗死和缺血性的心脏病，以及严重的动脉粥样硬化的风险呢，也是明显增加的。那么第三个问题呢，是耳垂折痕的问题了，它呢就是冠心病的一个标志性的信号了。对于心脏或者说心血管功能不好的人来说呢，长期的缺氧会导致结缔组织的萎缩，那么其中呢，耳垂的表现是最明显的，会出现了由下往上的这种倾斜的折痕，称为了耳垂折痕。在2014年的时候呢，哥本哈根心脏研究公布了在普通人群当中最大规模的前瞻性的这种研究的结果。他们发现了耳垂褶皱呢和缺血性的心脏病以及心肌梗死是密切相关的。比如说呢，我们的双侧耳垂呢出现了明显的折痕哈，这个至少要占总耳垂长度的1/3以上。那么患有冠心病、还有脑梗死以及血管纤维疾病的人呢，可能性要比正常人要更高一些。那么第四个是什么呢？就是面相显老的，他们的心脏疾病的风险更高了。生活当中呢，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些人长得就比较着急啊，30岁的年纪呢就长出了50岁的成熟了。其实长相显老，它也是提示存在了一定的健康风险的。那么研究发现了，人们出现了3到4种面部老化的迹象，比如说像是眼睑周围的沉积脂肪啊、发际线后退啊、秃顶啊和耳垂折痕等等，跟同龄人面相看起来比较年轻的相比，随后35年跟踪调查显示，他们的心脏病发作的风险呢就增加了57%了。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第五个问题，就是秃顶的问题，面临心脏病的风险是比较高的。果然呢，岁月不是一把杀猪刀哈，就得是一把剃头刀。那么如果说是秃顶的男士呢，心脏病发病的风险呢就会更高一点了。有这样的研究已经显示了，失去了大多数头发的男性患上了心脏病的可能性会增加32%。如果说秃顶发生在60岁之前呢，风险就会上升到44%。而这样的研究呢还发现了，跟没有脱发的人相比，额头和头顶同时有脱发的人患有冠心病的风险呢就升高了69%。如果仅仅是额头脱发的话，患病风险呢大概是22%左右。我们国家呢也有研究发现了，中年男性秃顶的人呢有较多的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因素，比如说呢像高血压、还有高血糖、血脂异常等等。那么第六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嘴唇发紫，一定要警惕的就是内脏疾病。俗话说得好嘛，唇红齿白，眉清目秀。那么如果说我们发现了嘴唇发紫的话，这个事情一定要引起注意了。嘴唇发紫呢，学名叫做紫绀，它呢其实就是血液里面的氧饱和度下降所导致的。心力衰竭和心功能不全、先天性心脏病都有可能会出现紫绀样的损害。那么肺部出现了问题，同样会引起氧的饱和度的下降，嘴唇发紫。而有一些紫绀呢是属于那种一过性的，当然如果是常年的嘴唇发紫的话，我们就一定要警惕是不是内脏有一些疾病了。第七个问题呢，就是鼻侧沟纹不对称啊，或者是脑梗的信号。突然之间呢出现了双侧鼻唇沟不对称，那么通常呢是一个脑梗的征兆了。有的时候啊是一些细微的变化，可能普通人并不会特别注意，但是经过专业训练的医生呢通过仔细观察是可以发现的。而第八个问题呢，就是角膜老年环，它呢会存在了不同程度的动脉硬化。有一些老年人的眼球的角膜边缘呢有一部分灰白色的或者是白色的浑浊环哈，大概呢是1到2毫米，医学上呢就称为了角膜老年环。有研究发现了，出现了老年环的患者呢几乎呢都是有程度不同的动脉硬化的，患有了动脉硬化症的老年人绝大多数也都会出现老年环的。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和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来跟各位聊到的健康资讯呢，是关于经常闪腰的人，您要注意了。比方说呢，搬重物的时候用力过猛，或者说突然转身，或者是久坐之后呢迅速起身，就会突然之间传来了一阵剧痛啊，哎呦，我闪着腰了。那么专业来讲呢，闪腰叫做急性腰扭伤，或者说急性的腰肌劳损，它呢是好发于老年人，或者说久坐的办公族以及劳动强度比较大的人。那么闪腰我们到底是伤到了哪儿呢？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来提醒各位，有些闪腰咱们必须要就医。我们先来回答这个问题吧，就是闪腰哈，到底是伤到哪里了呢？人呢是一共有五节腰椎的，每个椎体的周围呢都有韧带肌肉组织，那么相邻的椎体之间呢还有弹性减震装置啊，也就是我们的椎间盘。椎间盘、韧带还有肌肉三者共同的维持着我们的腰椎稳定。那么要保证腰部能够灵活的去完成一些前俯啊、后仰啊和侧弯的这样的一些动作。如果说我们的腰部突然之间运动了，或者说发力了，那么腰肌周围的组织呢没有能够迅速的去做出反应，或者说我们的腰部肌肉啊、韧带的力量比较欠佳的话，活动的幅度呢超出了极限，就有可能会出现软组织拉伤，甚至呢是肌肉撕裂、韧带断裂，造成了明显的疼痛，也就是我们说的闪着腰了。那我们先来跟各位去聊一聊韧带或者是肌肉损伤。通常呢，闪腰了就是指我们腰背部有急性的扭伤了，大多呢都是韧带啊或者说肌肉等等这样的一些软组织受伤造成的。另外呢，外力的撞击，还有超负荷的负重、脊柱过度的扭转牵拉，或者说长时间的维持一些固定的姿势等等，都有可能会导致软组织受伤的，产生那种无菌性的炎症。而这样的一种闪腰呢，经常会有牵扯呀或者说撕拉的那样的疼痛啊，出现了一些局部的肿胀，活动呢也会受限制的。而另外一种呢叫做腰椎小关节紊乱，除了前方的椎骨、椎间盘，腰椎的后方呢各有一个小关节，它呢跟椎间盘形成了一个稳定的三角形。但是腰椎本身的结构呢其实并不太稳定哈，如果说加上了外伤、蜕变等等这样的原因，可能会加重小关节的负担，导致半脱位、脱位或者呢是滑膜嵌顿，出现了腰椎小关节的紊乱。那么闪腰啊，在这儿呢就是腰椎活动会明显的受限的，出现的就是腰背部的肿胀啊，或者说一些酸痛感，严重的时候呢甚至会放射到我们的臀部、大腿，甚至会导致卧床不起、翻身困难等等。而第三种呢就是胸腰椎压缩性骨折，像是一些骨质疏松的人呢，尤其是老年群体，我们突然之间打了一个喷嚏，或者说搬了重物，都有可能会发生的就是胸腰椎压缩性骨折，也就是我们的椎体被压扁了，这个情况是比较严重的。如果说椎体压缩程度不大的话，疼痛不剧烈哈，我们是可以选择保守治疗的，比如说像卧床休息啊、热敷啊，或者说功能锻炼，还有支具固定等等。如果说呢，在生活当中啊，您不幸闪着腰了，那么之后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最好卧床休息，减少肌肉筋膜组织的受力和腰椎的压力，帮助缓解疼痛。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热敷。热敷呢是可以促进血液循环的，加速淤血的吸收，让我们的组织呢能够尽快的修复。而第三个呢是贴膏药，止痛的膏药呢是可以缓解局部疼痛的，当然最好啊不要盲目的去按揉，否则的话呢是会加重我们肌肉筋膜组织出血的问题的。伤情比较轻的患者呢，可以通过以上的几点哈，我们就能够进行缓解了。如果是呢已经超过了三天，病情没有缓解，反而加重了的话，那我们就要立即就医了，尤其是以下的四种情况。第一种呢就是腰痛伴有臀部或者说下肢疼痛、麻木无力，甚至大小便障碍等等压迫神经的症状。第二个呢就是腰痛不愈，持续一周以上的，而且没有缓解的趋势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习惯性的闪腰，已经影响到我们的正常生活了。而第四点呢就是疼痛加重，休息是没有办法缓解的，晨起的时候呢伴有了腰背部僵硬的这种感觉。
而另外呢，剧烈的运动哈，比如说像打羽毛球啊、踢足球啊等等，这个时候发生的闪腰是很难能够自己恢复的。我们建议大家到医院。

有活力。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给各位几个提醒吧，帮助您来护腰哈。因为根据统计呢，在腰部扭伤后的一年里呢，大概呢有四分之一的患者啊是会复发的。为了预防复发呢，我们需要做到的第一点呢，就是强化腰部的力量。有一些患者呢闪腰之后啊，很有可能会出现反复闪腰的这种情况，女性患者是比较多见的。这个大多都是因为腰椎不稳哈，或者说我们的腰背部的肌肉锻炼不够。所以说建议这部分的人群呢，可以有针对性的来做一些加强腰背部力量的锻炼，比方说像游泳啊，或者说小飞燕啊等等这样的动作。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要控制体重。体重过大呢，会增加我们的腰部负担的，更容易引起腰痛。那么第三点呢，就是避免不合理的姿势。比如说站立的时候啊，我们上半身的重量呢是由下半身来支撑的，那么腰部负担相对来说比较小。在搬重物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更容易前倾，上半身的重量呢是只能够靠腰部来支撑的，那么腰部的负担会变大的，而椎间盘的负荷呢也会增加的。所以说当前倾的动作过急而且反复的话，我们腰间盘当中的髓核呢会向后移位的，增加了闪腰的风险。那么如果说我们在搬重物的时候呢，提醒大家挺胸提臀，减少对于腰间盘的压迫，减轻腰部的负担。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我们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来跟大家去聊一聊啊这一类的健康资讯，就是健康的人呢肺功能也可能会出现了异常，比如说像气短啊慢性咳嗽都是需要警惕的。

那我们都知道啊，拥有一颗强大的肺呢，对于抵御病毒来说呢是尤其重要的。而肺功能呢，成为了很多人重点关注的一个健康的指标。而其实哈，对于健康的人来说呢，肺功能也有可能会出现异常的。但是因为呢，肺泡受损是很难容易发觉的，所以说即便出了问题之后呢，也仍然是没有什么症状的。那么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来解读肺功能健康对于人体的重要性，并且呢，提醒了一些高危人群应该尽早的去检查。首先呢，咱们还是先来聊一聊肺吧。肺呢，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呼吸器官嘛。那么肺泡呢，是进行了气体交换的场所。正常的成年人呢，每侧的肺哈都是有数亿个肺泡的。但是在那种静息的状态或者说非剧烈活动的时候呢，一般只有部分的肺泡来进行工作。那么如果说我们的肺部受损了，部分的肺泡丧失了功能，肺功能呢就会明显的受损。但是只要残余的肺泡还能够去维持我们机体的需要，机体就不会有任何不适的症状。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肺功能明明已经异常了，但是仍然没有什么症状的原因。那么肺功能异常的原因其实有很多呀，比如说像空气污染、先天发育不良、后天营养不良，以及反复发生呼吸道感染等等这样的因素呢，导气道功能障碍，经常是气管炎、哮喘等等啊，这样的一些气道疾病的表现。那么早期发现了小气道病变呢，

接着哈，咱们再来说一说肺功能检查呢。就是指采用了一系列的手段去检测我们肺的气体交换的功能。目前呢，我们能够了解的是呼吸系统的生理状态，明确肺功能障碍的这个类型，判断病变损害的程度，评估我们肺的这个功能储备。那么，对于肺功能检查的重视不足呢，往往会导致一些疾病的高漏诊率。同时呢，由于没有得到及时的正确的治疗，也会给患者带来巨大的痛苦，严重影响到了我们生活质量。那么提醒啊，以下七类人群需要尽早的去检查我们的肺功能。第一个呢，就是年龄超过了40岁的，无论哈您是否吸烟或者说有没有呼吸道症状的人群。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长期吸烟的人群了，包括有吸烟史已经戒烟的。那么第三类呢，就是有着明确肺部基础疾病的人，比如说呢，像慢性的支气管炎、慢阻肺、哮喘、肺部肿瘤、肺间质性疾病等等。那么第四类呢，就是不明原因的咳嗽、气促还有咳痰的人群。而第五类呢，就是长期暴露在有粉尘和烟雾环境当中的人群。第六类呢，就是准备接受外科手术，特别是胸部手术的人群。而第七类呢，就是家族当中存在了哮喘患者、囊性纤维化患者这样的一些人群。

0: 不会老。笑眯眯笑眯眯，做人可气，快乐喽。
1: 爷爷说的容易，早上起床喊啾喊啾，
0: 不要乱吃零食，多喝开水。
2: 而通常来说呢，肺功能的检查过程是很简单的，它就像是体检的时候呢，测肺活量啊，用夹子呢来夹住我们的鼻子，再用嘴巴呢对着肺功能仪器来进行呼气和吸气，并且呢按照医生的口令来做不同力度和速度的呼吸动作。那么仪器呢会自己记录和分析相关的数据，并且得出我们肺部的一个功能的报告。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再跟大家说一个可以采用呼吸困难量表来简单的去自测。如果是有二级以上的呼吸困难的话，那么就证明哈，我们很有可能会存在了肺功能受损。零级是什么呢？就是仅仅

甚至说我们的肺功能有可能是有问题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爬楼梯，用不紧不慢的速度，我们一口气上三楼，不感到明显的这种气急或者说胸闷，那么就提示着心肺功能是良好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憋气，我们深吸气之后呢，然后憋气，能够憋气长达30秒钟，就表示我们的心肺功能很好。那么第四个呢，就是小运动量的实验了，原地跑一会儿步，让我们的脉搏呢可以增快到每分钟100到120次，之后呢停止活动，如果说能够在5-6分钟之内恢复正常的话，那么也能够证明您的心肺功能是正常的。而我们一旦肺功能出现了异常的话，它不仅仅会影响到我们的自身功能，还有可能让我们的其他器官呢出现了供氧不足。生活当中呢，可以做好以下几件事情，是能够保护好我们的肺功能的。

第一个事情呢，就是及时戒烟。肺功能下降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呢，就是吸烟了。烟草当中含有了上千种的有毒物质，它会导致免疫和呼吸机能下降。那么吸烟呢，是慢阻肺的一个最重要的致病因素。如果说咱们不及时戒烟的话呢，及时的去接受那种规范的治疗，那么效果也是会大打折扣的。而第二个呢，就是合理的运动了。慢跑、徒步，还有羽毛球、太极拳等等啊，这样的一些有氧运动呢，都是有益处的。它是可以提高我们的肺活量，改善我们的膈肌功能等等。但是慢阻肺的患者的肺功能呢，破坏掉了，它会限制了我们的运动能力。我们需要在专业的医生指导之下呢，来进行合理的运动。那么日常呢，还可以勤练一些伸展的运动啊，深呼吸啊，包括锻炼呼吸肌肉等等。

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个就是呼吸训练法了。第一个呢是腹式呼吸哈，也就是膈肌呼吸。首先呢，我们是站立的，然后腹肌放松，左右手呢分别在腹部和胸前，全身的肌肉呢都是一个放松的状态。静息呼吸，呼气的时候呢，用口缓慢的呼出，同时呢收缩我们腹部的肌肉，让我们的腹内压呢增加膈肌松弛，增加肺泡的通气量。然后呢，在吸气的时候，用鼻子缓慢的吸入，用力来挺我们的腹部哈，胸部是不动的。每分钟呢呼气7到8次，每次5到10分钟，每天呢2到3次来练习。记住，一定是全身放松的状态哈，吸骨呼瘪，细呼深吸，不要用力。熟练之后呢，我们可以逐步的去增加次数和时间。而还有一个呀，就是吹笛一样的呼吸，用鼻子吸气，用口呼吸。那么我们在呼气的时候呢，腹部内陷，胸部前倾，口唇呢是缩拢的，就好像是我们吹口哨的时候一样，持续的缓慢呼气，同时呢收缩我们的腹部。吸气和呼气之间的比例呢大概是1:2或者说1:3，深吸慢呼，每分钟呢大概是7到8次，每次呢大概是10到20分钟，每天锻炼2次就可以了。而我们缩唇的程度和呼气的流量呢都是可以自己来调整的，以距离口唇15到20厘米处的蜡烛火焰，随气流倾斜又不熄灭为宜。那么最后一个建议呢，就是定期体检，这非常重要。对于那些肺功能检查的间隔时间的不同的人群，其实是有不同的要求的。比方说呢，年龄在40岁以上的人群哈，就是每年常规体检一次。那么存在了其他的危险因素的人群呢，需要增加检查的次数。而第三点呢，就是初次诊断哮喘或者说慢阻肺的人群，我们建议大家每个月复查，等到病情稳定之后呢，可以每2到3个月做一次评估。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呢？在我们熬夜之后呢，耳朵会有那种嗡嗡的响声，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呢，疲劳过度或者说有过重的精神压力的时候，确实是有可能会引起耳鸣的。那么据调查呢，有30%的人还是有过类似的体验的。当我们的身体特别疲乏的时候，或者说到了一个很安静的地方的时候，有的时候呢就会出现了耳鸣的这种情况。不过呢，这种情况一般来说不会持续太久的，通常呢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如果说是过度疲劳引起的耳鸣呢，咱们就尽量多休息，少熬夜。还需要注意的就是调节我们的压力，去舒缓焦虑。那么除此之外呢，为了避免加重耳鸣，就不要摄入过多的盐了，也不要呢用咖啡来提神。一般来说呢，当我们的身体得到了充分的休息，或者说压力有所缓解的时候，耳鸣的情况是会得到改善的。不过还有一种情况咱们一定要当心，也就是耳鸣持续已经超过了2小时，或者说反复的出现了耳鸣的这个情况，我们建议大家呢到专科医院去找医生来进行一个系统的检查。尤其呢是当我们感觉到有耳鸣，一侧耳朵的听力呢是远远不如呢没有耳鸣的一侧的耳朵，或者说双侧的耳朵呢都是有那种持续的耳鸣的，就一定要引起重视了。

那么我们接着再来跟各位去聊一聊关于晨起锻炼的问题哈，有一些如果您不注意的话，那么当心健身不成反伤身。其实呢，我们在休息了一个晚上之后，早上起床呢，到公园到附近去散散步，打打太极，跳跳广场舞，呼吸一些新鲜的空气呢，是有益于身体的新陈代谢的，它也能够去达到强身健体的这种效果。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冬天清晨的气温呢是偏低的，它会刺激到我们的交感神经的兴奋，让我们的血管收缩是加强的，造成了血压的波动，引起的就是心脑血管疾病的突发，患有了冠心病和高血压的老人呢是更需要注意的。因此呢，我们早上的最好选择在太阳出生之后，并且注意保暖，以免受凉。另外呢，提醒大家晨练呢还需要注意两点。第一个呢就是空腹锻炼，早上起床之后呢，不要着急着去晨练，最好呢先吃一个早餐，吃一些比较容易消化的食物，比如说像饼干呐、米粥啊等等。那么同时呢，也一定要注意补水，可以喝一小杯的温开水。经过了一整个晚上的睡眠之后呢，如果说不进食，咱们就要去进行锻炼的话，肚子里面是空空的，热量不足，再加上体力的消耗，是很容易会引起低血糖的。那么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不热身。晨起之后呢，我们的身体其实还没有完全的苏醒，灵活性和协调性不佳，不热身咱们就直接开始晨练的话呢，有可能会出现了运动损伤，特别是在温度很低的冬天，人体的肌肉的伸展性降低，关节呢是比较僵硬的，我们热身活动做得不到位，就容易造成肌肉拉伤和关节扭伤的这种情况。那么建议大家呢，我们在运动之前哈，热身活动呢最好达到10到15分钟，然后呢我们再选择一些比较缓和的运动，比如说像太极、散步啊这样的一些活动等等。

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做到的最后的一个科普呢，就是走路像采棉花，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提醒大家，一旦咱们出现了走路像采棉花的这种症状的话，就要小心我们的颈椎病变了。颈椎呢是脊柱各段当中活动量最大的，活动频率也是最高的，体积最小的节段，因为不断的承受了各种负荷，容易出现了在劳损啊和外伤呢而逐渐蜕变，以

及椎间盘周围呢是更明显的，而多节段脊髓型合并的颈椎管狭窄呢，早期大多就是以下肢无力、拖步和双腿发紧以及抬步沉重感等等开始的，而渐渐的呢会出现了足踏棉花、抬步打飘、跛行、容易跌倒、足尖的不能离地等等这样的症状。所以呢，当我们遇到了脖子不舒服的时候，很多人会选择去按摩。然而呢，推拿按摩是只能够暂时的缓解我们颈部的不适的，而我们颈椎间盘的损伤呢，却在多次的推拿按摩当中呢，因为手法的错误和用力的不当呢，很有可能是进一步加重的，甚至会造成多个节段的椎间盘突出，压迫脊髓。而且呢，市面上的推拿按摩师呢也是良莠不齐的。如果说病人不到正规的医院去求助的话，不仅呢会耽误了我们正确的诊断和治疗，而且呢还会造成的就是病情加重的。让本来可以通过简单方法治疗的疾病变得复杂化，甚至不得不开刀治疗。所以说呢，建议大家如果说脖子不舒服的话呢，最好咱们先到医院去就诊，不要随便的到按摩店去按摩，以免造成更严重的后果。好了，那看一下时间吧，我们今天带来的百科的内容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收听，我是悠悠。那么在明天早上的5点钟到6点钟，我们还是继续来聊健康、聊养生，我们健康生活，再见吧。

0: 星。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邓格。
2: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部署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编督编改工作，许昆林主持并讲话。
2: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闭幕，许昆林出席并讲话。
1: 许昆林会见锦江国际集团董事长张小强。
2: 王新伟会见津巴布韦工业与商务部部长恩德洛武。
1: 省政协举行促进文旅体商消费升级、释放消费潜能、助力高质量发展远程协商会，周波主持并讲话。
2: 战机模型亮相东北超开幕式，绿茵场上致敬航空报国精神。
1: 当足球融入生活，当赛场连接街巷，今天关注谁会是东北超真正的主角。
2: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昨天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部署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编督编改工作。省委书记许昆林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好安全生产工作指明了方向。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牢记风险无处不在、成绩每天归零、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拧紧责任链条，严格监管执法，狠抓煤矿瓦斯防治等各项安全防范措施落地落实，全面加强安全生产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深入推进矿山安全排查整治，紧盯瓦斯防治的关键环节和重要点位，严管高风险作业，严格落实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重拳出击打非治违，严肃处理不担当不作为的干部，确保硬措施得到硬落实。要举一反三，抓好重点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深入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起底排查化解矛盾纠纷，全力化解信访积案，确保社会大局安全稳定。要全面做好防汛准备各项工作，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加强监测预警，强化重点区域、重点部位、重要设施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优化工程调度管理，做实突出事件预案准备，加强值班值守，确保安全度汛。
1: 会议强调，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编督编改是一项重大而严肃的政治任务，全省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认真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要求，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抓好整改工作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不折不扣抓好整改落实，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压紧压实整改责任，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扛起属地责任、主体责任，加强对编督编改的组织领导，主要负责同志坚决扛起第一责任人责任，亲自研究部署，一线调度推进。要从严从

0: 同时推进整改，严格落实牵头负责、转办督办、整改反馈机制，动真碰硬整改到位，把群众信访举报件办理作为边督边改的重中之重，第一时间核查处置反馈，坚决杜绝虚假整改、表面整改、敷衍整改。要持续强化跟踪问效，加强监督检查，对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的严肃追责问责，主动接受社会监督，确保整改成效经得起检验。要全面提升生态环境质量和水平，从通报的典型案例、督查指出的问题、媒体曝光的问题中汲取教训，全面排查整治同类问题，完善生态环境监管体系，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加快绿色低碳转型，扎实推动美丽辽宁建设。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昨天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沈阳闭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许昆林出席并讲话。会议表决通过了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全省市县两级新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批准了大连等社区的市报请批准的3件决定。会议决定任命白英为省政府副省长，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人事任免事项。会议举行了宪法宣誓仪式。
0: 完成各项议程后，许昆林做了讲话。他指出，要以本次会议审议有关条例和报告为契机，进一步健全养老服务制度体系，不断完善服务规范措施，切实加强老年人权益保障和养老服务监管，为贯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养老服务国家立法提供实践经验，进一步修改完善海洋渔业船舶安全条例，细化行为规范，明确各方责任，加大对违法行为处罚惩治力度，扎实做好渔业安全生产工作，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认真研究抓紧整改，加快补齐我省防震减灾工作的短板弱项，不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水平。
1: 许昆林强调，要统筹推进立法计划，不断提高法治水平，进一步发挥人大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立法，强化振兴发展急需的法治供给，持续提升立法质量，坚持从实际出发，加强小切口、小块零立法，不断增强立法的针对性、适用性、可操作性，抓好法规实施，全面推动法规进入执法、融入司法、列入普法，扎实做好立法后半篇文章，切实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要聚焦营商环境建设，强化人大担当作为，系统梳理优化营商环境执法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形成报告和问题清单，督促相关部门解决好具体问题，确保人大监督落到实处，取得实效，深入查找分析共性问题，从修改法规条款、健全体制机制等层面不断改进措施，持续完善管理制度，破解监管难题。
0: 许昆林指出，今年我省将陆续开展市县乡三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要坚持把加强党的领导贯穿到各环节全过程，严格落实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重要要求，严谨周密细致做好各项工作，严肃换届纪律，从严从实加强换届风气监督，坚决防止和严肃查处违纪违法问题，确保换届选举工作风清气正、圆满成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向群主持会议。
1: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昨天，省委书记许昆林在沈阳会见锦江国际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张小强一行。许昆林对张小强一行来辽深化合作表示欢迎，向锦江国际集团给予辽宁振兴发展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说，我们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笃定高质量发展不动摇，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丰富的旅游资源，推动文旅体商深度融合，全链条丰富吃住行游购娱消费场景业态，打造更多辽宁特色鲜明的高品质文旅产品，加快建设旅游强省。 锦江国际集团是全球

0: 由行业领先的综合性酒店旅游企业，双方合作基础良好，潜力巨大，希望进一步深化与辽宁的务实合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加快高端酒店品牌布局，助力提升接待服务水平，打造融合新业态，挖掘开辟更多精品旅游线路，推动文旅产业提档升级，深度参与东北超，进行全方位合作，共享赛事红利，积极参与闲置资产盘活利用，优化资源配置，实现价值再造，携手开创互利共赢新局面。我们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加强沟通对接，提供全方位要素保障，全生命周期服务，让企业在辽放心投资，舒心经营。
1: 张小强感谢辽宁省委省政府对锦江国际集团在辽发展的大力支持。他说，辽宁区位优势枢纽地位突出，文旅资源富集，东北超赛事火爆，一张票根闯关东激发的消费热潮，让我们看到了辽宁的市场辐射带动能力，文旅产业和酒店发展空间十分广阔。这次来辽对接合作，切实感受到营商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开放的思维，主动高效的服务，实实在在解难题，都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锦江国际集团将把辽宁作为投资布局的重点区域，深入挖掘合作潜力，积极引入优质产业资源，围绕品牌酒店打造、文旅市场开发等领域开展深层次合作，积极带动相关产业链协同发展，更好助力辽宁全面振兴。省领导赵成、楚天运，锦江国际集团副总裁周维参加会见。
0: 本台记者宋雨宁、陈浩报道，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在沈阳会见津巴布韦工业与商务部部长恩德洛武一行。王新伟对恩德洛武一行来辽访问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辽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辽宁是中国重要的工业基地，也是对接东北亚、沟通欧亚大陆桥的重要海陆门户，产业基础雄厚，开放优势突出，科教资源富集，发展前景广阔。当前我们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加快构建具有辽宁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津巴布韦与辽宁有着良好的合作基础，希望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立足资源禀赋，深化矿产勘探、绿色开采、选矿冶炼、精深加工全产业链合作，拓展装备制造、农产品加工等领域产业合作空间，推动经贸往来和人文交流迈向更高水平，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1: 恩德洛武表示，辽宁资源、产业、区位等优势明显，十分看好辽宁振兴发展蕴含的潜力带来的机遇，希望进一步加强平台资源对接，聚焦双方共同关注的发展方向和重点产业，不断拓宽合作领域，扩大合作成果，支持引导两地企业加大双向投资，实现互利共赢。津巴布韦驻华大使邵尼瓦、副省长顾军参加会见。
0: 本台记者赵宏宇、励志美报道，昨天省政协以促进文旅体商消费升级、释放消费潜能、助力高质量发展为议题举行远程协商会，省政协主席周波主持会议并讲话。会上，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商务厅等有关负责同志通报了我省促进文旅体商消费升级、释放消费潜能、助力高质量发展情况。龚福清、王彦玲、李红利、张本刚、孙建桥、李刚、胡世前、隋清扬等政协委员、民主党派成员和有关专家、企业代表先后发言，提出完善历史文化街区会企机制，激活城市消费新引擎，加强城际间协同，挖掘资源，创新业态，提升影响力，充分发挥票根经济杠杆效应，将票根流量转化为发展增量，系统打造山水文旅品牌，生动讲好辽宁生态故事，整合冰雪资源，推出冰雪联票，变景点游为全域游，优化鼓励夯实错峰休假政策，推动在地化餐饮文创全域升级，依托赛事引流聚市，以优质体验增强游客消费粘性，深耕沈阳浑河文脉，激活文旅体商动能等建议。
1: 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周波指出， 要深入挖掘辽宁。

0: 资源优势，抓住举办十五冬和东北超重大赛事契机，加大基础设施投入，完善促进机制，持续丰富新场景，培育新业态，提升文旅体商消费能级，打造品牌特色，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周波强调，要顺应文旅体商消费升级新趋势，持续完善顶层设计，定期会商，信息共享，联合推进，要突出文化在融合发展中的精神内核作用，持续挖掘深耕细作，讲好辽宁故事。省政协要更好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通过高质量协商议政活动，为推动我省文旅体商融合发展做出更大贡献。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赵成、副省长楚天运出席会议并讲话，省政协副主席宋成出席会议，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座谈。会议在沈阳、大连、鞍山、丹东、锦州、营口、铁岭七市政协设分会场。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2: 本台记者刘晨浩报道，5月28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交办第20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67件，含重点关注件5件，其中来电72件，来信95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大气方面问题47件，生态方面问题30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27件，噪声方面问题23件，水方面问题18件，土壤方面问题1件，辐射方面问题1件，其他方面问题20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相关地市单位。
0: 5月29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交办第21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49件，含重点关注件6件，其中来电62件，来信87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大气方面问题39件，水方面问题29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21件，生态方面问题19件，噪声方面问题18件，土壤方面问题2件，其他方面问题21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相关地市。截至5月29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向辽宁省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2451件，其中重点关注件165件。
2: 另据报道，5月19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交办第10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02件，其中20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5月20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交办第11、12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19件，其中19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具体情况可在辽宁省人民政府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辽宁专栏查询。
0: 本台消息，东北超赛场上整装东北成了点燃赛场内外的热梗。新华社刊发报道，整装东北何以超燃。报道说，当印有整装东北的巨型横幅在沈阳铁西体育场铺展开来，当大东北我的家乡的旋律响彻夜空，人们发现用整装形容东北竟如此贴切。整装在于四省区共同的文化底色，在于打破行政区域壁垒的制度创新，更在于这片黑土地的精气神。赛事期间，四省区联合打造超游东北品牌，球迷专列串联起各大主场城市，超万家商户参与配套优惠服务，全域旅游全民共享的格局逐渐成型。通过一场球赛，把整个东北整在一起。
2: 本台记者马红鹏、卢小可报道，东北超持续火爆出圈。这两天，一则网友手搓肩三舞助力东北超的视频在网上爆火。5月23号，在东北超沈阳赛区开幕式上，两架等比例复刻的歼六、歼三五主题飞行器精彩亮相，在绿茵场完成了一场对大国重器的致敬。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为这一幕送上了祝福。
3: 我也注意到有关东北超开幕式的报道，我想这体现了人民群众对于国防事业最质朴的感情。我也在此祝愿

0: 中北超的球员们脚法像飞机装配一样精准，射门像加力燃烧一样有劲儿，传承航空人顽强拼搏、奋勇争先的精神，在绿茵场上创造辉煌。
1: 在沈阳市苏家屯区的云马祥和体育文化科技有限公司，记者见到了这两款航模飞行器的制作团队，公司董事长严潇。
2: 因为歼六是我们航空航天起步的第一款飞机，它也承载着那一代人的峥嵘岁月。那么歼三五呢，它又是现在大国重器的一种新锐力量，我们希望把两款飞机跨时空的同框。
1: 从确定方案到东北超开幕，留给制作团队的时间只有45天，而且每架飞行器由近700组精密结构件拼装而成，整机重量还必须要控制在5公斤以内。当两架主题飞行器在东北超沈阳赛区开幕式上亮相，当沈飞生产的老功勋和新王牌同框，瞬间点燃了球迷们的热情，也让在现场的沈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卯庄钳工吴永旭热泪盈眶，因为他不仅是参与战机制造的一线产业工人，还是今年东北超沈阳队的队员。
3: 我在开幕式上能看到有关于我们航空工业的，看到自己亲手这个参与的飞机，然后能够飞上蓝天，为我们祖国的国防事业做出贡献，非常自豪。
1: 战机翱翔长空，比赛一往直前，当航空报国的军工信念与绿茵场上永不言败的体育精神融合，这份属于东北超的浪漫还在续写。
4: 东北超作为一场群众足球赛事，点燃的不只是绿茵场上的激情，更是一座座城市的热情，一个区域的共鸣和普通人心里的自豪。当足球融入生活，当赛场连接街巷，谁会是东北超真正的主角？今天我们一起去寻找。开幕式过去近一周，东北超的热度仍在延伸。我们在网上搜索东北超，大家晒出的不只是进球瞬间，有人拍下体育场外秩序井然的人流，有人记录下志愿者的温暖问候，也有人晒出热气腾腾的东北超大旗。更打动人的是，很多普通人在朋友圈里写下的那份自己也在现场的骄傲。东北大学志愿者李佳彤、黄宇轩。
5: 我们主要负责说各位嘉宾请往里面走。
6: 大概说了多少句这个话？
5: 几百次吧。感觉这个人慢慢的看着场馆的人越来越多，把这个场馆都填满了，感觉是自己引导他们进来的，就非常有成就感。从这么一场盛大的赛事，就觉得就是说每个人小的力量，然后就为什么这么如此恢宏的这个场面。
4: 这种参与感正是东北超的特点之一。同一个舞台上，有足球名宿，也有草根球员，有明星嘉宾，也有第一次面对大场面的小学生。聚光灯照见的不只是名人，更照见了普通人参与一场盛会时的认真、兴奋和自豪。辽宁大学哲学院副院长、教授郭玲玲。
7: 东北超呢，我想它通过低门槛的参与机制，实现了观众到共建者的身份的一个跃迁。主角不只是在赛场上，每一个为家乡赛事上场的人都是主角。我想这也是让群众站C位的一个最好的诠释。每一次志愿服务，每一次加油呐喊，都是对城市归属感的一次微投资。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个体的行为，汇聚起来就是可持续的发展资源。
4: 东北超激起的不只是足球热情，更是大家对家乡的热爱，对振兴的期待。郭玲玲。
7: 在东北全面振兴的道路上，东北超它提供了一条新的路径，以群众体育为媒介，激活我们的认同感、归属感、自豪感这些软要素。试想，当市民对家乡产生了强烈的认同感，他们就更愿意去信任本地的品牌，参与本地消费，支持本地创业。这种信任一旦形成了规模，就会转化为消费信心、创业热情和人才回流的意愿，它会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动力。
4: 普通人与东北超相遇的故事，让我们感受到足球在东北是竞技，是文化，更是每个人

0: 人都可以热烈绽放的舞台。当一个个普通人的小梦想融入东北的大梦想，东北超的主角既是场上的球员，也是每一个为家乡奔跑、为东北喝彩、为振兴加油的人。
1: 瑞平，东北超不止于足球。当哨声在沈阳、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同步响起，东北超这场扎根黑土地的草根足球盛会便跳出了职业足球的胜负执念，踢出了独属于东北的全民温情与烟火底色。作为三省一区联合打造的民间赛事，东北超没有天价球星，场上奔跑的是消防员、快递员、学生、上班族，是各行各业的普通足球爱好者。他不为分数肆意输赢，最想要的也不是竞技名次，而是人心、开心、友谊与烟火气。球场上大家以球会友，切磋技艺，球场下邻里相聚，亲朋同欢，消费端文旅市集，商机无限。一句赢了黑即辽，输了辽即黑，道尽了东北人的豁达与一家人的温情。这份快乐足球更曾承载着凝聚东北、助力振兴的深层价值。东北超打破地域限定，让三省一区的心紧紧相连。它踢的是草根热爱，聚的是四方人心，暖的是人间烟火，燃的更是东北振兴的奋进力量。东北老铁，球场上悠着点，别伤着。
0: 本台记者潘清玉、贾晨博报道。昨天，锦江国际集团与辽宁省文体旅集团在沈阳正式签署赞助东北超赛事协议，为赛事提供住宿、餐饮、保障等服务，助力提升东北超赛事影响力和 IP 价值。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全省晴有时多云，鞍山中北部、锦州、营口、辽阳、盘锦以及我省中西部地区南风四到五级，阵风七级。早间最低气温沈阳、抚顺、丹东、阜新、铁岭、朝阳和沈阜示范区13到16摄氏度，其他地区17到21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阜新西部、朝阳、葫芦岛北部35到37摄氏度，大连、丹东、营口、盘锦25到29摄氏度，其他地区30到34摄氏度。沈阳市今天晴，南风2到3级转3到4级，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
0: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罗宁、邓格，编辑王兵、吴文芝，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北京晴，35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积极推进下收下拨下管工作，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
2: 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广东贵州“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
1: 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凯旋。
2: 今年前4个月，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20万亿元。
1: 2026电影总票房破155亿。暑期档超50部影片定档。
2: 伊朗称尚未与美方达成最终共识，美国媒体称美推迟就伊朗相关协议做最终决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到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三下时节，各地各部门抢抓农时，全力以赴推进下收下拨下管工作，为全年粮食丰收夯实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眼下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在中国弱金小麦第一线河南信阳淮滨县的麦田里，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在田间来回穿行，金灿灿的麦粒顺着卸粮桶喷涌而出，稳稳地落进运粮车里。农机手江鸿飞：
4: 现在都是搞标准农田，比较好收割，一天正常情况下能收60-70亩。然后这个秸秆呢就有点分难，换田了，小麦收的比较干净。我们趁着天晴加班加点，成熟一片抢走一片。
3: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是冬小麦。目前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受近期连续多轮强降雨天气影响，湖北麦区小麦水分较高，晾晒困难。为降低粮食损耗，当地全力开展小麦烘干收储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在湖北襄阳襄州区一家粮食烘干服务点，负责人张豪告诉记者：
5: 农户买粮来，我们尽收尽收，24小时日夜烘干，来保证小麦的品质。我们从5月20号开收，5月21号开始烘干，现在日烘干量在120到150吨。
3: 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党的20大报告中，总书记强调，
6: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3: 心怀国之大者，各地在全力抢收的同时，压茬推进下拨下管工作。在江苏新沂马陵山镇陈楼村育秧基地，自动化播种线正开足马力。种植大户李萌介绍，以前农民为了等麦子成熟，往往错过水稻的最佳秧龄，现在借助 AI 管家，麦浪和稻苗实现。

0: 见了无缝接力。
1: 你看，我现在只需要搁手机里边输入这个地点和这个小麦品种进去，点击这个农业大模型查扣预测，它就能告诉我当天这个小麦预计6月8号前3天左右呢到达这个最佳成熟期开始收割。现在有了这个模型呢，就想给小麦和水稻开了这个视频会议，让他俩呢商量好啥时候交接班。
0: 科技赋能让全年丰收根基更加牢固。走进辽宁盘山的高标准农田，4台播苗移栽机正同时作业。随着一颗颗秧苗带着完整的土坨被插入水田，一行行嫩绿整齐铺开。当地一家合作社生产部部长郑国斌告诉记者，这种新型插秧机最大的特点是没有缓苗期。
2: 它这个是单独的根，单独的穴，它没有缓苗期，今天插了明天就生根，明天就能撒新苗，能早撒婆蟹7到10天，婆蟹就能早脱片壳，脱片壳的时候就能早上市，价钱能提高10%左右。另外呀，它跟老式插秧机比，产量还能增加100到150斤左右。
0: 在黑龙江黑河市，2800万亩粮食作物播种工作全面告结，当地大田已陆续转入田间管理关键阶段。在江西新余，50多万亩早稻进入拔节运穗期，病虫害防控、田间管护任务紧迫。当地农技人员依托智能虫情监测设备，为科学开展田间管护提供支撑。雨水区农粮局工作人员刘磊，
3: 它能很直观反映出近期一些稻肥虱跟稻种卷叶螟潜飞量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它到了一些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就会通知农户最近可能要注意最近那个稻肥虱和稻种卷叶螟的危害。然后同时呢，我们会定期发布那个雨水区的病虫情报，然后这个机器呢也可以佐证我们病虫情报打药时期的判断是否是准确的。
0: 仓廪实天下安，15-5规划纲要把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列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从东北黑土地到黄淮海主产区长江流域，广袤沃野一派繁忙，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4: 广东贵州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15-5时期，广东将锚定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激活改革开放创新3大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创新水平大幅提高，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广东省省长孟凡丽，
6: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广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锚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的总目标，坚定不移挑好大梁，全面推进强省建设的总任务，推动经济总量保持领先，推动人民生活更加饮食更加幸福美好。
5: 未来5年，广东将携手港澳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开放枢纽、幸福家园，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引领，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到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达到2.8万亿元，全面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健全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打造服务贸易高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15-5时期，贵州将围绕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这条主线，紧扣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社会文明、人民生活品质、生态文明建设、发展安全保障7方面的主要目标，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贵州省省长李炳军，
7: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动力，大力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建设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守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民生底线，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 坚决做到

0: 两个维护。
1: 十五五期间，贵州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首位战略任务，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等六大主导产业，依靠科技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壮大经营主体，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在一老一小服务、教育、卫生健康等领域实施一批民生工程，更好造福千家万户，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贵州。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天，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平安抵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报道。
4: 昨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配合下，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
5: 长城报告，轨返分离。
6: 轨返分离。
4: 19:20，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5: 长城报告，推返分离。
6: 推返分离。
4: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离家越来越近。
6: 返回舱着陆。
4: 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舱内向北京报平安。
7: 北京，我是神舟21号，我们圆满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6: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21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4: 20:59，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指令长张璐：
8: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
4: 动两航天员武飞说：
9: 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4: 动三航天员张鸿章说：
10: 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4: 本次任务中，神舟22号载人飞船采用了3圈快速返回方案，该方案是在原来的5圈快速返回方案基础上，根据工程实施以来的实践经验科学优化而成，标志着我国3圈快速返回技术全面进入常态化稳定运行阶段。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说：
11: 这样航天在这个狭小空间里边坐的时间比较短，也能更快的回家。第二方面呢，其实是提升了飞船的自主能力，这样的话能减轻我们地面人员的负担，而且也能够把这个返回的时间压缩。
4: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3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1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1至4月份物流运行数据。今年以来，我国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结构不断优化，各细分领域均保持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3: 1到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6%，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74%。其中，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

0: 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一到四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分别增长 28.4%、27.3%， 新型基建同步配套落地，信息传输业投资增长 29.2%。 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表示，
2: 多网协同发力下，物流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助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不断完善，进一步优化产业及物流空间布局。
3: 我国首艘实现货舱系统超低温阀全国产的大型 LNG 运输船昨天正式交付，标志着我国构建了一条从材料设计到配套设备的大型 LNG 运输船完整产业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4: 昨天交付的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命名为柔佛公主号，它总长299米，甲板面积相当于三个标准足球场，配备四个液货舱，一次可运输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变身为气态后可满足330万户家庭一个月的用气需求，技术达到全球领先水平。柔佛公主号主任设计师吴安，
5: 它的能效、载货能力、可靠性已经达到了全球领先水平，采用了全球最顶尖的货舱维护系统跟双燃料低速推进系统，碳排放日减少10吨左右，它的油耗跟气耗减少10%，装载率是从98%提升到了98.5%。
4: 装载率从98%提升到98.5%，相当于每次航行可多运输近900立方米、重500吨的液化天然气，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值得一提的是，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用于维持液化天然气温度低于-163摄氏度的关键核心部件货舱维护系统，也是首次实现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门。吴安透露，按计划，柔佛公主号交付后将投入马来西亚至中国的航线运营。
5: 它的适航性非常强，它采用了最顶尖的维护系统，它可以覆盖全球90%以上的海洋线，然后它的适配性非常强，运输的货物可以通达全球120多个港口都可以覆盖。
6: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5月28号到31号在天津举行，全景展现人工智能加速与社会生活经济发展相融合，赋能千行百业的强劲动能与光明前景。总台记者杨玉报道。
7: 本届智博会展览总面积13万平方米，规模创历届之最，设置一个综合展区和6个主题展馆，共有740多家企业与机构参展。在展会现场，一款新发布的智能眼镜吸引了不少参展者的目光。这款智能眼镜内置大模型和智能算法，能够实现纯动捕捉、实时翻译、信息处理等功能。参展商董斌，
8: 它可以支持中文和122种语言实时翻译。它通过混动识别多模态的算法解决方案，可以实现在嘈杂环境下精准的识别，大幅提升跨国语言沟通的精准性。
7: 国际客商在展会现场深度体验各类智慧产品，共同探讨智能产业发展新模式，寻求发展新机会。德国采购商严斯·德布尔，
9: 这里科技感满满，让人看到了无限希望，人们真的很需要这样的交流平台，将会带来更多进步。
7: 天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研究室主任沈毛毛介绍，展会期间还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智能终端等多个领域的200多项创新成果。
10: 很多呢都是国内乃至全球首发，让这些智能科技的产品技术从实验室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促进呢科研人员迸发更多的灵感，实现0到1的突破，同时呢促进企业之间加强交流合作，实现更多1到N的场景转化和应用落地。
11: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这几天，浙江湖州安吉县的小麦陆续迎来开镰收割。连日阴雨过后，80后新农人胡伟在农场里忙着抢收小麦，用汗水与科技守护丰收。总台记者张国亮、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安吉台记者陈露报道。
12: 安吉天子湖镇梁棚村的田野上，麦浪流金，一大早胡伟就站在了自家农场的麦田里，先是踩踩地里的土，时不时低头去摸麦穗上还有没有水，

0: 身又跟农机手李务荣叮嘱收割的注意事项。
1: 每次操劳脚农转弯的地方容易堵死，
2: 你操割年都面临着呢。
0: 前几天阴雨连绵，迟迟不能下地收割，好不容易盼来雨停，胡伟不敢多等，得争分夺秒抢收小麦。
1: 天气不好就有压力，你像这个小麦倒伏了，要抓紧抢收。这两天一直盯着气象，看实时更新。
0: 三台联合收割机穿梭于田垄间，机械轮盘飞速转动，割碎、输送、脱粒一气呵成。此刻大货车也早已静候地头，随时准备装运新粮。半小时后，第一台收割机作业完毕，卸粮桶对准货车车厢，金黄饱满的麦粒速速滚落。卸粮刚完成，胡伟就迫不及待爬上车厢，攥起一把麦粒在手心细细端详。
1: 今天麦子确实品质很干净，还有保密度啊，它颗粒还是比较可以的。
0: 新农人总有新想法，胡伟将农场从最初的100多亩拓展到如今的1000多亩。目前农场已成为极规模化种植、智能化育秧、粮食烘干、秸秆综合利用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事综合体。
1: 小麦这一块，我们家有小麦早期的播种机、旋耕机、开沟机，到现在的收割机、烘干机、小麦秸秆打包机，40亩，大概2个多小时、3个小时应该不到，收完了。
0: 收割机结束作业后，胡伟立刻开着秸秆打包机紧随其后，把秸秆收拢打包。去年他组建了秸秆运输服务队，还添置了8台新型自走式秸秆打包机。今年他计划把秸秆加工成饲料、手工制品，发展秸秆深加工。
1: 小麦秸秆用了热电厂，用来焚烧，它的草木灰也好，作为一种肥料，最大的好处就是有利于下一季水稻播种。田里面这个秸秆少了，直播田呢省种，移栽田呢其差的成活率比较偏高。
0: 麦收的日子，田间的忙碌总会不舍昼夜的进行。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收完了麦子，新农人胡伟要忙活的事情还有很多。
1: 接下来嘛，我们主要还是以选两种为主，信心嘛肯定是有的，把这个盘子接下去，继续走下去。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11号至16号在云南昆明举行。本届南博会精准对接南亚国家发展需求，首次设立服务贸易馆和采购对接中心，还将在低空经济、先进制造等领域集中发布超60个新品。
3: 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14五期间，中央企业研发投入连续4年突破1万亿元，其中基础研究投入从2021年的565亿元提升到2025年的1024亿元，首次突破1000亿元。到2030年，中央企业的基础研究投入将较2025年翻一番，成为我国基础研究的重要生力军。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55亿元，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12.76亿元，跻身年度票房第4，并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2026年暑期档也即将开启，目前已有50多部影片锁定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
3: 连接江西南昌和九江的昌九高铁昨天全线铺轨贯通，下一步将进入静态验收和联调联试阶段。昌九高铁正线全长约1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开通后，南昌至九江的最快通行时间将从现在的1个小时左右压缩到半小时以内。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声明提及霍尔木兹海峡，强调伊朗和阿曼作为沿岸国的管理责任。美国东部时间29号上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谈判立场，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被深埋于地下的浓缩铀将被挖出来并销毁。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当天以一名伊方知情人士为消息源，反驳了特朗普关于美伊协议内容的最新说法。据美国媒体

0: 29号援引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2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与此同时，美军表示仍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美军29号警告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并以自卫名义打击参与或支持布设水雷的船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当天表示，伊朗将迫使美国结束海上封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29号表示，以军地面部队目前正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向前推进并开展行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9号表示，随着以色列在黎巴嫩全境加大空袭力度，过去一周内，黎巴嫩平均每24小时就有11名儿童在冲突中伤亡。
0: 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过去7天，俄防空系统共击落超过26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乌军针对俄罗斯关键能源设施实施了精准打击。
1: 日本防卫大臣29号表示，日本防卫省自卫队将首次向北约对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机构派遣4名自卫官。日本外务省当天还宣布，已向北约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框架出资约22亿日元，这是日本首次向该框架提供资金。
0: 约1万名日本民众29号晚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反战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一系列危险政策动向。据日本媒体报道，预计当天日本全国约150个地点将举行联动抗议活动。
1: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报告称，截至29号，刚果金及乌干达两国共报告134例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确诊病例，确诊死亡病例18例。该组织此前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为非常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为低。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活动的主题为奋进155科技谱新篇。围绕10周年这一重要节点，今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系列活动将聚焦建功155、弘扬科学家精神等重点内容。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西班牙阿拉贡站30号举行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张雪机车继续冲击冠军。2026中超联赛第15轮今晚打响，川超、苏超、楚超等多个足球赛事今天都将开战。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潘荣，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人。他来了，他来了，他脚踏祥云进来了。
1: 左手一支箭，右手一支烟，身上还背着一个胖娃娃呀。
2: Oh no！
3: 搞错了，再来。
0: 他是光明的使者，他是快乐的化身。战斗在娱乐的最前线，激发正能量，拯救不开心。
4: 你别扯那个，你好像谁不知道似的。各位老铁，清晨一刻值千金，你愁眉苦脸的多伤身，只要有我阿旺在，定叫天下都开心。这就来到这儿了呗。妥了，这时候也不早了，咱们开心就好啊。

0: 酒逢知己饮，诗向会人吟呐、啊。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世上无难事，只怕不专心呐、啊。周末怎么能够开心的过？实在是找不着人，你记得找我。哎，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开心就好节目，虽然是礼拜天，但是咱节目整的也挺火，主要就是为大家伙带来轻松和快乐嘛。好了，闲话咱们不讲啊，接下来咱把笑话穿成串儿，咱把开心弄成段儿，一段一段又一段，开心连珠炮，现在开火了。说大学生宿舍里头啊，突然进来一个大妈，大妈是扫视一圈，然后开始问大旺：“
1: 小伙子，你谈恋爱了吗？”
0: 当时我说没有啊，大妈松了一口气：“
1: 哎呀，听说我闺女谈了一个男朋友，就说是这个宿舍的，我过来看看。”
0: 我说大妈，我们宿舍一共六个人，你为啥问我呀？大妈当时说了：“
1: 只要不是你呀，大妈就放心了。”
0: 大妈，我有内秀。说呢，去见男朋友父母，坐了一宿的火车，下车之后腿麻了。男朋友家里人啊，就过来接着小两口。一看这走道怎么好像不太正常呢？哎，这走路怎么一瘸一拐的呀？姑娘男朋友就说了：“这不是被拐骗过来的吗？半路又不愿意了，打瘸了。”话说的挺狠，等结完婚的啊。记得那是很小很小的时候啊，跟着爸爸和一些长辈一起去扫墓。到了半山腰呢，有一条不算太大的水沟，长辈们都蹭蹭蹭蹭蹭，哎呀，一跃而过呀。就剩我小啊，孩子小不敢过。这时候老爸就说了一句：“小孩子要勇敢啊，尽管跳过来。”但是实话是这么说的，可是我还是不敢跳啊。老爸又发话了：“老爸就在你面前呢，你尽管跳过来啊，会有奇迹发生的。”听着我爸这么鼓励我，我当时我

勇气爆棚，我一跃而过，奇迹果然发生，两颗门牙不见了。那、你还我门牙、还是小时候的事儿，记得那年呢刚十三，那是一个百无聊赖的深夜，我趴在床头，我点了根寂寞，刚抽上两口，老爸推门进来了，我非常习惯性的给我爸来一根，我爸呀接过去也点上了，谁也没说话。这静谧的时光在父子的指尖慢慢流逝，老爸吐了一个不太标准的烟圈，然后淡淡的说了句，等下揍你的时候忍着点儿，别吵到邻居。哎呀

0: 迎回来，这里是啊开心连珠炮，开心就好的特别版。上大学时候有一个哥们儿喜欢一个女生很久很久了，终于憋不住了，决定表白。感情这玩意儿啊，其实啊有时候跟上厕所差不太多。哎，总有一天他必须得爆发。他就想什么时机跟这女生表白呢？有这么一天呢，这女神从宿舍里边出来了，他就一直等一直等，哎，可算看着女神的影了，跟着女神一起在校园里边走着。偏巧这时候哈，来了一辆洒水的车，就在洒水车经过他们那儿喷洒的一瞬间，只见小伙子一下子抱起了女神，可能是太激动了，当时就脚下一滑。不过结局还是很好的，他们在一起了。如果当时脚下不滑，那个动作应该是挺电视剧的吧，但是比较浪漫啊。呀，那都是幸福的水点子。但是咕噜到一起也行，虽然地埋的点有点泥，那不就是你泥中有我，我泥中有你吗？有一天呢，那女生说呀，我和你结婚的话呢，有个条件啊，亲爱的，那你说吧，只要能和你结婚，我什么条件我都答应。
1: 哦，这个条件呢很简单，我要把我妈带来，因为呢她只有我一个女儿。
0: 这个
1: 怎么你不同意啊？
0: 你是不知道还是咋的，人现在商店都反对大卖了，那怎么还买一赠一呢？说媳妇早上找衣服准备穿上上班去，找了一套许久未穿的裙子，对着镜子一顿自语，
1: 哎呀你瞅瞅这咋整的，这穿上咋跟包粽子似的呢？
0: 可能穿的比较紧。一边洗脸的老公就说了，这个吧应该不是叶子的事儿，好像是馅儿出问题了啊。

0: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燃情东北城。

0: 两大第二现场实时直播，带给你无与伦比的足球盛宴，锦绣花鼓风光相伴，
1: 银龙酒店烟火人间，
0: 超大屏幕让你身临其境，啤酒美食与火爆赛事完美交织。
1: 这个夏天相聚盘山，
2: 共赴东北超热血之约，
1: 为足球喝彩，
0: 为热爱疯狂。
3: 燃情东北超，欢聚大盘山。
0: 二十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
4: 开心

0: 迎各位，欢迎你们继续收听开心就好节目。今天咱们是开心连珠炮，包你开口笑啊。来讲个笑话。话说呀，一个青年去找大师。大师啊，你说我都30了还没找着女朋友呢，你能告诉我是什么原因吗？大师当时没说话，拿出一截藕来咬了一口，咔嚓。青年接着说，哦，大师啊，我明白了，这藕这么多窟窿，你是想让我多长点心眼儿吧？大师摇摇头，心眼儿个溜啊，来跟我念，吃藕丑。哎，平时不是得什么照照吗？结果里外不是人哈。说有一天呢，媳妇儿突然突击了我的办公室，喂，哎呦，哎呀呀，追问道：“你们在干什么呢？”我说：“啊，那不是办公室空调坏了吗？”胡说，办公室空调坏了和你们抱在一起有什么关系？我说这空调坏了，这天儿多冷啊。没有这种情况，就我们的办公室啊，很难有聚到一块堆的时候。说有一天丈夫问媳妇儿，哎，你说我长得也不怎么样，可你为什么经常说我酷毙了呢？酷毙了、啊、媳妇儿解释说，
1: 我说你酷毙了用的是简称、
0: 哦、那全称
1: 长相太残酷应该拉出去毙了。
0: 帅呆了，酷毙了，简直无法比喻了。说去面试去，老板呢就让这应聘的说一说上学的时候的事儿。当时呢他就想说哈，就新闻上说农村学生考清华最多可以降65分的事儿。哎，结果他这么说的，当时哈我看到这个新出的招生计划我就十分愤怒，要是当初也有这个的话哈，那我跟你说，我考高考的时候我的分数

离清华的分数线不过也就是差500多分呗，对不？关键就这点分降了，对你来讲也不太解渴，是吗？你说哈，现在的社会上啊，很多单身狗都被逼婚的。但说实话哈，想当年的时候，我爹我妈就非常开明，哎，给我介绍女朋友，人家都给回绝了。哎，为什么呢？人说了一切都听我的。我跟你说哈，我就一直庆幸有这么开明的爹妈。直到有一次，我无意当中听到爹妈对话，说呀，哎呀，这两天啊，又有人给儿子介绍女朋友了。我妈说，退了吧，退了吧，你看咱家儿子哈，这么能干家务活，这要娶媳妇儿了，将来另立门户了，咱家这碗谁刷呀？是不是？你把饭做好就行，碗的事儿收拾屋地儿子干。也不着急，不着急啊，这事儿吧再推几年再说啊。我话说着，我妈搁家里边是挺清闲。这不耽误我的吗？关键干这活没有工资啊。

话说两口子晚上回家，突然道边跳出来三个持刀抢劫的蒙面大汉，你们俩可以走一个，回家等消息。当时当老公的一把把媳妇推开，老婆你快走。等老婆走远之后，三位蒙面人摘下了面具。哎呦我的妈呀，哥们儿，现在找你打个麻将成费劲了。可恶，五分钟之后，老公给媳妇致电了，往卡里边打5000块钱啊、哦、啊！他们说了，就关我一宿，明天早上就放人呢。过了几分钟，老公从卡里边取走5000块，奋战到天亮。第二天，老公一回家，媳妇马上扑上来了，哎呀，哭得跟泪人似的，梨花带雨呀、啊！哎妈呀，关键时候才能看出老公对我的好，老公，以后我啥都听。

0: 最近很火的一篇小学生作文，名字叫《我的家》。
1: 我家有爸爸妈妈和我，今天早上我们仨人就分道扬镳，各奔前程，晚上又殊途同归了。爸爸是建筑师，每天在工地上指手画脚，妈妈是售货员，每天在柜台前来者不拒。我是学生，每天在教室里呆若木鸡。我们家这三个成员那是臭味相投，家中是一团和气。但是我成绩不好的时候，爸爸也同事操戈，心狠手辣，揍得我是五体投地呀。妈妈在一旁袖手旁观，从来不见义勇为，有的时候还甚至
2: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义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3: 这个夏天，热血与温柔撞个满怀，热闹的东北超赛事如约燃遍盘山，
4: 一场全东北期待的赛事盛宴正在我们的家乡热烈绽放。
3: 东北超喊你回家，
4: 不用独自在家看比赛，盘山为大家准备好了热闹的第二观赛现场。
3: 炎龙酒店、锦绣花谷两大场地同步开启观赛大屏，
4: 实时直播东北超精彩赛事，邻里相伴，亲友同观，氛围感直接拉满。
3: 不止精彩赛事，锦绣花谷现场还有丰富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赏风光，看演出。